这是周文浩也在里面，周文浩在三号弯的内线出完之后，右边要小心一点，右边留的空间不多，十二号车手从路肩上飞过去，损失了两个位置。连续弯里面，前面的紫色头盔阿森林马克呢是连续的错过弯心。

0: 行了这个全场最佳男选。再来看一下前面，这是我们的六号车手朱一乐，朱一乐呢跟九号车手，这是哇，这是五号车手，五号车手是在，这是徐希哲，徐希哲跟李云珍，这是在争夺全场六七的位置。这是范凯文身后的追击的四人组，十号弯呢出来也是有一个位置的交换，九号车手李云珍超过了徐希哲。六七呢有一个位置的交换，不过在一号弯的内线，五号车手徐希哲一号把位置拿回来，漂亮。二号弯的内线出来之后，徐希哲五号车手又重新上到了前面，李云珍呢调回到了他自己的第七的位置。三号弯出去的小直道，前面范可文仍然是在带，然后身后的二十二号车手张逸成也是跟在他们俩的身后，两位的这一次的争夺啊，前面范可文有带开一些距离，带开有超过一秒钟了。韩兆恩的速度现在提得非常的快，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韩宇成、韩兆恩、韩兆恩和我们的领跑的车手石耀约特曼之间的距离。十二号弯的弯心，十一号车手在摆脱了自己的队友十五号车手之后啊，在前面带得非常的快，在前面是刷出了全场的最快单圈。现在韩兆恩的速度呢也是相当的快，韩兆恩十八号弯出来之后呢，这边是马上要来冲格子旗了。十一号车手也石耀约特曼，恭喜韩兆恩在最后一圈做了一个全场的最快单圈，但是这一节的胜利呢是属于十一号车手石耀约特曼，来自瑞典的 Wild Racing 的车手。后面的几位车手来看一下，范凯文、李云珍、徐希哲、张雨成也都是依次完成了自己的比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超级预赛。
0: 刚才的儿童组的比赛相当的精彩，现在我们来到了更加精彩的成人组的比赛，成人组的超级预赛同样是根据昨天的预赛一、预赛二的结果来决定发车顺序。我们来看一下，头牌呢是张荣宇和唐子轩，唐子轩呢在昨天的预赛二有一个处罚，所以是在第二发车。第三、第四呢是威廉·布罗伯格和李思睿，第五呢是李明阳跟邓浩天，仍然是两位来自 Seven Rings Racing 的队友。最后一关出来之后，马上将会开始正式的发车，进入到发车的直道。让我们来看一下前排的车手提速非常的快，比赛正式的开始。张荣宇守住自己的线路，唐子轩也从外面来线，张荣宇在一号弯的这边似乎是有被顶到了，直接是撞到了我们的一号弯的轮胎墙上，似乎是来自 Seven Racing 的两台车上的领跑的位置。这是李明阳跟邓浩天两位直接来到了第一第二，太不可思议了。接着呢是 William Blomberg， 我们来看一下二零三号车手是不是还在前面的集团里面，他似乎是还在第三的位置。刚才前面的这两个位置，我们能看到张荣宇似乎是在自己刹车的时候呢，直接是后轮锁死啊，在一号弯是锁死掉头了。前面这是二幺六号车手，这是李思睿，李思睿现在在第六的位置了，稍微被前面的车手带开一些。张孝贤跟在李思睿的身后，前面的五位车手带开了一些。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这边，刘小磊是已经超过了李明阳，刘小磊已经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了，但是在十一号弯的弯心里面，李明阳跟刘小磊又有一个接触。十二号弯出来之后，刘小磊还是在前面，邓浩天现在在前面带开，然后李明阳现在是刚被刘小磊超过去之后呢，身后的 William Blomberg 是在连续弯的时候超过了李明阳，李明阳直接掉到第四位置。接着李明阳的身后是另外一位车手，是另外一台 KR， 这是李思睿，李思睿十八号弯的内线出来之后，三台车并排，李明阳在内线又守住了，张耀贤跟在李明阳的身后，一号弯的内线会非常的危险，一定要注意安全。李明阳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张孝贤跟着这个机会超过了李思睿。三号弯出来之后，五台车、六台车挤到了一起，身后还有贾占斌、王子怀还有米西朗。这个集团的经济争夺非常非常的激烈，刘小磊今天干地的状态底下非常非常的不错，刚才是超过了威廉·布罗伯格，然后紧接着又超过了李明阳，现在已经快来到了邓浩天的身后。刘小磊55.109全场的最快单圈，这个单圈的速度比领跑的邓浩天呢要快0.1秒钟，所以接着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邓浩天和刘小磊的争夺了。邓浩天三号弯出去的小直道上已经在转头看刘小磊的位置了，这样的转头呢不但会影响自己的状态，而且你的转头呢会给身后的车手带来非常强的信心，你每一次转头都会给身后的车手啊增加一些肾上腺素，所以你的转头呢会让身后的车手加速。现在下山，十一号弯出来之后，刘小磊的十二号弯的刹车也是做得不错，这个刹车出来之后呢，瞬间又是缩小了两个车身的距离。连续弯里面，刘小磊已经贴到邓浩天了。我们来看一下十八号弯的内线，这个距离稍微有一点远，刘小磊选择继续走在正常的行车线上。十八号弯出弯之后，两人在大直道，邓浩天再一次的回头，刘小磊再一次的加速，一号弯的内线，两人0.262的差距。后面的争夺的集团目前看起来呢是有达成了一定的默契，现在再往前来追一下，威廉·布罗伯格跟前面两位车手的距离是1.3秒钟，李明阳摆脱李思睿0.4，李明阳跟威廉之间的距离也是1.4秒钟。比赛现

0: 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七圈，我们这节的超级预赛还有一半的赛程要跑。邓浩天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拿到最大的效益，可以去尝试防守一下刘小磊，然后让李明贴近一些一号弯的内线，一号弯的中线啊。李思睿选择走中线，然后身后的张向前跟贾占斌呢是没有做动作，继续跟在李思睿的身后。三位车手现在在等前面出状况，贾占斌三号弯出去之后呢，回头身后没有车。李思睿六七号弯走的线路呢也是比较窄，张向前这边呢没有更多的机会。七号弯八号弯出去之后，李思睿再一次的回头，九号弯也是走小线，九号弯呢是走高侧靠低的线路，十号弯继续走小线。贾占斌现在等不及了，贾占斌下来要来先来进攻张向前，现在看看三位车手谁先动手谁先出去。十二号弯李思睿继续防守，这三位呢会被前面的集团带得越来越开。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倒数第二圈，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圈，前面两位的差距呢是0.6，所以前三呢应该不会有变化了。李思睿在一号弯走到最内侧，张向前把车拉到了外侧，二号弯要去寻找一个交叉线的机会，但是刘小磊的线路守得相当的漂亮啊，不是刘小磊啊，是李思睿。六七号弯李思睿再一次的走小线，
1: 现在正常跑了。
0: 九号弯的再次防守啊，果然是撞到了山顶的地方。李思睿呢在这次防守的时候呢，身后的张向前有一个小小的接触，然后外侧的贾占斌呢是抓到了这个机会。现在来看一下前面的三位，前面的三位是，这是邓浩天已经是抓到了套圈车，邓浩天呢没有被套圈车影响，第一个冲过格子旗，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邓浩天抓到了今天张荣宇送给他的大礼包，邓浩天来自 Seven Racing 的车手拿到了这一节超级预赛的胜利。刘小磊的表现也是相当的漂亮，最后虽然没有追到邓浩天，但是他也上到了全场第二。李明在最后呢摆脱了身后集团的争夺，最后是超过了 William 上到了第三， William Blumberg 是拿到第四。
2: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超级预赛。
0: 精彩的成人组的超级预赛结束之后，现在我们来到了大师组。大师组这个周末的参加的车手人数也是非常的多，一共有17位车手参加。先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根据昨天预赛一预赛二的结果，吴守成居元平，来自疾风赛车 Pig Racing 的两位包揽头牌。第三呢是李霞义，同样也是疾风的车手。第四呢是易家俊，383号车手。接着到第五第六呢是373吴勇以及366陈大新。我们来看看吴守成没有赶上的话，他要在第几的位置发车。我们在后面，哇，发车已经开始了。来看一下居元平从外线过来之后的表现如何。一号弯大家都是选择走中间靠外的线路啊，一号弯的外侧还是后排有三台车在这边的有小的擦碰，所以有几位车手在这停下来了。我们来看前面的集团上来之后呢，李霞义抓到了这个机会上到全场领跑的位置。333居元平呢目前是在第二，两人的节奏不错。第三跟过来呢是陈达新，卢飞呢是被挤到了后面。高杰在十八号弯走了一个外侧靠中间的线路，好，没错，是陈大新。366号陈大新的发车也相当的不错，陈大新上到了第三，然后在大直道呢人肉第二次打开之后，二号弯呢出弯往右侧摆的距离呢稍微有一点多，出弯之后呢现在继续去追前面的居元平。高杰跟在第四，易家俊呢是在第五的位置，易家俊呢跟前面的四位车手有2.2秒的距离，身后钱光玉跟卢飞离得不远。杨德志的发车也不错，杨德志是直接上到全场第八的位置了。好，李佳俊呢没有被甩开，大直道仍然是跟在0.1秒钟之后。吴守成上到全场第十的位置，56.197，全场新的最快单圈。李霞义在前面的节奏呢相当的漂亮，在所有的弯里面呢，他的头盔啊是没有任何的晃动。连续弯的轨迹呢也相当的不错，方向盘的摆动的幅度非常的小，在路肩上划过的姿态呢很漂亮。居元平继续保持在点二，高杰跟陈大新仍然是在点四的距离，陈大新仍然是有跟住，卢飞做出个人的最快56.6，杨德志56.5，易家俊57.1，然后吴守成在八的位置做出全场最快单圈55.962，吴守成呢已经来到了易家俊身后的1.5秒钟，下一圈呢应该可以向第七来发起进攻。比赛来到了第九圈，顾天成跟钱光玉在第十和十一的位置换了一个位置。十号弯的高侧，居元平走的线路要。

0: 要低一些，李佳毅呢是走高侧，宣平走中间。十一号弯出来，宣平今天的节奏非常不错。李佳毅在前面领跑的时候呢，他一直可以保持在李佳毅身后的一个车身到两个车身，0.1到0.2秒的距离。十八号弯，弯心呢也是切得非常漂亮。出弯之后再进一步的缩小距离，一号弯的内线有机会。33号车手一号弯没有做尝试，继续咬在李佳毅身后0.139秒。比赛来到第十圈，现在前面已经遇到套圈的车了，而后面陈大新还在继续的追高杰。陈大新在这边咬到高杰啊，身后现在也是只有一个车身不到的距离了。陈大新虽然在刚才的连续弯里面呢整个的轨迹啊有一些乱，但是在高杰到前面之后呢，他还是又重新找回了一些感觉。连续弯出来之后呢，仍然跟在高杰身后一个车身。十八号弯呢几乎要贴到高杰的后杠了。比赛进入到第十一圈，前面两位继续保持在0.2秒的距离，陈大新也是缩短高杰到0.2秒钟。宣平呢还有最后一次十八号弯内线的机会。三号弯出去之后，两人走不同的线路。四号弯，现在赛道上的风呢非常非常的大。我们的卡丁车虽然是有各种的，现在在空力上各种的开始卷了，但是当这个风大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对这个赛车的整个的动态还是会有影响的。十号弯出来之后，我们来看看继续，李佳毅还是在前面，鞠彦平还是在后面，两人在下山的路段现在保持在点三，车身还是稍微的拉开了一些。李佳毅的领跑太漂亮了，鞠彦平再来看一下连续弯追过来之后有没有机会。十七号弯出来之后，鞠彦平的距离稍微有一些远，有三个车身，稍微的有一点可惜，但是鞠彦平已经做得非常非常漂亮了。大直线冲线，李佳毅恭喜第一个冲过格子旗。321号车手来自疾风赛车 Peak Racing 的车手啊，李佳毅也是他们队友的嘛，我就说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超级预赛，
0: 维修区的出口再一次的开放，青少年组的八位车手进入到赛道，开始他们的超级预赛。同样是根据昨天的预赛一和预赛二，我们来看看青少年组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金宇贤昨天的两节比赛都拿到了第一，所以今天仍然是甘伟发车。第二呢是199马明谦，在第三呢是曾思涵，曾思涵在昨天的两节都拿到第三。第四呢是 Vincent Craft， 第五呢是胡佳宇，在他旁边第六是136傅汉志，接着第七是176吴希墨，第八呢是169号手于明俊。十八号弯出来之后，前面的两位车手非常早的就来开始提速，发车信号给出，比赛正式的开始。金宇贤守住内线，身后的车手是曾思涵，曾思涵应该可以拿到第三的位置。然后这边是胡佳宇，胡佳宇在这边呢是有出去了，旁边是118号车手也是受到了牵连。金宇贤有守住自己的位置，身后是两台兰德诺里斯，这是101 Vincent Craft 在第三的位置，然后曾思涵是上到了第二。马明谦在这次发车的时候呢是有丢失位置，马明谦呢应该是掉到了全场第四，199号车手。三号弯上来之后，两人保持在点三左右， Vincent Craft 在第三，马明谦在第四，傅汉之在第五的位置，前五现在都在一个集团里面。吴希墨呢被带开1.3，于明俊3.8，胡佳宇1.5，在第八的位置，他在二号弯的失误，现在在往前追，他应该可以追到傅汉之这个位置。后面呢要来看看前面集团会不会再有激烈的缠斗，在互相攻防的情况底下，大家的节奏呢都会被拖慢，这样的话呢身后的车手有机会可以去追一下。这一圈过来55.444，曾思涵全场的新的最快单圈。后面的几位车手呢也都是轮胎进入到好的工作的状况了，都是做出了个人的最快单圈。十号弯出来，前三的节奏仍然保持的几乎是一样，大家呢仍然是非常默契的在开火车，现在在快速的带开第四马明谦的差距。比赛现在才到第四圈，傅汉之三号弯出去之后呢两次转头确认，四号弯的内线居然空出来了，两人在四五号弯有一个小的并排。六七号弯进弯，傅汉之还是在前面，八号弯出来之后两人保持半个车身，九号弯的内线要来小心了，傅汉之再一次的回头确认。九号弯傅汉之走高侧，马明谦走中侧。十号弯出来，傅汉之右边轮胎压路间吃的有一点多。十一十二号弯，十三号弯的马明谦几乎要贴到傅汉之的后杠了。十八号弯一个车身的距离， 金运贤现在在领跑的位置开始疯狂的提速，55.011新的。

0: 现场的指挥单圈，这个单圈的速度比第二的曾思涵要快半秒钟，曾思涵已经被金宇贤带开 1.5 秒钟的距离了。看起来金宇贤今天的超级预赛啊，又可以拿下胜利了。现在来到了第八圈，只有最后四圈了，看看他在剩下这四圈能不能够继续保持节奏。曾思涵跟 Wissencraft 二三的争夺应该还有的一战。明谦继续，这一次十八号弯的内线应该有机会来了。马明谦十八号弯内线进去出弯之后，马明谦超过了傅汉之，然后迅速的把车拉到赛道的内侧，然后在右边转头去找傅汉之的位置，但是傅汉之在左边，一号弯又把车拉到了外线，刚好是卡到了傅汉之的前面。在三号弯的小直道上打开人肉 DRS， Wissencraft 在他身后的在尝试快速缩短距离，六七号弯五这边缩短的很快，八号弯出去之后，温森的跟曾思涵差不多只有点三的距离了。九号弯的内侧只有一个深深的距离，十号弯出来之后应该还可以进一步的继续缩短距离。十一号弯曾思涵的线路也走得很宽，这是比赛的倒数第二圈，曾思涵呢要来再防一圈半。连续弯的两人差不多，连续弯的 Wissencraft 有被带开一些，所以曾思涵应该还是安全的。十八号人出弯，两人节奏也差不多，金宇贤在前面进入到最后一圈，曾思涵被带开四秒钟， Wissencraft 跟在曾思涵身后的零点四。比赛的最后一圈基本上只有十二号弯出来，然后十八号弯两次机会了，这是领跑的金宇贤。金宇贤今天的超级预赛啊，又是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车手的干扰，在前面持续的刷单圈，十八号弯方向盘轻轻一抖出最后一个弯，最后的五十米直道踩下油门，转头看一下冲过格子旗，恭喜金宇贤125号车手，来自 Freenova Motorsports 的车手拿下这一节青少年组超级预赛。曾思涵跟 Wissencraft 也是在二三，而马明谦这边呢也是拿下了第四，而傅汉之跟在他的身后0.5秒钟拿下第五。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U9的超级预赛。
0: 学院杯U9的超级预赛现在开始，我们来看看学院杯U9的发车的情况。同样是根据昨天两回合的预赛啊，我们的这一节的杆位呢是张世轩，他在旁边呢是55楼思成，两位都是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车手。第三呢是56号车手曾耀章，第四呢是张锦然，接着第五是29号车手赵子源，第六呢是16号车手谢恩泽。哦，这边的还没有到终点线，还没有过黄旗的时候呢，已经有车手在超车了。大直道的时候呢，有碰撞。罗斯成员是在领跑的位置，张世轩呢是在大直道的这一次接触里面呢，应该是有掉到后面了。现在看一下身后曾耀章，曾耀章是在第三的位置，赵子源29号，这是20号车手，张锦仁是上到了全场第二，全场的第二的位置，没错。前面的四位现在节奏保持的比较一致，然后从第五开始呢，这边稍微被拉开了一些距离。罗思成目前继续在领跑，张锦然在复制他昨天在预赛二的表现。我们看到给95号有故障旗，距离呢有稍微的拉开，张锦然保持在罗思成身后的 0.3， 曾耀章跟谢洪泽被带开 0.6， 严凯杰仍然是跟在郭鹤轩身后的 0.4。今天发射之后呢，目前可以一直保持在领跑的车手罗思成的身后。连续弯呢也是路肩切得非常的多，十八号弯的前面跟在罗思成两个车身，进弯的速度稍微快了一些，不过出弯之后呢还是能够跟住，继续保持在点三点二的距离啊。这圈呢还做出了新的全场的最高单圈，1:02.643。曾耀章呢目前被带开的距离不多，只有一个弯。张锦然在十八号弯进弯的速度比较快，他的出弯的节奏还可以更快一些啊，更快一些。十八号弯如果能够再稍微的控制一下进弯的速度，这样的话出弯可以有机会在大直道再缩短跟罗斯顿之间的距离。三号弯过来内线呢，有遇到七号车陆博廷，所以陆博廷呢有稍微影响到了一下张锦然的这个节奏啊。张锦然刚好是在三号弯的弯心呢是遇到了陆博廷，所以张锦然是在三号弯走了一个非常大的线路过来。前面十二号弯，20号车手张锦然在被罗思成带开之后啊，没有目标之后呢，看起来节奏丢的有一些多。十七号弯的内线也没有抓到，这一圈过来之后呢，应该被带开的距离比较大。这是前四，

0: 整体来讲呢，前四的距离啊还是控制的不错。曾耀章现在在缩短和张景然之间的距离，这是曾耀章，上一圈呢是追到了一秒钟之内，上一圈呢两人的差距是0.6，这边从八号弯出去之后，曾耀章在外线超车，山顶出来之后呢，曾耀章上到了张景然的前面，张景然呢在比赛的前面的几圈呢节奏不错，一直可以保持在娄思成的身后，甚至是有过几次的超车的尝试，但是在被娄思成带开之后呢，自己的节奏有一些丢失。而我们在前面55号车手娄思成已经来到了连续的 S 弯，五连弯出来之后呢，最后18号弯一个右转，55号车手娄思成今天的表现相当的漂亮，前面第一个冲过格子旗啊，格子旗前面还做了一个人肉 DRS 的动作，恭喜55号车手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娄思成拿到这节学院杯 U9 超级预赛的第一。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 U12 的超级预赛。
0: 各位欢迎回来，今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超级预赛现在开始，学院杯 U12 的车手进入到了赛道，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的发车顺序。根据昨天的两节预赛，于明鹤在杆位发车，第二呢是刘靖宇，第三第四是43号车手黄延畅以及5号车手徐希哲，接着到第五是91号车手谢龙泽，而66号车手吴征好呢是在全场第6的位置来发车。出来之后呢，内侧的车手率先开始提速，但是外面的车手呢是在内侧车手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再一次的提速，这是在一号弯前面已经是上到了非常快的距离上，17号车手现在是上的第一，这是刘靖宇从外侧过来，6号车手5号车手我们坚持到第二，6号弯的内线，5号车手徐希哲7号弯出去之后上到第一，刘靖宇掉到第二，4567呢也跟得不远，只有0.3、0.4的距离。徐希哲18号弯的出来之后呢带开不少的距离，然后后面的4565先来看一下45，43号车手在第4的位置，谢伟凡在第5，谢荣泽在第6，然后周成佑呢在第7，蔡凯文在第8的位置，吴正好在第9，陆延廷在第10，然后既然在11，徐子夏在第12。我们从杆位发车的车手于明鹤目前是到第3，还是有跟住前面的两位，在7号弯跟谢慧凡的距离非常接近，这次18号弯出来，谢慧凡稍微的错过了一点弯心，不过出弯的速度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前面的26号车手于明鹤的速度开始掉了，画面中呢现在是3、4、5、6四台车形成了一个集团，刘靖宇在第二呢做出全场的最快1分02.740，他在继续切进前面的徐希哲，1、2咬到了一起，3、4、5、6继续，43号车手6、7号弯呢稍微的有一点宽，谢慧凡抓住机会再跟进，谢龙泽也在第6的位置紧咬在谢慧凡的身后，4、5、6的距离呢是非常的接近，而前面1、2之间呢似乎是也要有动作了，5号车手徐希哲虽然暂时还是在领跑，刘靖宇呢在9号弯跟10号弯那边有在做尝试，12号弯出来之后保持一个车身进入到连续弯，前面的两位继续争夺，3、4、5这边继续，谢龙泽呢掉到周成佑身后还是在1秒多，8号弯出来，黄延畅的这一次的速度很快，9号弯的内线，黄延畅成功的超过了于明鹤，出完之后呢黄延畅上到了全场第3，白色头盔，现在于明鹤呢夹到了黄延畅和谢慧凡的中间，现在来看谢慧凡这边的速度，谢慧凡要不要来进攻一下前面的于明鹤，连续弯的时候呢黄延畅和于明鹤有一个小的接触，18号弯，于明鹤的出弯走的有一点大，拉回来之后呢现在跟谢慧凡两个人是并排的，一号弯的内线，谢慧凡有内线的优势，外线是于明鹤，两个人是并排进弯，但是在内线谢慧凡的角度有一点太小了，所以在二号弯出来之后呢还是于明鹤拿到了全场第4，这圈18号弯有一些带开，17号车手刘静

0: 这次出十八号弯，车尾还是明显能看到有一点滑。徐熙哲继续刷子，1:02.006。刘靖宇呢也是做出个人的最快，两人的差距呢稍微扩大了一些啊，扩大到了0.3，上圈是0.2。这边刚好是三台车又遇到了六号车陆延廷，43号车手在十八号弯出去之后，还是能不能守住自己第一的位置呢？现在看起来，从外面过来26号车手俞明鹤的速度要更快一些，在一号弯43号车手有内线的优势啊，28号、26号车手从外线出来的速度也很快，43号车手在二号弯稍微的往外侧压了一下，俞明鹤呢还是没有成功，还是在第四的位置，黄延畅仍然是在第三。66号车手吴征好看起来是超到了前面，吴征好呢超到了谢龙泽和周成佑的前面，三位呢在下山的这一段的两辆之间的距离啊是快速的拉开，说完之后仍然保持在一个车身不到的距离。11号弯徐熙哲没有做防守，12号弯内线也是稍微的有空出来，但是刘靖宇呢仍然是没有去进攻，现在就在等最后的18号弯了。连续弯这一段呢，刘靖宇有再尝试跟住，目前跟的还是不错的。18号弯一个晚刹车有没有机会？有机会去做尝试，但是两个人在外线有一个接触，出来的时候5号车手徐熙哲还是要更快一些。恭喜5号车手徐熙哲 TS 车队的车手，最后18号弯有惊无险守住了这一节的 U12 超级预赛。
1: 输赢无所谓，最重要的是 enjoy。
2: 我觉得 CGC 对我来说意味着中国最高水平卡丁车比赛，就能最快的去提升我自己的水平。
3: 一日赛况至此告一段落，终极对决一触即发，下期风驰电掣将与您一同直击上海站各组别决赛现场，见证冠军的诞生，敬请期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

0: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嗯，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哦。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哦，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这样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3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啊，看习惯。
1: 对，一般是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坐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 既要看面试官

0: 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们的时候
0: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压力。
0: 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树立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

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专业的。那同学同样是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啊，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

八月到十一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三月到五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十家、二十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九月、十一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九月、十月、十一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30、10:00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

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

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吗？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越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

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也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的是

0: 怎么了？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鲁山山行，全诗以山行见闻为脉络，绘层峦起伏，幽静独行，写双林怒饮，云外鸡鸣，意境清幽，动静相生，既写出鲁山天然野趣，又寄托了诗人闲诗淡泊的情怀。
1: 秋山诗意图这幅作品表达了对山野自然的无限向往，以及身处山林间闲适恬淡悠然自得的心境。
0: 大家好，我是孙长明，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梅尧臣的《庐山山行》。这首诗写诗人深山独行，一路所见既有千山高复低的苍茫开阔，又有林空路隐息的清幽静谧，更有云外一声鸡的淡远空灵。我以行楷为主，兼容悲意，用笔清劲沉稳，朴拙厚重，既不失行书的灵动，又兼具碑刻的苍古之气，与诗中山野苍茫、清幽淡远的意境相得益彰。

我们经常在书写书法作品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结构的重复性，比如左右结构的突然出现连着好几个，这种情况有时会把它们左右之间拉紧，比如这个野字，野字就拉紧了，情字呢左右结构就拉开了。切字这个竖心旁高于右半边，而情字呢低于右侧这个青部，所以这在书写的时候经常性的会出现，怎么把它变化开来，怎么让它产生不同的情趣，是我经常在追求的。

高字这个下方做口，但是呢我直接用了一个三角的一个动作啊，这种书法形式呢大家上专文里边看是比较多见的。我在写行楷书的时候也经常取法专文瓦

在用笔方面主要以篆篆笔意来取法的，结合一些墓志碑文一些个结构，融合成自己的一套文字的结构形态，再加以改良，形成了自己的暂时性的这种面目。

竖字儿，我把这个木字旁放在上面，让下边呈现上下结构，避免了右侧这个独字儿的偏大偏粗的这种现象。这就是相互的之间的这种互判关系。所以你在写每一个字的时候，就会要想到上面是什么样的，下面字儿是什么样的，左面和右面每个字的大小啊、粗细啊、结构啊，都要想到。这个西字呢，我让左半边的三点水写得很粗，对比右侧的这个部分，让它更加的对比明显一些，让它更强烈一些。

这幅行楷为主的书法作品。这里边呢，楷书的意味少了一些，行书的意味多了一些，看着还是字字独立的，追求那种娴静的自然的一种状态。从整体章法来看，从一开始的字字独立到对齐，然后再到最后一组打破了对齐的这种章法，就说明在创作这张字的时候就

有意识地在改变，在打破原有的章法特征，更加追求那种自然、自由、活泼，追求这些趣味性的东西更多一点。所以这幅字也迎合了那种山峦丛障、虚实相生的意境。

大家好，我是向泽邦。今天根据梅尧臣诗意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秋山诗意图》。这幅作品展现了千山叠翠、幽静婉圆、云柔山巅的清旷景致，表达了对山野自然的无限向往，以及身处山林间闲适恬淡、悠然自得的心境，也寄托着远离尘嚣、回归本真的淡泊情怀。这个山水画，第一用线条勾勒山石树木的轮廓，那么这线条的用墨水分不要多，太多了控制不住那个形状，太少了呢笔走不动，不多不少就刚刚好。石头用笔勾轮廓的时候，这个线条要用书画的那个形式来如笔，以书如画，那就是说呢，要让它有起伏、有提按、有大有小、有浓有淡，这样画出来的线条呢，它有变化，才灵动。线条的粗细，总的来说呢，近处的山线条勾粗一点、重一点，稍微远一点的山呢，墨色呢就淡一点，线条呢小一点。勾线这个环节，这个笔要灵动，不能画得很呆板，做线条不能呆板。

所以皴草的时候呢，尽量用干笔，不要用湿笔，笔头上水多了，皴草不出那个效果。皴草时的用笔不能拖泥带水，皴草出来的纹理不能乱。皴草完一遍之后，要等它干，干的时候呢，才能用皴草第二片。如果是第一片的墨色还没有干，你在上面又去皴草，它会破坏第一遍皴草那个效果。先把这些树的位置，大概的位置先给它摆出来，然后根据需要，后面还可以调整，还可以增加一棵树、两棵树都没有问题的。

把远处的山可以边勾线边村边查都可以。先把山的大概的轮廓和它的阴阳关系先画出来，后面再调整，不是说画一遍就过了。远处的这个山的这个墨色呢，它跟近处的比呢要浅一点，要让它有区别，远近之分。这样的话呢，它才有空间感，有远和近的这个距离感。

秋山十一图，整个的画面分为前景、中景、远景三个层次，近处的山冷色为主，远处的山有暖色的为主，这样的上下还有对比，有了对比呢它有趣味。这墨色上来说，近处的山包括沟里的线条层差的墨色，它比远处的山呢都要深得重，这样呢更好的区别远景和近景，这样一种空间的距离。然后这个画的下面画的有两只小梅花鹿，这个呢就表现了这个大自然的这种山里边这种自然的情调，它就是有动还有静嘛，山树这是静止不动的，那么这个梅花鹿这是动的东西啊，它就是受花了。画面呢还有动有静，动静结合，这画面它在有灵气，它在生动，

穿蓝色道服的就是童文，白色道服的是主角珍惜。那么对童文来说呢，如果不能使用外卷路的话，在当时那种情况，他必须要重新的

0: 你们是否在人生的赛场上遭遇过看似无法逾越的困境？是否曾在跌倒时怀疑自己能否再次站起？他却用七次跌倒，八次爬起，诠释着真正的体育精神。从曾经的运动员转型到如今的教育者、管理者，他有一句话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柔道教会我有规则的赢，更要体面的输。走进奥运冠军佟文，来听听一个关于坚韧的故事。
1: 其实我记得我奥运会结束后，我爸爸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要有会当凌绝顶的这个志气，要有一览众山小的霸气，这是我爸跟我说的话。曾经我问我爸，我说我小学学习也挺不错的，你为什么送我练体育去？我爸说一句，我小时候就觉得你能练出来。就是骄傲，就是特别骄傲。其实我父亲2014年癌症去世的，我看着我爸没了，我当时在医院那一刻，我就在那儿嚎啕大哭，我说我宁愿不要奥运冠军，我也要我爸爸，就真是这样的。可是坐在那儿自己一想，我觉得就是说，我爸宁愿要一个争气的女儿，也不愿意天天你陪在她身边。

0: 有请。
1: 好，
0: 来，汤老师，好，请坐。啊，您最近好像特别忙是吧？
1: 对，
0: 我看你现在整个刚才。

0: 包括化妆的时候一直接各种电话，
1: 对对对，
0: 在协调各种事情。
1: 对，因为从去年到体校，然后就觉得啊，事儿一下多起来。
0: 今天是给我们带了2008年奥运会的金牌，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在手里攥着。
1: 对，
0: 哇，然后看看，哇，金镶玉，
1: 金牌本身的价值也是非常高的。嗯，
0: 对，而且我觉得金镶玉本身蕴含了还有咱们中国整个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里边，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里边，所以特别特别有纪念意义。
1: 很多朋友都说啊，给我带的金牌，带这个带的整个都毛了。对对对，
0: 当时决赛的那个录像的时候哈，说在最后那18秒，然后你靠一个一本最后绝杀了日本选手，最终拿到了这枚金牌。现在看起来其实还是会让人热血沸腾的一种感觉。我不知道你当时在那个18秒之前，你当时想了什么？
1: 18秒之前我就一上场，因为压力非常大嘛，就是东道主主场，大家都觉得佟文这块奥运金牌是一定要拿的，
0: 而且大家认为是稳的，
1: 稳的，对对，就是所以自己压力也特别大。一听北京欢迎你，所有人都是心潮澎湃，就是我们那种就是心跳加速。而且8月8号开幕，我们是最后一天，但是前边中国代表团取得多少块金牌，柔道取得多少金牌，就每天就是特别真实在煎熬。我有时现在回看当时的这个录像啊，第一场的时候这个面部表情还是特别松弛的，可是越到后边自己的那种就越紧张，尤其决赛的时候，
0: 就是、冠军越来越近的时候，
1: 对，就是决赛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就是说是有很多困难你所想象不到的，而且前面一开始输分，但是真是那会儿必胜的信念，我就是说告诉自己我一定不能输，我绝对不能输，就是难道我就第二了吗？就是真正能理解叫什么叫必胜的信念。如果当时有一点点的犹豫，说哎呀坏了，你肯定这块金牌就拿不到了。我们是主场嘛，北京科技大学的那个场地大概8000多人座无虚席，但是你会觉得那一刻的时候场上就跟没有人一样，就真跟电影的那种画面，就是所有人都在加油，但你什么也听不见。场上就是对手、裁判跟我的教练，
0: 其实就是心跳，
1: 对，其实就这3个人，就是感觉在不停的在寻找机会，那就是平时成千上万次的训练重复，在整个的过程中
0: 就是下意识的，也没有说赛前教练的这种统筹的安排，没有，
1: 所有的技战术都是根据场上，这就是柔道的魅力。你不可能说在，假如说我们做跳远，我在哪一步迈哪个腿去怎么跳，我们没有，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这种对抗性的项目，就是每一刻都是随机的。
0: 它算是一种冒险的一种动作吗？
1: 不是，它是这个运动当中你会有机会，如果它的重心正好向前，我又做了这么一个向前背的动作，如果它向前你向后，这两个人的劲儿就撞在一块儿了。
0: 后来有记者问你说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你说好像激动但是更后怕，这怎么去理解？
1: 那是比赛结束以后，比赛结束以后当天晚上，我记得我们回到这个奥体中心的这个公寓，然后躺在床上，我一个师妹陪着我，她说佟姐你兴奋吗？你是不是兴奋的还睡不着觉？我说不是，我说我是后怕，我就在想，就是怕这块金牌拿不下来。如果那18秒我没有赢，我输了，你不是奥运冠军了，就是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
0: 最终那18秒，最后我们能够一举通过一本，然后最后反败为胜，你觉得靠的是平时这种技术积累的更多，还是所谓当时那种信念感？
1: 第一是只有平时积累到位了，那一刻有信念才会赢。平时积累不到位，有信念也赢不了。这个就是说奥运赛场上有很多的偶然，但也有很多的必然。必然就是你平时训练成千上万次的一个积累，就是平时的付出，就是我们训练要比比赛难得多，你这样你才能在你比赛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不畏惧。如果你平时训练的时候没有这种一个大强度的一个这种训练一个积累，那你比赛时肯定也是拿不了冠军的。
0: 如果说让现在的更多的青少年可以去看你的那段录像的话，那个夺冠的过程的话，你希望他们能够吸收到什么东西？
1: 其实我觉得更多，包括我们现在在进校园里宣讲这种体育精神，更多的是让当代青少年这种一种积极，一种这种对困难不畏惧，同时这种必胜的信念，就是你干任何事儿一定要有信念。首先一个是自信嘛，你相信你自己一定能成功，你才能成功。如果一个人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你还指望着别人相信你吗？
0: 对年轻的队员来说能够吸收到什么？
1: 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是他们都在说，哎呀，佟姐，现在好多特别他们开玩笑说，佟姐你知道吗？那个我们办全国的这种小学生，就是这种十来岁小孩上场之前都会拿你的照片在那儿

0: 去祈祷一下，要不然啊，要赢要赢要赢，他说都拜一拜，就是类似战神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说，嗯，更多的是让练柔道的孩子们给他们一种希望，就是我曾经做到过，如果你们肯努力，你们也可以。
1: 嗯，
0: 信念、自信对于一个比赛来讲是最重要的。首先，就像这种我们对抗性的项目，你就是首先还是像咱刚才说的，你要相信你自己会赢，而且你要去想尽办法，哪怕你在落后的时候，你怎么去赢对方，而不是说，哎呀，我经常说，哎呀，怕输，输不用准备，你赢不了就输了，你要想办法怎么准备去赢。

0: 是为了
1: 我已经死了
0: 啊，不给对方帅你的机会啊，机会留给自己帅对方的机会，这是你是高人，你是有智慧的，知道吗？
2: 13岁才开始接触柔道，
3: 对，
2: 被教练选中了。
3: 对，
2: 你还记得当时选你的那个场景吗？
3: 我13岁的时候就是在新华路体育场练铅球叠饼，我们教练去选人，教练说：“哎，吴练，你看那个边上有一个女孩。”吴练说：“那是男孩吧？不是，是女孩。”他就把我叫过去了，
4: 然后他说：“哎，小胖过来。”他就好吧，当时他身边站了两个孩子，跟他一样大的年龄，就是他们腰那么高。他那时候13岁就1.80米。体重就将近啊130公斤啊，
3: 13岁就这样。然后吴亮说：“过来，小胖，把手伸出来。”我手很大，比一般的有时男孩手大。
2: 我确实，
4: 我把手跟他一比，我看，哎呦，手比我手还大。我说：“你知道什么叫柔道吗？”他说：“我不知道。”我那你喜欢练吗？我喜欢，
3: 也不是说谈多喜欢就知道哦，这是专业队的教练，因为在躯体校嘛。如果你能进入到专业队，就觉得特别的这个啊，我就能上专业队了。
4: 我说：“哎，小潘，我跟你谈谈啊。”我说：“第一，你怕不怕苦？”啊，我不怕。第二，你想拿世界冠军吗？奥运冠军吗？不想。啊，我说那你就跟着我练，我能使你成为奥运冠军。
2: 但是教练问你说能愿不愿当世界冠军的时候，是想不想当世界冠军？
3: 那肯定想。
2: 问的是一种勇气。
3: 这个东西对，就是问的一种勇气。
2: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柔道真正有了概念？特别是对于吴教练所谓的这个吃苦有了概念？
3: 就是进入到队里，就是专业化的，离开了父母，一周基本上那会儿小时刚进队时，一周只能回一次家。然后每天早上起来6点到7点半，上午9点到12点半，下午3点到6点，晚上7点到8点半。
2: 记得这么清楚啊你
3: 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天天这么训练，不是记得深处，这是已经在这个落在身体上的烙印了。我觉得就是没有点意志品质，没有点信念，坚持不下去，而且更多的是热爱。其实包括现在也好，我觉得像我们继续从事体育工作，更多的孩子们包括父母说，我说一定要让孩子选择一项他所喜欢的体育运动，因为爱，因为热爱，所以你才能坚持。如果你这项东西连热爱都没有，你很难去坚持。我96年训练，98年青年赛铜牌，然后99年就青年赛冠军，成年赛银牌，去打国际比赛。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第一次福冈的那个国际的公开赛，那是一个只有世锦赛的前3名被邀请去的，然后有各个国家去派。然后我第一次就战胜，第一场战胜了日本的那个2宫美惠，就很多国家队的，当时其他省市的师姐就一下来，哎，第一场怎么样？输了吧？我说。谁说的？我赢了啊！你赢了2宫了啊！我就当时就觉得，这么个小孩儿才练了3年的柔道，能赢世界冠军，就是觉得就是一下就给自己很大的自信。我就是通过我的努力，我就能实现。
2: 这么快就取得了成功，你后来包括逐渐的最后中拿到这个奥运会的冠军的时候，中间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回想过，比如说当时吴教练这3个问题会对你意味着什么？
3: 其实，回想起来就是很简单的3个问题。但是它是对于整个柔道事业也好，包括人生的一个指引吧。第一，你喜欢柔道吗？你首先对你的世界热不热爱？第二，你能吃苦吗？这是最基本的。你练体育如果不吃苦，没有这种意志力是不行的。第三，就是你的目标，你想拿世界冠军吗？就是你喜欢它，你又能吃苦，你要想拿

0: 拿世界冠军，你才有机会去成功，这是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觉得。
1: 所以你觉得这种所谓的不放弃的这种精神，这种信念当时是怎么来？
0: 其实这就是柔道的魅力，柔道的魅力，七次跌倒八次爬起，就是你一定爬起的次数要比跌倒要多一次，就是你永远在站着，就是不管是练柔道也好，包括我们现在在工作岗位也好，就是遇到什么事都要坚信自己一定可以成功，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爬起来。为什么我们希望用体育精神激励当代的青少年，就是他们要不去畏惧。你每个练体育的小孩都，你想既然练了就想要比赛嘛，每个人都有这种胜负欲嘛，去比赛你赢了固然可喜，输了呢你也不要灰心丧气，你更多的是告诉自己你要努力的去训练，想办法去超越别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柔道的精神，也是体育的精神。包括我们现在的这种青少年，他可能现在的小孩出来就是 AI， 就是人工智能。你说现在小孩两三岁他就得会用手机用 iPad。 我们那会儿训练的时候在柔道队还没有空调，现在的小队员进去你就是空调洗衣机啥都有，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你有时跟他讲吃苦精神的时候，有些孩子哎呦我们教练真不容易，有些孩子你生在那个年代你倒霉你怎么办呢，对吧？他有的这种就思维方式不一样，但是体育是一样的。奥林匹克体育精神是一样的，从我们的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想要拿冠军，多少别管你是什么样的国家，发展中的国家也好，发达国家也好，还有这个你的人种不同也好，每一个想要去参加拿奥运冠军的这个人，你都要去努力去拼搏，你要战胜世界上所有的人，你才能拿到这个奥运冠军。这是体育的精神。我希望我们这种体育精神激励青少年，就是说你要从事一项体育运动，那每一项运动有每一项运动的魅力，有每一项运动的精髓，但是不变的是通过你的训练你在成长，你在提高，你去拿成绩，你去经历失败，去经历成功。就像您刚才说的，我经历过很多什么竞赛呀、什么失误啊，这个输也好啊，很多的时候不被人理解的时候你都要内心去承受嘛。就包括我说现在我们的这些个国球的孙颖莎也好，王楚钦也好，多么有名的运动夸一输下来，就是那种在风口浪尖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这就是人的内心的一种历练。
1: 在2008年之后呢，就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你当时是得了一枚铜牌。
0: 对对对，
1: 当时好像是受伤了，是不是？
0: 对，我当时的这个无名指啊，那个脱臼了。
1: 哦。
0: 然后你看我们这手指头啊，就是练就是练柔道，对，它就是都是变形了嘛，都是变形了。对。
1: 对，
0: 当时这手指头脱臼，我就经常想，就是想你如果这个手指头坏，你这三个手指头还是可以勾住的；如果你小拇指坏，你这仨还是能努力去使劲的。但无名指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三个手指头根本就使不上劲儿嘛。对方那古巴的选手也是超级牛的一位选手，他最终他获得过两届奥运冠军吧，还是一届奥运冠军，然后他参加了四届奥运会，就是也是很厉害的，
1: 实力非常强
0: 、对，就是这种一个微小的环节，就是你上场这手抓不住，你这手出不来，那你
1: 使不上劲儿，
0: 你制约了你，最后拿了一个铜牌，当时就会觉得哇，就世界都黑了。但你现在想起来以后，这些个都是过往云烟似的，就是你都还要回归。但当时那一刻觉得，就是本来准备伦敦奥运会完了就是结婚的，连婚都没结，就觉得金牌都没拿，结什么婚？
1: 所以你后来说了，说成功不只是金牌，更是走出困境的过程。
0: 对对对对，这其实是成功的一种，就是前面是未知的，你往前闯的那个时候，比你知道前面有多少坎坷再去迈的时候会更难。就是我知道这有坑，你还要迈过去，这是一种勇气跟胆量。但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就往前冲吧，也许你冲着就过去了。我记得我第一次拿世界冠军时，我真根本就也不知道害怕。我一共拿了7次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就是越到后边越害怕，越到后边越害怕。就是比赛的时候，哎呀，我别输啊，我不能输啊，我都拿这3次了、4次了、5次了，没有人能超越我。哎，我要赢不漂亮怎么办？哎，我赢不了一本怎么办？
1: 那什么时候开始在输得起和赢得漂亮之间，你都可以坦然接受了？
0: 没有。
1: 到现在没有，
0: 不是到现在没了，就是到退役之前那一天，你也没有坦然面对的。你当你不管你 对手多强劲的时候，你总会去担心自己，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你总会担心自己去失误。他们有时候说，同学你都赢了十年了，你属于孤独求败的感觉，其实不是那样的。每次比赛你都会有一个对手，哪怕是一个假想敌，但是也是因为这种

0: 心理，才能督促着你平时不停的再去超越自己，再训练呀。否则你自我满足，或我世界第一了，没有人能超越我了，你就没有动力了嘛。
1: 嗯，所以你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说，输得起和赢得漂亮，究竟哪个更加重要？在这种内心当中的信念感，
0: 输得起。输得起才能赢得起，输不起就赢不起了、那一定是的。我经常有时候我们现在去学校里讲课，我跟很多的这个大学生也好，我说你包括这些中考跟高考的学生也好、你做你自己，你尽你最100%的努力，如果输了也要坦然面对。有很多哎呀想不开了，我说有什么想不开的，你尽力了这件事儿，就说我每天训练，我同文我可以在今天说没有一个人能超越我的训练，就是我做到了，我在训练当中超越所有人。至于比赛，我能赢我就赢了，我赢不了我也尽力了。
1: 很多人接受不了，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自己付出了这么多。
0: 你做不了你什么事儿，你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科比说的，谁见过这个洛杉矶凌晨4点的这个太阳？他都这么牛了，他还4点去训练，你知道吗？他要不说，你知道他凌晨4点去训练吗？你总认为主观意识的认为我是世界上最苦的人。但是人也许有比你苦的，这个东西你是看不见的。就是经常说什么冠军背后的故事，什么辛酸血辣史，所有人都认为你是最苦的。但是你真正扪心自问，你就没偷过懒吗？你就是你学习最苦的吗？你是你们班上最强的吗？你能保证你在这一个方面最强，你也不能保证你自己的心理素质是最好的吗？这个东西就是我赢就赢了，输你就坦然面对。这就是体育给我们的力量，就是你赢不了就得输。当时我输了以后，就想着回去更好的去训练，然后我争取再拿冠军，这片就翻过去了。而人生要学会快一点的翻篇，其实这就是能受得了委屈。人在世上也好，你很难遇到就是说100%的公平公正。我们去追求公平公正，你主宰得不了事儿，你就赶紧翻篇，翻篇
1: 就
0: 过去了。
1: 事事不能不可能都如意，
0: 那对，就是翻篇就过去了，好的也尽快翻篇。你不可能一辈子都是这个光荣，竞技体育不可能永远在巅峰。就是网球的这个费德勒也好，纳达尔也好，包括足球的也好，梅西也好，所有的人他只是保证自己在运动生涯的巅峰尽量保持时间长一点，但你最终还是要回归吗？你还是会被人遗忘吗？有可能不能遗忘，但是也会淡化吗？
1: 对。那有规则的赢和体面的输呢？
0: 其实有规则体面的输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就是所有的为什么让青少年去练体育，就是你赢一定是在规则范围之内的，你不能投机取巧。这个规则要求你可以做，你看柔道是唯一一个可以用脚技跟关节技的，脚技就是可以窒息，就把这人就拉窒息了，关节技就反关节，你要是不拍垫子就会掰折。但是这是柔道规则允许的，规则要求对方一拍垫子你必须撒手，你说我这恨多恨这对手，他拍垫子我也不撒手，那我就把你处罚下去。这就是规则，要规则的情况去赢。体体面面的输就是你看柔道的这种礼仪也好，经常会有你输了以后特别生气下场走了也不鞠躬，裁判喊回来行礼，这就是对人的一种规范。其实内心已经特别不想行礼了，我都输给你了，我还得跟你行礼，但是你也得行礼，你也得下场。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其实对内心的一种修炼。
1: 所以你觉得对于青少年来说，无论他在未来的学业也好，还是未来的事业上也好，其实既要能够输得起，同时你更要在规则之下去赢得起。
0: 如果定义输赢的这种定义来讲也好，我觉得赢你是要全力以赴去努力的。真正其实在当代社会也好，包括我们人生也好，真正的输不是说去竞争你失败了叫输，而是躺平而放弃了，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才是输。很多的时候说哎呀我这次比赛也好啊，我们这次工作也好啊，我们这次竞争输了，其实都是短暂的，翻了篇以后你就可能再去取得成功。真正的人生才是说，这个人生如果输了就是哎呀遇到一些打击我就放弃了，
1: 放弃
0: 躺平了，爱咋咋地吧。人生就是在不断的去创造价值，你才有意活着才有意义嘛，否则的话你就是这辈子白活了。
1: 所以成功对你来说其实不只是说我一定要拿金牌，我一定要挣大钱，
0: 对，成功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在不断的去挑战自己，不断的去接触新鲜的事物，哪怕这新鲜的事物我经常说就这事儿我要去试，哪怕试输了我就认了嘛，就是这事儿我去干，我不成，哪怕就像我做一个菜我做一个蛋糕，哎，我想去做，做成功了大家去分享，做失败了失败下次不做了，就是这种你都会体验，你跟别人说的时候哎这事儿我干过，而不是说哎我什么都不行。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就是承认自己输其实就是下一次成功的开始，就是坦然面对的

0: 输嘛，
1: 某种意味着，对，其实就是不认输，对吧？
0: 就是不认输，
1: 我下次还能来。
0: 对，其实更多的普通人来讲，我觉得也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坦然的去面对。当你坦然面对一件你不如意的事儿的结果的时候，那就相当于一个新的篇章已经翻开。
2: 一块奥运金牌的重量是508克，但一位冠军的分量却要用跌倒后站起的次数来丈量。同文的故事里有雅典奥运门前含泪苦练的缺席，也有北京奥运18秒绝杀的逆转。他的故事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赢与输。所以成长到底是什么？是在规则中磨练心性，在起伏中保持韧性，在追求卓越时不忘尊重，并将个人光和热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或许这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赛场上去实践的智慧。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

话，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一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

0: 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的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

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清晨，位于上海松江的岳阳小学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天的课程表上有一堂特别的体育课。
7: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因为今天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是在我们岳阳小学上过小学的，他是我们的孙奇林教授，他是我们上海交大的教授，也是我们国际乒乓球的裁判长。那还有一位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学院的院长施之浩院长。今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8: 谢谢谢谢谢谢。
0: 校长口中的孙奇林教授，既是深耕体育教育的学界泰斗，更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年幼的他正是在这里踏上乒乓之路。如今，身为我国首位体育教育领域国家级教学名师的他，始终牵挂着母校的体教融合之路，更希望把体育的多元价值传递给新一代少年。
9: 1959年，我3年级跟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啊，开始练那个乒乓球，喜欢一个体育运动项目，慢慢提高技术，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会得到很多，不仅是健康，还有交朋友，还有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很多道理。
0: 从年少时的纯粹热爱，到深耕半生的深刻领悟，课堂上的孙教授没有说教，只以自身经历为引。从来不只是跑跳与竞技，更是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9: 那我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儿童在学习期间，除了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通过体育交朋友，通过体育来实现为国争光等等。希望小孩子们从体育运动中间享受快乐。
0: 而与孙教授一同带来这份体育传承的，还有另一位乒乓界的资深嘉宾施之浩。作为80年代中国男乒的实力派球员，他曾助力中国队重夺斯维斯林杯，转型教练后更率中国女乒斩获10余枚世界大赛金牌，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铸就女乒梦之队的辉煌。今天身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他，要给孩子们分享怎样的故事呢？
10: 实际上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才开始学乒乓球，我是从3年级才开始学乒乓球。从事一项运动以后，他一直在竞争，也经常会涉及到输和赢。啊，你怎么能够来正确对待？你赢了会怎么样？你输了会怎么样？因为运动里面能体会到一些你们成长的一些所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
11: 对的。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

0: 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1: 真的不吓我
0: 吗？尤其是这些小孩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或者你运动量大了，你只是肉体上的累啊，等到你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你会心灵上受到创伤，因为你输了以后对你的打击会很大，不光是他身体上，他的心理上抗击打能力他也会加强。竞技体育的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你可以面对，敢于面对失败，这是最可贵的一些。
2: 打完了就知道。好，
1: 可以
2: 连续的打。
1: 你这么快，
2: 连续的打。
3: 当分享遇上实践，课堂瞬间变成欢乐的赛场。两位老师与同学们组队展开双打赛，球台两边，一边是深耕乒乓半世纪的资深前辈，一边是怀揣好奇的少年面孔。一来一往的击球声里，传递的不仅是球技，更是专注、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4: 我们这节特殊的体育课就上到这儿，看看今天还有什么问题问我们两位老师吗？
3: 欢乐的互动过后，孩子们也敞开了心扉，把心中的疑惑与向往化作一个个真诚的提问。
5: 打乒乓球会影响写作业吗？我妈妈总担心这个。
0: 告诉你妈妈不会影响，
2: 不会影响的，
0: 因为乒乓球你看速度这么快，对吧？你将来你打了乒乓球以后，你做作业的速度也会加快的。
5: 当运动员做得好的时候，您会鼓励他什么呢？
2: 我呢会鼓励他们，他也需要很多知识，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管理的，在社会上面大家都认可他，对社会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了。
6: 怎么才能当世界冠军？
2: 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个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关，像爬山一样，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但是你这个想法很好，往世界冠军的路上一步步往上发展。
3: 一张球桌连接起校友、前辈与少年，跨越半个世纪的乒乓热忱在此交汇。一副球拍种下的不仅是运动的热爱，更是全面成长的向往。而这颗被种下的运动种子，在岳阳小学的土壤里，正以更多元的形态生根发芽。这里的体育从来不止一种模样。
7: 你抱着的球，准备行动，开始。
8: 不用拘泥于原位啊，两人一组，要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中间。好了，控球，瞄准，控住，控住，双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起来，起来，带下去。
3: 在这方不大的校园里，运动的身影不止出现在球桌旁，操场上一项运动正让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它就是旱地冰球。
9: 我们今天这个旱地冰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老城区，地方比较小，也没有室内场馆，所以得选择那种对场地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运动。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而旱地冰球它就融合了曲棍球和冰球的这两者的一个特点，
10: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8: 接下来梁老师想看看大家的团队协作。
3: 基于老城区校园空间有限的现实考量，旱地冰球成为了岳阳小学的最优解。而这项新兴的小众运动，在进入校园之初便面临着是否值得坚持的疑问。
9: 旱地冰球呢，是2014年以后在上海慢慢兴起的，我们学校是2016年引进的，所以呢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种比较小众的运动。一开始有一些老师呢也在想这样的运动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的老师在执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孩子们在这个乐观向上团结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应该来说比之前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想到了研发

0: 我们的这个校本化的实施的，我们作为一个大单元教学呢去设计它。
1: 陆勇加油，
2: 一起加油。
3: 孩子们的积极转变让学校坚定了推广的决心。通过校本化课程的系统设计与大单元教学的落地，旱地冰球在有限的校园空间里扎下了根。
0: 就有一些孩子呢，刚进入这个旱地冰球的队伍的时候呢，胆子比较小，也不太爱跟别人说话，但是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性格变得开朗了，然后呢，愿意跟同学交流了。另外一个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就加强了，有的孩子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不放弃，坚持把这场比赛打完，那么也有可能把这场比赛就逆转过来，取得最后的一个胜利。
4: 好的，先拿住。
3: 从性格内向到开朗自信，从不懂协作到懂得配合，从畏惧困难到勇于拼搏，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4: 那么在对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到身体的协调能力，同时在控球的时候呢，我要培养他们的手眼协调以及各种全身的一个素质的多方面的一个协调配合。每次带他们去比赛的过程中，我会遇到许许多多孩子们，他们在赛场上面奋勇拼搏，那么互帮互助，同时他们有些小朋友也会为了一个竞争上场比赛的名额，有时候会哭鼻子。那么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孩子们对这项运动呢是非常的热爱。
5: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6: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想要一起做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哪个位置都有可以为球队做一点贡献。
7: 参加这项运动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
8: 就交到了一群特别铁的朋友。就5年前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打比赛，就特别团结。打旱地冰球需要争抢球嘛，这也让我变得勇敢，就是遇到问题不再退缩。
3: 在岳阳小学的体育课堂上，传统与新潮从不相悖。当现代运动的活力点亮校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武术，正以其沉稳的魅力滋养着孩子们的另一种成长。
9: 今天教的这个动作叫弹踢冲拳。那么弹踢冲拳呢，是要对学生的平衡是有一定的锻炼的，叫用力平衡，就是上一个冲拳力量就克制了，两个手交换的时候有一个力量对冲，然后呢就限制它往前冲，不会往前倒拉，那么是一个重心的转移。那么我们可以作为一种辅助练习来帮他们掌握平衡。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呢，是磨练他们意志的，就是那个不怕吃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的。
3: 从弹踢冲拳的平衡把控到重心转移的精准拿捏，武术的每一个招式不仅可以锻炼肢体，更可以磨练意志。同学们一招一式沉稳有力，不怕吃苦，自信自强的品格也悄然扎根。
10: 我喜欢连环拳里的所有动作，因为觉得很酷，
11: 里面有很多蹲马步，我喜欢蹲马步。
12: 练虚步的时候，都是一般要练习，要很专注，然后练习了两三个月。到学习上，我也把这个思想转移到学习上。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我都会想方设法去攻克它。
1: 马步还不错啊，脚尖往前一点，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对，很好。我们支持你们，弹踢冲拳。
3: 连环拳的潇洒，马步的沉稳，虚步练习中的专注，这些都是孩子们在坚持中的收获。一招一式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拳一脚中是少年品格的磨练，同学们展现出的精气神。

0: 正是这所百年学校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写照。说丰富的体育项目塑造的是孩子们的筋骨与精神，那么现代科技则为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在岳阳小学，当 AI 技术走进课堂，姿势不对、成绩不佳这些模糊的评价正在被可测量、可分析、可提升的精准数据所取代。
1: 我在跳远上就是经常会踩线或者跨步或者跳不远，可是我跳这个机器，它就会提醒我跳不高的时候要纵跳，跳直。我可以跟别人竞赛，可以看到我的成绩有没有进步退步。
2: 那在以前的体育课上，一遇到跳绳的内容，同学们都容易感受到枯燥啦、乏味啦。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想过把跳绳融入到游戏化的内容当中。但一旦加入了这些游戏，跳绳的这个个人能力水平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计算了。
0: 从肉眼判断到数据支撑，从统一教学到因材施教，科技正悄然改变体育课堂的形态，让每一个孩子的进步都被看见，让每一次努力都有迹可循。而岳阳小学的体育创新并非孤军前行，它的背后是松江区对以体育人理念的深度践行。
3: 岳阳小学特色项目发展的模式，也正是我们松江区以体育人持续开展一校一精品、一校多品布局的生动实践。一是普及为基础，提升全体学生体质健康；二是拓宽人才的选拔池，建立体育后备的选拔后备库；三是完善体育一条龙的布局，从而实现校校有精品到区域有特色，最终力争实现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体育学习中，更长时间对某一个体育项目形成爱好或特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有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4: 来，对，慢慢起来，所以用力向后摆。
0: 区域的顶层规划为学校体育发展保驾护航，而完善的赛事体系则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与成长的广阔舞台，让体育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5: 我们松江区的中小学体育活动都很丰富，既培养学生体育活动的兴趣，又在校内举办了非常丰富的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等赛事活动的赛事体系，既让孩子培养体育的兴趣，又在这个过程中选拔出很多优秀的运动苗子。
0: 从校园里的多元探索，到科技赋能的精准教学，再到区域层面的生态赋能，体育在岳阳小学早已沉淀成多种模样。它是球台前的专注，是球场上的奔跑，是武术中的沉稳，也是屏幕数据里的进步。当体育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形态、更广阔的空间，对这些少年来说，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6: 体育就是运动，
7: 体育就是要和同学们开开心心的玩耍做运动，
8: 体育是和同学们一起蹦蹦跳跳、一起跑步、一起打球。
9: 体育精神就是应该是大家一起锻炼身体，
10: 跟同学们一起挥洒汗水后的成果，
11: 是输了不哭，下次再努力，
12: 赢了不骄傲，和队友分享。
13: 我在体育的运动的时候也品尝到了成功的果实，
14: 快乐和开心，
15: 健康的身体，超棒的朋友，还有满满的自信。
0: 体育是玩伴间的并肩欢笑，是挥汗时的纯粹热爱，是输赢间的从容坦荡，更是成长里的底气积攒。快乐、健康。

毅、坚韧、自信，这些从运动中收获的珍贵馈赠，正是以体育人最动人的答案，也是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写给未来的成长。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每小时50公里，这是速度与激情的疾驰。它被称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团体项目。在60分钟的比赛中，运动员几乎始终保持在这种高速状态下。这是散发着荷尔蒙的激烈对抗，这是来自冰上的默契。我们，而不是我，是每个球员的努力的心跳，他们勇敢去坚韧，尽情享受获奖后那份独特的庆祝。冰球又称冰上曲棍球、熔足球、曲棍球和速度滑冰技术与战术思想为一体的体育运动，它的问世稍晚于足球、曲棍球和速度滑冰。冰球运动是以冰刀和冰球杆为工具，在冰上进行了一种相互对抗的集体性竞技运动，由男子和女子两个小项组成，在国际体育分类学上属独立的冬季运动项目。现代冰球运动起源于加拿大，每当冬季来临，一些体育爱好者经常集聚在冰封的湖面上，手中拿着曲棍，脚上绑着冰刀，互相追逐击打，用木片等制成的球。运动员全身穿戴护具，护具包括头盔、面罩、护肩、护胸、护腰、护身、护肘、手套、护叉、护腿、护踝等。现代冰球护具一般多采用轻体硬质塑料外壳，内衬海绵或泡沫塑料软垫。冰球为黑色硬橡胶或经国际冰联批准的材料制成，球厚2.54厘米，直径7.62厘米，重量为156至170克，用木质材料制成，从根部至杆柄端不能长于147厘米，杆刃不得长于32厘米，宽为5至7.5厘米。为了减轻重量，现已有碳素材料所制的球杆，在长度不变的情况下，重量减轻更容易让选手发挥。冰球运动是多变的滑冰技艺。

0: 和敏捷娴熟的曲棍球技艺相结合，对抗性较强的集体冰上运动项目之一，也是对抗最激烈、场面最火爆的项目。冰球运动在中国已有87年的历史。1935年，在北平举行的第一届华北冰上运动表演会上，第一次举行了冰球比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冰球运动得到迅速发展。1953年，在哈尔滨举行首届全国冰上运动会，有5个队参加冰球比赛。以后在东北、华北等一些省市相继建立各种形式的冰球队。从1955年起，每年举行一次全国冰球比赛。
1: 全国性的比赛，就是名为全国性的比赛，还应该是在这个1953年，就首届全国冰上运动会上，有5个冰球队参加了这个冰上比赛。从此之后啊，全国能逐渐有了稍微专业一点的冰上运动队，像华北啊，东北啊，就有冰上运动队。但是在新中国初期的，像1953年的这个冰上运动会当中的冰球比赛，参加队伍啊，都是从工厂啊、从地方啊、学校啊，是临时抽调组成的那么一个冰队，可以说是业余冰队。咱们中国举行的比较大型的国际的冰球的活动，应该是在1981年。
0: 1981年3月7日至16日，北京首都体育馆世界冰球 C 组锦标赛在这里举行。10天7场比赛，义勇军进行曲在这里奏响了6次。体育场已经容纳不下观众的群情振奋，1万多名球迷在大街上开始了自发的庆祝活动。这是冰球运动给中国人的内心带来的首次震动。在中国人心中，对冰球运动的集体梦想，对这个民族荣耀冬奥舞台的渴望，等待着被点燃的一刻。1986年和1990年的亚洲冬季运动会，中国男子冰球队2次获得亚冬会男子冰球比赛金牌。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冰球运动发展的生力军。越来越多青少年走进冰场、雪场，学习技能，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在运动中锤炼了挑战自我、克服困难等意志品质。特别是在北京冬奥会上，苏雨明、李文龙等00后运动员奋发拼搏的事迹，感染和激励更多青少年投身冰球运动。带动青少年参与冰球运动，离不开校园这片土壤。科学的教学方法、健全的教育体系是培养冰球运动苗子的重要前提。以赛事体系带动体育教育、体育产业，消费提质升级，就能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增色添彩。体育代表健康、活力，寄托强国梦、民族梦，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未来。让更多青少年了解冰球运动，接触冰球运动，爱上冰球运动，并能为谱写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建设新篇章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冰球运动乃至体育运动都是教育的延伸，冰球运动都和学校教育结合在一起，通过孩子们参与冰球运动来磨练意志品质，培养团队精神，这样的方式获得了孩子和家长的认可。体教融合是冰球运动发展迅猛并取得成绩的关键。
2: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和训练，不断的总结体教融合对学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这个道路和实践的经验，以及结合与俄罗斯

的冰球运动相结合，主要体现在交流、训练、竞赛，提高我们运动队的这个实战能力。

中国疆土幅员辽阔960多万平方公里，北纬50度，毗邻俄罗斯的小兴安岭北麓，雪原广袤，冰峰奇秀，是亘古未改的胜境。从画中走来，在北疆界度上吟咏新的冰球传奇。随着今年的第一场雪悄然而至，在这个零下18摄氏度的小世界里，年轻热血、活力四射的体育竞技运动正在进行。地处中国北方边境的黑河雪原，积极开展竞技冰球体育运动教学实践和探索。

0: 感受非常棒，因为大学四年吧，也算是热血一回了，
1: 是吧？
0: 也为了自己人生有很重要的回忆嘛，嗯，就是感觉非常的荣幸，非常的开心，能参加这个比赛，和队友一起，努力拼搏，就感觉这大学四年
1: 没白过，
0: 没骂。

0: 咱们学校也是为了应征三人上冰雪的政策，开设了冰雪运动的还有好多的冰上的运动训练嘛，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冰球馆，学校也大力支持发展这个冰雪运动。我觉得有这些先天非常好的条件，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的幸运。
1: 我学冰球3个多月了，我从刚开始的不敢上冰到现在就可以完整的滑下来，我还挺开心的。
2: 学冰球1年多了，我在这过程中学会了坚强，在寒冷的冬天也学会了忍耐，也学会了团队之间的合作等。
3: 我来学冰球已经2个多月了，我收获了很多方式的冰球滑冰，然后老师对我们上课很好，
4: 快1个学期了，就是挺快乐的，毕竟是越来越喜欢上这个课了。
5: 我们社团有个女子竞技部嘛，然后平常会给他们训练什么的提供一个平台，社团定期还会举办各种活动，近期的比如有配合学院首届迎新杯，还有共庆滑蛋、逐梦冰球的冰球比赛，还有女子冰球赛，什么都有。希望因为之前都是男子嘛，希望女子也更多的参与进来。
6: 黑根学院冰球队成立于2015年，坚持体教融合的发展道路，更好地发挥高校的育人功能，转变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式，

0: 培养优秀体育人才进行了一种实践。那么我们通过体教融合发展黑客学院大学生冰球运动，走出了一条体教融合以这个新的模式和这新的理论的创新，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1: 校园是冰雪运动的摇篮，在这里青春的活力与冬日的纯净交织成一幅动人的画卷。在这片知识的海洋中，冰雪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的传承。它教会孩子们在寒冷中寻找温暖，在挑战中发现自我，在团队合作中学会共赢。每一次滑行，每一次跳跃，都是对自我极限的探索，对梦想的追求。校园里的每一条冰道，每一片雪地，都记录着孩子们成长的足迹。在这里，他们学会了坚持，即使在跌倒后也能勇敢地站起来。他们学会了尊重，每一次比赛都是对对手的敬意。他们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泪水都与伙伴们共同承担。校园这个冰雪运动的摇篮，孕育着希望，放飞着梦想。荣耀背后是数不清的伤痛与挫折，高速滑行下摔倒不可避免，轻者擦伤淤青，重者骨折受伤。选手们身披护具，却挡不住意外冲击。一次次摔倒是梦想的急刹车，却从未成为放弃的理由。康复训练漫长枯燥，从重新站立到恢复滑行，每一步都举步维艰，但他们咬紧牙关，默默坚持。
0: 我们要继续坚持体教融合发展的道路，积极备战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冰球联赛，而且我们有信心在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冰球联赛当中再次夺冠。
2: 冰球运动我觉得是一项大众很热爱和喜欢的运动，因为我自南方人，之前都没从来没有接受过冰雪运动，然后来了这里之后就接受到了，感觉挺热爱和喜欢的。
3: 去年开始接触到这个冰球，我感觉应该会越来越好，因为毕竟现在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了，像我们这种大学生对吧，还有青少年越来越多了，那么肯定以后这个冰球的后面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
1: 不断加强国内外合作和专业人才引进力度，大力推广普及青少年冰球运动，发挥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作用，为黑龙江省优秀竞技冰球运动人才培养、实现3亿人上冰雪的目标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治理保障。

冰球健儿们在黑河学院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怀揣梦想，苦练技艺，让我们看到了冰球的无限魅力，向你致敬。展望未来，相信黑河学院的冰球项目会如破冰之船，在冰雪运动的浪潮中乘风破浪，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与荣耀，让冰球之花在这里绚烂绽放。冰雪世界魅力无限，冰雪运动的开展受到了地域和季节的限制。在中国，一个旨在带动3亿人参与冰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冰雪世界魅力无限，冰雪运动的开展受到了地域和季节的限制。在中国，一个旨在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实施纲要，却打破时空的限制，让冰雪舞动于更广泛的人群，绽放在更广泛的天地。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中国申办冬奥的正

0: Beijing。
1: 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的开始实施，伴随冬奥的盛宴召开，冰雪热潮在神州大地上前所未有涌动起来。长期以来，山海关之外的东北三省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有冰雪运动传统的省份。冰雪运动不过山海关，是对这一状况的精准概括。如今一切已经改变。
2: 在看这种极限类项目的情况下，首先人要突破自己，就是首先从高度上要来突破。
1: 滑雪登山堪称冰雪世界里的全能挑战，集登山的坚韧、滑雪的飒爽于一体。既要背着沉重装备徒步攀爬陡峭雪坡，锻炼体能与毅力，
3: 要有强大的这种体能做支撑，而且是这种心肺耐力。因为这个人他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这个爬升要达到1000多米啊，所以说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说，他这个要求强度是非常非常大啊，所以不但要有耐力，而且要有很强的那种腿部的力量，包括你的核心力量都要求非常高啊。然后呢，还要要求你滑雪的技术非常好，因为你还要下滑。下滑比如说像在咱们国内大多数比赛都是在雪场，就是说有这种雪道的雪场，相对来讲技术要求不是很高。滑雪登山实际上是一个以滑雪的形式来进行登山的如果要是这个反过来念的话，把它前后一颠倒的话，那就成了这个登山形式的滑雪。
1: 某生梅，云南体育工作大队滑雪登山主力运动员，来自云南昭通的女孩。她从田径竞走跨界跨项到滑雪登山。
4: 某明星正常带好节奏，带好节奏。卓玛，一会儿你俩上来滑脚踢。
5: 2022年，然后滑雪登山进入入奥之后，然后我去参加跨界跨项选拔，然后接触到了滑雪登山这个项目。
1: 在2024年全国第14届冬季运动会上，20岁的毛生梅凭借自身实力，在滑雪登山项目

拆组女子个人短距离和混合团体接力比赛中，为云南代表团斩获两枚铜牌。在本次14洞滑雪登山

0: 领奖台。
1: 在整个全国的水平上属于一个什么位置？
2: 属于也是在现在在已经在前6名左右，前3名左右，这基本在这个时间。因为像卯生梅，他现在已经在全运会取得了铜牌，
1: 前3的好成绩。
2: 对，前3的好成绩。
0: 这也是云南籍运动员首次在全国冬运会上亮相，并取得优异成绩。过去，滑雪登山多活跃于北方高寒地区，但随着国家南展西扩东进战略稳步推进，冰雪运动开启南迁征程，南方高山资源被充分挖掘，室内造雪制冷技术飞速发展，让地处温热的地区也有了专属冰与雪。滑雪登山借此东风悄然在南方扎下根来。在这股南迁浪潮里，云南省体工大队的教练员怀揣热忱南下调研，带去专业训练方法与赛事经验，挖掘培养一众潜力新星，让滑雪登山在陌生土地

0: 随着国家南展西扩东进战略的推进，冰雪运动南迁，滑雪登山也在南方落地生根。南方的一些高海拔山区为滑雪登山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在这股南迁浪潮中，云南体工大队积极响应，选派运动员参加全国选拔选才，为国家滑雪登山集训队输送了不少人才，像云南就有十名运动员初步入选国家滑雪登山集训队，人数居各省市前列。
1: 一会儿结束，放松跑三圈，草坪，然后拉伸，一分钟一个动作，十分钟。踢下腿。
2: 抬头，抬头，抬头，抬头，抬头，往右抬头，腹肌超精神的，来准备，开，来准备，开，徐徐肩不要落，抬头，手分开，徐一婷手分开，猛明星手臂并在一起，往右。你猛手分开，走，往后撑的时候放松一点，对，放松一点。你到后面还是用着力，放松放松，对，脚与肩同宽，太窄了。抬头抬头抬头，核心紧住，肩别晃，中把肩晃了，你肩晃了，核心没锁死。
0: 彩云之南。同样又有众多神奇瑰丽的高原雪山资源。从2018年曲靖会泽大海草山国际滑雪场试营业，到2019年昆明轿子雪山滑雪场建成投入使用，云南人民拥有了在家门口的户外滑雪场地。有了与北方降雪同频的自然资源，云南自然更雪上项目一直处在缓慢的发展过程，由于雪山项目对场

0: 器械、服装要求比较高，开展起来通常比冰上项目要困难得多，要想在国际上取得好成绩也是难上加难。越野滑雪是雪上项目中的基础大项，运动员要在那严寒天气里用传统式和自由式两种不同的滑行技术，在上坡、下坡、平路和转弯等不同自然地形中进行不同长度的滑行，追求以最快速度达到终点，这对运动员的体能、心肺功能有极高的要求。
1: 滑雪登山是一项高海拔的运动，云南训练基地的海拔在2000米左右，比较适合我们滑雪登山运动员的体能训练与技术训练。
0: 云南地形复杂多样，以山地和高原为主，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自北向南逐阶梯状逐级下降，具有多种地形地貌。独特的高原环境使云南成为众多国家队体育项目的高原训练基地，对运动员的体能、心肺功能都有很好的提升。云南省体工大队虽然开展冰雪运动较晚，和传统冰雪运动大省有着一定的差距。为了发展冰雪运动，云南省体工大队把越野滑雪作为突破口和发展方向，从云南各地挑选优秀运动员。来自云南香格里拉的卓玛，从未出过远门，经过层层选拔，一路最终入选云南省体工大队。小时候与雪山相伴，玩耍嬉戏的快乐一路指引着他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2: 近年来参加的比赛最获得最好成绩是冠军赛第8名。滑雪特有的魅力是征服一座又一座的山的成就感，然后滑雪带来的刺激，还有穿梭在树林里的是滑雪特有的魅力。
0: 雪板堪称运动员的雪地利刃，要兼具轻量化与高强度，适配不同雪况。固定器如同连接雪板与双脚的关节，必须具备快速切换功能，方便登山滑雪模式转换。雪鞋不仅要保暖防水，鞋底还得有超强抓地力，防止滑倒、冰倒、冰转。破雪关键工具，选用时要考量材质韧性、尖锐度。安全绳索、安全带则遵循国际专业标准，关键时刻能抵御巨大冲击力。每次使用后需仔细清理，定期检查磨损程度，交由专业人员维护保养。以申办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为起点，冰雪运动进校园孕育而生。2018年发布的实施纲要，2018至2022年，从多层面、多维度、多重点，形成推动冰雪运动不断深入普及并流行的社会合力。其中，让冰雪运动走进校园，无疑是发展冰雪运动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蹬冰、收腿、下刀、滑行，云南省昆明师范专科学校附属中学正在练习滑雪。作为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学校成立了云南省首支滑雪队。学校初中和高中年级报名参与滑雪运动的学生共有60人，经过跳绳、百米跑、立定跳远等体能测试以及面试、综合考察等环境，预选出初中和高中各15人的滑雪队。后期通过训练和培训，各淘汰5人，最终入选20名队员。第一次踏上雪道，第一次在雪上跳跃，第一次组成队列，完成冰雪初体验的孩子们，随着技术的提升，逐渐体会到了冰雪运动的魅力。
3: 大众冰雪这块呢，是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尤其是现在说这个比较融合的问题，

0: 实就是说从娃娃抓起，要从这个中小学当中培养这个具有冰雪的这种兴趣爱好和这个喜欢冰雪的这些人，那么冰雪啊才能更好的去发展起来。
1: 对于这些很少见过雪的南方孩子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乐趣。11月14日至15日，由云南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的2024云南省冰雪运动推广普及活动冰雪进校园系列活动在会泽县中平中学、翠屏小学、文渊中学和东风小学陆续开展。近1500名中小学生通过冰雪运动知识宣讲、冰雪运动器材体验、冰雪运动知识问答等多种方式认识冰雪运动、了解冰雪运动、感受冰雪运动与众不同的魅力。3年过去了，有不少学生从这里开启了冰雪之路，从此爱上了冰雪，追逐着自己的冰雪梦想。冰雪运动项目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它可塑造青少年的高度专注力，并且可以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培养顽强的意志力。冰雪运动进校园是学校推进和落实双减政策，丰富学生课外生活的举措之一。
2: 登到山顶的时候，领略山顶壮美的雪景以及下滑过程中速度与激情的完美结合。
1: 通过专业教练训练，参与各项青少年赛事，为学生的多元发展与成长搭建新的平台，为学校体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3: 云南一直致力于教育体育事业的发展，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建设体育强省。
1: 点燃激情需要热爱，出于对冰雪运动的热爱，来自不同地域的学生、冰雪爱好者和年轻专业的运动员一起追逐着冰雪的梦想。
0: 应该说是在这么多年在做这个冰雪推广上，尤其是在青少年培训这块，应该说这些年还是取得了很多的成效。
1: 随着冬季到来，云南铁冰大队一年一度的冬季训练正式开启，吉林北大湖步地区迎来了一群来自彩云之南的冰雪运动员。在这里，茂生们见到了几个月前来云南进行高原训练的冰雪运动员。北大湖凛冽的寒风、飞舞的雪花、洁白的冰面，让这位来自大山的云南姑娘更多了些挑战冰雪运动极限的勇气。在获得全国第14届冬季运动会优异成绩之后，茂生们希望通过这个冬天的刻苦训练取得更好的成绩。冰雪运动承载着人类探索未知、超越自我的永恒追求，从古老起源到现代奥运赛场，从国外风靡到国内发展，从茂生们等运动员的逐梦之旅到校园冰雪人才培养的接力前行，它汇聚起磅礴力量，激励更多怀揣冰雪梦想的年轻人踏上雪板，冲上冰面，让冰雪激情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会飞的陀螺，你要把它带在头上就。
1: 只要我们陀螺一响，天哪好心啊。
2: 两只旋转的陀螺奋勇搏斗，旋风般撞向对手。赵老师好。过去了，这不是咱们家，你又认错门了，回家了。大咖握手。
3: 这只叫大咖的拉布拉多在高洪波家已经生活了10年。
2: 为大咖写的好玩的一本书，18首诗都是非常幽默的。我最得意的就是星期天是什么天，从个狗的这个视角里边，反正每个星期天让我大咖天天盼，愿意回到大自然中，愿意到快乐的这种休闲状态里边，这是每个孩子最快乐的。
3: 高洪波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进行文学创作已有40多年。小学语文课本中《陀螺》一文，是高洪波的一篇回忆性散文。
2: 啪一下子冲着一撞，哎，我那写的陀螺就是我那个陀螺不太容易被撞到，因为它整个像个鸭蛋似的，就是那种快乐嘛。这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写的时候散文要特别讲究真情实感。我想传递就孩子们童年游戏中培养的一种客观的这个生命态度。有的人不是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吗？还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4: 同学们在读的时候，看一看文中的哪些语句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一画让你感受深刻的语句。
5: 爱我的故乡陀螺，叫陀螺，叫做冰盘儿，顾名思义就是冰上的小家伙。
4: 课文主要写了说陀螺、坐陀螺、
5: 得陀螺、
4: 斗陀螺，最后
5: 悟陀螺。
4: 这陀螺不仅是我们喜爱的玩具，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呀，这篇文章的作者，著名的儿童文学家高洪波爷爷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讲一讲陀螺的故事。
2: 陀螺呢，是当年啊，我写了一组散文，那时候我刚30几岁啊，我就想起我当年小学生，我在内蒙古草原上，我的童年拥有了一个玩具给我的快乐。你们呢，北京的孩子，我估计你们不像我们小时候抽过这个陀螺，抽过冰嘎，所以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希望你们呢，在学习之余，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扩大自己的行动的能力啊。更重要的，爱护好你们的童年，然后用童年营养你们未来快乐的阳光的一生。好，再抽一下。无意中获得的荣誉虽然小如微尘，对好胜的孩子来说也足以陶醉许久了。直到现在我还能兴致勃勃地写下这些文字，便是一种有力的证明吧。
5: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3: 在云南西南部，有一种以蘑菇命名的陀螺，名叫鸡枞陀螺。沙应祥常常带着孙子在村里的空地上练习玩耍。
6: 掉，掉，

0: 而过的县城，有着全国最长的县名，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基宗陀罗的发源地就是这座县城里的一个佤族村寨。
1: 这个是大半个我的基宗陀罗都加强了，几百个说几千个了，如果我所掉的陀螺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是接不到头啊，什么肩膀啊，手啊，脚啊，都靠了，痛多少次都不知道了，都十多年了，一直你打了十次都接不到一次。你看这些是开裂的，用胶水粘的，这个年限就长了，这个七八年十年了，是以前很不会接脚的时候，就是他让我接到了，我一直就保留它嘛，开始慢慢我就有启发了嘛，我就更有信心这样嘛。

0: 十几年来，沙应祥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带着一把柴刀进山寻木。
1: 我们这边的那个汉族的语言是叫紫杨木，紫杨木树。你不用那紫杨木树的话，它不牢固嘛。是我们的佤族语的叫 kamaklay， 那 kamaklay 这样叫。那边那个比这个大一点，那边那个如果要那边去找也可以，我们先这边去找一下。

清剿的化解总数很难找的，他要照那种很陡的坡啊，还有那个红蚂蚁那种蚂蚁堆的上面那个地方的土很肥嘛，一般的地方你找不到它的，很难找的这种树。

我们只要20公分多一点这样，凡是弯的都要砍掉，要直还要匀，很挑数的这个鸡胸陀螺。现在我们这个师傅嘛，如果没有他的话已经失传了，我就在找这个，我就约他家里来拜访他，做得更好一点这样嘛。

0: 就来干。
1: 沙应祥的师父是同村的老人沙少祥，他九岁便开始学习鸡宗陀螺。
2: 像我们家这倒是一个特色，像其他瓦桥就没有，独有一个东等一个鸡宗陀螺，就上秦国独一无二的。
3: 这个我看着师傅冰，我就冰了。你看，这个陀螺我们要一层一层的那个放上去，你用别的绳子，它就会滑下来，打出气来，去抛的时候也是滑。必须用这个朗皮树打出来的陀螺就撞得好，这样还不完成，还要从这里冰回来。做一根的话要做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做不了这个。
2: 那么顺畅的对，你能采样可以呢，用看看，这个又是标准呀。因为鸡宗陀螺的意思就是那个像个这个蘑菇嘛，你们知道鸡宗直接吃的了嘛。这个陀螺它的风险是大的，它冒险，它掉下来它就对自己也不好嘛。心态平衡，一个要长大，视野要好，几毫米要接得到。一般我们

0: 高空了嘛，就是算10米吧。
1: 小伙伴们都爱比个高下，他们往往各站一角，奋力抽转自己的冰嘎，让他朝对方撞去。
2: 真的
3: 就追上来投啊，
4: 他扣掉那些啊。
2: 我碰头了，两只队伍都是趴在地上。我们这边每家都在喜欢打陀螺，别的场有没有不知道，但是陀螺场上每个村都有。不摔了两趟，晚上都睡不着。守方先把陀螺扔出去。攻方在攻，只要瞄得很准，如果击中抬到那个土上去。
5: 哎，上拐上去那个。
3: 我们那得一伙，那得带去做东西呢。
2: 拿香油刷刷在陀螺钉上，我们就熬油，让它时间装得更久，水的时间装得更久，属于赢家。
6: 赵文清所在的镇康县是云南一座边境小城，县城的南伞口岸与缅甸老街紧密相连。
2: 以陀螺教育啊，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他们打着木盘陀螺，他们缅甸国家的都在玩，都是和我们一样的玩法。每年我们也要请他们过来呢，都是和我们互相上下。
6: 赵文清除了打陀螺，还购置了机床批量制作。

0: 这里也成了专属维修站。对战中受损的陀螺被送到这儿重新修补。
1: 如果在这里看是看不出来，但是那个手，如果手感觉不出来的，顶在那个牙齿里面，牙齿都感觉不到动的情况下，它在平衡，它就撞了，就可以了。打光。
0: 夜晚的镇康县城，到了9:00依旧热闹。一场场陀螺比赛，成为了他们晚间的休闲锻炼。这不仅是一场童年游戏的记录，更藏着朴素的成长智慧。外表的强弱从不是关键，坚持旋转的力量，沉稳专注的心态，才是制胜的核心。平凡的物件里藏着最动人的童年记忆，也藏着最真切的人生启示，它可以滋养我们一生。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第十课竹节人。同学们看，老师手里这个小家伙像不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1: 像。
0: 其实呀，他叫做竹节人，是范西林爷爷小时候的爆款玩具，也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非遗小主角。我们小时候的玩具，起。
1: 我们
2: 因为作者的语言文字是比较生动形象的，比如说给这些竹节人也起了一些外号，齐天小圣啊，还有一些动作是黑虎掏心啊，所以学生每次读到的时候他是非常感兴趣。我觉得竹节人这篇课文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窗，然后主动唤醒了孩子们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兴趣。
3: 老师，这竹节人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吗？
0: 问得好，今天我们不仅要读课文里竹节人搏斗的画面，还要请一位神秘嘉宾带咱们看看真家伙是怎样诞生的。
4: 让我们掌声有请范爷爷。
5: 同学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们这边。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当头声音小学。
6: 竹节人这篇文章呢，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创作的。当时我还在那个学校里做语文老师，经常看到我的学生呢，下课的时候在玩各种玩具。于是呢，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当时呢，这篇文章呢写的时候呢，也是一气呵成，因为是写着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非常熟悉。
5: 刚才你们已经上了这个竹节人这一课，这个竹节人这个竹子的竹啊，是个象形式，大家都知道的，它就好像是两个高耸的竹子一样。我们中国古代呢，就有许多赞颂这个竹子的诗句，比如说，竹节新虚寄我诗，宁可舍五路，不可居五竹。
3: 我想问，那个时候的办公桌也是有裂缝的吗？
7: 健美比赛是什么呀？
8: 为什么竹子在中国人心里这么重要？
6: 竹子呢，它本身具有有机，而且呢虚性，四季常青，不为年冬，所以我们历来就把竹子的这些品质啊，把它呢作为我们民众崇高品质的一种象征。

0: 聪明敏，跟现今健美比赛中那脖子老粗浑身疙瘩肉的小伙差不多。
1: 做罪人这篇文章呢，因为写的是童年趣事，通过我们做做罪人玩做罪人，还有一位呢充满了童心的这个老师，写出了我们童年时代做罪人带给我们的一种乐趣。所以呢，这篇文章在语音形式上面呢，我尽量的做到呢活泼幽默，是吧，生动形象，突出一个趣事。
0: 两个竹棘人放在一起，那就是搏斗了，没头没脑的对打着，不知疲倦也永不会倒下。有时其中一个的线卡住了，
1: 那斗士便显出一副呆头呆脑的傻样子，挺着肚子敬爱坐。竹棘人手上系上一根冰棍棒，就成了手握金箍棒的孙悟空，号称。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呢物质条件比较匮乏，自己制作这个玩具，使得我们这些孩子培养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看见同桌扒在窗玻璃旁边看得津津有味，我也凑过去一探头，咦，看见了什么？只见老师在他自己的办公桌上玩着刚才收去的那竹棘人，双手在抽屉里扯着线，嘴里念念有词，全神贯注，忘乎所以，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偷看。
2: 他脸上神情跟我们玩到入迷时一模一样，于是我们同桌相视一笑，挥两手空空，大家心满意足，轻手轻脚的溜了。
0: 方才的那份小小的怨恨和沮丧化为乌有。
1: 竹棘人这篇文章当中呢，我自己感觉到最满意的就是这个最后一章。那么为什么这个文中呢，我和同桌看到老师在玩竹棘人，说去的竹棘人之后，他们两个人为相视一笑，就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平时在课堂上那么严厉那么冷静的老师，实际上内心呢也深藏了一颗童心，这个局势就产生了一种反转。这样一来之后呢，师生之间的距离呢也就拉近了。

0: 同学们，这是薰爷爷。
1: 薰爷爷好。
0: 他可是做竹篾的行家哦。今天就请薰爷爷来教我们一起做竹节人吧。
1: 真好耶！
2: 我屋里谁来这个样的竹子呢？是叫易座。
0: 易座。
2: 哎，易座，那个分呢可以吃的。这个竹子呢可以做那个竹节人，最好呢。这个竹子呢，再小一点呢，再好。来、啊，给他们散一点，轻松点就好了，是吧？给你们了。
3: 叫人齐天大圣，
2: 看着啊。
4: 好好好，等会儿。
2: 哎，
4: 很好，很好，掉了。嗯，
2: 对。
4: 我觉得非常
2: 起来，人家轻掉的，非要用起来的呀。
4: 哦。
2: 所以这今天来了，我来教你们做竹节人。这个厅堂。
5: 嗯。
2: 你那个菜了呢？我
4: 这是个么？这是谁的个么？
6: 我要吃，我要吃，
7: 我
6: 要吃。
7: 忙，
5: 忙，我得吃。
2: 哎，忙，几乎另外我来管。

0: 是干脆呢。
1: 好帅啊！
2: 当同学们就是看到血液液制作竹节人的时候，是非常全神贯注的投入当中的。当血液液给他们示范完之后，他们也马上就是拿起这个竹节开始自己制作，可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其他同学马上去帮助他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们完成之后呢，我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的喜悦的，然后他们会非常感兴趣，他们会更愿意接触一些新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3: 竹子作为我们的这个本土植物，在中国分布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在江南一带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竹编文化。千百年以来呢，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汉字，尤其是器皿类的，它很多是竹字头的，比如说篮、筐、笼、箩、篓等等，这就体现出我们当时的竹编技术和我们人们日常生活结合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去保护一项非遗项目，并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里的橱窗中进行展示，而是要让它的文化基因和我们的当代生活结合起来，让它活起来，用起来。
2: 为了加深同学们对竹节人这篇课文的印象，我们还特地安排了让孩子与家长一起合作去制作竹节人，
4: 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孩子在这些动手动脑以及玩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和同学们的协作能力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5: 最近我发现孩子在课本上学了一篇竹节人的课文，很感兴趣，他就自己去画画，喊我们一起玩竹节人大战。
6: 妈妈，快快山压顶，爸爸辛苦操心。
5: 然后甚至用 AI 软件，结合他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去设计一个竹节人大战哪吒的场景。
7: 给我生成一个竹节人在木桌上和哪吒打斗，手里握着长矛，把哪吒改得可爱一点。
5: 通过这个竹节人，我们就发现传统文化离我们不是很远，就在身边，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现它。

0: 因为我们档口实验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前伟成的创造学院，孩子们通过实践也可以拓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思维，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都是有很多益处的。
1: 根基牢固，刚正不屈，坚韧不拔，这也是咱们中华民族赞美的一种道德和品格。可以说竹子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竹子。我们去保护竹篾工艺，不仅是在保护一门传统的手艺，也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2: 这个竹子人这个玩具，它之所以能给孩子们喜欢，实际上它也是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一种影响。
0: 其实我们语文课上每一篇课文，它都给孩子们传递了一些处世之道，或者是人生的智慧，在孩子们今后的一个人生路上，可能某一刻他们会想起小时候学的那篇课文，从中获得一些自己的启发，也可能有些知识是对他们终身都是有意义的。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0: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听谈庆记，挥洒青春。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乒乓杂志类节目《乒乓青春》。我是主持人腾蛟，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王楠老师。王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王楠，北京乒乓球队原教练员，右手横握球拍，正手反削，反手生脚，近台快攻打法。2010年获得全国青少年比赛女子单打前八名，同年获得北京邀请赛女子单打亚军，2011年参加西班牙全国锦标赛获得女团冠军，多年在北京女队从事教练员工作，多次参加国家二队集训和全国苗子集训，带队期间指导队员获得2016年全国 U13 北方赛区比赛女子团体冠军等一系列优异的成绩。
0: 在我们国内啊，乒乓球其实是一个脍炙人口的项目。提到乒乓球啊，在咱们国家其实流传着一个说法，都说乒乓球是咱们国家的国球。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1: 我们为什么要说它是国球呢？国人任何一个人拿起乒乓球拍，他就能打两下。我们看啊，小朋友那他学球的时候，他这个就是除了练习协调性，还能缓解眼球的这种压力，对眼睛视力这种都有帮助。那我们说上班的啊，在单位里上班的这些人，那他也是一种抗压的、减压的、排压的这种好的方式啊，他也会打两下。那我们再说50-60岁的啊叔叔阿姨们，那他在公园里，他有条件，他还是能打两下。所以说无论是从小到老啊，无论他的年龄啊，他的职业，他不分这些，他都能拿起拍子打两下啊，所以称之为国球。
0: 而且听您说完这个，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就是我感觉在咱们国家，其实乒乓球这个球桌啊，遍布大江南北，就是我想不只是公园里有，可能我记得小区里边那个党群服务社里边也会摆几个乒乓球的球桌，甚至包括我们学校啊什么的，其实一到课间啊，孩子们都喜欢去乒乓球桌那儿，因为乒乓球桌我感觉它占地面积不是特别大，非常的方便，大家就像您说拿起拍子能打两下，但是打好打差就不好说了，像我就是属于那个打得特别差的那种，但是你要说球打过来能不能接住，我确实能接住，但是对方再打过来我就不一定能接住了。感觉乒乓球作为国球还是有着非常得天独厚的优势，我觉得就是它很方便。
1: 对，无论是在单位啊还是学校啊，其实它一个办公室啊，它就能放下一个乒乓球桌，包括我们两个人啊，就可以打起来活动活动。
0: 可见乒乓球这项运动不仅仅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运动的乐趣，当然也是一种非常能够强健体魄的一种很好的运动。那么乒乓球这项运动其实说起来历史也比较悠久，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就是在我们国家乒乓球的第一个冠军，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59年的时候，荣国团老师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时候获得了第一个冠军。从那之后，也算是开启了我国的一个乒乓球发展的生涯吧。然后再之后，我们的乒乓球也因此慢慢的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大家也发现，哎，这一个小小的运动，像您刚才说的，特别的方便，而且两个人其实很好凑出来，它不像篮球啊足球啊什么对于场地有特别大的限制，而且对于人数也有很高的要求，像两个人可能我们演播室这个位置也能放下一个乒乓球的球桌，我们如果想打的话可以打两拍。
1: 是的。
0: 然后随着慢慢的发展，一直到71年的时候，在当时那个年代有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件，我现在印象非常的深刻，当时还写进了我们的课本里，就是乒乓外交。然后也因此慢慢的乒乓球真正的进入了我们大众的视野，然后也由此开始了我们国家乒乓球事业的不断进步与提高，以至于到现在提起乒乓球就感觉非常的骄傲，就是好像在各大赛事的赛场上，不管其他的项目比赛的结果如何，但是只要乒乓球这个项目一出来，我们就知道肯定能披国旗了。提到咱们乒乓球只要一出来就能披上国旗，那就不得不提到今年刚刚举办的这个2024年巴黎奥运会。其实我们

0: 国乒在这次巴黎奥运会的比赛是可圈可点的，您来介绍一下这次巴黎奥运会比赛的盛况吧。
1: 嗯，那为什么说是国球？其实就是我们一出战，那我们即将包揽这个。

0: 混双，还有
1: 男单、女单，
0: 男单和女单全部包揽了五项金牌。那这也是说为什么国球的原因。那这次呢最亮点的赛事呢，其实我们也最期待的是混双的比赛，因为在改奥运会赛少年没有进入过男子团体的决赛了啊，好像很多很多很久很久之前进决赛的时候还是老瓦瓦尔德内尔
1: 啊，那个年代太久远了，
0: 瓦尔德内尔佩尔森啊这些啊他们才进入决赛，这都这么多年，我觉得应该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了啊。瑞典队再次又站到这个决赛上，虽然说输给中国队了，那其实他们打的也是很好的。
1: 刚刚我们提到了奥运会当中我们这些运动员亮眼的表现，但其实除了亮眼之外也会有低谷，就是其实也是有一些球是让我们感觉到他不应该这样去处理，或者说不应该去丢，这又是一些怎样的原因呢？
0: 其实我们去参加奥运会除了像马龙啊和陈梦可能稍微年纪会大一些，其实像樊振东和王楚钦他们其实还没有那么有经验吧，就是说还没有像马龙那么有经验，
1: 像这种大赛的经验，
0: 对对对，所以说年轻运动员他会在比赛中犯错误，那其实也不是一个坏事儿。那只有在比赛中出现了问题，那我们这个时候才能回到家里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些有输有赢在竞技体育中其实还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1: 那在这整场比赛当中有没有什么让您感觉到很出乎意料的比赛，或者说出乎意料的事件，或者这几球的处理让您感觉到匪夷所思呢？
0: 我觉得有一个人可以值得一提，就是这个男子选手莫雷高德。他的球就是有点像以前的瓦尔德内尔，很神奇，他打球不按常理出牌啊。那可能正常的球我是打拉他就切一个搓一个，当我看到他比赛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好像心态特别好，然后没有就是说我很紧张，我就是玩着去练这个球，玩着去打这个球。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从他身上也看到了，就是我们在练球和比赛的时候你能达到放松的状态，那其实是一个最佳的效果啊。但是呢可能相对我们中国队出战的时候压力会比较大一些，但是那这个时候呢比的就是实力了，那其实我们平时练到了实力有了也不怕这个，所以说我们国球的传统在平时的训练中，为什么叫国球，为什么叫传统乒乓球队，那就是因为我们有着从始至终的一个传统的训练模式，包括它都是有胜利的这种经验摆在这儿。
1: 刚刚您也提到了在赛事当中的压力的这个问题，像那个外籍的选手，我觉得他最难能可贵就是他的心态。像我们国家的运动员，其实我觉得背负的东西太多了，就是认为乒乓球一直都是我们的国球，如果就说万一我这次失利了，我没有获得冠军怎么办？所以说他们获得的压力还是非常的大的。就是针对于压力这一块，你有什么想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或者说在这场奥运会这场盛况的赛事当中，哪一场比赛让您感觉到压力是非常的大的？
0: 我们知道在单打的时候王楚钦是首先就出局了啊，失利了，然后那当时我看到比赛的时候我心里就是为樊振东捏了一把汗，因为什么？对，因为在那条线失利的情况下只有他自己了，那如果说他要是再输球了，那我们这块金牌也拿不到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樊振东又对到了张本智和这么优秀的运动员，所以说他顶住了压力，然后在决赛中战胜了莫雷高德，觉得他真的是太棒了。
1: 所以说我们打铁还需自身硬啊，就是不管自己承受的压力如何，但是通过像您说的我们平时的练习，包括我们自身本身技术的高超，其实还是可以弥补这一方面的短板，但是如果能够在赛事当中去相应的减轻我们心里的压力，但其实比赛的情况或者说比分会拉得更高。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运动员许多比如说经验的问题，当然提到经验让我想到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将啊，就是您也说说这位老将的情况吧。
0: 因为男团的过程中第三场是我们的马龙啊，他

0: 已经参加过好几届的奥运会了。那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魔力。其实我有两件事要跟大家说。第一件事呢，魔力就是你看我们马龙在第一届奥运会的时候，他可能不是主力，那他可能是三号。那个时候的三号是我还不及我前面的一二号选手。那我自己，而且我的心态不一样啊。那我去参加第一届奥运会，我是特别开心、骄傲的那种感觉啊，
1: 而且
0: 自
1: 很激
0: 豪，
1: 动。
0: 对，激动。那这个时候是他的心态，那可能他参加第二届、第三届啊，包括他最后一届的心态那就不一样了。其实他就是，我想他应该是守住这个三号。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无论对到哪个队，他打三号，100%。赢的概率特别特别高，
1: 是的。
0: 对，他的技术打到三号，那肯定是赢球。所以说，我觉得团体嘛，团体就是要3个人都赢球才叫团队。所以说他稳一分，那樊振东这面就是能保2分，包括一二号一人一分。我觉得这个他帮一二号分解了这个三号的这个
1: 压
0: 压
1: 力
0: 力，
1: 是
0: 对，
1: 的，
0: 其实他占有很大的功劳，我觉得，嗯。
1: 或者说，每一位运动员的成功的背后，其实尤其像这种团体赛，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没有说你是一号，我是二号，你三号就应该去偷懒或者说懈怠。但其实正像您说的，在我们每一场比赛当中，都是去顶住压力，奋勇前进，才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尤其是我想起了一个寓言的故事，说水桶的故事。当着一个水桶里面要注水，这个水桶能盛多少水，取决的不是你最长的那个板子，而是取决于你最短的那个板子。
0: 是的，
1: 当然还好，我们国家团体赛啊，没有短的板子，全都
0: 都
1: 是很
0: 很
1: 长的。
0: 平均，对，包括这次就是我们一号樊振东，其实他也刚才那魔力也可以用在他身上。其实他上一届也是很艰难，然
1: 很
0: 后
1: 焦灼。
0: 对，也是其实这个魔力4年，其实身体上是一个艰难的这个感觉，体力上，那其实最最难过的还是这个心理的磨练啊，每一天带着这个输与赢的感觉。因为我自己也打过比赛，我当然知道，因为我去参加全运会的时候，全运会比赛15天，那我这15天就甚至都睡不好觉，啊，就每天在想我这比赛能不能赢，直到这场比赛打完了，可能才能好好睡一觉，嗯。
1: 其实这也是我们赛事带给每一个人的压力，但是正是通过这种压力不断的磨练，然后每一个人也取得了不同的进步与提高。
0: 是的，
1: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奥运会这一场4年一届的这么一场大型的体育盛会，当然除了奥运会，乒乓球还有着许多其他的大型的赛事，您能就着其他的赛事也为我们讲一讲乒乓球都有哪些重大的赛事吗？
0: 在国际赛事上最重要的啊，4年一次的就是奥运会。那我们奥运会，然后呢就是世界锦标赛。啊，这是第二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世界杯。那为什么称之它为大满贯？就是3个比赛你都拿了冠军才叫大满贯啊！奥运会、世界锦标赛还有世界杯啊，这是最重要的3个国际赛事。那往后呢，就是它有亚锦赛、亚洲锦标赛，包括啊，就是一些联赛，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能看到的 WTT 啊，这种其实就是巡回赛，就是以前的公开赛啊。这像这个的话，一年有12站左右，就是比赛还是很多的。
1: 相对来说，WTT 更像是每一个运动员的练兵场，他们靠着这个需要去刷一下自己的积分。
0: 对对对，一般的话，我们最高级别的比赛，人员像马龙啊，前三号种子，那我们肯定是备战着奥运会和三大这个赛事为主，那其他的可能会让后面的年轻运动员多打一些，嗯，
1: 多磨练磨练，去提高自己的技战术水平。
0: 对，
1: 刚刚我们说到了国际上的赛事，那么国内的赛事又有哪些？
0: 国内的比赛也很多啊，首先呢，最高级别的比赛就是全运会。啊，那全运会就是4年一次啊，全运会，然后呢就是全国锦标赛。那我记得当时我参加的时候，那，哎呦，我能参加全运会、全国锦标赛，哎呦，太好了，太荣幸了。先是没想自己打成什么样，想能有资格去参赛就已经很不错了啊，这个。

0: 是两大赛事，然后再往后呢，有青年锦标赛，就是青年锦标赛，它是18岁开始啊，13岁到18岁5个年龄段啊开始青年锦标赛，然后还有少年锦标赛往下，那就是10到15岁的啊少年锦标赛，那再往下呢，就有像国青国少。那这个时候呢，国青国少也是现在我们打的最多的，也是给青少年这个学员，更多的机会创造的这个比赛啊，还有就是联赛。那这个联赛跟刚才我说的呢，就有点不太一样。那联赛呢，有甲 A 联赛啊，甲 B、甲 C，包括乙级的比赛。那最高级别的联赛叫中国超级联赛。之前呢，超级联赛它是分遍每个省，就包括您是天津，我是北京，那咱俩主客场。那现在呢，这个联赛改规模了，那就是放在一起打，就可能5天，我们就在这一个场地把这个联赛打完。
1: 其实现在各种的比赛种类繁多，其实真正的目的还是去锻炼我们运动员不断的成长。像刚刚您提到了我们联赛这个晋升机制，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内运动员大概的一个晋升的路程。那应该是从自己初出茅庐，然后不断的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联赛，然后慢慢的再去参加国内高一级的比赛。最终如果他打出了国内的这一个重围，冲出重围之后，才能进入到国际的这个舞台。但其实有一个说法，我在网上看到，就是说，一直都有国人在调侃说，这个国际三大锦标赛的这个含金量，可能还没有国内的那个顶级赛事的含金量高。因为国内其实对于咱们国家队来说，国内的顶级赛事其实才是真正的，比如说自己家里边互相也都熟悉，而且都是自己人，互相打来打去，可能难度要更高一些，不知道您赞不赞同这个说法？
0: 因为奥运会和世锦赛啊，它呢就是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对抗啊。那这个时候可能相对外国人的水平相对低一些，它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特别高的水平啊。那在国内赛事里，比如说全运会，那我们看到的它就是每一个队里面都是有着很高水平的运动员。那他可能说他确实没有拿过全运会的冠军，但是他有全运会冠军这个实力啊，所以说我们优秀运动员就是好比说我们的大腕儿，那碰到就可能是第8号种子、第7号种子，
1: 有可能也会滑铁卢。
0: 那他也不可能说很完完全全的能战胜他，所以这个在打起球来的这个场地上真的是不好说。
1: 所以可见乒乓球真不愧是为我国的国球啊！然后刚刚咱们也提到了这么多的赛事，还有一个赛事不得不提的就是学青会了。那么学青会据我所知是由原来的学生运动会和青年运动会共同组成的。那么您对学青会有着多少的了解呢？
0: 第一次那个时候我带学生参加的时候，它叫青年运动会第一届，那个时候啊，
1: 那是很早
0: 我
1: 之
0: 们
1: 前
0: 队员
1: 了。
0: 还取得了冠军，当时啊，那个时候呢，就是光是运动员参赛啊，那这一次呢演变成学生运动会的时候，它就加上了学生。那学生主要加在哪儿呢？它就是各个学校，比如说我们北京市，那我们可能是66中啊，就可以去参赛。那给了学生在学校里上学的学生一些很多机会啊，可以脱颖而出。他不光这个时候，不是说只有进了专业队才能去参加这个比赛。那我在学校里啊，我平时我训练
1: 其实
0: 没
1: 也比
0: 有
1: 较
0: 那么
1: 好。
0: 多，对，那我可能以学习为重的时候，那我学习啊，那我加上一小部分的训练，那我也能去参加这个比赛。啊，所以说这个就是给到学生们的这些空间啊，发展的机会就
1: 机
0: 更
1: 会也
0: 多
1: 更
0: 一
1: 多一些，
0: 些。
1: 或者说，其实学青会也更响应国家的号召，去强健我们全国这些年轻人的体魄，去真正的做到了全民健身，从这
0: 对，
1: 些孩子们抓起，慢慢的
0: 是，
1: 将体育贯穿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
0: 是的，是
1: 通
0: 的。
1: 过我相信，通过学青会不断的去举办，然后这个运动的理念也会逐渐的深入人心。当然，现在我知道很多家长其实对于孩子体育这方面还是非常关心的。那么，本届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同主办。 广西壮族人民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一个大型的体育综合盛会。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点评观看的一场比赛是女子单打乙组四分之一决赛的这么一场比赛。那么在正式观看比赛之前，也请王老师对这

0: 这两位运动员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快慢呢，他是左手横扳两边反跤啊，他是江苏队选手。那从小呢，因为我还真的知道他，因为我带我们北京队队员的时候就在赛场上看见过他打比赛
0: 哦。
1: 啊，他就是一个特别有潜力的运动员。那他，我们看他最重要的就是力量，力量大。啊，力量大，那会儿还看不出来什么的时候，他力量占着
0: 就
1: 力
0: 感
1: 量
0: 觉
1: 的
0: 已经
1: 优
0: 很
1: 势，
0: 好了。
1: 对，他就能知道他可能后面能打出来。
0: 像这种优秀的运动员，在小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看出来他有着成为优秀运动员的潜质
1: 潜质，
0: 呢？
1: 对，刚才就是说力量大就是一点，然后呢，他特别刻苦，他特别肯练，其实这个就是运动员的优势，就是这个运动员他再有天分，他不努力。也成不了优秀运动员，所以说他特别努力，再加上他的力量和身体的协调性啊，这个所以说他就有可能成为优秀运动员。嗯，朱子瑜呢，他是右手横板削球选手啊，削球选手，他应该打的是长跤。那朱子瑜呢，我也是曾经在赛场上看到过他，小姑娘呢就是挺稳的，稳稳重重的啊，但是。比赛呢也不是很凶打的啊，因为他削球嘛，因为我没跟他接触过，但是我感觉他性子有点慢啊。然后那他的打法呢，就是右手横板削球选手，他打的是反手长跤啊，反手长跤的变化呢就会很多啊，有转有不转啊。
0: 听您这个介绍，我发现这两位运动员，您或多或少其实都有着一定的了解，
1: 嗯。
0: 所以可见，其实像我国，尤其像乒乓球这种竞技体育顶尖的那一层级，或者说是像现在学生顶尖这一层级的比赛，
1: 嗯，
0: 应该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人，大家
1: 没错，
0: 互相也都认识，
1: 没
0: 互相也
1: 错，
0: 都了解，
1: 嗯，
0: 所以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熟悉了对方的打法，我们才能针对他的打法去攻克他的难题，这样我们的队员才能有着更好的成绩。当
1: 对，
0: 然，您刚刚提到一个词啊，"
1: 嗯，
0: 削球
1: 嗯，
0: ”这个词儿，可在现在这个时候可不太常见。您能大概跟我们讲讲"削球"吗？
1: 嗯，削球呢，就是我们。之前最早的传统打法之一啊，传统打法之一，它削球呢，就是跟攻球不太一样。我们攻球就是完全是进攻的状态，那削球呢，它就是在中远台，我们不在近台了，我们在中远台进行削球。那其实呢，随着这个削球打的人越来越少，练的人越来越少，那其实给对面即将跟削球打比赛的选手造成了。
0: 很
1: 很
0: 大的
1: 大的
0: 困
1: 威
0: 扰
1: 胁，
0: 了哈，
1: 对对对，
0: 因为不熟悉。
1: 因为他们在平时的训练里没有练过削球，哎，那削球是怎么回事啊？啊，什么旋转呀？那他不知道，那他一上来跟削球比赛，他就很困扰，对。
0: 当然，现在可能这也是因为削球手比较少的原因啊，造成这样一个成果。那么，您刚刚也提到削球，它是一种旋转削球的方法。就是削球，在我自己的比赛的观感上看，我感觉球速都并不快，但是削球手却总是能得分。这个削球是靠着什么进攻的呢？或者说，它具体的得分点应该是怎样？
1: 我给您做两个，您就知道了啊。削球呢，正常这个正手削球啊，就是从上到下，它全都是削球，就是全下旋球。
0: 顾名思义，就是把球削上去。
1: 对，全是从这儿下来去加摩擦多一点，然后呢，它也可能是从这儿把球击过去，它是不转的。所以说，它的旋转变化是非常多的，这个是削球的一个。就刚才我说到，它不是打长跤吗？那长跤的话，这个球削过来特别转，那越打到后面它越转，所以这个就是削球的特点。那您刚才提到了攻球，那它怎么能进攻呢？这就是现在时代的变化。那它要光削，那它肯定赢不了球。那这个时候呢，就在削中加
0: 削
1: 了。
0: 中带攻。
1: 进攻，对，那我们说他发球呢，可能发个长球，那我们这边接过去了之后，他直接就进攻了。其实甚至有的时候说，我这球都不削了，我就攻。
0: 我
1: 那
0: 就直接正常的打，比如
1: 对，
0: 说我打一个正手，啪，一球过去，就
1: 对，
0: 给对面打的可能也比较奇怪。哎，你刚刚不还在削球，怎么现在又开始打正手了？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慢慢延伸的技术，叫削中反攻。
0: 这也是我们时代发展，然后产生出的不同的打法。
1: 对，
0: 那么刚刚我们也对两位运动员有着一定的了解，也对他们的技术和打法有着初步的理解。那么我们现在就着王老师刚刚的话题。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介绍女子甲组的四分之一决赛，是来自江苏南京的蒯曼对阵石家庄的朱子宇。
1: 2-0。
0: 蒯曼呢，在八分之一决赛里边呢，是战胜了张翔宇。
2: 可以看到，确实就像您说的，这个削球手给我们蒯曼这个运动员造成一定的困扰，已经丢了两球了，确实感觉还没有完全熟悉他这个削球的打法。但是你看他逐渐进到状态之后，打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
3: 对，
2: 而且蒯曼我发现他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是左手持球。
3: 对，主持人您现在特别专业了啊。左手呢，这个可以说一下，就是在乒乓球的这个运动里面，他右手打右手的人特别多，然后呢他左手的人相对十个里面有一个，那他就是占着优势。为什么占优势啊？他左手打球的时候，他发球那就是我们右手的正手，他就是跟右手打过来的球是反着的，所以我们右手也还是那个原因，就是跟左手练，可能我一周就练一次，不适应对手，包括这个旋转和线路，所以说左手占的优势。
2: 而且如果他还是个双打运动员的话，前面的节目我刚聊过，跑位其实也有很大的优势。
3: 对对对，一般双打打好了，肯定有一个左手在配对里。
2: 就在我们刚刚聊这个左手运动员的优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赛还在快速的进行，然后现在比分已经到了2-6，朱子瑜还是领先的比较快的。确实削球给蒯曼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3: 因为蒯曼是国家队的运动员，那朱子瑜是省队的运动员所以说他们两个交手的机会可能不是很多。第一局先上来得适应对方的旋转套路。
2: 感觉蒯曼在这一局是频繁的失误啊，但是这频繁的失误除了他自己自身的原因，会不会跟对方是削球手削球这个旋转也有关系呢？
3: 很有关系，他还不适应这个旋转。
2: 那希望蒯曼能尽快适应这个旋转，然后将比分追上来，因为目前来看朱子瑜还是大比分领先的，如果蒯曼没有进行很好的调整，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的话，可能这局比赛对他来说就不太乐观了。
3: 我们看刚才这一分，就是蒯曼觉得这个球他能拉，但是其实他这个旋转比他想象的还要转，所以说他一下就下网了，所以看到这个出手就知道他对这个旋转估计不足。
2: 有可能是平时对于削球的训练没有那么到位，估计等这次比赛结束之后，蒯曼的教练会给他针对于削球的训练了。
3: 这个也是吃旋转了，这个球过来它其实是一个反旋转上旋球，那它这个球还当下旋球拉，这个球就出界了。
2: 如果是一个正常球过来的话，它这个力度肯定不会出界，但对方是削球手，所以不能以常理而度之。可以看到削球确实给蒯曼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啊。这一局11-4，蒯曼算是大比分落后，不知道后面的比赛他们能不能尽快的调整过来。
3: 那这一局呢，朱子瑜这个旋转完全是打出来了啊，有转有不转。那我刚才说了，削球主要得分点就是在于这个旋转啊，有转有不转。这个时候蒯曼对于这个旋转上还是估计不足，他可能觉得这个球很转，但是没有想到这么转。

0: 啊，所以说下一局呢，快慢一定要注意这个旋转啊，要比自己想象的还要转的时候去有所准备啊，去调节一下，把这个弧线再拉起来一点啊，包括呢战术上也可以打一打发抢啊啊，换一换套路啊，去来适应这个比赛。
1: 所以也希望快慢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快速的调整过来，然后争取将比分赶超。因为现在来看，这个局势对快慢非常不乐观。
2: 这个录自己视频的这个设备，比赛结束以后可以很好的检验一下，我到底赢在哪里，输在哪里。
3: 0-1，
2: 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是快慢，来自江苏南京。
1: 可以看到，这个第二局快慢一上来就有着非常强的进攻意识，而且打得朱子瑜措手不及，连着丢了两分了。
0: 这个球其实快慢也是做出了变化，啊，看似他没变化，其实他有变化，他加强了自己进攻的速度。
1: 啊，
0: 我们削球站在近台的时候，他快速的拉下远台，那他这个时候需要时间呀，所以他就慢了。
1: 像针对于削球手，除了加快自己的速度，还有什么能够解开削球这一招的办法吗？
0: 我们看啊，我们在说比赛中，我就把这个点给大家说出来了。我们拉球的时候啊，你看他现在是围绕着反手和中间来进攻的，因为它是长焦，那长焦呢它变化少，但是它很转，它就一个旋转，啊，它是死旋转，但是，所以说它就围绕着这个死旋转，就是你不就越削越转吗？那我知道了，那我就按照
1: 你
0: 这儿打，对，我就按照你这儿打，你看这个球就是很转到底线了，
1: 确实看快慢通过调整啊，就像您说的这样，确实取得了一个比分很大的领先，一开始5-0，现在因为朱子瑜削了一个很好的旋转的球，现在变成5-1了，就是感觉这一局的比赛还是非常有悬念的。第一局朱子瑜大比分领先，现在快慢又大比分领先，两个人你追我赶，还不知道到底谁更强一手。
0: 其实这个球我们从回放来看，快慢也是打了一个发球抢攻，其实他的意识是对的，战术意图是对的，发到正手，你看，然后马上打下来，这个球就是一短一长，这个就是一套战术。又冲中间，看，又是中间，中间，
1: 看到了。而且我看这个比赛，我发现有一个跟以往观看比赛不同的点，面对削球手的时候，前三板感觉得分率好像没有那么的高，
0: 不会那么容易就赢下比赛的，这个肯定是要纠缠许久。那他打削球是以拉为主，其实还有搓拉，就是现在，
1: 削球还有不同的打法。
0: 对，不是，他是削球，就是打削球的那个人快慢。他其实也可以用，您还记得董家旺那场球吗？
1: 我还记得。
0: 他用的是连续冲。那快慢这个属于拉冲。那还有一个叫搓冲，就是搓着过程中进攻。所以他现在打的这个用的战术就是拉拉，有机会再冲。
2: 耐心。像第二局开局那样，一分一分的打，没有机会我就跟你调整过渡，有机会我尽可能的发力。
3: 4-8，
2: 快慢在之前1/8决赛里边呢是战胜的张翔宇，北京选手。
3: 5-8。9-5，
2: 不应该出现的失误啊！
0: 那这球也是削到中间。那刚才您问我打削球对付他，就是往他中间给这个球，他正手反手都很顺畅削起来，那中间这块比较别扭，
1: 他怎么打都不舒服。
0: 对，还是中间。还是
1: 就往他身上打，
0: 对，
1: 往他身上打的时候，他就削不出来，削不出来的时候，那你。

0: 你对于我的优势就发挥不出来
1: 是的。
2: 凯曼现在是拿到了局点。
0: 这一局如果没有悬念的话，我觉得凯曼应该是拿下了。哎，刚刚怎么多了一个球？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这个是旁边的球台，那球打进了我们的场地里。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停下来重打。
0: 这一局就作废掉。
1: 不是这一局，是这一个球。
0: 哦，
1: 就当时打的那个球，
0: 哦，对，
1: 就停，
0: 这一球就作废
1: 对。
0: 掉，明白了。
3: 7-7，
2: 10-7。

0: 11-7。
1: 这么来看，好像还是快慢既胜一筹啊，取得了这一场的胜利，11-7。
2: 快慢这局呢是加快了进攻的速度，那你越削越转，那我就不跟你拉了，我现在就开始打前三板了，那我发完球我就进攻，
1: 我不给你削的机会，
2: 对，那你削的时候这个时候质量下来了，那我就 好进攻了那其实这个时候朱子瑜呢就应该变化一下了，那我就不稳削了，我打一点进攻，我们看下一局他有没有一点变化。快慢呢第二局就是加快了自己进攻的速度那我就不跟你纠缠了，老拉来拉去，那我直接就现在是发一个球，我发到朱子怡的正手短球，那发正手短球，朱子怡上来搓完之后，快慢马上一个前冲弧圈球到那个朱子怡的中间这个时候中间刚才咱们说了很别扭在有速度所以说给削球带来了这个不是很好打的这一套战术。那还有第二套战术呢，就是快慢这个时候也发了反手长球反手长球，那我这个时候有牵制这个时候一定要记着有牵制，有短球牵制再加长球的牵制那发完长球之后一接没有很高的质量，那我这个时候就再去进攻那我这个时候再去进攻之后，
1: 可以说是连续的进攻，
2: 对，我再去进攻呢，这个时候削球它还是会比较慢一些，因为第一板接的不好，它第二板回来就没有质量，
1: 它就削不好。
2: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快慢加强了这个进攻的速度没有那种让朱子怡削的特别转的球了，所以说他这局就取胜了，
1: 没有给他特别舒服的能削好这个球的点。或者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针对于削球手的话我们最好是在开始尤其是前三板的时候打出我们快速进攻的这一个力量和气势，不让对方去有一个很好的削的点，这样我们是不是取得赢面就更大一点，这是不是适用于所有的削球手？
2: 是的是的首先就拿我自己来说那我跟削球现在要打了，那比如说你跟削球你不会怎么打发什么球那这个时候首先你就可以发长球长球极快的那种长球奔一点的长球长球过来我一削，这个感觉有一点顶住我的感觉，这个时候出现一点小半高我们就可以前冲了那如果说他不是小半高人，那接的还行呢，那我这个时候就拉起来，拉着拉着找机会再前冲。那刚才我也说了，就是你有长球，包括你有这面的长球和这面的长球再牵制短球，那这个就是一套战术了，那你发球就能发出两个球，那你看他站位，比如说他站位站得很近了，他准备接短的时候你就啪发一长球，对吧？他站位他已经适应你这长球了，那我们啪上来牵制一个短球，所以说不要让对手猜到咱们要发什么那我要是朱子瑜的话，他就应该加强一点进攻了。那刚才我们说削中带攻，他现在削得太稳了，对手已经把你知道你要干什么了，那你在这个时候可能我刮一板那我自己正手冲一板，或者我就是为了破坏你这个节奏，不能老让你拉着我破坏节奏然后所以
1: 我偶尔削一球，平时也跟你打对攻，
2: 对对对，要破坏一下他的节奏，我攻一个然后我再削，对，我要有变化。
1: 那有没有像您刚刚说的这种打法集大成者的那种代表人物呢？就比如说我本身是一个削球手，但是我进攻又特别强如果对方开始跟我强进攻的时候，我也能跟你打得有来有回，然后忽然削一下让你丢了一分，这种有没有一个代表性的运动员？
2: 有有有我们之前侯英超知道他是09年吧还是有一届的全国锦标赛

0: 在男子单打的冠军，那他就战胜了梁靖昆和王楚钦，最后
1: 哇！
0: 取得了冠军。所以说，他就站着一个攻的特别凶，就是他经常都是攻，然后有没一看没机会了，那我实在攻不了了，那我再削一个。最主要，他就是旋转变化特别足，他一会儿给你弄一个下旋，一会儿弄一个上旋，他变化特别多。
1: 明白了，按照您刚刚的这个介绍，我大概明白，削球手其实主要的得分点就是在于他的灵活与多变。
0: 对，
1: 我不应该去跟着对手的节奏走，应该让对手跟着我的节奏走。但是我的节奏呢，又是多变化的，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上我的步伐。当然，您刚刚也说了，就是制肘削球手的这一个点，除了连续的快攻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将这个球打上他的身上，直奔面门这样打。当然，这个球对于削球手有针对性，那这个打法对于其他的打法的选手有没有同样的针对性呢？因为直直的打到你的身上，我感觉可能其他的打法也不是很好接。
0: 您问的太好了，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女选手的过程中啊，大家一定要听好，男选手不太一样。女选手呢，就是这个追身特别的别扭，因为女孩她相对转换慢，然后呢，她你看左右她都能有时间来得及，那中间她就得，哎呦，要中间的话，那我就得侧开。那我反手呢，我又得到这面来，所以说这个中间的位置特别别扭。那我当教练的时候呢，也是，跟队员交代，一定要盯追身啊，盯住这个落点，在落点上这个位置是最别扭的。但是削球呢，跟攻球，刚才我讲的是攻球，那削球呢，可能有微微的不一样。削球呢，我们的战术呢，可能是就像刚才说，我发抢了吧，发抢完之后，那我这个时候，我就以正手。反手为主，那这个时候是为什么呢？就为了让他重心过到这面，我们再打这面，调动他。那当他有了这个判断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就冲中间，就是说所有快的球我都打他中间，那慢的球我就
1: 我
0: 拉
1: 就
0: 他
1: 打
0: 两
1: 两边。
0: 面。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打削球的一种战术。
1: 您刚刚提到就是这个打法，对于针对于可能女性来说，这样打可能掣肘要大一点。那为什
0: 对，
1: 么男性选手这个可能影响会稍微少一些呢？
0: 因为男孩的技术他跟女孩不一样啊，女孩他就是站在中间这个球台的中线这儿，就开始反手、正手、反手、正手四平八稳，这个时候中间就体现出来他的劣势了。那男孩子呢，他经常你发现没有，他爱侧身，
1: 是的，而且经常围着球桌来回跑，大
0: 对。
1: 开大
0: 他
1: 合。
0: 爱侧身，然后他很少用反手，那他爱退台，那这个时候中间对于男选手来说就没有意义了。
1: 明白了，
0: 你一给他中间好吗？他侧身了，那这球。
1: 其实就是男性可能耐力包括力量要稍微的更强一些，
0: 对对对。
1: 尤其是现在乒乓球，尤其是各种规则改完之后，发现主流的那个打法，尤其是男性运动员，全都是大开大合，比谁劲儿大，你打我的，我打你的，看谁最后谁先没有撑住，然后失误。大概明白了。
0: 就是大开大合的意思，就是他的正手拉弧旋，
1: 是的。
0: 弧旋球。
1: 刚刚我们就着朱子瑜这位选手，其实已经聊了很多削球的内容。那么，当然您在退役之后也一直从事于教练员的工作。那么您在执教的时候，有没有您的队员使用削球这个方法，或者您的队员有没有遇到这种特别难缠的削球手呢？
0: 有，我现在记忆中，我想起一个队员，他当时呢，这个比赛还挺重要的啊。如果说他这个比赛打好了，他有希望就进国家队，
1: 这么重要。
0: 对，很重要的。恰巧呢，在这16个人里面有一位是削球，那其实他最不想碰的就是这个削球，
1: 然后又最不想碰，还刚好就碰到了。
0: 而且他的实力，其实他有前3名的实力，其实打好了他就是冠军。那这个时候他恰巧碰到了这个削球，然后他就抽完签儿，看完这个对阵，心里就，
1: 犯怵了。
0: 然后就跟我这说，哎呦，怎么办呀？这个其实他们的顾虑就是，不太愿意跟削球打，也是我刚才说的，现在削球练得少。第二个就是女选手嘛，刚才我说了，就是喜欢摆速。啊，那他优势是摆速好，那他正手的连续拉的能力不行。
1: 而且对体力的要求也比较高。
0: 对，您说的对，所以说遇到了之后，当时那场球呢，也没有想象中输得那么快啊，前面还是纠缠了许久啊，纠缠许久，但是讲到一个耐心，那肯定是纠缠过后，在出现机会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合理。

0: 的去抓住这个机会啊，才能找到对方的漏洞去打对方的这个漏洞。所以说当时那天呢他也是特别的着急，然后包括后面马上就输了，然后我也给他叫了个暂停，然后这孩子就一直控制不了这个情绪，就是感觉自己就要输了的感觉，当时就是眼泪都出来了，就是这就是可以反映出
1: 没有顶住这个压力，
0: 反映出他这个对这个削球没有信心。
1: 嗯，
0: 他就觉得我攻球谁我都能赢，但是削球呢我真的是赢不了，这种感觉。所以当时下来呢我也是一直安慰他，我说没关系，我说那个咱们回家好好练。这就是也要提醒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重啊跟削球的训练。有的时候呢，因为我当过专业队教练，我知道大家都不愿意和削球练，为什么呀？累呀，啊，那一拉一拉就拉一个小时啊，那这个时候一定是你过了削球这关啊，那你的正手能力就会突飞猛进。
1: 所以可见能练习好削球的选手一定都是本身充满着耐心的选手，就像您说的，前面我们还能再纠缠慢慢的打一打互有胜负，但是到后边我们的耐心其实本身就没有削球手要更多，最后丢掉了这一球。那么您作为教练员，您的队员遇到了这么强劲的削球手，最后输掉了比赛，那您后续的执教的安排对于削球的这些训练你应该告诉队员应该怎样去打呢？
0: 有啊，那回来之后我就多去给他安排削球训练。其实提到这儿我又想起来我们曾经北京队的丁宁啊，他打削球最开始就不好啊，然后呢那我们教练员就一直安排他去训练削球，就是说那你要说天天练你也没有这个体力，而且容易拉伤这个肩膀，那我们就一礼拜一个星期里安排两次跟削球的课，那我就把对付削球这个提上日程啊，那我不赢不了你，我就给你提上日程。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就练稳拉稳削，那稳拉稳削也就是刚才说的正手连续拉的能力，包括就是拉冲这种正手的能力，其实更多的还是围绕着正手。那刚才我们也看了快慢也全都是用正手拉球，
1: 是的，
0: 很少有反手拉球，所以说提高一下正手的这个能力，包括打削球它是一个节奏感很强的，什么时候我该冲那我什么时候又该搓，它这个合理性啊就是挺重要的。所以说后期呢包括给丁宁包括给我说的这名队员呢也是去经常安排一些削球的训练课，让他呢不再触这个削球，觉得我打你没问题，我在家就把这件事情做好了，我现在出去肯定就不怕别人了，对吧？
1: 咱们刚刚说到了日常的训练，那除了这些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需要注意的？
0: 就是我们除了训练中，在出去打仗之前我们在家先模拟，那我们经常会让削球运动员陪着这个正手不好的选手，就是打削球不过关的选手来练球，打到他赢为止啊，打到他不怕了为止。其实这个就总结出来就是他训练中做到了，他比赛中出去其实多练他就自然会打削球了。
1: 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运动的精神永不落幕。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王楠老师为我们讲解乒乓球的一些动作魅力，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乒乓技战术。
0: 那之前我们学了拉正手的上旋球和下旋球，那今天我们来增加点难度吧啊，那我们来讲讲如何拉半出台的下旋球啊。那我们先来试一个，那什么叫半出台球呢？就是这个球啊，又不是短球，它也不是长球，它似出台它又不出台，但是呢它又是一跳，就是说它跳到台子上啊就出台了，这个球会比较难拉啊，但是呢它是下旋球。那这个时候呢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找位啊，一定要把位置找好，要卡住位啊，就是那我卡住位用哪里去找呢？一定是用这个胯啊，一定用脚和胯来卡位。那首先球来了我们卡住位啊，那我们用胯去找到球啊，找到最佳的位置，那我们就准备击球了。击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用的就是手指手腕了啊，最多就是前

B 手指手腕，然后呢就是胯带动着手指手腕，我们去把这个球拉过去，胯顶，哎，我们的胯开始打开，然后啊顶啊，向前发力啊，跟拉下拳的技术动作是一样的。半出台球分两种，那一个比如说高一点，那我们觉得啊能冲的球，那我们这个时候手，我们记住啊，持拍手一定要拿到台子上面啊，拿到台子上面啊，照着球去拉，哎，向前冲，手指手腕向前发力，胯手指手腕向前发力。那我们说如果这个球低了不好拉了，它不出台，那它又低又怎么办？那我们就挂一个。这个时候我们分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在台子上面啊，那我们摩擦去挂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在台子下面实在拉不起来了，在上面，那我们就放下来拉啊。哎，这是在台子上面拉，哎，在台子上面拉，哎，这个点呢就找最高点就可以了。那我们来放下来拉试两个啊，哎，你看这个点叫下降点啊，打的是下降点的球啊，哎，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摩擦的时间更长一些。那经常呢啊，普通人拉球他会下网多一些，那是为什么？因为你摩擦的不够啊，一定要摩擦出弧线，让球在拍子上多待一会儿。那怎么能待住呢？就需要你手指手腕的力量了啊，摩擦的时候让它多待住，捻住球，哎，当你击到球的时候多跟它走一会儿哈，击到球多跟它走一会儿啊，然后有机会我们就可以冲了。

拉半出台非常好，就是因为他卡位卡的比较好，嗯，他左胯顶的比较好，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啊。哎，那我们拉慢一点，拉两个高调。拉高调的点呢，一定是在台子面上啊。如果说这球实在来不及了，那我们就放下来啊，放下来拉俩。哎，放下来拉俩，对，好，放下来拉的时候，一定摩擦时间要长一些，吃住球。好球，好球。大家可以看到他刚才那个球特别的低，那他是怎么拉起来的呢？靠哪儿的劲儿呢？他就是靠腿脚下的力量，他卡位卡得好，他蹲得特别低，这个时候再加上你的手指手腕的摩擦加弧线，所以这个球才能拉得更好。好，那今天我们学了半出台的拉下旋，那我现在开始画重点咯。那一定第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卡住位啊，我们脚下一定找位置卡住位，卡住了，那我们呢拿哪儿来卡位啊？那就是拿这个胯和肚子这一块来卡位，脚到位了，那我们用胯顶，然后最后啊，传到手上，手指手腕一定不要拉手啊，拉半出台一拉手你就容易磕手，这一定要切记啊，不拉手，靠着身体的力量用手指手腕向前去摩擦。那高一点的球我们就用冲的方法，那稍微低一点的球我们就用拉高调的方法去拉。那一般这个击球的点都是在球台上啊，都是在球台上面拉，因为它是半出台很短，那除非这个球特别特别的低啊，那我们就蹲下来把这个点稍微放下来，用腿的力量把这个球带起来，然后加弧线加摩擦，你的手指要去指向你要打球的那个落点那个方向啊，去指直线斜线，然后多去跟球待一会儿，击球击到球的时候多待一会儿，然后我们多加一些摩擦，这个球你就能拉好了。所以今天你都学会了吗？

0: 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首都体育学院的杨海滨书记为我们解读。
1: 2024年八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长期以来，首都体育学院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将建设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合发展的世界一流体育大学作为办学目标，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守正创新，推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充分结合学校专业特色和优势，深入挖掘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育人元素和资源，以服务保障国事盛典、体育盛会、首都盛事等重大活动为引领，持续打造以体育人、实践育人体系，形成体育加爱国主义、体育加志愿服务、体育加文化传播的沉浸式大思政课堂，策划出版了《冰雪上的思政课》《冠军成长之路》《志愿之光照亮体育强国梦想》等以体育人大思政课丛书，以体育人范式先后荣获全国党建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优秀成果奖、双百行动计划优秀项目，多个案例纳入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做法汇编，通过构建以体育人特色大思政课，数千学生在实践锻炼中坚定强国有我、使命在肩的理想信念，成长为让党放心、爱国奉献、堪当重任的新时代体育人。
0: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吴秀英老师，欢迎魏鑫老师。
2: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点燃奥林匹克教育之光。大家好，我是吴秀英。
3: 融体育与思政，筑时代的。

0: 惊人。大家好，我是魏军。
1: 杨书记为我们解读了学校是如何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那么我们也想请魏老师、卢教授帮我们从理论上解读呢，如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意义呢？
0: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体育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具体表现为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而奥林匹克精神具体体现在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这两种精神呢，在内在价值上高度契合，同时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人类体育事业持续发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可以促进两者深度交融，共同指向人类进步。就像刚才杨书记提到的，我们通过服务冬奥等重大国际赛事，向世界展示中华体育文化，这就是两种精神在文化层面交融互鉴的生动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就是要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新时代中国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而人的

0: 来教育，就是生产劳动同治愈与体育相结合，这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为我们理解两种精神融合的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体育实践对人的解放具有双重维度，在物质层面增强身体机能，摆脱自然束缚，而在精神层面培育自主意识，健全人格。中华体育精神强调的价值追求和奥林匹克精神所倡导的理念共同指向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发展，最终实现培养完整的人的目标，即体魄强健、精神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正是将两种精神融入思政教育，引导学生在追求卓越中践行报国之志，在公平竞争中展现大国风范，让马克思憧憬的人的全面发展在体育实践中绽放光芒。
1: 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它是非常具有相通性和相同性。相通性就体现在它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的底蕴，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些哲学深刻的道理都在我们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当中得到了传承，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女排精神，我们拥有了更多的乒乓精神。那么这些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双奥的过程当中，正是融入了非常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才使得奥林匹克文化更加熠熠生辉，让世界各国的人更加看到了一个阳光、自信、大气的中华的一个面貌。
2: 刘教授，习近平总书记说，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在学校的具体教学中又是如何实践的？
1: 第一呢，就是历时20年，我们培育了奥林匹克教育研究的师生的推广团队，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国家队。奥林匹克教育是我们首都体育学院的六大办学特色之一，深耕20余年，培育了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及教研、科研、社会服务为一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发挥我们科研的优势，我们建构了中国本土化的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的理论体系，创建实践基地。自2017年起呢，那么教师团队就研究建构了奥林匹克教育中国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研发促五育并举，实施全方位的立德树人的教育。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实现了北京冬奥精神思政元素全过程进入，我们一共是研发了系列宣讲课件7套，编写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2套，一共是6本。
2: 那您的这2套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主要是关于哪方面的内容？
1: 主要是根据中小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的特点以及他们的认知的特点，那么集中体现奥林匹克文化的主题化。比如说我编写的小学低年级的课本，我们给它集中了6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吉祥物，所以我们第一个主题就叫吉祥物带你看奥运。那么第二个主题呢，是追根溯源回到奥运的先祖，也就是古希腊的古奥运会。第三个呢，就回到现代奥运会，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地球村的奥运大联欢。第四个主题呢，就是来传递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我以奥运英雄为榜样。第五个主题呢，就是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我们叫奥运绿色环保的小使者。那么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在奥运期间来培养他们的文明素养，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奥运文明观赛的小使者。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到了陈文倩老师，那么我们也请陈文倩老师从他编写的内容以及他的感受上谈一下。
3: 谈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抽象的，尤其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理解更加困难，所以我们通过故事的形式向学生传递。故事选材以榜样的力量为主，比如在里面我们加入了我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张丹和张浩的故事，他们在都灵冬奥会比赛的过程当中，张丹受伤严重，大家都以为他们会退出比赛，但是经过短暂的治疗，他们重新返回赛场完成了比赛，这就体现了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永不放弃的精神。 另外我们在初中和高中的读本当中呢，均设计了思考和实践的内容，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入到思考和实践当中。比如在体育竞赛当中，我们会让学生自行设计竞赛规则。

0: 规则要求体现出公平竞争的理念。再比如让学生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设计吉祥物，要求加入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元素。
1: 请问魏老师，您认为这样的读本，包括如老师前面说的推广奥林匹克教育的相关工作，对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有什么帮助啊？
2: 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适合各学段认知特点的读本和课程，使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学生成长的各个关键期产生共鸣，有效引领学生精神成长。通过讲好北京冬奥故事，将抽象的文化自信具象为具体生动成功的案例，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当代魅力和国家发展的卓越成就。这种体育加思政的做法，为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提供了一种可复制推广的范式。
1: 请问如老师啊，咱们学校开展的这些工作收获了哪些成效？
3: 我们的实施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总体来说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发挥中华传统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紧密的结合，用我们师生团队的这样组织优势，实现了中国大中小学最大限度的普及。那么从2017年到2022年冬奥会前，师生团队呢赴全国各地宣讲200余场，受众呢达到了10余万人。我们学校也获得了首批全国科普的教育基地和国家体育科普基地，由我们团队来创作的北京冬奥文化和中国贡献的视频课程获得了全国首批优秀体育科普成果。
1: 您刚才说的这部分工作呢，是在2022年冬奥会前。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您的工作呢，除了推广普及奥林匹克教育之外呢，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迎接冬奥会、办好冬奥会做了积极备战的工作。
3: 是的，我们推的线上的奥林匹克运动的通识课程，成为了整个2022冬奥会志愿者的第一门的必修的课程。
1: 那魏老师呢，您从思政教育的角度怎么看如老师做的这些工作呢？
2: 如教授团队的工作既是服务国家盛世的成功典范，更是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创新。他们通过数百万的线上培训、10万受众的线下活动、发布知识读本等举措，将冬奥呢在赛前就变成一堂全民大思政课，通过知识普及萌发强国之志，让奉献奥运从专业行为升华为全民参与的爱国实践，为强国有我的信念提供了最生动的助教。
1: 那如老师呢，除了前面说的这些呢，咱们还有哪些收获？
3: 自2017年开始，团队呢就开始以电厂路小学，那么主要作为我们实践基地，实施基于冰雪运动文化的跨学科奥林匹克精神教育。那么2020年，那么电厂路小学呢就获得了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和冰雪运动特色校的双示范校，并作为双示范校的典范，入选中国呈交给国际奥委会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总结报告。
1: 我们开展试点和实验学校的工作应该是非常成功的。那这些工作具体是怎么实施的？
3: 在整个课程实施的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就是将研究生的科研教研和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完成对研究生的奥林匹克的教育，然后呢再由研究生利用他们的所学成为小学生的教师。那么每周五我们都要派我们的研究生团队到电厂路小学去实施我们的奥林匹克主题化跨学科的系列课程的教育。那么在我们课程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陈文倩老师也同样参与了我们的工作。
1: 那陈老师，您帮我们来讲述一下您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0: 在与试点校的合作当中呢，我主要是参与了体育活动的设计。我们设计了不同的主题活动，比如有古奥运会探秘和中华体育寻根，让学生们体验不同的情境下的体育活动。比如在古奥运会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跳远的运动项目。那么古奥运会呢，它会采用助跳器的形式跳远，并且呢有笛声伴奏。我们在活动设计时就会设计相同的情境，让孩子们在古奥运会的情境当中进行跳远的练习、游戏和竞赛，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觉得有趣儿，喜欢参与，并且能够主动的探究练习，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学习和感悟体育文化。
1: 那今天呢，电厂路小学的副书记丁霞老师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那丁书记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呢有哪些收获。
4: 学校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试点

0: 点收获颇丰，对孩子们的成长也有诸多的帮助。学校构建了奥林匹克教育文化情境育人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学校的特色发展路径，获评全国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等多项荣誉。学生通过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课程，提升了学生的运动技能，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体魄。同时，奥林匹克教育也为学生提供了展示个性的舞台。通过学习不同主题的课程，孩子们体验到奥林匹克文化的魅力，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也变得更加的阳光、自信、乐于表达，实现了个性成长与素养提升的双向赋能。
1: 在参与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有什么收获呢？
2: 因为参与奥林匹克教育的专题教师团队，那么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等不同媒体的专访达到了百余次，那么四人呢获得了全国国内外的奥林匹克教育的奖励和荣誉。研究生团队的宣讲团队呢获北京市高校师生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双百行动计划的团队。
3: 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团队通过其独特的国家队定位、深度的理论实践结合、广泛的基层服务以及与国家重大战略的紧密结合，有效地在学生心中深化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养学生奉献服务精神和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实现全面发展，很好地体现了思政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要求，是新时代体教融合背景下思政育人模式创新的典范。
1: 除了奥林匹克文化理念的教育教学之外，我们学校的武术与表演学院为北京冬奥会的志愿服务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北京冬奥会所有的冰墩墩和雪融融吉祥物的扮演者都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学生，许多场馆的文化表演也有咱们学生的身影。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好短片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

0: 下面有请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老师王宁。
1: 淬炼身心，厚植于根脉，闪耀于五环。大家好，我是王宁。
0: 看了刚才的短片呢，你应该是感触最深的吧？
1: 是的，我的内心有一些小的感动，似乎又回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体育展演工作筹备的那段时间。当时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承接了完成12个奥运比赛场馆的体育展演任务，当时学生们白天要完成课内的学习任务，4点下课后匆匆地吃了一点东西，就进入到训练馆，一直排练到晚上10点。3个月每天都这样持续6小时的高强度的训练，特别是临近冬奥，几乎每次都练到夜里12点。我们选择了武术、京剧、健美操、啦啦操、街舞不同风格的项目进行融合创编，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出中国大学生的青春活力。今天呢，我也特意邀请来一位当时和我一起在首钢大跳台参与体育展演的学生，我的研究生向路。现在他已经是北京的一个中学的优秀的体育教师，请他跟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时的感受。
2: 大家好，作为2022年冬奥体育展示表演人员，3个月的排练让我深刻体会到台上1分钟

0: 台下十年功的阵地，我们每天要完成一支舞蹈的创排，从清晨到深夜反复打磨每个动作。尹老师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就一遍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1: 在表演的时候呢，您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我们参加这个表演，深刻感受到了体育无国界的魅力。当各国运动员随着我们的表演热情互动时，看台上不同语言欢呼声融成一片时，这种用艺术促进交流的使命感让我终身难忘。这段经历让我到现在的工作中更加注重团队协作与跨文化沟通，就像冬奥开幕式一朵雪花的寓意，每个岗位都是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今面对压力时，我总会想起冬奥寒冬里演员们热气腾腾的排练场景，这种冬奥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不忘初心，追求卓越。
1: 我听说冬奥会所有的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都是咱们学院的学生扮演的吗？
2: 是的，12个场馆30多个吉祥物都是由我们武术与表演学院的武术专业的学生来扮演的。在冰墩墩和雪融融可爱的外形下，是每一个学生非常辛苦的付出。因为吉祥物的外壳要几十斤，而且只有在眼前有一个小小的气孔，人在里边除了要承重还很难呼吸，并且穿上这个外壳很难有方向感，所以当大风或者是大雪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会找不到方向。但正是这么多的困难，却让我们的武术的学生把一个只可以拍照的静态的吉祥物演绎打造成万众瞩目的网络顶流明星，受到全球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1: 其实呢，在当时呢，冰墩墩的确实是我们的顶流啊，而且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冰墩墩的它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造型以及动作，这些动作都是我们的规定动作吗？之前都安排好了吗？
2: 不是的，很多都是我们的学生设计的这些动作。我们还给他设计了主题曲《雪与火》的伴奏下去，在雪场上去完成一个舞蹈的动作，而且里面还有一些翻滚的难度。当时他非常的可爱，做了一个旋转的360的难度之后，一下摔倒在地上，爬了半天都很难爬起来，4-5个人一起去扶他。
1: 这个短视频我好像刷到过，就觉得非常可爱，胖乎乎的，当时被抬走了。记得好像是在谷爱凌夺冠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她的一个特别展示的，是这样的吗？
2: 当时很巧合的是，谷爱凌宣布了她获得了冠军，冰墩墩拿起了国旗，因为她没有手，然后她就用手臂夹着这个国旗，然后进行了3次360的旋转，而且是跳转，这说明了我们武术的学生她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呢，他在现场上这种即时的表演，其实也是展现出我们学生对自己专业的这种热爱和对现场观众的一个尊重。
1: 确实，当时的这个画面呢，也是经过转播的，让全世界看到了我们可爱的冰墩墩。
2: 是的，非常的出圈。
1: 我们在现场呢，其实可以看到了有很多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比如说武术，然后还有比如说您刚才说安排了有很多的一些表演性的一些活动啊。
3: 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咱们学校武术与表演学院的学生，为大家表演武术节目《武魂》。

0: 常感谢各位同学的精彩表演。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冬奥会期间的所有冰墩墩、雪融融都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扮演的。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在云顶场馆冰墩墩扮演者丁中宝。那丁同学呢，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呢，我们的冰墩墩非常的可爱啊，很多朋友想去一睹他的真容啊。那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当时您的感受呢？
1: 那时候我们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场，气温零下20多度，穿着那套冰墩墩的衣服真的很不容易，衣服很重，而且头部是空的，要靠脖子和手去架着，一整天下来整个手臂都是酸的。虽然每天很冷，站在雪地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每次看到观众特别开心地冲过来合照，小朋友围着我转，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温暖。另外呢，我本身也是学体育的，所以对运动员的努力特别的理解，现场近距离看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次一次的摔倒，再一次一次的爬起来，最后看着他们从训练场走到领奖台，特别替他们感到高兴。像徐梦桃夺冠那一刻，不只是我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现场国外的运动员、教练、工作人员都在为他们欢呼。那一刻我切身的体会到中华体育精神，
2: 就好像自己一直都很年轻那种心态。
3: 随着行业的一个成长，我自己也不停的成长，然后能够源源不断的赋能我的学生，然后不会被这个社会给淘汰。就是这个社会其实发展的蛮快的，就是我还是希望说能够时时刻刻的紧跟着社会的一个发展趋势，带领一批我们的学生能够也要紧跟这个行业的发展趋势，能够为这个行业做一点点小小的贡献。我是东莞市新贵学校家具设计制作专业，我们家具定制家具设计的教学团队。那我们这么专业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呢，就是我们在校企协同育人方面比较有一个特色，也比如说我们大平台定标准建专班，校企协同培养定制家具人才的探索与实践，就是我们把企业的一些岗位的一些标准，比如整体家居定制的标准，我们校企共同修订了一个整体家居定制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培训课程的标准，然后培养企业需要的一些设计师也好，定制家居设计师或者是营销人员也好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学生就双向选择，企业找到他自己需要的一个学生人才，然后学生呢也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岗位。在培养过程中，企业能够深度的参与进来。
2: 这个相应的合作企业，它也推出了有这么一个有这样一个功能的一个平台，就马上的可以把我们的专业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好，了解完 DX 平台上业主一家的居住诉求，同学们啊，是不是很想赶紧为他们设计新家了呢？
4: 是。
2: 那我们知道啊，要做一个好的设计方案，首先需要完成平面布局设计任务。那做平面布局的时候，关键的第一步是什么呢？
4: 功能分析。
2: 对，根据业主需求进行合理的功能划分，是我们做平面布局的关键一步，也是今天的学习重点。现在呢，就请同学们根据业主的需求，组内稍加讨论，研究一下各空间的具体功能划分。稍后呢，我会邀请一位小组代表上台来进行沙盘推演，介绍他们小组的设计思路。好，现在请开始。好，请停止。来看看大家的初步思路。设计一个大衣柜在主卧，阳台可以设计办公区。非常好啊，基本上都对应了业主们的需求。那现在我们就邀请一个小组代表来给我们讲讲他们整体小组的设计思路，好不好？
4: 好。
2: 来，我们抽签来选一个小组啊。来，我点开始，你们说停就停。
4: 停。
2: 好。来，兄友弟恭小组，来有请。来，请他们的设计主管跟我们分享一下。
5: 老师，同学们好，我们组认为客户一家以工略口人，人口较多，因此在功能分区上，我们要倾听他们的个体需求和考虑他们的共性需求，所以我们计划在

0: 这个位置设计客餐厅，然后这边四间主卧室。首先在客餐厅的位置设计游戏区，满足亲子娱乐需求；在客餐厅的角落设计阅读区，满足亲子共读需求；在老人房设计观影区，在男孩房设计学习区，在女孩房设计绘画区，在主卧设计工作区。我的分享完毕，谢谢。
1: 先有地宫小组的总体思路很清晰啊，特别是能够想到在客厅增加一个亲子阅读区，非常有创意。我们要学习他们这种创新意思。那现在啊，了解了这个基本的功能分区，我们具体该怎样来操作呢？哎，老师请同学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家居空间三大功能分区。来，这里啊，请同学们跟着一起来读一下。公共功能分区、私人功能分区、家务功能分区，很好啊。公共功能分区主要是指哪些空间呢？知道的同学来回答。雷吉同学，请你来回答。
2: 我觉得是客厅、餐厅还有阳台。
1: 很好，请坐。其实还包括像游戏区、影音室、茶室都属于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呢，它不仅啊是一家人聚会活动的中心，从精神上反映着家庭的和谐；另一方面呢，它也是家庭对外交流的一个场所，它也代表着家庭的合作友善。那业主呢，希望打造一个能够伴随儿童成长的家居空间，所以我们在做公共功能分区的时候，就需要满足家庭聚会、亲子互动。还有观影等等这些功能，那私人功能分区又指哪里呢？来，静溪。
3: 卧室、卫生间、书房。
1: 很好，记得很清楚啊。私人功能分区呢，它是为私人行为，就是家庭成员个人行为所定制的区域，需要满足像睡眠、学习、工作等需求。那一起来再来说一说啊。家务功能分区主要是指哪里呢？除了厨房啊，全屋其实都具备家务功能。因为我们要打造一个伴随儿童成长的家居空间，所以我们在做家务功能分区的时候，就要充分考虑儿童的生理特点，来定制满足儿童需求的工作台、工作区。最好呢，结合设计成人操作区。让家务劳动啊具有更多的亲子互动的趣味性，既能促进亲子和谐，也可以通过劳动让儿童更加心灵手巧。那听完老师的分析，同学们学会功能分区了吗？
4: 学会了。
1: 好，那我用一个小游戏的形式来检验一下，看看大家的学习效果啊，谁想上来挑战一下？
5: 老师，我来。
1: 好，非常积极主动啊！来，给点掌声吧！来，开始。睡眠区很好啊。每个卧室都需要有睡眠需求。很好啊。对，饮食、厨房、餐厅。盥洗，对，洗手间，对，很好啊。好，了解了功能分区，那接下来呢，就请同学们在我们的数字化定制软件上进行功能分区的操作演练吧。
6: 我们的平面布局设计中呢，在日常的教学中，学生有两个困难点。第一个困难点就是学生不知道自己设计的方案是否是合格的。第二个困难点就是学生对客户的一些需求把握度不高。因此，在我的平面布局课程中，利用我们校企共同研发的 DX 平台，实现吃评、起评、自评的这样一系列的自动的评价体系。我们还用动漫 3D 等形式，带领学生更直观的用一种动画环游的方式，让他明白客户的需求点在哪，进而能够做到以人为本的这样一种设计理念。
7: 所以把这个新的技术放进来，学生接受的程度也蛮好。然后在讲这个课程过程当中呢，学生也学会了怎么去

0: 用这个技术增强现实的形式把这个我们方案展示出来，增强学生自己这个设计作品设计方案的一个成就感。
1: 同学们，上节课啊，咱们都对本组方案进行了首轮优化，那么老师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咱们硬装定制设计的难点是什么呢？
2: 照明设计
1: 啊，我们很多同学都说照明设计，是的，这是一个难点。那么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照明设计对于孩子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它不仅关乎孩子的视力，还有助于孩子养成啊活泼开朗的性格。因此啊，我们要对咱们的照明设计进行合理的设计。那么如何来设计呢？课前啊，老师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优秀的照明设计案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都预习了吗？
2: 预习了。
1: 好的，那我们就检验一下大家的学习成效，好不好？
2: 好。
1: 好，老师啊，想邀请一个小组代表啊上来体验咱们的 VR 漫游，同时来说一说这个案例当中的优秀的地方。好，哪位小组同学愿意上台说一说？哦，我们俊逸同学，有请，大家掌声欢迎。
3: 大家好，当我们选择就餐模式时，我们只需要开启餐厅区域的照明；选择休闲模式时，只开启餐厅和客厅区域的局部照明和局部灯带；选择会客模式时，我们开启餐厅的客厅区域的灯光，让整个客厅明亮即可；选择明亮模式时，我们要开启客厅和餐厅的所有灯光，让整个空间明亮十足。我的分享完毕，谢谢。
1: 好，大家说我们胸有地工小组代表分享的到不到位？
2: 到位。
1: 哎，好，那么大家有没有去正确的进行理解呢？课前啊，咱们各个小组啊也去做了自己的照明设计方案，大家想不想看看呢？
2: 想。
1: 好，那么老师啊在平台上啊调取了我们知书达理小组的方案，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知书达理小组代表啊给我们说一说他们的方案，大家掌声欢迎。
4: 大家请看，这是我们小组设计的儿童房照明方案。我们设置了入户模式、照明模式、阅读模式、企业模式和观影模式各种情景模式，根据儿童的需求进行了相应的灯光设计。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
1: 好，欣赏完我们知书达理小组的方案啊，老师想考一考大家，他们的方案一共设置了几种情景模式？
2: 五种。
1: 啊，那么这五种当中，大家觉得哪一些模式比较重要呢？
2: 体验模式。
1: 还有呢？
2: 阅读模式。
1: 是的，那么孩子儿童房最重要的两个功能是学习和睡眠，对不对？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两种模式他们设置的是否合理。首先我们看一下啊，企业模式，大家看一看是否合理呢？有没有同学来说一说？好，有请雨欣同学。
5: 老师，我觉得床上方的筒灯一般都是一起控制的，很少出现单独控制。
1: 哎，是不是有道理？好，大家请坐。对的，我们雨欣同学啊很好，不仅呢关注到了这个照明模式的正确性，还关注到了咱们的电路安装工艺，那么大家啊一定要向他学习。好，那么这个问题我们稍后一起来优化。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的阅读模式是否设置的正确呢？大家认真看一看。好，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哪位同学来说一说？好，那甄沈同学来。
6: 老师，我认为这样设置不合理。对于儿童阅读来说亮度不够，同时也和刚刚企业模式一样，单独开启一边灯光的话不好操作。
1: 哦，好，请坐。大家说他说的对不对呀？
2: 对。
1: 是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进行优化呢？好，老师啊想问问大家，你们提前有没有同学查到这个相关的方法呢？没有啊，别着急，那么老师来教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参考咱们行业的一些标准的做法。那么阅读模式呢，我们一般是选择哪两种灯具啊？
2: 台灯
1: 加吊顶灯。好，那么企业模式呢？
2: 不加板灯，加灯加床灯。
1: 哎，好，大家方法都掌握了，那么老师想检验一下大家是否真的掌握了，有没有信心啊？
2: 有。
1: 好，那么我们就利用这种方法来帮助我们小组来进行优化。

0: 话，好不好？
1: 好。
0: 好，来，同学们，我们来到我们的作业墙啊，调取到我们这个小组的方案，大家请看。我们刚刚有问题的是企业模式和阅读模式，对不对？好，我们先来修改一下企业模式。大家看到啊，我们现在的是开启了右边筒灯，那么我们进行一个修改。那么利用我们刚刚学习到的方法，大家告诉我应该选哪两种登记啊？还有咱们的层板灯，对不对？好，那么这里呢亮度啊，我们需要去进行一个调整。那么相应的数值呢，这里老师啊告诉大家，大家要熟记一下。好，那么床头灯咱们要更低一点。企业模式修改好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好，这是我们的企业模式。那么阅读模式呢，大家再请看啊，我们要去进行一个修改。还记得我们刚刚学习到的方法吗？台灯我们要保留，对不对？好，那么我们把筒灯啊给关掉啊，来到咱们的主灯。那么主灯我们不需要这么亮，一般咱们行业啊是一半即可。好了，那么我们两种模式呢都修改完毕了，那么我们就来提交渲染一下啊，看看最终的效果是怎么样。那么模拟一下，那么在这个渲染的过程当中呢啊，我们一起来回顾总结一下我们刚刚啊学习到的方法。那么在咱们儿童房里面的灯光设计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三个方面，大家请看。首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灯具的选择，咱们要选择什么？
1: 无频闪、
0: 高显色、防蓝光的。那么第二个，在灯光布局呢，不能要怎么样啊，直射儿童的眼睛，对不对？第三个，咱们的光源要尽量采用暖光源。那么老师这里啊再告诉大家，暖光源我们的色温值呢一般是在2700到3000K， 大家一定要熟记这个行业标准，好不好？
1: 好。
0: 好的，好。那么我们知识掌握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啊刚刚我们修改以后的效果。我们特别是来留意一下我们的企业模式，大家看一看，对比我们刚刚之前的啊，是不是有发生了变化？
1: 是。
0: 好，那么阅读模式呢是不是也发生了变化呀？
1: 是。
0: 哎，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咱们儿童房的照明设计啊，一定要参照咱们的标准，保证儿童的视力健康，好不好？
1: 好。
0: 好，那么接下来就请同学们按照我们刚刚学习的方法和思路来继续优化我们的空间方案。
2: 这个课当中我讲到那个软装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的软装会是在一些软件，就是平常的教学可能是在一些软件或者在一些，但是我们为了让学生呢能够更好的体验这个软装的这种摆场啊布局，我们会把学生拉到我们的真实的企业展厅里面，儿童的那些家具卖场里面，然后让他能够切身的感受到那个真实的场景，而不是虚拟的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有虚有实的这样一个结合。那么学生学习起来他会更加的有那种积极性啊，兴趣点啊，就会更好。那么对他来说的学习效果，那肯定毋庸置疑也是最好的。
3: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一直有提到校企合作，我们共同校企共同研发的一个 DXS 平台。那么在这一个过程中呢，学生可以在导师的带领下承接订单。除此之外呢，也解决了行业设计师分布不均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也是我认为就是我们的这个实现了校企生课四方受益。
4: 课程方面我自己一直认为有两方面内容老师应该关注。第一个呢就是课程内容的更新要跟上时代的发展。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课程结构的重新组织。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要符合课程本身的属性，也要符合学生认知的这样的认知规律。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从课程层面。第二个层面从教学层面，那么从教学层面一定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有好的教学的场所资源，帮助学生实现自己的学习目标。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3: 一系列的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

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

0: 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1: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晋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十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么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两三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他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0: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在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 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

0: 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毕业。
1: 金湛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金湛园、金湛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3: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4: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5: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2: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

0: 的保障。
1: 您讲的这八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2: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3: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块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十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六个国家级产业园和四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 我们也把它向社会

0: 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与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0: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8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8项举措呢，听。

0: 向下的运动，那手就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

0: 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资源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师资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P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3: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3: 上面 KL1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4: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5: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

0: 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0: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3: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

0: 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孩子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嚎啕大哭，满地打滚时，你是否手足无措？当孩子做作业做到情绪崩溃时，你是否哭笑不得？当孩子因为学业压力心情不能疏解时，你是否心生无奈又不知如何开解？家长们面对孩子的种种情绪问题头痛不已，如何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情绪，化解情绪又有哪些妙招？为何运动能让人心情变好？它又能为我们提供哪些情绪价值？孩子如何在运动中自愈，成长为阳光少年？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北京林业大学体育部副主任姜志明，前中国国家射箭队队员赵玲，集合体教融合工作中的探索和经验，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用运动开启孩子情绪的天然调节器。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玲。我们这一季的主题是让孩子们跑起来，让我们一起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请来的两位嘉宾老师，他们是北京林业大学体育部副主任姜志明老师。
2: 姜志明，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教学群体科研部秘书长，北京高校体育博士发展委员会主任，北京冬奥会国内技术官员，主要研究方向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1: 女子射箭世界冠军赵玲老师。
2: 赵玲，前中国国家射箭队队员，2001到2000

0: 2007年多次获得全国射箭赛冠军，2009年国际箭联世界杯射箭赛克罗地亚站女子反曲弓个人冠军和团体冠军，2009年世界杯总决赛个人第二名，混合团体冠军。
1: 欢迎两位，那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此刻正在线的百名家长团，欢迎大家。那今天呢，我们也赋予了我们家长团独特的这个权利，就是他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实时的跟我们连线，在现场也可以跟两位老师进行提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教育孩子如何能够动起来那些事儿。看过刚才那个小片啊，我感觉生活当中我好像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那想问问两位老师，自己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孩子特别极端的这种情况？
2: 其实我在任教的过程当中啊，就是遇到了各种不同年龄阶段的，我们有小学生啊，也有初中生、高中生，还有大学生。那么总体上来说，他们啊，如果出现了情绪失常啊，一般都是与他们的这个性格、与他们这个父母、他们的成长、学习这种环境有很大关系。所以说，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去找找原因，一定是能够找到原因的。找到原因之后啊，对他进行调整。我认为就是运动，可能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之一吧。运动的它涉及到对我们的身体啊、心理啊，还有我们的这情绪，它是全方位的这个影响。而且运动是孩子都是最喜欢的本能的这种反应，或者说身体行为。说我们只要是能够对他对症下药，从鼓励、表扬，还有立规矩啊，这种方式方法呢，就一定能够想办法通过一定的时间啊，让它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哎，赵老师，我们都知道啊，说在射箭这项运动当中啊，特别要沉得住气。那不管你是打好了打坏了，情绪就是很重要。那这一点上，您是不是特别有招对付这些情绪有波动的孩子？
3: 对，对于射箭这个项目来说，可能更多要求的是一个自我控制吧。但是对孩子这个教育上，可能是，从小我觉得是立规矩，然后再一个就是，让他们从运动中就是获得这种规矩感，约束感，然后就是形成一种，养成一种习惯，可能对当他有情绪波动啊，或者
1: 这个小片就反映了现在这么多的孩子，大多数可能不是会选择运动作为他们开解情绪的第一个方法，那可能这个是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啊。现在我们的100位家长，咱们也启动手中的选择器，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4: 家长大多数，您会用运动的方式缓解孩子的情绪吗？ A 一般不会，以开导安慰为主。B 偶尔会，当孩子压抑失落时，会带他去走一走、跑一跑。C 经常会，运动是一种常态。45%的家长选择 A 选项，33%的家长选择 B 选项，12%的家长选择 C 选项。
1: 看过了家长大多数，我们看到这个比例啊，其实有45%的家长都是选择以开导安慰为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就是大家可能一般正常的一个反应，可能想不到说怎么就运动了，这俩事儿好像没有特别的关联。
3: 我觉得这可能根据家长自身的经历有关系。如果这家长喜欢运动的话，通过运动的方式调节过情绪的话，他可能也会跟孩子选择运动的方式去调节情绪。
1: 所以说这个运动与情绪的这个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可能很多的家长也不是很清楚啊。我们选择其中的一位，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咱们连麦现场一起来聊一下。好，请导播接通我们的家长电话。
5: 老师们好，我觉得情绪跟运动的关联不大，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发脾气，更何况那么小的孩子，所以当孩子发脾气时，我基本上不会联系到运动。
1: 对，我同意这个家长的观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想，比如说是这题没做对，还是这东西没给他买，我可能就事论事，就想这个事儿，想不到这个运动。因为当出现了一个事情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焦虑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第一个想到说，那要不然你去打我球吧，可能这双方还都焦灼在这件事上呢，想不到出去这件事。
2: 运动啊，其实不是特效药，但是却是营养剂。因为我觉得影响情绪其实或者调整情绪有很多手段，但是呢 其实从我的经历上来说，我觉得运动是其中最好的方式之一吧。
3: 这个体育对这个情绪的影响是个长期的，它不是短期效应，
1: 不是
3: 个长期。对对对，它需要长期去坚持、去锻炼、去运动。

0: 不管以任何方式去锻炼，他都会这个情绪产生影响。不可能说是你当问题产生的时候想到我去锻炼可以对他有调节或有影响，这是不可能的。
1: 这个不是说现上轿现扎耳朵眼的事儿哈。那其实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常说一句话，叫咱们出去跑跑出出汗，出完汗以后就舒服了。那这个是有什么样的科学根据吗？姜老师，
2: 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他会这个产生一系列的这个生理反应。就是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产生很多的多巴胺，然后血清素，还有去甲肾上腺素，是能够影响情绪的三种啊。一个是多巴胺，就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就是它传递啊兴奋和开心的一种信息，它是一种正向的能够影响我们情绪的这种物质。大家就回想一下吧，是不是每次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情就特别的愉悦，特别的开心。那么上完体育课的孩子呢，他的精神也很亢奋，他紧接着在下一节数学课的时候他仍然能注意力比较集中，反而学习效果比较好，尤其是对于小学生。那么第二个就是血清素，那么跟记忆和这个情绪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血清素增加的话他的记忆力就会变好。运动完了以后去甲肾上腺素一多，学生的注意力上课会更集中。所以并不是有的家长认为我是不是一运动就累了，然后我上课就注意力不集中了，实际上对于青少年来说真不是这样的啊，反而在成人可能是由于人的体力是有限的啊，当你运动疲劳了以后可能
1: 会就困了，
2: 对对对对，但对青少年来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1: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说运动跟身体跟情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是有着科学依据的，并且有着很多相关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家长在这个观众席上嗷嗷的叫，比那孩子还激动，打呀，是什么这类似吹呀。
0: 其实孩子在场上什么都听不到，
1: 听不到，
0: 只是家长自己的一个情绪宣泄。一个孩子真的是你就通过他的表情都看出眼睛就是空空洞洞的，没有任何表情，非常紧张。
2: 激动、沮丧、紧张都是正常现象，或者畏惧的心理都很正常。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你就不要把它妖魔化，很正常，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证明这个运动对情绪的这种调节价值。
1: 今天还是有很多家长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再给一个家长一个机会啊。
3: 各位老师好，我觉得运动还是有用的，因为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不愉快的时候如果去踢踢球就可以暂时忘掉烦恼，它作为一个孩子情绪的发泄口的确是很有必要。但是体育呢，它有竞技竞争的精神在里面，我家孩子就是特别为难，又是独生子女，一到比赛的时候就往往坚持不下来就放弃了，真的是说又说不得，打又打不得，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听了刚才这位家长的话，我觉得挺有共鸣的，因为现在的孩子呢可能是就是在室外的运动时间非常的少，这不像以前我们好像住的离学校都比较近，现在可能大多数孩子有上学的路途啊都非常远，没有什么时间说室外玩啊，小花园玩，时间比较少。您觉得这个家长所说的这种孩子畏惧输，畏惧困难这种情绪，但他还适合去运动吗？
0: 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吧，更多的是就是一个是陪伴，一个是倾听，然后再一个是让孩子表达出那个比赛的感受来。就拿我闺女来说吧，她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比赛，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场比赛，然后第一场比赛上场之后是整个人你就通过她的表情都能看出眼睛就是空空洞洞的，没有任何表情，非常紧张。然后他们的项目是教练是有暗号的，然后等他上场打棒的时候，教练给他了个暗号，然后他就瞪着两个大眼就看教练，然后下场之后他没有按教练的暗号指示去打球，然后下场之后教练就问他，他说我刚才给你的暗号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说教练我忘了。这个孩子就是很真实的一个表达，因为当时我也在场下观看他的比赛，他所有的这些表现我都看在眼里呢。等他下场之后，然后我就笑，他说妈妈你为什么笑？我说刚才你的表现挺逗的，挺好笑的。他为什么好笑？我说是你的第一场比赛，你这个反应是正常的。然后呢等第二场比赛的时候他就逐渐进入一点点状态了，第三场的时候就明显打的就比之前要好很多，能把他的训练水平打出来。然后所以说通过孩子这个经历，我就觉得是孩子他一开始从可能说大脑空白或者是不知所措这种时候的时候，所以作为家长来说不要急于去指导孩子，也不要急于去批评孩子，所以更多的就是家长的心态要放平吧，淡定吧，让孩子去说，你

0: 可以跟他开个玩笑，让他点拨一下他，但是更多的是让自己去体会体验这过程。等第三场的时候，他就打了一个本垒打还是安打，然后给队伍下分了，他就特别高兴特别开心，下来就说，妈妈我刚才打那棒怎么样，我说挺好挺好的。然后我说你之前的比赛你有感觉吗？他说妈妈我没有感觉，他说我就感觉我大脑是空白的。我说对，你的表情也告诉我你的大脑是空白的。我说通过比赛你自己觉得你后边做的怎么样？他说我觉得我后边做的挺好的。所以通过孩子这个经历来说，让孩子自己去感受体验比赛过程，而不是好与坏，都是孩子的成长经历。所以说家长不要去批判，也不要去指责，也不要去指导孩子。你懂的话，有可能有的家长有点运动经历，可能给孩子可以一些指导。假如家长一点运动经历都没有，指导不了孩子的话，其实更不要说话了。
1: 哎，我经常看到那个比赛啊，家长在这个观众席上嗷嗷的叫，比那孩子还激动，打呀是什么这类似吹呀。
0: 其实孩子在场上什么都听不到，
1: 听不到，
0: 只是家长自己的一个情绪宣泄，一个孩子真的是一点都听不到。通过孩子这个比赛过程中吧，我就感觉孩子成长了很多。他下来自己就总结，他说妈妈我就知道我该怎么练了，让孩子就是从这个经历当中他能去成长了，然后长大了很多。
2: 在运动当中，情绪啊，激动、沮丧、紧张都是正常现象，或者畏惧的心理都很正常。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你就不要把它妖魔化，很正常，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证明这个运动对情绪的这种调节价值。千万别这个孩子一紧张了，然后就斥责，其实这不对的。你比如赵老师搞射箭的，你去射箭啊，这个是需要很强的心理素质啊，就是你不能告诉他不紧张，你就需要你去引导他，给他制定一点目标。你比如说这一次呢，然后这个技术怎么样，下一次怎么样，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慢慢的去消解这个紧张度。
1: 那其实我觉得两位老师肯定是特别推崇这个去运动，然后去宣泄我们的情绪，是不是坚持运动也可以克服掉这种负面的情绪呢？
2: 情绪实际上就是我们客观世界的反应，它来自客观世界的刺激越丰富，它引发的这种情绪体验也就强烈，也越复杂。那么体育活动本身呢，它就蕴含着很多的这种各种刺激，你比如说竞争冒险呢，一些把握机会追求它的结果的不确定性，成功挫折克服困难等等。那么这种情绪体验就是既丰富又刺激，它没有任何一个活动能代替它。当我们这个知道这个体育能引起这种丰富的情绪之后，那么下面我们就是要让孩子，引导孩子去认识和调整情绪，那么认识它才能调节它。那么如果不认识情绪的话，根本谈不上调节。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段时间，你比如这段时间为什么有点这个隐隐的这种烦恼呢？有的人就是根本就发觉不了，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比较长期的影响，深入的然后这种这个负面影响。如果说我们情绪这种体验比较丰富的话，那我就知道为什么然后心里边然后不舒服了。所以说呢，儿童呢或者青少年，他认识到自己的这种情绪是最先，他一般是在这种活动和游戏当中的啊，刚开始的时候表现为你比如说不守活动规则，然后他就不高兴了，你要是玩具不给他，他肯定就是有时候哭闹，或者跳绳不排队，然后老师说他，然后他就生气了，或者说然后呢就有点委屈了。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这个运动当中，或者说在这种不断的这种情绪的这种体验当中，他知道了什么叫高兴，什么叫不守规则，然后什么样我应该这个积极向上，然后集中注意力，这种情绪逐步的认识到了他了以后，他以后随着时间的积累，然后年龄增长，他就知道如何去调整他了。所以说我们作为老师和家长就是要做的是这样，有鼓励性的，然后呢有引导性的，然后有控制性的，然后这样让孩子去改变。
1: 对，我觉得刚才那位家长啊，他可以就让孩子也多试几个体育项目，是吧？有的时候你这个项目，比如足球，他说不喜欢，你可以换换其他，还有乒乓球、羽毛球，是吧？还有个人项目，包括篮球，它是集体项目，也可以都试一试，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其实刚才两位老师的聊天当中，也很好的回答了刚才两位家长的问题。 就其实体育运动是一个给孩子能够宣泄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出口，而我们的孩子的情绪可能有喜怒哀乐，他也是不断的在变化的，那找到一个适合他的这样一个项目，能够帮助他更好的塑造他的性格，其实对他的整个的人生发展还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积极的作用的，肯定是阻击我们这个负面情绪最好的方式。但是呢，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家长呢还会有一些不知所措的时候，并不知道怎么

0: 么去指导孩子。我们先来看一段小片，了解一下。
1: 从我个人来说，通过运动对平时生活的一些压力是一个释放。我觉得把这个习惯传递给孩子，同样他长大了，他也会有这方面的效果。
2: 肯定是对人身心健康、情绪都是好的嘛。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包括中学时代都喜欢打篮球，有时候心里比较压抑、情绪不开心了，通过体育锻炼能够发泄，是一个良好的发泄的一个渠道。
3: 运动员呀，运动量大的人发生抑郁症啊，都是非常低的，那种人几乎不可能发生。比如说我看他去参加那个运动，教练带着他去长跑，比如说5000米啊或者2000米，到最后他坚持不住的时候，有教练在旁边来加油加油，我们旁边还有多少，真的对他心智我觉得也是一种提升。除了体能，对心智也是提升，就是有人在旁边鼓励你，跟你一起去运动，一起去往那个终点去冲，那种感觉我觉得真是挺好的，对心理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4: 这个有时候会有，他比如说他在家里特别生气了，我就会带他出去拍拍球，找小朋友玩一玩，就明显就能缓解这个情绪。感觉运动运动，至少就是说让孩子比较乐观吧，就运动完之后他身体就比那种不运动更放松一点。
5: 比如说他运动之后他会就是开心一些，然后的话注意力也会集中一些。
6: 我觉得运动可以让孩子变得更加的开朗，更加的外向一些。这对他这种社交能力啊，包括他的这种外向的这种性格的这种培养，我觉得是有好处的。

0: 没太了解，目前的话就给他买了一个篮球，就觉得是练篮球，据说是能练那个手腕力量，对写字有好处，所以买了个篮球。
1: 好，刚才通过这个小片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的家长啊是知道运动好的，但是呢好像又不知道怎么去下手，是怎么做呀，是做点什么呀。我们今天呢有100名的家长，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行一个投票，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2: 家长大多数，您认为通过运动调节孩子的情绪有用吗？ A 有帮助，运动可以很好的调节情绪。 B 我认为有用，但效果不显著。43%的家长选择 A 选项，57%的家长选择 B 选项。
1: 好的，谢谢各位家长的投票。我觉得这57%的家长有点矛盾哈，认为有用，但是又没有效果。不妨呢，咱们现在就随机的选一位家长，咱们跟他进行一下连线，听听他怎么说。
3: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说到运动，我就很困惑。我家孩子运动量挺大的呀，每天也让孩子玩，但是孩子的脾气照发。情绪也得不到缓解，这是为什么呀？
1: 对，姜老师您给说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光去玩也不行啊？就光运动完了这情绪就好了吗？那要这么说神了。
4: 我给出一点参考意见，就是运动吧，对于孩子啊，其实不能通过简单的偶尔出去运动一下或者简单的培训班。另外就是什么，还有家长就按照自己的喜好，其实孩子不一定喜欢，然后他喜欢篮球，然后让孩子去培养篮球。在运动当中有一种特殊的体验叫流畅体验，全心身的投入到某一种运动的时候，他经常会忘却自我的这种劳累，出了很多汗，特别累，但是并没感觉到，就是因为什么，他的情绪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有一个邻居的男孩喜欢踢足球一下午，然后实际上他饭都没吃，但是他又不觉得累，就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体验到了这种运动的乐趣。所以在现实当中啊，往往家长就忽略了孩子的这种感受啊，就是往往按照他自己的一些什么想法。我认为这里边有两个点啊，第一个就是家长的态度，那么第二个就是咱们大家这个家长的习惯。有的家长的感受高于孩子的感受，经常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然后强加到孩子身上啊。你比如让孩子就很早的进行专项化训练了，实际上我们小孩在幼儿园，在咱们这幼儿园阶段更多的是以玩综合体能为主，但是呢他过早的就让他去专项化了。你比如说带他去练篮球，就希望他打出来一个什么好的成绩，玩一个好的什么准确投篮，玩一个好的什么运球，实际上这个都是与他的年龄阶段不符的，反而会降低他的运动的这种兴趣。第二个就是咱们家长有时候对孩子当中在运动当中出现的一些反常的心理啊，有时候就敷衍。你比如有时候孩子在运动当中就突然然后觉得累了，他不想持续了，或者说突然由于跟同伴之间的这种冲突，他突然不想运动了，都很正常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通过教练或者家长一定要去引导他，而要通过表扬的方式，立规矩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就是说啊，为什么别人能行你不行，然后就是说你算了别练了。实际上这种方式都是习惯造成的一些敷衍的态度，然后对孩子其实影响很大。
1: 张老师，那您接触的这个学运动的孩子肯定是比较多啊，那难道这些学运动的孩子就都不发脾气吗？是不是也像刚才我们这位家长说的，也学了运动但回家照样也发脾气？
5: 不是，运动的孩子也有情绪也发脾气，但是只不过他们运动通过运动训练的孩子，他们能正视自己的情绪，正视自己的脾气，对，他们能更好去控制，因为运动是带给他们的规则，然后运动是带给他们的挫败感，运动是带给他们的成就。
1: 就光运动完了这情绪就好了吗？那要这么说神了。
5: 不是说非要去我要长跑啊，我要拳击啊，就这种项目才是运动。我觉得只要动起来都是运动。
4: 家长的感受高于孩子的感受，经常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然后强加到孩子身上，
5: 体育精神嘛，更高更快更强，可能说他就会把这个注意力或所有的精力放在这方面提高上，所以让孩子就是逐渐的精神富足，不太注重那些吃穿用度上了。因为我家女儿她现在不是练这个垒球项目吗？她当时刚练了有几个月吧，她就出现了一次受伤了。这个受伤是因为那个球她没有接到，然后砸到鼻梁上骨折了，粉碎性骨折，还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后来给她通过那个复位手术做完之后，她 他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吧，他就不想去练球。
1: 哦，这个
5: 他因为他很恐惧，他害怕，他不敢接球，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

0: 间，但是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强迫他去，让他自己去慢慢的调整，慢慢去适应。他就说我不想去接球，我不想去训练，我害怕那个球，那个球过来他就会想到他当时受伤的那个情景，应该是因为咱们没有经历过，所以咱们不能感同身受的体会。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呢，也要去体谅孩子有这种情绪存在的时候，一定要去体谅他，给他这个时间让他缓冲。然后那段时间没有强迫他去训练，就在家休息。等后来他说妈妈我想去尝试着练一下，我说可以，然后就该送他去训练，去练球。然后慢慢的，然后他就逐渐的通过时间的调整吧，他就是去敢去接球了。等他正常能训练的时候，他就说妈妈妈妈我不怕那个球了，我能调整过来，我还不害怕了。所以我说这个孩子通过这个训练的过程之中，他自己也会去通过经历，他自己才会去改善自己这种情绪啊，或者畏难啊，他去只有经历了他才会去提高。反正通过这个他这个受伤，我觉得他成长是进步很大的，他后来训练之中他会去一点点小进步啊，或者一点点小提高啊，回家都会说一下。
1: 嗯，所以其实是孩子自己他也有这种调节的能力。所以刚才这位家长其实呢，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把运动想成就是灵丹妙药了，就觉得可能我们去运动场宣泄了以后，是不是你回家就不应该跟爸爸妈妈再发脾气了啊，你就不应该再那么生气了。那这个应该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首先在选择运动上，像姜老师刚才说的一样，要首先选择适合孩子的运动，他喜欢他感兴趣的切入点。不能给孩子满足家长的需要，而且要尊重孩子的选择，他喜欢哪某种体育项目，他喜欢哪个运动只是一个切入点，能更好的去感受体育带给他的喜怒哀乐呀，带给他的这种成功喜悦啊，他能带给他能去体验，所以他只有体验过这种情绪的变化，他才能更好的去控制情绪。
1: 嗯，有道理。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连线一位家长，来听听我们的家长是有什么样的困惑。
2: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家孩子小时候还好，现在上了初中，天天沉沉闷闷，也不跟家长沟通，天天鼓捣个手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我们家长给孩子吃穿最好的，为什么还如此不满足闹脾气呢？
1: 好，那我想姜老师因为是在大学任教嘛，所以是不是就是对这种青春期的孩子甚至更高年级的有一些经验？现在我觉得是假期啊，孩子们自己拿一个手机在屋里玩，这种情况太多见了。你有时候你让他出去，给他时间出去，他也不出去。
3: 就是现在在初高中啊，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家庭或者孩子还是挺多的。
1: 对，
3: 因为现在孩子在初中高中的这个中考和高考压力很大，然后第二呢就是年龄大了，他喜欢跟别人比较，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事情没有达到预期，年龄大了以后更加会感受到周围人际关系的这种压力，所以说当他出现这种情绪的时候，他就觉得周围的世界好像是就对他有点冷漠感，所以他宁肯把自己封闭在空间里边。在初高中的时候，体育能够让学生产生强烈的这种自信心，你比如说当这个运动能力提高了以后，他的身材就会因为运动而健美。我们同事的孩子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初中的时候，由于想保持女孩想保持好身材，然后呢就最后得了厌食症。
1: 哎呦，
3: 厌食症其实典型的就是心理。
1: 嗯，
3: 他的心理就是因为他要什么好身材，
1: 美，
3: 所以说他不吃饭，最后导致厌食症。但这种方式就需要什么家长陪伴，然后一点点的通过合理的运动调整他的什么饮食习惯，再就是调整他的身材。第二个就是什么同学同伴之间的友谊关系啊，也涉及到人际关系，所以说我们在初高中的时候，尤其是男孩子，适当的让他们增加一些团队项目，你比如我们说的篮球啊、足球啊、排球啊、冰球、橄榄球，因为这种很强的这种配合意识能力，除了能够让他们人际关系融洽之外，最关键还能锻炼他们的团队配合能力，他们之间的这种在运动当中产生的这种感情，甚至比咱们普通同学的这种关系还要好，这就是运动带给他们的一种正向的引导。
1: 嗯，那其实刚才这位家长提到了一点啊，他就是说认为在吃穿用上给孩子已经提供了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标准了。那我想问问赵老师，我们常常说的有一种体育精神，特别是在您参加一些国际大赛为国争光的时候哈，那有的时候是不是孩子其实他这种心理的富足远远会超过他这种物质上的满足呢？
0: 对，其实现在孩子就像刚才的家长说的，吃穿用度什么都是可能是最好的了，
1: 一般家庭都

0: 差不多。
1: 现在孩子可能精神上还是匮乏的，去攀比呀，去比这个比那个呀，但是他们没有在精神富足上去做过对比。往往通过运动能让孩子精神富足一些，体育精神嘛，更高更快更强，可能说他就会把这个注意力和所有的精力放在这方面提高上，所以让孩子就是逐渐的精神富足，不太注重那些吃穿用度上了。
0: 所以其实也要给孩子一个时间，是吧？让他了解运动，然后慢慢的去培养他对运动的爱，这样他才能够填满他的这个内心。
1: 对，所以说运动要从小培养这种运动习惯。就像姜老师说的，他现在接触大学的这个年段的孩子多一些，为什么会出现一些问题呢？就应该是从青少年时期没有养成这种运动的习惯。所以说运动这个效果是长期的，不是短期效应，所以要坚持才会有效果。
0: 细水长流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也想问了，那今天刚才这节目刚开始啊，两位一直在说运动的各种好处，我们也深深的了解到了。那现在回家，我们就赶紧让孩子只要写完作业就都出去玩，去跑去，你喜欢哪个运动我就给你报班啊，多报几个不行，周六咱也上，周日也上，那这样就一直运动，这对吗？
1: 家长一定要循序渐进，一定不要是拔苗助长式的去运动，一定要跟随孩子的年龄段，然后孩子的运动能力，因为每个孩子运动能力是不同的，然后身体这个先天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要根据孩子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去循序渐进的去开展这个体育运动，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自己身体条件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强度、运动量，这个是一定要是把握住的。
0: 这个应该是根据科学的这个去选择，比如他的年龄、他的体重、他的身材适合什么运动，是吧？
1: 对对，一定要选择孩子适合的运动。
2: 其实也是接赵老师的话题，并不是运动强度越大越好。孩子在不同的年龄和发育阶段啊，他的身体的这种承受能力和他的这个身体素质的发展阶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模仿专业运动员，我们在体校那参加专业集训的这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用那样的手段去要求他和训练他，这样的话可能会由于训练强度太大，或者说由于一些体能训练啊、力量训练太大，反而影响他的兴趣。第二个就是什么？不要认为运动时间越长越好。其实在中小学孩子的关注度大家可能了解，他坐在那儿学习可能一段时间他就坐不住了，其实运动也是，他的关注度也是不会超过一个小时。所以说你在进行不管是体能训练还是什么技术训练的时候，就是一般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家长认知方面就是给出几点意见吧，就是家长呢有时候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陪伴，中小学的这个孩子家长的陪伴非常重要。因为什么？有家长的陪伴他会觉得安全，第二家长的肯定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只有家长的肯定他才会表现出强烈的这种什么想表现自己的这种欲望，所以家长陪伴很重要。家长不要对孩子过多的这种指令性的操作，你这个球该怎么打，你那个篮该怎么投，然后你这个比赛你该怎么打，实际上你指导的这个并非是专业的，反而会让孩子产生反感，所以在这个方面家长需要注意。
0: 所以刚才根据两位老师的一些回答哈，其实让孩子循序渐进地养成一个特别好的运动习惯，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运动项目，可以通过这个不光是说宣泄了情绪，而且还能结交到好朋友，真的是一生受益啊。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进一个小片，来听听家长们还有什么样的困惑。
3: 没有，我不喜欢运动，因为我觉得它太累了，我喜欢宅家。
4: 我平时运动的时候一般是自己运动，爸爸妈妈一般不陪，
5: 好像是几乎没有，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运动挺累的。
6: 会，我爸经常跟我一块打羽毛球、打篮球，妈妈平常跟我一块玩，然后也一块打篮球、跑步什么的。
7: 一般都是中午我午休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前面那个运动器材那块玩一会儿。
8: 我跟妈妈滑旱冰过，跟妈妈骑自行车。我跟妈妈做这些运动的时候，我感觉特别开心。
9: 这还得看孩子，你像我们家的孩子他不愿意动，尤其现在这个平时课也比较多啊，下了课这个就放了学回家可能就是上个网课呀什么的，出来玩的时间或者说运动的时间也比较少啊，所以这一块还得看孩子还得看家长，我觉得这是 两方面的原因吧。
10: 这个没那么专业，就是基本上报。

0: 一些学校的那些课后班什么的，我们就是让他按照他兴趣来学的。
1: 系统的规划是目前还没有。
2: 没有，就出去，去科技馆边，或者是出去公园，没有那个说运动，要么运动就是社会类的那些报班什么的。
3: 因为作为家长，我们一般是给孩子报一些体育的培训班，比如说我们孩子参加一个篮球的培训，就是通过这些方面进行一些体育方面的一个，让孩子多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
4: 好，看过了我们的这个小片，我觉得让我想起来一段话，叫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啊。这个很多的家长呢，可能由于孩子大了，大多数想的都是学习的事儿，就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啊。要是我自己想，仿佛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月好像要干什么，几个月三翻四坐，几抬头又走路，那时候每个月都规划得很清晰，反而孩子现在大了，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运动了。那今天现场我们有100名观众啊，那接下来我们也进入我们的家长大多数，我们来投票。
5: 家长大多数，您会为家庭制作运动规划吗？ A 没有详细制定过， B 有制定过但是常常半途而废， C 会制定并根据计划坚持一年以上。68%的家长选择 A 选项，22%的家长选择 B 选项，10%的家长选择 C 选项。
4: 我觉得我肯定也选 A， 就是因为我就是孩子，比如他回来跟我说我想打球去了，我说那行，那看咱小区附近有没有这个篮球班吧，给你报一个，也就是这样了，可能不会说全家坐那儿拿个纸拿个笔说来咱们制定一个运动规划，好像真的是不会。
6: 不是说计划吧，应该说家长有这个意识，有运动的意识，让孩子去运动了，这其实就是一个运动计划，而不是说非要是今天练什么明天练什么，这才是一个计划。运动计划可能就是家长有让孩子愿意动一动，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给孩子篮球，因为我们家小不点嘛，就是因为喜欢篮球，我就给他报的篮球班。所以他一开始是喜欢，后来他每周都去训练，其实我觉得这无形当中也是个运动计划，他只要坚持去，这就是计划，不是说非要去我要长跑啊，我要拳击啊，就这种项目才是运动。我觉得只要动起来都是运动。
4: 那邵老师，您会跟孩子们一起玩什么项目呢？
6: 我们家可能是趣味性的比较多一些。
4: 有什么？
6: 我们会在晚上孩子都写完作业了，然后下楼玩一会儿，玩一小时左右，一般就是扔沙包，因为扔沙包的话人要多，因为上面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你要是趣味型的多一些之后，孩子愿意参与进来，就是像这种运动的话，就是以趣味为主，不要有那种某一个专项，因为每个孩子擅长都不一样，这也是运动的一种方式。
7: 通过我们培训的青少年的经验来看的话，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在5岁以前，年龄小的时候可以安排一些简单的运动，综合性的身体素质练习，比如爬行啊、走跑跳。年龄稍大的呢，就可以学着骑自行车来发展一些平衡和协调能力。那么从5到7岁，也基本上就上小学阶段低年级的时候，那么就是我们幼儿进入到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高峰，但这个时候呢还不能承受较大的强度长时间的运动。那么这个阶段我们重点应该是什么？培养这个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例如我们所说的趣味性的滑冰啊、游泳啊、足球啊、跳绳啊、这个时候跳绳就是跳的比较多。那么但是每次时间仍然是不要超过1个小时。那么专项技能，你比如我们所说的足球啊或者游泳这种技术类的训练，然后呢就不要时间太长，而是要以这个游戏和比赛为主啊。8到11岁，然后呢就是我们身体进入到了另外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就可以发展孩子的基础体能素质可以更多一点啊。然后呢专项训练的时间可以适当加长啊，你比如羽毛球我们的专项的训练时间，然后足球的这个一些专项时间就比较长。当然了，仍然是以我们的小的竞赛为主，这样的话培养他的意识还有他们的战术意识，但是仍然要避免这种强对抗啊。你比如我要是练拳击呀、搏击呀，包括我们的足球，就是这种强对抗的话就不要，容易让孩子受伤。那么最后11岁到14岁这个阶段，我们就可以引入到这个更多的技战术，然后呢就是有的孩子可能是在这个方面有更好的这个专项方面的这种训练啊，这时候发展一般的力量，我们更多的以强调有氧耐力啊、柔韧协调平衡性的提高。15岁之后，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接近成人式的训练了。
4: 那我们常常说啊，对症下药，对症下药。刚才我们说运动可以调节情绪，那么

0: 针对孩子有的时候他是不同的情绪，那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的体育项目针对的去练呢？
1: 就是在当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时候你比如女孩子就可以练习一些瑜伽舞蹈类的呀，然后男生就可以什么长跑击击，所以现在就是在这个青少年时期的这种搏击班啊，然后就是特别多，就是让孩子去练搏击，但是不是对抗，而是要自我技术的这种训练，那么这个时候就会让他在压力大的时候能够宣泄出来，在焦虑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舞蹈的健身操还有长跑游泳这种耐力性的项目，那么一般是能够缓解咱们青少年的这种焦虑的这种心情。当孩子因为考试退步心情特别糟糕的时候，上课有时候逃避的时候，这时候大家可以尝试着让他去长跑，让家长陪着他，当然了也可以让找一些同伴去陪着他，孤独和怪癖的这种心理啊，这时候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什么这种团队类的项目，足球篮球冰球还有一些这个拔河呀轮滑球就是滑轮滑然后打冰球的那种习惯，这个时候我们强调团队精神配合，这种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跟队友的这种全身心的交流，另外就是在一起享受胜利的快乐还有失败的这种什么沮丧感，其实这个失败并不是痛苦，而是什么，是一种情绪体验。另外还有腼腆的，腼腆的就让他搞点这个什么特别这个外向性的这种运动，就是你比如这个滑雪啊，然后溜冰啊，摔跤啊，像这种项目的这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如果失败他就会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说他就让他胆子更大一点，你比如滑雪他必须得敢往下冲啊，你比如溜冰他敢上去，然后呢不然的话就容易受伤啊，或者说骑马这种都是啊，所以说我们针对他的不同的性格，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项目特点，所以在这个方面家长应该多思考一下，
0: 嗯，让家长也能跟孩子一起动起来，让孩子们呢也能够自己从而发现运动的乐趣，从而爱上运动。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老师一起来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跟运动相关的话题，也感谢此时此刻正在陪伴我们的100位线上的家长，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真正能够让孩子们打心眼里喜欢运动，爱上运动。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我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

0: 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假期运动如何做？习惯养成是关键。如何培养孩子的体育锻炼兴奋躁？帮助孩子制定合理假期运动计划呢？如何保证孩子足够运动量及运动时间，养成运动好习惯呢？假期体育锻炼又有哪些注意事项？本期我们邀请到了多年致力于户外运动、户外教育教学的体育专家钱俊伟老师及资深教练员女子竞走世界冠军范晓琳老师，跟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家长朋友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林。刚才在先导片当中，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啊，现在课余时间在家，多数的时间都被电子产品所占据了。那如何让孩子在课余的时间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引发他们的体育锻炼兴奋躁呢？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两位专家老师，请他们来一起给我们支支招。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北京大学体育部主任钱俊伟老师。
2: 钱俊伟多年以来致力于户外运动、户外教育教学、训练及科研工作，先后在校园中开展攀岩、拓展、定向与徒步、户外探索等课程，将攀登精神深入人心，为学生体育运动起到领帅力量。
1: 女子竞走世界冠军、原八一队田径运动员、教练员范晓琳老师。
3: 范晓琳老师从事田径竞走专业13年，国际级运动健将，参加各类比赛39场，获得全国、亚洲、世界冠军20多个。退役后一直从事长走运动，帮助大家建立良好的长走技术及健康习惯的养成。
1: 欢迎欢迎两位老师。那同时呢，我们也欢迎今天实时在线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欢迎大家。那刚才呢，其实这个先导片我觉得我们都是做家长的啊，特别的有同感。一到假期，

0: 孩子就想要手机，想要平板电脑，其实又毁眼睛，对身体也不好。
1: 是的，是的。
0: 那像您是从事专业的体育工作的，您会给孩子怎么样安排他们的假期呢？
1: 我觉得从我们家长来讲的话，他应该在这方面引起重视。我希望我们家长是我们孩子第一责任人，让他有这种兴趣去运动，在大自然中去培养他这种爱好的运动的习惯。
0: 钱老师呢？
2: 我们家孩子呢也是经常运动，事实上从天性上来讲他不爱运动，但是要想办法让他运动，因为运动太好了。
0: 那您都是用了哪些方法和怎么制定的这个假期计划呢？
2: 安排一趟这种远足啊，爬山呀、旅行啊，或者说一起进行一下这个家庭的体育文化建设呀，因为孩子的兴趣你不能给他预设，事实上他也有一个过程。至于老大来讲呢，因为他13岁了，所以我希望他的锻炼呢是要有自我管理为主了。老小呢，就是他因为才6岁多，所以就可能需要我给他精准的设计。比如说他喜欢去海边呢，就趁着这个机会让他把游泳也学会
0: 啊。其实我觉得刚才呢，我们可能净想着说，哎，责备孩子说你怎么老玩电子产品，有的时候咱也得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啊，是不是也没给孩子提供一些支持，或者是给孩子提供一些建议，是吧？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再来了解一下家长是怎么想的。
3: 干什么？
4: 学生是如何脱眼跳绳打卡的？
3: 继续加油。

0: 10秒，运动已过半，继续加油。
1: 乖乖，你再来一组好不好？怎么了？再来一组好吗？你再来一组好不好？嗯，再来一组好不好？一组好不好？
2: 我休息一会儿。
1: 休息。
3: 哎呀，刚才这个小片看的热闹啊，不过我觉得其中也有我的影子啊，就是反正凑凑合合，是做了，是打卡了，但是其实你说真正起到了什么锻炼的作用和目的，我觉得好像也没有。所以这个家长有的时候咱们也得从自身找找原因啊，也得检讨一下。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进入我们节目的固定环节，家长大多数，一起来看看家长们的投票情况。
4: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平时有运动的习惯吗？ A 有，已经保持了一段时间。 B 没有，经常3天打鱼2天晒网。 C 希望培养他有，但一直没找到好办法。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33% 的家长选择了 A 有，已经保持了一段时间。 19% 的家长选择 B 没有，经常3天打鱼2天晒网。48%的家长选择 C， 希望培养孩子，但一直没找到好办法。
3: 哎呀，其实我要选也选 C， 我也是很难找到一个好方法，好像觉得体育运动就出去玩去。蒋老师，你说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选择？
5: 这是属于人性或者天性，就是孩子们喜欢玩，但是他不喜欢结构性的游戏或者结构性的体育，
3: 不能定规矩，一规矩出来，哎呀，那就别练了，够累的。
5: 对，是这样。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天性。第一呢，我们要认识到这是天性，那么去分析这里边的原因。其实有一些人对体育的定义就是非强迫性的规则的挑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家长是不是愿意锻炼。同时呢，就是家庭，孩子们放假了，他和学校还是不一样的。家给人的感觉就是放松、随意、温馨。就是一个躺平的地方，他就不是说家里会有 KPI， 你要打卡多少次，所以我想我们要在认识上进行突破。
6: 一天不练我知道，2天不练教练知道，3天不练大家都知道。
5: 作为小孩子来讲呢，根据他的兴趣，然后做适当的调整，而不让他产生叛逆。
3: 刚才很多嘉宾老师都说要尊重孩子，那怎么着？我们这钱都打水漂了。
6: 所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呢，就是因为有兴趣了，我才把我的专业才干到极致了。如果说是没有这种兴趣，你让我走下去也不太可能。
5: 所以能成大事的人，就是他逆天性逆人性培养出了长性和耐性。
6: 因为竞技体育它就是这样子的，它会模拟斗志。

0: 消磨你的这个激情，但是呢又会燃烧你的激情去充实你的斗志。
1: 我曾经爱讲一句话，叫没有疯玩的童年一辈子都在寻找补偿。你要把大把的时间都给孩子，让他去玩耍，六岁前玩一两个小时也可以，你就看他身体状态，他越小的年份让他做越多的体育锻炼，那么对于他未来的成长的价值和赋能呢就越高。
2: 范老师，你说会不会孩子们都是这样，有这种天性，就是不想听家长的？我在学校我都听老师听半天了，我好不容易回家了我就不想动了。
0: 有这样的，
2: 对于这种比较就是有点爱偷懒儿，不是那么喜欢出去玩，或者不是那么爱运动的孩子，你有什么建议？
0: 孩子他都是有惰性的，家长是我们孩子第一任老师，所以必须呢身体力行，让他有一个兴趣的爱好，比如说我的孩子他喜欢跑步，或者我喜欢他喜欢跳绳，那我就在家里也可以跳，练练他的灵活性、灵敏性、协调性，家长也可以参与其中，他有乐趣，所以他就慢慢觉得，哎呀，父母跟我一起共同参与了，就把他的兴趣爱好调动起来了。不能我不喜欢的东西你就强迫给我，所以要从他的兴趣点出发，家长行动起来再带动我们的孩子。
2: 哎，您说这个特别好，咱们不能说躺在床上玩手机，然后跟孩子说你出去跑两圈去，哎，这不公平。
0: 是的，是的。
2: 还有刚才您提到的一点啊，有的时候它是很简单的运动，这样的话可能孩子尤其是在刚开始，
0: 对对，慢慢引导
2: 他，接受，
0: 对，慢慢引导。大家都知道躺在那很舒服，
2: 对，
0: 玩手机。作为家长是这样，那孩子何尝不是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对对，我们家长要激发他这种兴趣感。我看他对于什么有兴趣，我去做什么。我们家长有很多的方法去引导他，然后一起去参与，共同去锻炼去健身，这样就容易引起这种共鸣。
2: 就比如我们家长现在也是，比如我说我想减减肥啊，哎呦我一听要跑步，
0: 对，
2: 我想动，
0: 枯燥
2: 啊，我一听说要打球，哎呦我不会我也不想动。就刚才这个范老师一说要带我，我有点兴趣，我想世界冠军带着我，我是不是就能进步，能迅速的这个瘦了？所以是应该给孩子找一个点，
0: 对，
2: 爱他感兴趣的，
0: 对，
2: 或者是
0: 爱好
2: 有简单，慢慢的咱们再
0: 引导他。对，你看我们单位呢就有一个小孩，他从一年就开始去训练，他现在北京市亚军了。他现在已经上初三了，他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从小六岁就开始训练，家长每天坚持不懈地去送他去训练，孩子有这个兴趣，再有专业的老师做指导、做帮助、做指点，他就很容易成功。
2: 是的，所以这个家长咱们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去找方法。
0: 对，
2: 钱老师，其实我们的家长当中啊，也有很多是因为孩子比如说近视，或者是说肥胖，可能从这个角度上他们更迫切地需要孩子去参加一些这个体育运动，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
1: 的确是这样啊，家长们都是对这个体育锻炼呢是有诉求的。
2: 对对对，
1: 就是既要又要还要希望体育
2: 想要的好多呀。
0: 对，
1: 体育能满足一切，事实上体育也是可以满足一切的。所谓的小胖墩儿、近视，这是最基本的，就是在体育锻炼中他自然就把这些问题化解了。而事实上我想家长们除了关注这种外在的美，
0: 那个上初中以后我练了三年的这个中长跑，我没有真正想去搞这个竞技体育，但是我上高一以后呢，就是因为我们校的这个田径运动会报了一个竞走，结果呢破了我们校记录，结果就把我一下送到我们省队了。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你想就是粮食啊或者是这个油啊肉啊都是特别短缺的那种情况下，结果呢我就到省队以后，我觉得每天有大馒头和肉啊这些吃啊，我就感觉都特别满足，所以我就在陕西待了9年。这个兴趣呢其实刚开始呢就是我自己就是参加一个校队，也家长们没有逼我，但是现在呢在这种文化就是这种电子产品特别多的情况下，就是需要我们家长去引导他。我看我们院也有一些小孩，他从一年级就开始训练，他是跳远的，灵活性、柔韧性、协调性非常的好，他非常有成就感，非常有自豪感。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自信。
2: 哎，那范老师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在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时候不想练了你怎么办呢？
0: 我有时不想练的，我真的很想放弃。
2: 就尤其是就是您这种是室外的，
0: 对，
2: 比较苦。
0: 20岁以下的时候都10多公里、20公里、30公里的这种运动量，因为我们是搞竞体的，它是专业的，所以你练与不练都不是你说了算，是教练说了算。
2: 每一天都要练，
0: 对，每天练。我大年初一、大年三十还要出一个大早操。
2: 大年三十还要练？
0: 初一我还要训练，有个大早操。我有个15公里的一个大早操，下午才能休息。
2: 天哪！
0: 因为我们专业有一句话，就是一天不练我知道，2天不练教练知道，3天不练大家都知道
2: 啊。3天就大家都知道。
0: 对，
2: 那所以您说就是孩子，咱们是也应该给他制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一个计划，对吧？
0: 对。
2: 如果说只是比如10天半个月，他可能是刚学会点有点兴趣，
0: 对，你就放弃了，
2: 没了。
0: 对。

0: 对，所以不管是假期还有我们的平时，我们都应该这样子，从我们家长这时候一定要下定决心支持孩子做这个事情，只要他没有偷懒，他没有放弃，家长绝对不能这样做。我身边有个小孩，他父母可能就是1.5米到1.6米左右，他现在已经超过他父亲和母亲了。原来他是瘦瘦又小，像豆芽菜一样的，哎，现在你看他现在就超过父母了，已经长得快到1.6米了。
1: 对，我特别赞同范老师讲的，就是这个孩子的锻炼呀，要丰富多样，尤其是低龄的孩子，他就是要选择多样。但是多样呢，是要首先打基础，比如说不专项化打基础，像那些跑、跳、投、田径，还有这个力量啊。但是小孩子可能练力量还是要弱一点，体操是可以的啊。所以体操，那么事实上它是驾驭身体的运动，比如说这个跑、跳、投啊、滚翻呀、然后侧手翻呀，克服自己身体障碍的这些运动都是可以的。
2: 其实不光是我们普通的家长有这样困惑啊，就是您从事专业体育运动的，您在辅导孩子体育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0: 对，比如说我的孩子我就练不了他，为什么？他不听我的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又不舍得独生子，
2: 那我们心里就平衡多了。
0: 对，是每个家长，
2: 所以您也是把自己的孩子交给教练。
0: 对，
2: 那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刚才我们家长提到的一些，比如退缩呀，或者是因为太苦了，有的时候孩子放弃？
0: 也有，孩子有，但是这时候需要我们家长的坚持。
2: 您怎么做的？
0: 我就是必须去，我们没有条件可讲。你看看人家别人都能去，你为什么不能去呢？
2: 虎妈。
0: 对，因为孩子他惰性，他是有的。
2: 那肯定。
0: 对呀，那么热的天，他怎么知道在家躺着不舒服呢？看个手机，看个玩个 iPad， 他也很舒服。但是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坚持，不能让他养成这种惰性，一定要是鼓励他。你看你昨天你都把谁赢了？今天你再去，他肯定就又输给你了，对不对？
2: 想一些方法。
0: 对，这何乐而不为呢？就是我们把专业的事情做给专业的人去做就行了。
2: 哎，您说的对，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
0: 对啊，
2: 您要是不会的话，咱们可以请教一些机构，
0: 对，
2: 一些专业的老师。
0: 对，哎，
2: 那切记啊，这一口可吃不成个胖子。
0: 对对对，关老师。
2: 那接下来咱们也看一段小片，看看这些家长又遇到了什么问题。
3: 大哥，我老大哥到半夜，我一米太轻点的放过我，结果5点半他又起来了。
4: 别那么多废话，赶紧跑吧！
5: 放心，快把你放
6: 过。快往前吧，快往
5: 前吧。
6: 快吧，快快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走过了这一段路。
2: 哎，那刚才这个小片当中我们看到觉得好像挺有意思的啊，但是其实这些家长的做法是对的吗？有没有什么误区啊？
1: 刚才那小片呢，你们说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个小片里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2: 啊。您是哪类家长？
1: 我确实还是对孩子呢有一定的就是强迫性的要求。哦，因为在我的理念中呢，我认为体育是要有强迫的。但是这个强迫呢，是一个要是正向的强迫。体育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尤其是一些极致的精致的练习的时候，都是要克服体能上的障碍，心理上的恐惧。但是呢，作为小孩子来讲呢，根据他的兴趣然后做适当的调整，而不让他产生叛逆。那么我举一个我的例子，就是去年我们家老大呢12岁小学毕业，我送给他的毕业旅行呢，然后要带他去攀登一座5000米的雪山，云南丽江的哈巴雪山5396米。
2: 这适合他这年龄吗？
1: 适合，因为孩子的潜力无限，这是一个大目标。因为做了目标的引导之后，那就有了去日常的训练呀，跑步啊，游泳啊，登山呀，越野呀，所以这样的话他整个假期就都串起来了。那么在整个攀登的时候呢，事实上他到了5100，已经不错了啊，就是很痛苦。他说爸，我太累了，太疼了。我说行，那我尊重你的选择。所以他就下车了，就是属于还差300米没登顶。我说爸爸带着你的登顶的梦想去登顶。我觉得他没登顶可能会是一种人生的失落，但恰恰不是啊。他在那件事情中看到了父亲对他的这种仁慈和宽爱，然后也知道自己还要再努力才能登顶。所以事实上在这个体育锻炼中啊，我们要家长要和孩子产生共鸣。比如说就是有一些比较极端的行为那是不行，要给予安全，然后呈现的是爱，这样的话他再累再苦，他也觉得未来他会听
2: 你的。就是比如说您在5100的时候，您要是再强迫孩子，有可能他身体就出现不适了，是不是？
1: 是的呀，因为他当时已经

0: 说头疼欲裂，
1: 对对对，
0: 但是他还没，对，他还没出现那种高反的极限的就是呕吐，我这个时候要和他去商量，我尊重了他的选择，因为我毕竟不是要把他培养成像我一样去攀登珠峰的人，我是希望他能够通过体育锻炼具有这种攀登精神，然后在他保证身体安全的情况下，我可能会 push 他一下，但是一旦出现安全隐患，那一定要
2: 适当调整。
1: 所以就是刚才那几个家长啊，他们主旨可能跟您是一样的，但是可能还需要再科学
2: 灵活一些。
3: 对，
1: 那我们今天呢，现场有100名的家长实时的在跟我们互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进入我们的家长大多数，看看他们投票是怎么样的。
4: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会用以下哪种方法让孩子坚持运动 ？A. 起码每天运动时长要保证。B.每天带孩子下楼，只要他出门也就算运动了。 C. 给孩子报体育班，有没有效果无所谓，过程更重要。 D. 按照孩子喜好引导他运动，慢慢形成习惯。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7%的家长选择 A， 每天运动时长要保证。19%的家长选择 B，孩子只要出门就算运动了。23%的家长选择 C， 给孩子报体育班，有没有效果无所谓，过程更重要。21%的家长选择 D， 按照孩子的喜好引导，慢慢形成习惯。
1: 范老师，你看这个选 A 和 C 的家长比较多啊，就是起码要保证时长，第二呢就是都给报一个班，也不管有没有效果，反正是去了。我也偏向于选 C， 反正因为我不懂，我反正给报了，虽然比如说我没学成啊，不是全班第一，但是我这过程我是学了。您觉得这个里面有没有家长的一些这个误区在里面？
2: 首先你报班的时候一定要尊重孩子的这种意愿，我不喜欢的班你不能给我报因为我不喜欢，没有兴趣，是不是？田老师，
1: 这长个儿，这锻炼身体，
2: 是
1: 中考考。
2: 我明白，但是呢，我中考我也考，我就是用其他方式，我也可以弥补这边的空缺，妈妈，对不对？你也会痛苦，他也很痛苦，所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呢，就是因为有兴趣了，我才把我的专业才干到极致了。如果说是没有这种兴趣，你让我走下去，也不太可能。家长在给我报班的同时，首先一个我先去考察一下，带着孩子去看一下，哎，这个教练是怎么样子的，就然后他旁边那部分小孩都跟你一样大，同龄化都一样的，哎，你看看他们每天训练了，你看看汗流浃背的那种开心，这种快乐，那种游戏感，对吧？首先他一看，他有，哎，我要身临其境会是什么样的，看环境，看人员，看跟他同类在一起的这些小朋友们，他才会有兴趣。
1: 这就是比较科学，比较合理，然后又符合了孩子的要求。
2: 对，
1: 咱们最好是结合一下，
2: 对，
1: 对吧？商量着来。
2: 对对对，
1: 也别家长太这个主观。
2: 对对，
1: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2: 是的，是的，家长坚持下去是对的，但是也要灵活地运用起来这种方式和方法。大热天再去跑去说要他坚持下来，觉得也是不可取的。首先，我们就在安全的基础上，再把这个项目进行下去。
1: 哎，那钱老师，您看刚才选 A 的家长很多，就是说我每天一定希望他保证一定时长的运动啊。但这个其实我们知道，实施在每一天是不容易的。您有什么好方法？
0: 就是还是我刚才回归到去讲，就是你要把体育呢，就是生活化，把体育学科化。你每天是不是都要学语数外？你每天都要吃饭。那么一个是学科，一个是生活，就是要起到重塑人。那你必然要给他时间，因为体育。它就是一种坚毅的品格的锻炼，对于家长来讲呢，是一门学问。
1: 您说每个孩子因为他体质不同嘛，年龄不一样，然后那种性格也不一样，对于家长来讲有没有什么好建议？我们根据什么样的孩子去帮助他，建议一些什么项目呢？
0: 要分析不同的年龄段啊，你比如说幼儿的时候是一种状态，幼儿就是要乐趣化、兴趣化、体力活动为主，游戏化为主。那么所以他到了小学年龄的时候，那逐渐呢我们要找到兴趣，然后可以让他参加一些这个比如说团队协作类的项目，比如说足篮排啊这样的集体合作类的项目，培养他的团队协作意识，然后有一群小伙伴，
1: 好像比较有趣，
0: 哎，又有胜负之分。一个大前提呢，就是你要了解孩子的这个他的身体状况，比如说他的 BMI 指数，不能说直接就上来就做高强度的。
1: 这几个年龄段时长建议是多少？
0: 我曾经爱讲一句话，叫没有疯完的童年，一辈子都在寻找补偿。作为我来讲，我觉得你要把大把的时间都给孩子，让他去玩耍去。6岁前 玩一两个小时也可以，你就看他身体状态。鲁梭在《艾米尔》中也说，最美的孩子是疯跑了一天倒头就睡的孩子。那事实上这个就是家长的，你是最了解自己的孩子，比如说他是不是运动过量然后可能会发低烧，还是说哎呀正好他就需要让他这个体力消耗掉然后让他睡得更好。在日常的时候呢，那可能家长呢你就让孩子去锻炼或者体力活动一小时，那如果到了假期呢，那显然你按照校内校外相结合，那你至少是两小时，所以做两小时身体上的建设是值得的。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它的叫做蝴蝶效应最大，它越小的年份让它做越多的体育锻炼，那么对于它未来的成长的价值和赋能呢就越高。
1: 那我们还有一个家长也是共性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孩子一开始自己也同意了，比如说学了乒乓球了，哎，学一段没长性，哎，这个小孩也是共性，哎，这个乒乓球不学了，哎，我们班谁谁谁学篮球，我也打打篮球去，这小孩很容易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家长报课哈，这课还剩二十节呢，你说不去就不去了，你妈钱都给你交了，哎，这个情况遇到这种没有长性的小朋友我们应该怎么办？刚才很多嘉宾老师都说要尊重孩子，那怎么着我们这钱都打水漂了？
0: 其实这个长性是逆人性的
1: 啊，
0: 逆天性的，但是呢长性又很重要，所以能成大事的人就是他逆天性逆人性培养出了长性和耐性。所以这里呢就是要做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家长，要给孩子做设计，就是咱刚才说的一个大前提是他要有兴趣。兴趣呢咱们谈的只是内驱力，尤其孩子他年龄很小的时候，他是不会有很强的内驱力，我要每天去跑跑一小时，每天去苦练一小时的乒乓球，
1: 没有，
0: 很难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通过一些外在的他喜欢的激励去维持他不太喜欢的培养长性过程中的这个锻炼。我们家孩子才五六岁，我说那行，西山森林公园登到顶买冰棍吃冰淇淋，好，那小孩儿就来劲儿了，
2: 物理
0: 是吧，
2: 物质鼓励，
0: 就是通过一些他乐于喜欢的，然后呢和他的这个又对他重要但是他又不太能坚持的产生一个强连接关系。但是呢还要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还要需要外驱力，内驱力呢是逆人性的很煎熬，但外驱力迫于压力你的呈现那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们作为家长要给孩子营造一个就是外驱力的环境，比如说一群爱锻炼的小伙伴，每天都约着他，哎，走啊，咱们一起去练球去，
1: 那比家长说什么都管用。
2: 对，
0: 然后呢在你表现好了我带你去海边去旅行，然后营造一个非常好的外部环境，家长和你一起去。那么我的游泳呢实际上就是陪着我们家孩子，在他训练的时候我当时为了激励他，我说你看你爸都三十多岁了还练呢，我还想学一个新的技术，从自由泳到蝶泳到仰泳。我说那他看到你他在游泳池的训练就会更坚定，内外合力，这孩子他在体育上就养成了习惯。那么在未养成习惯之前，实话讲需要一点点强迫，然后但这个强迫是要有智慧有策略的，否则就本末倒置了。
2: 对对对，我姑娘呢她是个零零后，她刚开始我本来是想让她传授我的衣钵，就是让她去搞体育的，但是呢她是好动不好静，
1: 那不正合适吗？
2: 竞走啊就是特别苦的一个项目，因为那时候都田径场训练，基本上一天就是田径场就是四五十圈五六十圈，
1: 天哪，
2: 哎，就是非常的这种
1: 枯燥
2: 和枯燥。对，因为竞技体育它就是这样子的，它会磨你斗志，消磨你的这个激情，但是呢又会燃烧你的激情去充实你的斗志，特别是在那升国旗的那个时候你又感觉到不一样。所以呢那种斗志当时就是一波接一波的，因为那是竞技体育。但我女儿呢不舍得她吃苦，结果她也没练，但是呢她练了一个就是跳远，他最好成绩跳了4.65米呢，也没有说是从事这个专业去，但是就是他有这个成绩，然后你看中考那时候是30分他全部拿下。通过这个时候呢我就总觉得孩子的不放弃和我们家长的不放弃还有孩子的努力这必须是拧在一起的。我们现在国家把这个体育都认为跟的数理化都平行了，作为我们自己家长和本人更不应该放弃。
1: 你看刚才两位老师说了这么多哈，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在孩子的体育运动当中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如果我们全家都能够有这种热爱运动的这种状态，那也能够给孩子营造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运动环境，让他也有这个劲头，并不觉得运动是一个负担哈。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一起通过一个小片看一看家庭的体育运动。
3: 孩子放学以后写完作业不是拿着手机就是看电视，对身体很不好。儿子写完作业以后我就陪他运动一会儿，

0: 哇，看了这个小片真的要给这些家长点赞啊，这个真是花式带娃，花式运动。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进入今天的家长大多数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和孩子一起锻炼过吗？ A 有，坚持陪他锻炼，身教大于言传。 B 有这个想法，但是坚持不下来。 C 没有，自己太忙了，没时间。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5%的家长选择 A， 有，坚持陪孩子锻炼，身教大于言传。42%的家长选择 B， 有这个想法，但坚持。

0: 有的时候想我也是好不容易回家了是吧，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或者有趣一点的家庭运动？
1: 那刚才呢你像你讲的，你说我也知道体育锻炼的重要啊，那其实你还是不知道
0: 啊，是吗？
1: 你要是知道，第一呢它运动促进大脑，让你的智力得到很好的发育，第二呢可以让孩子的身心灵更健康，然后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你要真的是提高了认识，你累的时候你也会去锻炼，因为锻炼本身就是让你换一种大脑，放空一种身体，所以锻炼本身是一种生活化的。
0: 那您说怎么能又适合这个家长和孩子呢？毕竟家长和孩子年龄也不一样，你真让家长做那么大强度不现实。
1: 对，所以呢我们也不奢望说每天都要锻炼是吧，我们比如说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做一种把家庭文化建设就采用体育的方式，难度别太大，比如说我们就到远郊区县是吧，去露营，然后呢去徒步，然后去爬一个小山，然后下来以后犒劳一下全家人，一起共进午餐或者晚餐，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方式。还有呢一起约着伙伴去做一场家庭的这样的对抗赛，这都是很好的方式。
0: 这个好，比如平时不经常几家约着出去吗？哎，比如咱们有个主题，
2: 对，
0: 哎，跟体育相关。
3: 是的，是的。比如说，我在家里经常跟孩子一起就，打那个就吹的那气球，那个气球呢吹起来后就两个互相打，它有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也可以往前，一个往后。可以从小学、初中，我姑娘都喜欢这个游戏。家长可以拿排球打，小孩可以拿气球打，
0: 这才真的是这个和谐家庭的这样一个状态。
3: 对，又锻炼了，又有欢声笑语了，大家都引到共鸣了。我现在手上拿的这是两个气球，这个是呢就是我们的普通气球，还没有吹起来，这个呢是我已经吹起来的。我希望我们家长拿这个气球以后呢，不要吹的这个气吹得太满了，吹满了它容易爆。我们孩子可以前后左右上下去锻炼它的灵活性、协调性和灵敏度，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锻炼方式和方法。希望给大家能有这个推荐这个锻炼身体和运动这种方法，我感到非常高兴，谢谢大家。
0: 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聊运动啊，其实运动和饮食它其实也是密不可分的，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发现我有的时候好像是就是为了刻意的去运动，说为了减减肥，反而完了吃的更多，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有的家庭他有一些目的，希望孩子塑塑形啊，或者是减减脂啊，他这个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 确实啊，就是在运动的时候，那么它的最支撑的体系就是营养，所以要做到吃动平衡。不能说啊，这个只运动，然后饮食的摄入量不够，比如说尤其是蛋白质的高蛋白的食物啊，还有这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都要有，尤其是这个运动过程中的，这个运动饮料啊，这都要补充的。还有呢，要基于目标，你比如说孩子 BMI 指数都是23了，那这个时候呢，你把运动就可以有意的安排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就事实上在运动后，他并不会说那么饿。有的时候就是在运动的时候还要让他减少一次吃饭，然后又运动又减少吃饭。那么如果说感觉到很饥饿，
0: 运动以后胃口大开吗？
1: 有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欺骗你的，所以这个时候假如说有点饥饿，那就再补充一些水果就够了。那如果说你运动后再大吃一顿，你本身这个你的目标是要让孩子要塑形要减肥，
0: 要看你的目标，
1: 要看目标。
0: 有的人是孩子肠胃不好没胃口，所以这个还是回归到我们那个话题，根据你孩子的这个体质，
1: 对对，
0: 根据你的诉求，
3: 对，
0: 然后去搭配你的运动，同时搭配你的饮食
1: 营养。
3: 对，
0: 我们学这么一个词儿叫
1: 吃动
0: 平衡。
3: 对，
0: 吃和动平衡，
1: 吃动平衡更健康。
3: 对，小孩呢就是多吃一些高蛋白的东西，像钱老师刚才说的，他既然运动量那么大，我们就要从鸡鸭鱼肉这方面碳水化合物方面给他补上，有利于他的成长。
0: 现在主要还是能吃的东西太多了，咱们接下来给他们点建议，什么不能吃吧，就最好少吃的东西咱们说说。
1: 如果说从健康饮食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这些油炸类的呀，尽量还是要避免
0: 一些洋快餐。
1: 对，高热量的，所谓高热量呢，就比如说就是含糖量比较高的，这个也尽量，像你说的蛋糕啊，
0: 因为是我比较爱吃的，
1: 也尽量回避。所以要吃一些就是高质量的蛋白质和这个蔬菜啊搭配着，还有水果，这个要多吃。
0: 水果有没有什么要求？这夏天有的孩子这抱半个西瓜吃，这科学吗？
3: 这个没问题，夏天的瓜果应该是很好的，
1: 时令水果嘛，
3: 对，
1: 多吃，这个问题不大。
0: 有时候老怕也是，
3: 但是不要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特别冰的东西，对吧？这样因为它特别热，你这心血管全部打开后，

0: 那个冷饮弄过去，反而对身体不好。我那阵呢，就是因为是竞技体育吧，我们那个教练经常会有一些这个维生素 C， 就是那买的那个维生素 C 片，就是那小药店里2块多钱一盒那种，钱老师肯定见过，
1: 对
0: 吧？
1: 对，
0: 小白片，他就会把一个大桶里面用凉白开一冲，里面放点橘子汁，再放一些盐和一些蜂蜜水调在一起，
2: 像现在的运动饮料啊。
0: 哎，对，有点那种成分。因为那时候呢还没有现在这个
2: 没这条件，
0: 没这条件，我们就是用那种办法，但是现在也可以，就是最便宜的药店那种维生素 C， 纯这种提亮的那种小 C 片，你有时放在嘴里，它起着那种提高免疫力的种作用，然后每天早晚各2粒都没问题，用那温开水把它化掉，里面放点蜂蜜，放点盐，这个最起的就是我们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怕我们腿抽筋，因为它出汗太多，夏天
2: 怕腿抽筋，
0: 对，怕腿抽筋，一抽筋的话，因为它半天，像我们有时也会抽筋，半天就把这个脚趾往回掰掰掰掰，痛好痛好痛，但运动员也会，所以你就带点盐，口感稍微淡点就行了。包括我现在打球，因为我基本上每天有1.5到2个小时的网球，我也会给我们同伴这样说，我就拿那个现在买的那种
2: 大墩墩的那个杯，
0: 对，大墩墩杯，我每次都带2000毫升到3000毫升，进入回家就剩了100毫升了。那么
2: 哦，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喝这么多水、啊？
0: 是的，因为夏天的排汗量
2: 是那个500毫升那瓶装矿泉水，那得喝4瓶啊。
0: 对，孩子饮水一定要充足，
2: 那可能不够。有的时候我们就随手拿一矿泉水拿着下去吧。
0: 不行，这是太少了，
2: 太少了，
0: 太少了。孩子的，因为他跑掉头，他那一瞬间他出汗出更多。
2: 对，小孩好像比我们的那个汗量大。
0: 对，
2: 我女儿常问我，你为什么不出汗？
0: 出汗是最好的代谢、最好的排泄方式，包括我们夏天、我们的湿气重也要把多出汗、把那寒气逼出来、孩子呢是一运动，因为他的汗腺因为他小嘛，马上就出来了、他那种活动量非常大、所以一定要带够足够的水给他。
2: 那作为儿童特别是青少年，他们有到这个级别需要补充这个这种类型的运动型饮料吗？
3: 如果在运动中大量出汗还是有必要的，就是在运动中就要及时补充、因为
2: 看他那个强度、
3: 看强度，
0: 对，
3: 强度，如果说他日常就是这个强度都不够不到，然后你让他补充电解质饮料其实是没有这个必要，
0: 对，身体是一种负担、
2: 只有是当您说有点汗流浃背的那种感觉，
0: 对，运动量过量，对，比较多、
3: 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及时补充这个运动电解质饮料的话就会抽筋，
0: 对、
3: 然后运动表现也会下降，再一个就是你疲劳后
2: 的
3: 恢复也会缓慢。
2: 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让孩子们动起来的方法啊，其实也不仅仅是我们家庭有这个诉求，
0: 对，
2: 学校其实现在也给孩子们布置了很多的一些任务啊，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动起来。
0: 是的，
2: 咱们怎么能够更好的配合学校实现这种家校共育呢？
3: 其实在家里呢要给这个小朋友们一块儿锻炼也是非常有乐趣的，就是天伦之乐嘛，然后又促进家庭的感情。像我常用的呢，第一呢就是营造一个好的环境，比如说我在家里呢就会现在也比较流行的这种健身器材，比如说单杠或者说指力板，然后小孩你给他抱上去让他抓住，
2: 哦，然后可以吸门上的那种、
3: 对，吸门上的、然后你给他助力的让他做10个20个的，然后再和他就一块去 PK、然后同时呢利用这个指力板呢他也可以卷腹练他的核心力量，
2: 哇、
3: 也可以背起啊，这整个就是上下肢整个身体的协调呢就得到锻炼。还有呢就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呢，就是在床上那就是他的天堂，就是我们可以很多木偶玩具啊，这个毛绒玩具一块儿就是做角色扮演，然后做一些交流啊、也是非常开心，让他们做一些翻滚呀、跳跃呀、我觉得这都
2: 是适合低龄宝宝，来小猪转你也转一个
3: 对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可以有一些设计。
2: 其实现在有一些这个网上随便可以买到的便宜不贵的小物件哈，我用过一些好用的，比如说一个铁丝上面支了一个小乒乓球，
3: 对对，
2: 两边可以打，这样永远不用捡球，
0: 对，
2: 在空中，
0: 对，
2: 因为现在孩子眼睛啊都用的过度，
0: 对
2: 啊，乒乓球可以训练眼睛。
3: 是
2: 第二有一个跳高的一个按钮，你可以随意贴在家里的一个地方，
0: 那
2: 会说话，
0: 对，
2: 然后1、2、3到23只，他说加油啊啊，他能够有一个互动性，
0: 对对对，
2: 这种我觉得适合我这种偷懒的家长，就是你把这东西往这一立，孩子就玩得特起劲儿啊，特别是家里有两个孩子，他还能够有一个比拼。
0: 还包括我看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就是方格跳，往后跟在上面跳东跳西跳前跳后，有那种也有一个、哎，这样也挺好的，就是练你的反应，看你的灵敏度，这样也挺好，
2: 也会说话，
0: 也会说话，
2: 他
0: 会
2: 有点意思。
0: 然后九宫格那种形式的，他会在上面跳来后左右，你也可以就是劈腿跳或者是交叉跳都不错，
2: 就有点像那个外边有个跳舞机那种，
3: 对对对，
0: 对对，也是那种。
2: 这我应该买一个，
0: 这个也是，
2: 这个挺好，
0: 这样也挺好，也达到了你在家这个训练的效果。二一个就是可以呢，有时我跟我孩子现在呢，他也上大学了，我也会给他去做一些跳棋。跳棋，我们跳上两。

0: 把三把，有个输赢，这个是也是动脑，然后动手。再加上呢，平时呢，我跟他在家里，我们俩也是对踢毽儿。毽儿就是从这头踢到那头，从这头踢到这头。
1: 哎，踢毽儿也好，它要求不是那么大范围。
0: 对，这样也可以活动起来，让这个血液沸腾起来。要不呢，也太单一了。
1: 哎，这个踢毽儿我可以学起来，它不是那么累哈，听起来还好接受。
0: 对，然后它可以练左右腿，你的左腿、右腿都可以一起配合，包括还有现在拉那种拉筋的，像那种皮筋一样的这样，
2: 哎，
0: 弹力带，对，哎，也可以这样互相拉。
1: 哎，我又想到一个我小时候玩过的叫呼啦圈儿，
0: 哎，记得，那
1: 个是不是让孩子扭扭也特
0: 也很好？包括我们成年人也非常好，
1: 爸爸妈妈能比如转50圈，你看你能转几圈？
0: 对，每天坚持15分钟都非常不错的效果，对，非常好，非常好，放在家还不占地儿。
3: 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家长在了解他的情况下，然后结合着学校的方案，然后做设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孩子的这个假期更充实，身心更健康。
1: 好，非常感谢今天跟两位老师聊了这么多哈，跟运动有关的话题。我相信啊，坐在电视机前的家长可能也跟我一样啊，准备动起来了。那的确也是希望运动和您的孩子和您的家庭都能够紧紧的拉在一起，让我们的家庭氛围越来越和谐，孩子的身体越来越棒，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跑起来。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家长朋友圈再见。
4: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彩虹，铿锵玫瑰。这首歌曲当时被选作中国女足征战世界杯的主题曲。铿锵玫瑰不仅是中国女足的代名词，更是一种精神符号，凝结着拼搏、坚韧与希望。而现在，当躺平成为流行词，我们还需要咬牙坚持的铿锵玫瑰吗？团结协作是否过时？简陋的条件真的是失败的借口吗？如果这个时代不再需要女足精神，那为什么我们依然会被碎石场上那道倔强追求的瘦小身影灼热了眼眶呢？
1: 听说这次来北京好像也有一个公益项目，是不是？
2: 对，这次过来我们要到一个小学，也在做一个跟足球相关的一个公益活动。
1: 你女儿很小的时候，好像你就开始带她参与相关的这种公益活动了哈，特别是带她去这种偏远的山区。当时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2: 第一呢，也有点舍不得丢不开。第二个呢，就是也想她像我一样，通过足球能有更多的历练，对，然后，想带他多出去看一看，看一看，可能那时候他还小，不是很明白，但是我觉得，这个耳濡目染的这种，应该对他多少会有一些帮助，希望他能在这个对他的足球道路上会有更多的触动。
1: 所以你希望女儿通过足球能够得到什么？
2: 我觉得他能像我小时候这样的。对，然后能真正的去热爱它，对，然后呢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他毕生的一种这个喜欢的运动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运动可以一直支撑着他，不管他接下来的学业和未来的工作，包括后面的人生。
1: 那你自己觉得你在女儿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2: 在她心目当中啊，应该是比较严厉的。
1: 你说对她要求特别严。

0: 对，就是我自己觉得还好吧，反正就家里人或者身边的朋友觉得我对他会有点严格。
1: 嗯，你觉得严是严在哪儿呢？
0: 严格，我觉得女孩子嘛，首先就是在一些这个规矩上啊，一些这个认知上，我觉得她要达到一个，就是起码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吧，或者一个水平。对，然后我觉得从性格上，我希望她就能比较更早的能自立，然后面对挫折的时候，自己能有想办法怎么去给她改变，或者是跨越过她。可能对她的眼里，我觉得更多的是跟我的这个从小踢足球有很大关系，对，因为我就觉得我小时候踢足球就是这样的，包括现在对他也是这种，就希望做一件事情就想让他把它做好啊，想要把它做到极致啊，有时候想一想，可能真的是有点过于严厉了，对，我也在慢慢的改变，那你知道公益其实跟你说，就是我们，有很多人或者有很多这样的组织，然后我们愿意花出自己的一些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事情是我们可以，帮助到很多有需要的人，像妈妈和你，就是通过一个足球的方式，我们来传递一些正能量，然后有一个女足精神的一个传承。这位心里能知道了吗？那如果以后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或者这样的事情，愿意跟妈妈一起来参加吗？
2: 愿意。
0: 大家好，我叫滕威，对，前中国女足球员，今天特别的荣幸，特别的高兴来到我们这个学校，能跟大家一起，我相信通过我们对足球的理解，然后我觉得这堂课应该会非常圆满的，我们把它完成，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训练，好吧？
1: 你觉得执教青少年的这种压力，跟你自己当初作为运动员去踢球的那种压力，是不是不一样？哪个更大？
0: 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压力更大。
1: 现在压力更大，为
0: 对，
1: 什么呢？
0: 现在的这个训练，你要面对不同的孩子，他有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这个脾气，有不同的家长。对，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自己踢球的时候，我只需要把自己平时的训练去做好，执行教练的战术安排，然后在球场上这个做更适当的这种合理的技战术，然后多去跑动，我觉得其实就好了。对，现在其实反倒更难，要考虑的地方特别多。
1: 那你现在怎么理解教练这个角色呢？
0: 我觉得教练这个角色比运动员辛苦太多了。对，原来当运动员的时候感受不到，可能教练让你去训练，你还有很大的埋怨，很大的情绪。对，其实现在我当了教练以后，我会深深的感觉到教练员的那种用心良苦。对，其实像我现在带孩子一样，我把他们也当成自己的孩子。其实天气很热，或者很冷，或者是各种因为外在的这个因素导致的，包括他的不舒服，其实心里多少会有那种心疼。对，但是想想，一个是我们从小就这样走过来，对，如果你这一瞬间对他有一种这种心疼，或者是这种，就是怎么说，就
1: 心
0: 是
1: 软
0: 心软，对，可能就让他错过了这个比较好的一堂课，或者是这样的一场比赛，对，所以教练挺难当的，
2: 面向我的睡美人，睡美人是不是这样躺的呀？要把姿势摆好，不摆好姿势我不吹哦。像我这样的姿势，对。哎，不是掐腰啊，是打头上啊。哎，面带微笑才能睡美人啊。加快，哎呦，看看，有点往前抢了啊。很好，加油。
1: 因为我们知道体育项目的这种训练啊，它有很多可能同一个动作就要是重复的练，重复的练，这是不是对一个人的这种韧性，其实也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的。
0: 是的，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喜欢足球呢？其实足球就是一个可以提高孩子们专注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对，然后我们会有一些个人的技术，会有频繁的让他去重复，我们去安排内容。但是呢，这种内容不再像以前那样枯燥的去说，我一个内容啊，我要做多少次？我们会结合其他的，然后让他调动他的这个兴趣啊，调他的积极性啊，然后在这个主项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增加了一些副项，就衍生出来，让他在这个项当中，然后可以稍微全方位的可以去多练一些。现在的训练方法是越来越科学了，然后包括一些这个机能的检测呀、数据的这种提供啊，我觉得要比我们那个时候好。

0: 好的太多。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训练方法，你只有就是谁苦练得多啊，那可能谁的效果就会更好。那现在的训练方法，包括器材，包括训练的方式，包括你对孩子的这种交流或者沟通，或者你对他的指导，我觉得都会有跟原来完全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对，拿好球，对，找点传，见人找传，对，看好球。还有，接球，接球，接应，接应，不要丢球，快。好了，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谁都不要动。看我们的人，七个都在这儿是吧？啊，那除了你在这里拿球，你看你们自己同伴有几个？还有两个同伴加你，是不是？那这有球，他们已经有这么多的人了，直接传回去啊！他这里已经有人了，你还往这里跑吗？应该往哪儿跑？对了，然后这个空档留给谁呀？对，然后这里有接应，你才能支援，不能他一个人拿球，所有人都不管了吗？
2: 我看您在这个训练的时候会要求队员说，在传球的时候，双方一定要用眼神做交流，这是在干什么？培养默契吗？
0: 就是一种跟我们正常说话中的一种语言一样的，对。然后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足球专业上的，因为眼神和眼神的交流它会很快，你用语言来传达，它是需要有传声的时间。第二个，你传出去了，对手也知道了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大家多去交流，然后呢，多去用眼神去沟通，再加上你的手势、你的肢体语言，就会你就是会达到更高的默契，就是你的失误率会变得更少。
2: 等于算是也算是一种，集体作战或者集体主义的一种体现，
0: 它
2: 是不
0: 一定
2: 是？
0: 是的，因为它足球是一个团队项目，就一定是的，位置和位置之间啊，或者是说我这个后卫和前锋之间，这个都是要有非常好的沟通去了解。就是我现在就是一直觉得，包括我后边踢球，就是踢到最后退役之前，我是觉得现在阅读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你要阅读你自己的同伴。谁打我的什么位置？我周边是谁？他是什么特点？他是什么这样的这个性格，对吧？那么我要知道我的对手跟我对位的是什么样的，他是什么技术特点，对吧？然后对方是什么样的打法？就只有这样的话，你去阅读的能力强，我才知道我下一步来怎么样去做。所以说，我觉得阅读理解，对于一个足球人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2: 你看，足球虽然是一个集体项目，但是我们都知道。毕竟一个球队当中，他是有球星的，而球星就是那个个人能力非常突出的那个人。所以你怎么看，就是这种个人能力极其突出的这些队员，他们所谓这有一些可能我们说有点独啊，所谓独狼式的踢法，和足球本身又是一个集体项目之中之间，它是不是有一些矛盾？
0: 因为很多人关注的可能是说，哦，进球最多的他一定是球星。我是觉得不一定进球的人才是球星。其实我觉得很多能在这个球队是一个精神支柱啊，他能在队里挑起大梁，他能承上启下，他能在场上代替半个教练的这种这个位置，能把整个场上的人的
2: 组织起
0: 情
2: 来。
0: 绪啊，包括技战术串联起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认为的球星，对，
2: 你会刻意训练那些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球员，让他们也给他人去创造更多的机会吗？去打配合。
0: 个人突出能力突出的队员，我们会去练，但是呢，就是只是为了让他，在自己本身突出的地方，让他去更精。对，然后他其他弱一点的地方呢，我们也会去练。但是，我始终不会把他当成一个我球队唯一的一个尖刀也好，唯一的所有的组织都靠他也好啊。因为我觉得足球还是要靠大家，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踢赢对方的，所以还是要大家共同的去努力，共同的去执行同样的一个战术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赛不管输与赢，这才是我们训练的效果，训练的目的。现在的情绪，比如说太晒啦，然后下雨啦，家长们可能就提出来不能练了，我的孩子怕晒，然后我的孩子怕淋雨生病，对。但是我带青训的时候，我就跟家长讲得很清楚，那在我这里训练，首先就是我们风雨无阻的，对，我们不但是说这堂课我们能在这个恶劣的这个天气环境中能练出什么样的技战术，我觉得我们更需要是练他的是他的品格，对，所以其实慢慢的。这种潜移默化的，然后你会非常绞尽脑汁的，然后会不停的去说服家长。慢慢的，很多家长其实他还是可以接受的。现在的孩子呢，相对有点小脆弱啊，有点小脆弱。然后我也是希望通过我的鼓励，通过队友的鼓励，然后能增强。然后我也是希望通过我的鼓励，通过队友的鼓励，然后能增强他的自信心。其实失误谁都会有嘛，就让他明白一个道理。

0: 到底失误并不可怕，我如何能下次不失误，或者是说我把这次失误把它弥补回来，这个也像就是刚刚您讲到的这个团队的精神，不是说我来鼓励他，我会鼓励所有的他的队友来鼓励他，对，我是有想他相信他一次一次可以做好，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做青训本身就是想传递给孩子的。其实现在想一想，我们在做足球青训，足球我觉得它可能只是一个载体，它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部分，更多的是足球以外能衍生出来的他的性格品格，这个交流沟通等等一系列，我觉得其实是整个包在外围其实更重要的东西，
1: 而且不能说你教给他们什么，更多的是让孩子们要感受到什么。
0: 是的，对。
1: 你曾经说过啊，说足球呢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最好的工具，那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句话？你现在在训练当中也会这么去做吗？
0: 对，这句话我还是经常会跟我们的家长说，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健全的人格对于一个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觉得足球是一个让人非常痴迷的，或者是一个可以让你全方位调动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竞技的运动项目，尤其是在对抗当中啊，尤其是在失败的时候啊，哪怕是在胜利的时候那种喜悦，我觉得是给尤其现在的青少年这些孩子们他的心理上的波动是非常大的。对，我觉得从小他能经历过这样的成长，我觉得未来在他长大了走向更职业的道路，然后或者是再远一些他走向了工作岗位，我觉得真的是对他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1: 嗯，我们知道踢足球呢，它实际上场上的这个变化是瞬息万变的，甚至还可能会出现很多传球的失误啊，包括进球没有进啊，这个可能对于孩子来说都是很沮丧的事情哈。那你怎么跟他们交流，如何坦然地去面对失败和面对不成功？
0: 每一次比赛之前我会跟他们讲，对，教练会喊你，为什么？因为在你出现这个正确或者错误的只是一瞬间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跟你像平时训练一样的来告诉你该如何去做，因为球马上就到下一个地方，我们自己的同伴可能要出现下一个问题了。对，首先他们要接受我的这个场边指导的这样一个态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更多的就是说让他们在场上就是尽量的去发挥我们平时训练当中的能练到的东西。其实我们真正的比赛就是来检验你训练的成果嘛，然后我们会通过这个比赛下来以后观看录像啊，然后包括这些总结啊，然后让他们再把所遇到的问题或出现的问题或者他们发挥不好的，我们再转回到训练当中来。那在场上就像刚刚只能是对他有鼓励，让他忘记这次错误，然后更快的投入到下一个球当中。对，因为比赛就像你说只是一个瞬间，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告诉他你该如何去做。
1: 这种足球训练的这种韧性的培养也好啊，或者是面对失败的这种平和的这种心态也好，对他们在这个学业当中如果遇到了挫折考得不好什么的其实都会有帮助，对不对？
0: 帮助会比较大，因为我现在在带一所高中的，对，高中有我的训练，然后这群都是女孩子，对，可能我自己本身踢球就对女孩子这个球队情有独钟，他们现在主要就是上午上课，然后下午上两节课，然后4点多钟出来训练，我们几乎是雷打不动的这个时间就要训练。你知道深圳的天就会比较炎热，但是我们从来没因为说炎热了我们需要调一下，可不可以？其实可以的，但是我觉得第一让他们要遵守这个规则第二个呢，因为训练以后后边还要继续他的学业晚自习啊等等一系列的，所以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升学率来看的话，我觉得足球带给他们不是一般的这种有益的地方。对，然后我就是大家都会通过足球让他有那种韧性，让他不服输的精神，包括就是我们在比赛前甚至他们在高考之前的那种付出那种努力，我觉得真的就是足球带给他们的。
2: 足球队正式成立。
3: 如果训练的时候是穿着这件衣服还是要脱衣服的？
4: 脱衣服。
3: 要脱衣服，也不要脱那么早，会比较冷。带他们先做一下准备动作，轻轻的简单的拉一下，等我摆好场地了咱们就一起过来，好不好？
4: 好。
1: 你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去关注偏远山区的这些女孩子她们去踢球呢？
0: 这个足球能带给人特别多，而且本身我也从小就踢球，然后现在呢，这个我们踢球的女孩子在整体数量上还是非常的少。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在偏远山区的孩子，

0: 他那种吃苦的精神啊，然后他这种想走出大山的这种精神，就是会比较浓厚一些。而且我也希望他们能通过足球，有机会能让他们走出大山。
1: 嗯，您参与的这个大凉山公益项目叫"去看海"哈，那你希望他们可以通过足球看到什么呢？什么样的海呢？
0: 本身就是想他们走出来，对，走出那座大山，然后来到深圳去看一下。那深圳最多的就是海，对。然后呢，其实通过去看海这个项目，我希望他们能来到足球场啊，看看这种绿油油的草地，然后能接受一场真正的足球的训练。对，希望他们能通过这个足球，让他们有一个原来没有见过的，或者是没有想过的，没有感觉过我可以在这样的地方可以做一些个这样的事情。对。然后希望他们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他们通过足球对他们有一些感染，回到家里、回到学校以后，能对他的学习能有会有更大的触动，会有更大的帮助，让他们会想到有一天我还可以来到深圳，我还可以再去踢球。
1: 但你不会害怕说现在短暂的在深圳看到了如此好的条件，然后回到自己的这个大凉山之后，这种心理落差感吗？
0: 落差感我在想应该会有，对，但是呢，从他们来到我球场以后，跟我们在一起通过足球来链接的一些活动，其实我觉得这群孩子们其实他们的心胸是蛮宽广的，只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们走出来。回去以后，他们应该会比来之前的那种对足球的喜好这种热爱会更深。
1: 这个城市的孩子是不是也有会有一些影响和触动？
0: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他们非常喜欢，也非常想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对，然后我们就给他讲大概我们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就会把我去大凉山的一些场景啊、故事啊，就讲给他们听。所以孩子们也会非常激动，但是他们就不由自主的，我没有组织，也没有说通知家长，孩子们自己就是准备了礼物啊，每个人都准备了不同的礼物。本来我还想看一看是什么样，其实太多了，我也看不过来。对，这个集合，然后握手，然后这个。赠送礼物合影，就是那种感受，就是孩童之间的那种童真，就在那一瞬间，特别好。
1: 你刚才说这段，让我突然就想有一个词儿，美好。对，就是那种特别这种和谐和你能看到这孩子们童真的这种美好。所以你是在这些，做公益去看到这些山里的孩子、这些女孩子身上的时候，是不是也能看到自己当初的那个影子？
0: 是的，是的，就是跟我小时候一样。对，小时候也没有那么好的装备。对，然后一看到足球也是两眼发光。对，然后一踢起球来，其实什么都忘记了。对，一模一样。
1: 所以你希望，帮助这些女孩子。什么呢？你能够希望能够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呢？
0: 我其实之所以能参加这么多的公益活动，我就希望每一次活动能给她有一些这个女足精神的传承吧。对，让她更多的去知道我们的中国女足从最开始到一直到现在有低谷，然后也有这个成绩非常好的时候，但是一路我们都在坚持走过来，包括我现在也在扎根在做青训的工作，就是想让他们知道还有这么多人在为足球做贡献，还有女足的队员在青训也在带我们这些这个基层的女足，然后也希望他们就是能不放弃，然后能喜欢足球，然后能有一天有这样的机会，我能带她一块训练。
1: 我听说您教的一个彝族女孩现在已经是体育老师了，是不是？
0: 就当时是我们去看海的时候一个女孩子，对，然后现在已经在他们当地那边已经作为一名教师，对。
1: 所以这么些年让您是不是有非常多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这种瞬间？
0: 我觉得都挺骄傲的，都挺骄傲的。就是你每一次去的时候，然后看到他们那个童真的小脸，包括后边跟他们有这个沟通、有交流可能有一些是跟足球没有关系的，但是他们可能也会念念不忘曾经我们在一起有过这样的足球的这种交集，有这样的缘分。
1: 你有一种观点啊，说足球可以让女孩子学会保护自己。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句话？
0: 我觉得足球本身它就是一项竞技运动。然后呢，在整个运动生涯当中都会有起起落落，对，当然能走到最高巅峰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是相对的一定的人数，更多的可能还是通过热爱，然后通过对足球这种执着，可能会改变他另外的一个职业的方向吧，对。但是我觉得他在足球运动这么多年的他这种精神，这种摸爬滚打，这种坚韧，这种不服输的精神，我觉得会一直陪伴着他。哪怕他有一天他去选择了足球以外的这种职业，我觉得

0: 觉得都会对他会一直有一种激励，
1: 对，
0: 会让他变得更自信更强大，在面对挫折的时候然后更容易很坚韧地跨过这一步，这个就是女足精神的一个传承，也是我们的责任。
2: 你十一岁开始踢足球到现在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足球，包括现在在做青训在做教练，你觉得足球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对我来说现在除了我女儿以外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2: 嗯，
0: 到现在我还没有办法割舍对足球的这种热爱，所以我每周都会去踢球，不管是足球和任何一项项目，包括人的一生人的生活，我觉得都会起起落落吧，这是我觉得没有胜负之分。对，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不单单是足球，其他的也是一样，只要你敢于去奔跑，敢于去拼搏，敢于去执着，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
3: 这颗球滚过奥运草坪，也滚过大凉山的碎石路，它丈量着中国足球的版图，也标记着我们成长的半径。真正的起跑线不在脚下土地是否平整，而在眼中是否装着球门的方向。不言弃，不放弃，女足精神既是绿茵场上的逆转基因，更是跨越体育边界的价值符号。正如前中国女足主教练水庆霞所言，精神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精神万万不能。我想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正是铿锵玫瑰穿越时代风雨依然灼灼其华的根本。奔跑吧，你踢出的每一脚都在改写世界的重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

0: 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时没有人能想到，一个六岁被嫌弃超龄的倔强孩子，十年后会在东京奥运赛场十厘米宽的平衡木上，用一段萌翻全球的袋鼠摇，摇落中国代表团的第32金。他是奥运冠军，却自嘲是体操界显眼包。他以14.633分征服世界，日记里却写满掉落平衡木的崩溃。让我们走进这位冠军女孩，解码她用汗水和幽默写下的中国式成长密码。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咱们俩其实在录制之前接触了，也就刚刚聊了大概这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哈。我觉得你的性格好好啊，说话直来直去，然后活泼开朗的。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2: 可能就像老师您说的，我就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然后比较阳光的一个人。
1: 那要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呢？你会怎么给自己来定义？
2: 可能就是比较调皮捣蛋吧，因为我从小到大可能就是我应该是那个最让教练操心的运动员。
1: 怎么讲？
2: 就是总是调皮捣蛋，然后就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自己的小聪明，就是让教练容易头疼。
1: 你这么调皮捣蛋，那成绩怎么取得的呢？
2: 因为我教练还是有会好好教我，因为就是会告诉我一些人生道理，就是想要练好就要先学会做人，然后就会告诉我一些就是见到长辈、见到教练、见到老师要问好，见到一些食堂的叔叔阿姨也都要问好。哦，
1: 教练就是从小的教练要教这么就是这么细微的东西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从小就不在父母身边嘛，然后就是教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第二个父母，
1: 不仅要管你们的训练，还要管你们的全方位的这种成长。
2: 对啊，
1: 那要说到你的运动生涯来讲的话，你好像参加东京奥运会当时才16岁，是不是？

0: 对，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
1: 哦，之前连国际大赛都没有参加。
0: 对，因为之前年龄不够。
1: 那你那么小的年龄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你当时会很紧张吗？
0: 我会很紧张，但是可能就是已经到紧张，就是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了。
1: 你说的是紧张到不能控制自己，是指的决赛，还是说从预赛开始就那么紧张？因为我看你预赛是第一啊，预赛也是第一，对吧？
0: 对，因为我是预赛的时候，其实反而想法就倒还好，因为比得好比不好，可能就这一场，比得好那就是一战到底，比不好可能就是东京一轮游。嗯，因为当时也可能就只是觉得自己上了这个大赛，觉得自己很棒，但是进了决赛之后，因为毕竟是预赛排第一嘛，
1: 对，
0: 我就是可能还是多多少少会有点想法，因为毕竟你都已经是第一了，就是你可能运动员嘛，就是野心就是会要大一点。嗯，就是如果我要上场比赛，那我肯定就是争冠军去的。
1: 自己给自己的目标越明确，但有可能会压力更大，而这个压力如果你转换不好的话，就有可能变成了一种桎梏，会影响你的发挥。
0: 对，
1: 但是你在决赛当中表现看起来是没有影响的，
0: 可能更多的就是跟教练的配合。因为我们教练如果在比赛的话，其实不会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去拿金牌，更多的就是说你上了奥运会，其实你已经就是很棒了。嗯，然后就是给我们鼓励的同时，然后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好好享受这场比赛的，就是享受一个舞台。
1: 所以你刚刚说了决赛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的紧张。
0: 对，
1: 紧张到什么程度？
0: 就是已经就是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然后可能教练跟我说的话我都是有点听不进去了，就是已经完全有点乱掉了，
1: 也没去想动作什么的，
0: 什么都没有想，就是脑子已经空掉了。
1: 那最后怎么上场的比赛那个过程，
0: 教练可能当时已经看到我有点不对了，然后他也没有让我再去做动作，因为我们日积月累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教练是绝对信任我的。嗯，然后他就拉到旁边跟我就是聊了会儿天，包括一些平时生活什么吃饭啊，其实都会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
1: 赛场上跟你聊这些呀？
0: 对，因为他就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哦，对，因为就是当时已经真的就是已经紧张的不能再紧张了。
1: 所以其实教练也紧张，但是他又得装出很镇定的样子来安慰你们，找点话题跟你们分散一下注意力。
0: 对，因为我现在有在和我的教练带小朋友之后，我觉得其实在比赛中教练是比运动员更紧张的。
1: 那平衡木我们都知道它实际上是一个是很容易失误的一个项目，因为我们看这个比赛的转播哈，就是经常会发现这种吊杠啊这种动作。
0: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小时候来说的话，就是胆子比较大，可能就不太会顾忌。嗯，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就是因为就是容易害怕受伤。嗯，因为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动作越来越难了，然后你一容易受伤的话，你就会落下很多训练的进度，就是一伤就要恢复好久好久好久，然后之前练的东西可能就是要从头学。
1: 所以你开始练平衡木的时候完全就没有过害怕的这个过程？
0: 因为当时我学动作我其实都是因为好奇，然后觉得就是学了一个新的动作我很厉害，就是感觉自己非常有成就感，然后我也是那种非常爱表现自己爱展现的就是运动员，我就会比如说就是只要有人看我其实我就会表现得非常好。嗯，
1: 所以你反而是一个比赛型的一个选手。那决赛我们看到你是因为预赛第一嘛，是最后一个出场的，但其实在你之前前你的队友他已经是算是排名第一了，也就是说中国队拿这枚金牌已经是稳了的。那这个对你来说是减压了，还是说让你有了更多的其他的想法？
0: 但其实我没有看他的分数，我也不知道他是第一。
1: 哦，我们不是都在一起吗？但是你也没去关注他的分数。
0: 对，因为我首先就是很紧张啊，然后我的教练也不让我去看那个分数，就是想好自己的动作，因为如果你去看的话他就容易有更多的想法，就是会容易乱掉。然后我在比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压力会更大，因为就最后一场了，我也想拿冠军，就尽管这块金牌已经是中国的了，
1: 对，
0: 但是我更想让中国的金牌是我拿的。
1: 对，也就是说我们在首先考虑集体利益，然后已经达成的情况下我就可以考虑一下我个人了。
0: 对，所以我的压力会更大。当时我其实有一种迷之自信，就是只要我上去我就一定是冠军，因为可能是日积月累的训练，然后就是让我有了这种 我一定不会失败的那种心理。
1: 所以你在赛后你说了，其实我好像没有发挥好，只发挥了40%-50%，但就这40%-50%你就拿金牌了呀，这算是凡尔赛吗？在别人看来。

0: 因为我们平时训练要求就是很高，规格在顶尖，所以你在比赛的时候你才有容错率。
1: 那你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刹那你在想什么？
0: 我当时可能就是在开心和激动之余，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有点懵
1: 懵，
0: 对，因为
1: 不敢相信，是不是？
0: 就是真的像一场梦，因为这个梦就是我做了一个月，就是我有点分不清是真的还是梦里了。
1: 站上领奖台以后呢，那个瞬间呢，
0: 就是
1: 梦醒没醒，稍微清醒点呗，
0: 就是还是有点不太清醒，因为当时我那个时候就是裤腰带都忘了塞进去，就是已经就是手足无措了，已经
1: 等于是一直是这种激动兴奋，
0: 对，
1: 然后伴随着这种不可置信，
0: 对，
1: 也会有紧张吧，
0: 就是已经也是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但是这个是开心的。
1: 你当时哭了吗？
0: 我哭了，但是其实我在我之前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拿了冠军要哭，因为我们有一个18年的姐姐拿了世界冠军，她就哭了，就是和教练非常激动地抱在了一起，然后在那里哭，
1: 是那种痛哭型的是吗？
0: 对，然后我说为什么呀，我说拿了冠军不是应该高兴吗，
1: 应该笑才对，
0: 对，我说不应该开心吗，然后我自己拿了之后我说哎呀懂了然后我也就是我也是哭，但是我可能没有痛苦，就是那个眼泪就是你控制不住就往下掉了，就是可能拿了这个冠军然后得到了认可和对我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肯定。我可能是在出分那一瞬间之后，我教练来抱我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我教练先红了眼眶，然后他抱我的时候就是抱得很紧，就是我那一瞬间就有点回到了就是我们一起相处的日子，然后还有就是像妈妈一样照顾，就是当时我感觉我妈妈也跟我在一起，就是我妈妈在抱我，我当时就忍不住就哭了。
1: 那你现在回想那个眼泪当中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心绪在里边吗？
0: 我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一路走来就是并肩作战的感觉。
1: 那你现在回顾的话，就在你16岁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拿到这枚金牌，你觉得家里也好包括整个队伍也好是不是对你的这种帮助有多大？
0: 真的是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他们不会用语言上来告诉我，他们可能就是默默的行动，默默的付出的。我的妈妈他们就会就是在我小时候闹脾气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给我安慰，就是我在练的时候我妈妈是不怎么来看我的，就是我很希望我的爸爸妈妈来看我，然后他们来看我的时候就是我还是会耍点小孩子脾气，但是我其实很开心教练对我的一些生活上的帮助，虽然他在训练中很严格，超级超级超级的严格，因为要求超级超级超级的高，但是平时生活下来之后他也会问我们的喜好，然后会去做一些就是他会去满足一些我们的爱好，比如说我们画画唱歌跳舞我们都喜欢，他就也不会去干预我们说啊，你一定要就是要好好想训练啊，怎么就是他会让我们在休息的时间该休息就休息，然后练的时候就好好练，因为但是练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害怕教练的，我们就不太敢往教练那块走，但我们教练过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就是还是会有点小怕嘛，比如说我们会写训练日记，然后会练字帖，然后还会练一些我们体操的动作的符号，以后往裁判那边走的话就是会去练体操的规则，这样对自己的动作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然后每次我们其实在看电视，然后但是我们当时就很厉害啊，我们教练一来电视一关然后就在那里写自己
1: 所以你们总的来说对教练还是怕的是不是？
0: 对，因为在练的时候其实都是怕的，但是我现在跟我教练的关系就非常非常好，因为我现在也是在跟他一起学习，
1: 所以你未来有可能会考虑过
0: 对
1: 从事教练？
0: 对，我的就是还是想就是继续从事在这个体操的这个事业里，因为我觉得我运动员的身份已经就是有了一个认可了，然后我的教练非常非常优秀，然后我就想运动员嘛野心也是要大一点，我想成为下一个他，我就是想让他，我也想让我的运动员站上更高的领奖台，让我的运动员也能别人都知道他，
1: 可以带出更多的管晨晨来。哎呦你当时从几岁开始接触体操的？
0: 我是从6岁的时候。
1: 6岁？
0: 对，就是比较晚了。哦，
1: 6岁都算晚了。
0: 对，我们体操的话一般就是3、4岁就进队开始练了。很有缘分，就是我第一个接触的器械就是平衡木，但我人是一个很恐高的人，但我站在平衡木上面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跟它融为一体了。
1: 哦，就你第一次进到那个体操馆然后就上了平衡木？
0: 对，然后就一点都不害怕。

0: 是我是一个很喜欢玩的人，然后我看着有很多器械，但我不知道那是器械，我不知道它是以后我要训练用到的器械。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玩具，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玩玩具的人嘛，我就觉得可以在上面跑来跑去，然后就是在那里转来转去，就是很好玩，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东西，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1: 整个练了体操之后，那个训练对你来说是苦的吗？
0: 我觉得说不。

0: 舞蹈动作能编出来的，因为我现在跟我的教练一起带小队员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完全想不出来这有什么动作，就是根本编不出来，我就觉得真是很佩服教练。
1: 所以其实你们训练是经常会要去学各种舞的，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有舞蹈课嘛，然后我们就是学的舞蹈比较就是让自己的协调性转身高，然后就会去吃，然后会摄入，然后刚好在发育期，然后噌往上涨，涨了差不多有15公分吧。但是随之而来就是体重暴涨，要减也是能减的嘛，就现在也在偷偷的减。
1: 所以你才说嘛，我该吃吃该喝喝，我就要做一个自信的胖女孩。
0: 对，
1: 现在有很多女孩子其实对于自己的身材呀，对于容貌都有一些焦虑，你好像没有这些方面的焦虑是吗？
0: 其实我也有的，因为你看我的右腿和左腿的其实粗细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因为我的
1: 小腿好像确实不一样。
0: 对，因为我左边就是会有受伤，所以我不太敢用左脚发力，我会用右腿发力的更多一点，所以我的右边的肌肉就会比较
1: 更发达一点，
0: 对，但是这也是我没有办法，所以我也必须要接受。我觉得女孩子的话嘛，我觉得不要太在意外界的看法，只要自己是健康的，然后自己满意的就可以了。
1: 你在东京奥运会之后说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
0: 对，
1: 所以这个零的开始就是你从浙大开始学习，这算是给自己开了一个新的赛道。
0: 对，因为我觉得人就是要多去尝试，多去学习新东西。上课的时候强度有点大，我一时有点接受不了。
1: 你对学业是有焦虑的是吗？
0: 因为他要记很多很多东西，然后要背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就是第一次感觉好像脑子里的内存不够了，要升级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大学还是很美好，因为我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我的室友都超级超级好，一到临近期末疯狂给我恶补，临时抱佛脚。因为确实如果是正常上课的话，因为我可能基础会稍微差一点点，就是确实有点难跟。
1: 所以学业的这种压力和你训练的压力，你觉得哪个更大？
0: 因为训练是我从小一直在练的，然后我可能就觉得比较得心应手一点。但是学习的话，我感觉它好多题型哦，就是今天好像学好了这个，明天又换了一种，但其实题的意思是一样的啊，你就看不懂了。
1: 所以你现在并没有退役，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很多人误会，好像觉得你上学就是已经退役了。
0: 对，我现在其实是还在役呢，我有时候也是会回队里训练的。
1: 现在怎么去需要去平衡你的这种训练和这种学习吗？
0: 因为我可能现在我觉得这个阶段就是要以学业为主嘛，因为我觉得运动员他是一定要去多看书多学知识的。因为这样的话不管是就是整个人的气质和修养啊，我觉得就是可以让人得到一个大大的提升。
1: 未来可能会更多人关注你啊，你想对大家说什么？
0: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既然就是是一些人的榜样，那我肯定就是要做好榜样该做的。我觉得就是好好的提升自己，丰富自己，成为一个好的榜样，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喜爱。
2: 从东京奥运会领奖台上的袋鼠摇，到毅然选择开启人生新赛道，管晨晨为我们展现了新一代的冠军形象。冠军不仅是在赛场上赢得金牌的那一刻，更是拥有放下金牌的魄力。他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一代青春画像，敢于梦想，也敢于转弯。你的未来不应该被任何一枚标签锁定，你的精彩此刻才刚刚开始。

0: 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24年八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

0: 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首都体育学院的杨海滨书记为我们解读。
1: 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长期以来，首都体育学院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将建设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合发展的世界一流体育大学作为办学目标，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守正创新，推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充分结合学校专业特色和优势，深入挖掘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育人元素和资源，以服务保障国事盛典、体育盛会、首都盛事等重大活动为引领，持续打造以体育人、实践育人体系，形成体育加爱国主义、体育加志愿服务、体育加文化传播的沉浸式大思政课堂，策划出版了《冰雪上的思政课》《冠军成长之路》《志愿之光照亮体育强国梦想》等以体育人大思政课丛书。以体育人范式先后荣获全国党建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优秀成果奖、双百行动计划优秀项目，多个案例纳入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做法汇编，通过构建以体育人特色大思政课，数千学生在实践锻炼中坚定强国有我、使命在肩的理想信念，成长为让党放心、爱国奉献、堪当重任的新时代体育人。
0: 老师，欢迎魏青老师。
2: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点燃奥林匹克教育之光。大家好，我是卢秀英。
3: 融体育与思政，铸时代的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军。
0: 杨书记为我们解读了学校是如何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那么我们也想请魏老师、卢教授帮我们从理论上解读呢，如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意义呢？
3: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体育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它具体表现为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而奥林匹克精神具体体现在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这两种精神呢，在内在价值上高度契合，同时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人类体育事业持续发展。那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可以促进两者深度交融，共同指向人类进步。就像刚才杨书记提到的，我们通过服务冬奥等重大国际赛事，向世界展示中华体育文化，这就是两种精神在文化层面交融互鉴的生动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就是要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新时代中国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而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强健的身体，体育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 未来教育就是生产劳动同治愈与体育相结合，这是造就。

0: 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为我们理解两种精神融合的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体育实践对人的解放具有双重维度，在物质层面增强身体机能，摆脱自然束缚，而在精神层面培育自主意识，健全人格。中华体育精神强调的价值追求和奥林匹克精神所倡导的理念共同指向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发展，最终实现培养完整的人的目标，即体魄强健、精神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正是将两种精神融入思政教育，引导学生在追求卓越中践行报国之志，在公平竞争中展现大国风范，让马克思憧憬的人的全面发展在体育实践中绽放光芒。
1: 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它是非常具有相通性和相同性。相通性就体现在它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的底蕴，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些哲学深刻的道理都在我们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当中得到了传承，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女排精神，我们拥有了更多的乒乓精神。那么这些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双奥的过程当中，正是融入了非常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才使得奥林匹克文化更加熠熠生辉，让世界各国的人更加看到了一个阳光、自信、大气的中华的一个面貌。
2: 刘教授，习近平总书记说，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在学校的具体教学中又是如何实践的？
1: 第一呢，就是历时20年，我们培育了奥林匹克教育研究的师生的推广团队，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国家队。奥林匹克教育是我们首都体育学院的六大办学特色之一，深耕20余年，培育了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及教研、科研、社会服务为一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发挥我们科研的优势，我们建构了中国本土化的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的理论体系，创建实践基地。自2017年起呢，那么教师团队就研奥林匹克教育中国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研发促五育并举，实施全方位的立德树人的教育。那么第三，中小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的特点以及他们的认知的特点，那么集中体现奥林匹克文化的主题化。比如说我编写的小学低年级的课本，我们给它集中了6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吉祥物，所以我们第一个主题就叫吉祥物带你看奥运。那么第二个主题呢，是追根溯源回到奥运的先祖，也就是古希腊的古奥运会。第三个呢，就回到现代奥运会，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地球村的奥运大联欢。第四个主题呢，就是来传递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我以奥运英雄为榜样。第五个主题呢，就是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我们叫奥运绿色环保的小使者。那么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在奥运期间来培养他们的文明素养，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奥运文明观赛的小使者。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到了陈文倩老师，那么我们也请陈文倩老师从他编写的内容以及他的感受上谈一下。
3: 谈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抽象的，尤其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理解更加困难，所以我们通过故事的形式向学生传递。故事选材以榜样的力量为主，比如在里面我们加入了我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张丹和张浩的故事。他们在都灵冬奥会比赛的过程当中，张丹受伤严重，大家都以为他们会退出比赛，但是经过短暂的治疗，他们重新返回赛场完成了比赛。这就体现了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永不放弃的精神。另外，我们在初中和高中的读本当中呢，均设计了思考和实践的内容，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入到思考和实践当中。比如在体育竞赛当中，我们会让学生自行设计竞赛规则，规则要求体现出公平竞争的理念。再比如让学生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设计吉祥物，要求加入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元素。
2: 请问魏老师，您认为这样的读本，包括如老师前面说的推广奥林匹克教育的相关工作，对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有什么帮助啊？
0: 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适合

0: 各学段认知特点的读本和课程，是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学生成长的各个关键期产生共鸣，有效引领学生精神成长。通过讲好北京冬奥故事，将抽象的文化自信具象为具体生动成功的案例，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当代魅力和国家发展的卓越成就。这种体育加思政的做法，为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提供了一种可复制推广的方式。
1: 请问卢老师啊，咱们学校开展的这些工作收获了哪些成效？
2: 我们的实施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总体来说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发挥中华传统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紧密的结合，用我们师生团队的这样组织优势，实现了中国大中小学最大限度的普及。那么从2017年到2022年冬奥会前，师生团队呢赴全国各地宣讲200余场，受众呢达到了10余万人。我们学校也获得了首批全国科普的教育基地和国家体育科普基地，由我们团队来创作的北京冬奥文化和中国贡献的视频课程，获得了全国首批优秀体育科普成果。
1: 您刚才说的这部分工作呢，是在2022年冬奥会前。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您的工作呢，除了推广普及奥林匹克教育之外呢，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迎接冬奥会、办好冬奥会做了积极备战的工作。
2: 是的，我们推的线上的奥林匹克运动的通识课程，成为了整个2022冬奥会志愿者的第一门的必修的课程。
1: 那魏老师呢，您从思政教育的角度怎么看卢老师做的这些工作呢？
0: 卢教授团队的工作既是服务国家盛世的成功典范，更是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创新。他们通过数百万的线上培训、10万受众的线下活动、发布知识读本等举措，将冬奥呢在赛前就变成一堂全民大思政课，通过知识普及萌发强国之志，让奉献奥运从专业行为升华为全民参与的爱国实践，为强国有我的信念提供了最生动的助教。
1: 那卢老师呢，除了前面说的这些呢，咱们还有哪些收获？
2: 自2017年开始，团队呢就开始以电厂路小学那么主要作为我们实践基地，实施基于冰雪运动文化的跨学科奥林匹克精神教育。那么2020年，那么电厂路小学呢就获得了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和冰雪运动特色校的双示范校，并作为双示范校的典范，入选中国成交给国际奥委会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总结报告。
1: 我们开展试点和实验学校的工作应该是非常成功的，那这些工作具体是怎么实施的？
2: 在整个课程实施的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就是将研究生的科研教研和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完成对研究生的奥林匹克的教育，然后呢再由研究生利用他们的所学成为小学生的教师。那么每周五我们都要派我们的研究生团队到电厂路小学去实施我们的奥林匹克主题化跨学科的系列课程的教育。那么在我们课程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陈文倩老师也同样参与了我们的工作。
1: 那陈老师，您帮我们来讲述一下您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3: 在与试点校的合作当中呢，我主要是参与了体育活动的设计。我们设计了不同的主题活动，比如有古奥运会探秘和中华体育寻根，让学生们体验不同的情境下的体育活动。比如在古奥运会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跳远的运动项目。那么古奥运会呢，它会采用助跳器的形式跳远，并且呢有笛声伴奏。我们在活动设计时就会设计相同的情境，让孩子们在古奥运会的情境当中进行跳远的练习、游戏和竞赛，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觉得有趣儿，喜欢参与，并且能够主动的探究练习，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学习和感悟体育文化。
1: 那今天呢，电厂路小学的副书记丁霞老师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那丁书记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呢有哪些收获？
4: 学校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试点收获颇丰，对孩子们的成长也有诸多的帮助。学校构建了奥林匹克教育文化情境育人模式， 探索出一条适合学校的特色发展路径，获评全国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等多项荣誉。学生通过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课程，提升了学生的运动技能，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体魄。同时，奥林匹克

0: 教育也为学生提供了展示个性的舞台。通过学习不同主题的课程，孩子们体验到奥林匹克文化的魅力，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也变得更加的阳光、自信，乐于表达，实现了个性成长与素养提升的双向赋能。
1: 在参与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有什么收获呢？
2: 因为参与奥林匹克教育的专题教师团队，那么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等不同媒体的专访达到了百余次，那么四人呢获得了全国国内外的奥林匹克教育的奖励和荣誉。研究生团队的宣讲团队呢获北京市高校师生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双百行动计划的团队。
3: 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团队通过其独特的国家队定位、深度的理论实践结合、广泛的基层服务以及与国家重大战略的紧密结合，有效地在学生心中深化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养学生奉献服务精神和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实现全面发展，很好地体现了思政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要求，是新时代体教融合背景下思政育人模式创新的典范。
1: 除了奥林匹克文化理念的教育教学之外，我们学校的武术与表演学院为北京冬奥会的志愿服务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北京冬奥会所有的冰墩墩和雪融融吉祥物的扮演者都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学生，许多场馆的文化表演也有咱们学生的身影。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好短片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

0: 请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老师王宁。
1: 淬炼身心，透植于根脉，闪耀于五环。大家好，我是王莹。
0: 看了刚才的短片呢，你应该是感触最深的吧？
1: 是的，我的内心有一些小的感动，似乎又回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体育展演工作筹备的那段时间。当时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承接了完成12个奥运比赛场馆的体育展演任务，当时学生们白天要完成课内的学习任务，4点下课后匆匆地吃了一点东西就进入到训练馆，一直排练到晚上10点。3个月每天都这样持续6小时的高强度的训练，特别是临近冬奥，几乎每次都练到夜里12点。我们选择了武术、京剧、健美操、拉拉操、街舞不同风格的项目进行融合创编，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出中国大学生的青春活力。今天呢，我也特意邀请来一位当时和我一起在首钢大跳台参与体育展演的学生，我的研究生向路。现在他已经是北京的一个中学的优秀的体育教师，请他跟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时的感受。
2: 大家好，作为2022年冬奥体育展示表演人员，3个月的排练让我深刻体会到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阵地。我们每天要完成一支舞蹈的创排，从清晨到深夜反复打磨每个动作。尹老师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就一遍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0: 在表演的时候呢，您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们参加这个表演，深刻感受到了体育无国界的魅力。当各国运动员随着我们的表演热情互动时，

0: 看台上不同语言欢呼声融成一片时，这种用艺术促进交流的使命感让我终身难忘。这段经历让我到现在的工作中更加注重团队协作与跨文化沟通，就像冬奥开幕式一朵雪花的寓意，每个岗位都是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今面对压力时，我总会想起冬奥寒冬里演员们热气腾腾的排练场景，这种冬奥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不忘初心，追求卓越。
1: 我听说冬奥会所有的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都是咱们学院的学生扮演的吗？
2: 是的，12个场馆30多个吉祥物都是由我们武术与表演学院的武术专业的学生来扮演的。在冰墩墩和雪融融可爱的外形下，是每一个学生非常辛苦的付出。因为吉祥物的外壳要几十斤，而且只有在眼前有一个小小的气孔，人在里边除了要承重还很难呼吸，并且穿上这个外壳很难有方向感，所以当大风或者是大雪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会找不到方向。但正是这么多的困难，却让我们的武术的学生把一个只可以拍照的静态的吉祥物演绎打造成万众瞩目的网络顶流明星，受到全球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1: 其实呢，在当时呢，冰墩墩的确实是我们的顶流啊，而且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冰墩墩的它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造型以及动作。这些动作都是我们的规定动作吗？之前都安排好了吗？
2: 不是的，很多都是我们的学生设计的这些动作。我们还给他设计了主题曲《雪与火》的伴奏下去，在雪场上去完成一个舞蹈的动作，而且里面还有一些翻滚的难度。当时他非常的可爱，做了一个旋转的360的难度之后，一下摔倒在地上，爬了半天都很难爬起来，4-5个人一起去扶他。
1: 哦，这个短视频我好像刷到过，就觉得非常可爱，胖乎乎的，当时被抬走了。记得好像是在谷爱凌夺冠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他的一个特别展示的，是这样的吗？
2: 当时很巧合的是，谷爱凌宣布了他获得了冠军，冰墩墩拿起了国旗，因为他没有手，然后他就用手臂夹着这个国旗，然后进行了3次360的旋转，而且是跳转。这说明了我们武术的学生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呢，他在现场上这种即时的表演，其实也是展现出我们学生对自己专业的这种热爱和对现场观众的一个尊重。
1: 确实，当时的这个画面呢，也是经过转播的，让全世界看到了我们可爱的冰墩墩。
2: 是的，非常的出圈。
1: 我们在现场呢，其实可以看到了有很多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比如说武术，然后还有比如说您刚才说安排了有很多的一些表演性的一些活动啊。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咱们学校武术与表演学院的学生，为大家表演武术节目《武魂》。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的精彩表演。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冬奥会期间的所有冰墩墩、雪融融都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扮演的。今天呢

0: 那我们也请到了在云顶场馆冰墩墩扮演者丁中宝。那丁同学呢，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呢，我们的冰墩墩非常的可爱啊，很多朋友想去一睹他的真容啊，那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当时您的感受呢？
1: 那时候我们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场，气温-20多度，穿着那套冰墩墩的衣服真的很不容易，衣服很重，而且头部是空的，要靠脖子和手去架着，一整天下来整个手臂都是酸的。虽然每天很冷，站在雪地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每次看到观众特别开心地冲过来合照，小朋友围着我转，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温暖。另外呢，我本身也是学体育的，所以对运动员的努力特别的理解。现场近距离看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次一次的摔倒，再一次一次的爬起来，最后看着他们从训练场走到领奖台，特别替他们感到高兴。像徐梦桃夺冠那一刻，不只是我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现场国外的运动员、教练、工作人员都在为他们欢呼。那一刻我切身地体会到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融合给我带来的感动。
0: 谢谢丁同学，谢谢你扮演的冰墩墩，给我们带来可爱的一个回忆啊。那魏院长呢，从体育大思政课的角度，您认为学生参与冬奥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教育意义呢？
2: 冬奥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大舞台，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能有机会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盛会，其实它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综合实力强大的表现。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在参与这次盛会的过程中付出了努力和汗水，也收获了成功和欢乐，而且是巨大的成功。而这份收获一定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为他们积蓄了前进的力量。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遇到再大的挫折和挑战，这份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披荆斩棘，到达彼岸。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冬奥会就是党和国家为学生提供的世界级的思政大课堂。参与冬奥志愿服务的学生与冬奥会相互成就，冬奥给了学生绽放光芒的舞台，学生也在冬奥赛场释放中国青年的激情与正能量。当冰墩墩的灵动传遍世界，当青春舞步点燃赛场激情，中国青年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奥林匹克舞台上生动演绎了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时代交响，实现了大思政课最壮丽的青春实践。
0: 在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何种风雨，都能以更加坚韧、自信、有爱的姿态来迎接挑战，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临时。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百年世乒赛历史在身边，从网球派生到冠军奖杯，国际乒联百年展带您重温乒乓球跨越世纪的荣耀记忆。从新疆到云南跨省选材，热爱与拼搏代代相传，体教融合如何练出女排冠军密码，跆拳道摔跤点燃少年热血，持杖健走走出银发风采，看齐鲁大地如何用多彩赛事点燃全民运动激情。
0: 北京时间5月5号，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1/16决赛继续进行。男团方面，中国队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而在前一天结束的女团比赛中，中国女队3-1击败波兰队，同样晋级16强。
1: 本场比赛，中国男队派出王楚钦、梁靖昆、林诗栋。首盘，梁靖昆对阵澳大利亚队

0: 林文正。比赛一开始，双方互相试探，三平之后，梁靖昆频频失误，他一度以6-9落后。之后，梁靖昆出手果断，实现逆转，他连得5分，以11-9先胜一局。接下来的两局没有太大波澜，梁靖昆以11-5、11-6再胜两局，以3-0战胜对手，帮助中国队拿到第一分。第二盘比赛，王楚钦对阵萨林。首局，王楚钦通过强势进攻接连得分，以11-9先胜一局。接下来的比赛，王楚钦全面压制对手，掌控场上节奏，最终王楚钦以3-0胜出，帮助中国队再得一分。第三盘比赛，林诗栋迎战卢伟。前两局，林诗栋以11-5和11-4速胜对手。第三局，林诗栋在8-3领先后连丢4分，不过随后他稳住阵脚，在自己的发球轮主动突击，重新掌控比赛。林诗栋迅速连得3分，以11-7再胜一局，以3-0击败对手，为中国队锁定胜局。最终，中国男乒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男团16强。加上前一日率先进行的女团赛，中国女队3-1击败波兰队，至此中国男女队分别顺利晋级16强。世乒赛团体赛的淘汰赛首轮，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了对手取胜。那结合两场比赛的过程啊，从有惊无险到触底反弹，国乒展现出了哪些底气和隐忧呢？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1: 昨天2026年团体世乒赛迎来了淘汰赛首轮，也就是1/16决赛的较量。中国女队3-1战胜了波兰队，中国男队3-0横扫了澳大利亚队。虽然两场比赛的大比分看似轻松，但细细拆解这两场比赛的过程，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胜利，还有国乒面临的底气与隐忧。在女线方面，体现出来的是孙颖莎的统治力与新秀快慢的成长睡。面对着波兰女队，中国女队虽然以3-1顺利过关，但整个过程却并不是很顺利。排名世界第一的孙颖莎无疑是中国女队的定海神针，她独得2分，而且一局未失。特别是第四盘对阵刚刚击败过快慢的巴约时，孙颖莎第二局和第三局分别打出了11-2和11-3的悬殊比分，展现了世界第一的绝对统治力，这是国乒女队冲击7连冠的最大底气。然而快慢的实力却让我们感到异常惊讶，首次参加团体世乒赛的快慢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却突然断电了，最终被对手3-1逆转翻盘。中国女队在本届世乒赛就此丢掉了第一局和第一场，这也成了年轻选手成长的代价，同时也暴露出了在核心主力之外国乒第三单打的稳定性仍有提升的空间。值得庆幸的是，王曼玉的回归为队伍再加了一道双保险。这场比赛反映了中国女队目前的整体态势是，孙颖莎负责杀伐决断，王曼玉负责稳住阵脚，而年轻小将快慢则需要在实战中逐步积累大赛的经验。相比于女队的有惊无险，中国男队的表现更像是一场证明之战。就在5月2号和3号的两场小组赛中，国乒男队遭遇了韩国和瑞典的强力阻击，终结了长达26年的世乒赛团体不败纪录，一度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因此昨天晚上面对澳大利亚队，这场看似实力悬殊的比赛就成了中国男队重塑信心的关键一战。结果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三个人全部以3-0零封了对手，全场未失一局。此前状态相对低迷的林诗栋和梁靖昆通过胜利完成了自我的救赎。这场比赛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也就是国乒男队具备较强的自我纠错能力，这种在逆境中迅速调整触底反弹的韧性比一场3-0的胜利本身更为珍贵。从男队和女队这两场1/16决赛的情况和过程来看，国乒的卫冕前景仍然光明，但道路并非平坦。女线方面虽然整体实力厚度世界领先，但如何减少核心球员的压力，提升年轻队员在淘汰赛阶段的抗压能力，仍是教练团队需要解决的课题。只要孙颖莎和王曼玉保持各自的身体健康，中国女队夺冠的概率仍然很高。至于男线方面，横扫澳大利亚队只是走出了低谷的第一步，世乒赛采取的是单败淘汰

0: 赛制，容错率为零。接下来面对罗马尼亚队以及可能能遭遇的韩国队、法国队等强敌，才是真正的试金石。中国男队能否延续杀气，将决定着他们能否在伦敦再次捧起斯维斯林杯。
1: 好，谢谢李哥老师的分析。1926年首次举办的世乒赛已经走过百年历程，为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国际乒联博物馆在温布利体育馆旁举办了国际乒联百年历史与文化展览，让球迷近距离了解乒乓球的发展历程。接下来我们跟随奥运冠军严森一起去看一看。
2: 好，大家好，我们这一次是5月1号从上海到这个伦敦来参加这个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们也是带来了一次国际乒联百年历史的文化的展览。我们这次也带了很多的展品，大概有140件左右。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这个7个奖杯，就是都是1:1的复刻的奖杯，这也都是那个最早的很珍贵的，都是从瑞士的洛桑后来给运到了那个中国的上海，现在又拿到了伦敦来展出。这边的展台就是一些的，就是很早期的奖牌，都是国际乒联主席第一任他写的很多的东西手稿，还有这个这块球拍的话，也是现在应该是唯一的这一块拍子，也是当年的一个世界冠军打的乒乓球拍。这块拍子呢是带网的，这个拍子网球的话是发源于

0: 膀子，包括这边的球啊，有大有小，也有的是带那个线织的那种球。
1: 乒乓球实际上是从网球派生而来的，第一个拿到男子单打奖杯的就是这位佩里，是第三届世界锦标赛的男子单打冠军，同时他又是当年的温布尔登网球赛的男子单打冠军，也就是说这是充分可以说明这个乒乓球是由网球运动派生出来的。
0: 好，这边的展板的话，就是从我们这个1926年的第一届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始以后呢，就是上面的人物都是每一年的每一届的世界冠军。这张照片的话，就是我跟王励勤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拿的男子双打冠军，包括后来2001年、2003年，我跟王励勤拿了第46届和第47届的双打冠军。
1: 我们作为国际乒联博物馆，有责任来把百年的历史陈述一下，让现在的运动员或者乒乓球工作者或者是观众能够更多的了解乒乓球的历史。
0: 国际乒博馆坐落于上海市黄浦区，也希望我们全世界的朋友们都能来到上海，走进我们的乒博馆来参观。
2: 好，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3: 5月5号，2026年国际乒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展开最后一轮争夺，最终中国队经过点球大战，总比分4-3战胜已经提前锁定冠军的爱沙尼亚队，收获本届赛事亚军，刷新参赛历史最好成绩。北京时间5月5号 ，WTA 1000罗马站女单首轮比赛展开一场焦点战。中国金花郑钦文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连胜两盘，逆转匈牙利选手邦达尔晋级第二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在沙特阿拉伯打响，中国队迎来小组赛首个对手印度尼西亚队，最终中国队一球小负，无缘开门红。昨晚中超联赛第10轮继续展开多场比赛争夺，领头羊成都蓉城客场挑战刚刚换帅的升班马辽宁铁人。全场比赛补时阶段，外援费利佩帮助蓉城客场绝杀铁人，豪取7连胜。另一场焦点战，山东泰山主场迎战上海申花，上半场外援泽卡克雷桑为主队连入2球，下半场外援克雷桑帽子戏法，最终泰山主场4-1大胜申花，送对手2连败。英超领头羊阿森纳回到主场再战西甲劲旅马德里竞技，最终凭借萨卡打入了全场唯一进球，阿森纳主场1-0战胜马竞，总比分2-1，时隔20年再次挺进欧冠决赛。
2: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4: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为表彰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作出决定，对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忠伟等5名运动员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5月6号，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2026年全国残疾人足球公开赛在京开赛了。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常征出席开赛仪式，并宣布开赛。中国残联体育部、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及各参赛队出席开赛仪式。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29支代表队、230余名运动员齐聚赛场，以昂扬姿态展现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残疾人体育的独特魅力。5月5号，2026射箭世界杯赛上海站开工了。今年的射箭世界杯赛上海站设置了男女反曲弓、男女复合弓个人和团体以及混合团体共10个比赛项目。复合弓混合团体赛呢，被纳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其中呢，资格赛率先打响，名将悉数亮相且顺利过关。5月5号，经过3个竞赛。

0: 三日的角逐，2026年全国跆拳道品世锦标赛第一站在湖南衡阳落幕。本次赛事汇聚了20支代表队参加，此外呢，还设置了40岁以下、50岁以下、60岁以下组别。众多深耕跆拳行业多年的资深教练、武道前辈主动报名参赛，与少年小将同场切磋、同台交流，助力人才储备。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在四川资阳有这样一张闪亮的城市名片，资阳中学女排。在今年3月落幕的四川省第6届贡嘎杯青少年校园排球超级联赛总决赛中，他们拿下了高中女子组的5连冠，这是历届贡嘎杯所有项目和组别中唯一的5连冠。在这个西部地级市的中学校园里，究竟是什么在创造奇迹呢？
2: 这里是资阳中学的女生宿舍，晚饭后初中组的女排队员们正聚精会神地观摩比赛录像，为下一场贡嘎杯比赛备战。高中组5连冠的姐姐就是他们想要。资阳本地的学生，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为了更好地管理他们的学习和训练时间，学校把女排队的学生打破班级界限，单独安排到一起住宿。
3: 其实这些孩子都是我自己一个一个去选好的，新疆、云南、安徽这些地方。我们既是孩子的教练员，更是孩子的这个另一个父母了。我的家就在学校，步行5分钟。经常我会晚上有的时候偷偷摸摸的去看一看他们在干什么呀，其实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的。
2: 一个地级市中学为何能吸引到全国的排球好苗子？答案首先在于实力。资阳中学女排组建于2006年，现任主教练孙倩倩正是当年的第一批队员。2014年退役回校后，他带领这支队伍斩获了2个全国冠军、17次省冠军，连续5年蝉联贡嘎杯桂冠。这些骄人的成绩得益于资阳中学女排从小学到高中的全学段人才培养链条，从娃娃抓起，在这里成了最生动的写照。
3: 我们小学的孩子以培养训气为主，每天大概就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的时间。然后初中的孩子就相对来说给他定向培养了，然后高中的孩子就专项化了。
2: 小学普及筑基，初中专项提能，高中专业成果转化，贯穿全学段的人才培养体系，让孩子们的排球之路走得既稳又远。截至2025年，资阳中学女排毕业生全部考上了大学，无一掉队。学校的全力托举与教练的悉心浇灌，让一代代女排姑娘稳扎稳打，不仅在赛场上绽放光芒，更在人生舞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小小的资阳中学也承载着大大的冠军梦想，
4: 想成为特别特别好的那种攻手吧，
5: 考一个好的大学吧，想去当一个体育老师。
4: 喜欢中国女排的那种拼搏精神，也想给祖国争光。反正就是特别热爱排球，带着这份热爱继续走下去，然后再上更高的领奖台。
1: 贡嘎杯作为四川极具影响力的校园体育品牌，已经连续举办了6年。在今年女子高校校园组比赛中，乐山师范学院女足格外引人注目。这支组建不久、队员大多零基础的队伍里，还有2名是听障球员。他们跨越了沟通障碍，在场上建立起无需言语的默契，最终凭借顽强的韧劲儿闯入8强，也刷新了校史纪录。
2: 清晨，乐山师范学院女足开始了例行训练，折返跑、带球过桩，在教练郑亚楠的指挥下，队员们在绿茵场上来回穿梭。这支看似普通的队伍，却有着并不寻常的组队经历。作为校史上的首支女足，为了备战今年贡嘎杯女子高校校园组足球比赛，球队直到2025年9月才正式组建。20名成员分属全校不同的专业，且绝大多数人的足球基础几乎为零。
6: 当时报名情况说实话是有点难受，因为来的人呢不是很多，刚刚够组一支队。然后我们就想着，那既然大家想来，那我们就都要了以后我们慢慢培养，慢慢就是让大家融入到这项运动中来。
2: 在这些奔跑的身影中，周雨荣和陈佳怡2名队员的情况有些不同，他们是生活在无

0: 声世界里的听障球员。有两位听障队员，意味着这支队伍必须在足球之外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沟通方式。
1: 第一个啊，第一次啊，一次啊，两个脚跳啊跳啊。
0: 通过学习手语，教练组和队员们都在努力融入这一共同的语言环境。起初，针对规则理解不够深入的难题，主教练郑亚南不仅要借助战术板进行图示讲解，还要结合手机翻译软件和动作演示，帮助两名听障球员和队友们一起一点点建立起战术认知。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合练、复盘与调整中，球队逐渐沉淀出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
2: 因为我们没有学过系统的手语，我们只能用我们想表达的那种手语去表达，但是他们能够理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点。
3: 就尽量让他视野看得到的地方，然后去给他挥手，或者去跟他做一个接应嘛。特别是当时还是在那个边线的位置，就尽量跑他前面去接那个球，然后再往中场带，或者再往门打。
0: 从最初的零基础起步，到逐渐形成基本配合，这支年轻的队伍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从不会踢到能比赛的转变。对于他们来说，赛场上的每一次奔跑都是对自我的突破。
2: 因为我比较业余，也没有接受过什么比较正式的，说实话我这基础比较偏嘛，我的教练也没有说是放弃我，他们都很鼓励我。我是守门员，这么大的门等着我守，去尽力的守住每一颗球，然后不给球队拖后腿。
4: 因为我参加这个足球队是为了让我的心情变得更开心啊，也会让我很放松。参加以后我发现聋人和听人其实是很公正平等的。
2: 我很热爱足球，在踢足球的时候我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
0: 这种突破自我的韧劲儿，在贡嘎杯赛场上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战果。乐山师范学院女足在本次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杀入高校校园组八强，书写了校史女足的新纪录。
5: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6: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呢，在河南安阳，一个2岁半的小男孩练武术，一口气呢就翻了8个侧手翻，我们一同来看看。
7: 要练武。要练功，好，今天我们再次挑战风火轮，好不好？
8: 好，
7: 走，预备，走，收手，对，加油！

0: 感觉站都没站稳，马上就要当武林盟主了。但是让人更觉得振奋的是老师的鼓励。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说不利索，站不利索，这几个跟头翻的是利利索索的。是不是我穿上纸尿裤就跟他一样厉害了？别人两岁的时候撒娇哭闹，他两岁苦练翻跟斗，这差距啊一下子就出来了。其实呢，2到3岁啊是人类神经系统发育的敏感期，适当的翻滚动作呢能够有效的激活内耳前庭和小脑，促进神经突触连接，这对孩子未来的平衡感呀，还有空间定位能力以及身体协调性都是有着显著的积极帮助作用。尽管如此呢，但是我们都知道呢，小孩子的身体呢是非常的脆弱的，必须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科学的锻炼，咱千万可不要盲目跟风，以免发生意外。体育运动的内核呢是强健体魄与磨练意志，绝不是咱们去互相攀比谁家的孩子翻得早翻得多。那今天的几条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近日齐鲁大地全民健身热潮持续升温，多场覆盖全年龄段的体育赛事接连落地，为不同年龄段的爱好者搭建起了竞技交流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日前，2026年跆拳道大满贯世青俱乐部联

0: 联赛潍坊站在山东昌乐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跆拳道俱乐部代表队齐聚一堂，以武会友，同台竞技，上演一场兼具专业水准与青春活力的武道盛宴。
1: 赛事规格高，组织规范，给孩子们提供了非常好的竞技平台。通过赛场比拼，不仅能提升孩子们的跆拳道专业技能，更能磨练他们的心理素质，培养拼搏意识和抗压能力。希望孩子们能在比赛中积累经验，突破自我，把跆拳道精神融入到日常学习和生活中。
0: 本次赛事设置了品试、竞技、竞速等竞赛项目，兼顾技术展示与实战对抗两大核心。同时，赛事科学划分大众组与专业组两大组别，覆盖幼儿、儿童、少儿、少年、青年、成人全年龄段，并细分为十余个精准年龄组别，充分适配不同水平、不同年龄段选手的竞技能力，全方位保障赛事的公平性与全民参与度。
2: 能够参加这次高规格的跆拳道比赛，我觉得特别开心，不仅可以和全省各地的高手交流学习，还能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在赛场上我已学习了坚持和拼搏，接下来我会全力以赴，展现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0: 本次潍坊站赛事落地昌乐，为本地及周边地区的跆拳道爱好者提供了交流切磋、展示自我的平台，促进了区域跆拳道运动的普及，也为青少年锻炼意志、增强体质提供了机会，在丰富群众文体生活的同时，助力县域体育事业发展。
3: 我们希望以此赛事为契机，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到跆拳道运动当中，在强身健体的同时传承体育精神，也进一步带动青少年体育、群众体育蓬勃发展，助力我县文体事业再上新台阶。
0: 日前，2026年全国青少年中国式摔跤邀请赛在山东省高唐县国际营地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青训队、摔柔俱乐部、武术管校的400余名青少年摔跤健儿齐聚高唐，以教会友，以技争锋。赛场上，比赛队员年龄最大的17岁，最小的10岁，每一次对抗与比拼都扣人心弦，点燃了观众的观赛热情。
4: 很荣幸参加2026年全国青少年中国式摔跤邀请赛。比赛中，我感受到了对抗的激情、胜利的喜悦，也体会到了失利的成长。
5: 参加咱们这个全国这个邀请赛，对咱们的孩子有很大的帮助。平常训练都是你自己人、自己的同伴、自己的队员一块练习一块摔。现在有不同的选手，他不同的摔法很重要，所以很好的这种比赛，希望大家多办这种比赛，把咱们中国跤推向全国，走向世界。
0: 青少年赛事如火如荼，银发赛事同样火热进行。日前，第六届山东省老年人运动会持杖健走比赛在聊城拉开帷幕。来自全省的17支代表队，近340名老年运动员以仗为媒，以赛会友，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健康向上的银发风采。选手们在运动中舒展身心，增进友谊，生动诠释了快乐、健康、幸福、长寿的老年生活新风貌。
6: 一个是通过这种体育，我又解锁了一项另一项的老年人的运动。通过这运动，我增加了解了这一个健步走是对人的身体是怎样的好处。我们的团队在一起，通过磨合更激发了凝聚力。我们的口号就是不为个人，为我们聊城要争光。
0: 比赛第二天，场地接力与手杖操相继开赛。田径场上，接力选手配合默契，规范完成手杖动作，团队协作彰显活力。体育馆内，手杖操规定套路与自编套路比赛同样精彩，队伍队列整齐，动作标准灵活，自编套路也兼具创意。运动员们伴着旋律挥杖起舞，动作舒展流畅，展现出引领活力与运动美感。本次比赛设有户外穿越团体及个人赛、混合4x400米接力、手杖操规定套路与自编套路等项目，全面展示了持杖健走运动的多样形式。赛事为全省老年体育爱好者提供了交流展示的平台，也为推动老年体育事业发展和营造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增添了新动力。
7: 持杖健走有3个比赛项目，一个是手杖操，一个是户外穿越，一个是场地接力。那么户外穿越是这个项目的核心，个人赛和团队赛混合在一起进行比赛。那么整个的赛程的话，路程的话是

0: 1.6公里。那么持杖健走这项运动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比赛的一个项目，它更好的是一个中老年人健身的一个比赛项目啊，它非常适合于这个中年人，甚至是包括老年人，通过持杖健走来进行这个健身。
1: 5月5号，第六届北京冰球公开赛在国家体育馆冰球馆落幕。本届公开赛自5月1号开赛以来，历时5天，共进行294场比赛。赛事设置5个年龄组，共9个组别，吸引113支队伍的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日前，2026年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暨广东省田径公开赛第一站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落幕。本站比赛最小的参赛者仅3岁，最年长的54岁，共有来自全国各地1440名田径爱好者参与。从60米、100米的短距离对决，到5000米、1万米的长距离耐力比拼，赛事项目设置兼具竞技性与参与性，充分满足了不同年龄段田径爱好者的参赛需求。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赛开始，零比零。
1: 喂，哎。
0: 发球，一比零。
1: 碰，
0: 碰，二。

发球，1-2。

0: 三。发球，二三，哎，哦，哎，发球，四比二。
1: 九号场地将要进行的男子团体比赛，由南宁市李炫成、李弘毅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邓志辉、钟晴。裁判员陈卓，湖北；发球裁判员刘凯，江西。
0: 三四

3-10。

0: 规定
1: 罚球位，开始向下，换罚球，一、二、三。

0: 发发球，十四，十一，
1: 喂喂，
0: 十五比十一，
1: 喂。
0: 哦，换发球，十二比十五，
2: 走，
0: 换发球，十六比十二，
1: 换。
0: 球，三比十六，换发球，七比三，
1: 换。

发球，是九也是七。好、啊。为什么还输？两点二十。

州市胜21-17，21-17。

0: 中。
1: 一号场地将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赵文博对阵广州市张伟希，裁判员彭海宁四川，发球裁判员屈金平宁夏。

京市朝阳区赵恩博，在我左边，广州市张伟熙，广州市发球，比赛开始，0-0。1-0。

2:1。

0: 哎，八号场地，20秒。八号场地，哎，好，好，哎，
1: 发球。

0: 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
1: 好，
0: 换发球，10-13。

0: 九，十五比十三。
1: 17比19。

18-19。谢谢。20-18。广州市胜22-20。

第二局，比赛开始，零比零。

是什么。

第四。

0: 发球，5-5。
1: 球

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继续比赛，11比8。

哦。

哎。

哎。

0: 三国。
1: 三国。
2: 他吹
3: 出广州四胜，22-20，21-18。
4: 发球。

0: 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李之豪、张志业对阵广州市冯一朗、邱玉坤，裁判员蔡峰杰、福建，八球裁判员郭维亮、山西。
1: 八球5-4。

0: 因为这边就是右边，北京是朝阳区，李志涵、李志业。在我左边，广州市北影的邱玉坤。广州市李志涵发球，邱玉坤接发球。比赛开始，0-0。
1: 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南鼎市黄俊浩、周文祥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张士诚、汪锦涛。
2: 走！
1: 走！他球裁判员陈卓、胡斐。
0: 20秒，
3: 起点20。
0: 继续比赛，11:7，
3: 下一局比赛时刻。

0: 他把球。
1: 到。
2: 十一。
3: Thank you.
0: 快送。
1: 十五，十八，
2: 收，
0: 后，
2: 收。
0: 收，
1: 这么久，
0: 收。
1: 十九，十五。
3: 把油拉动就比较小一点，
1: 兄弟，二十，十六。

第二局，比赛开始。好，零比零。哦。

0: go！
1: 打後邊嗰個人跟快啲，你講完都要試翻轉頭先。

0: 收收，
1: 十三起。
2: 快收。
3: 裁判员朱峰，辽宁。
1: 十四、第十。

0: 试试。
1: 滚！

0: 好。
1: 这么久呀？
2: 看，十三比二十。

北京是太。

现在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范宏轩对阵广州市陈俊廷，裁判员宋玉娟河北，发球裁判员陈丽颖福建。

看一下。

士李炫成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冯乐轩，裁判员邵军、罗美，发球裁判员单志慧、北京。

报。

哦，哦，

我们。

0: 起立。
1: 十一，走。

0: 不。不。
1: 继续比赛，11-6。
0: 报。

0: 1328。
1: 哎。
2: 八九。
1: 八九。哦。

好。

哦。Oh!

啊，

0: 到，
1: 到，
0: 到。
1: 走走

哎，

0: 十，你十八。
1: 哎。

开始，零比零。

哦，

0: 好。
1: 继续比赛，十一。

否。

14

下午的比赛到此结束，明天上午的比赛将于9点准时开始，欢迎您前来观赛，谢谢。

0: 彩虹，铿锵玫瑰。这首歌曲当时被选作中国女足征战世界杯的主题曲。铿锵玫瑰不仅是中国女足的代名词，更是一种精神符号，凝结着拼搏、坚韧与希望。而现在，当躺平成为流行词，我们还需要咬牙坚持的铿锵玫瑰吗？团结协作是否过时？简陋的条件真的是失败的借口吗？如果这个时代不再需要女足精神，那为什么我们依然会被碎石场上那道倔强追求的瘦小身影灼热了眼眶呢？
1: 听说这次来北京好像也有一个公益项目，是不是？
2: 对，这次过来我们要到一个小学，也在做一个跟足球相关的一个公益活动。
1: 你女儿很小的时候，好像你就开始带她参与相关的这种公益活动了哈，特别是带她去这种偏远的山区。当时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2: 第一呢，也有点舍不得丢不开。第二个呢，就是也想她像我一样，通过足球能有更多的历练。对，然后想带他多出去看一看，看一看，可能那时候他还小，不是很明白，但是我觉得这个耳濡目染的这种应该对他多少会有一些帮助，希望他能在这个对他的足球道路上会有更多的触动。
1: 所以你希望女儿通过足球能够得到什么？
2: 我觉得他能像我小时候这样的，对，然后能真正的去热爱它，对，然后呢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他毕生的一种这个喜欢的运动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运动可以一直支撑着他，不管他接下来的学业和未来的工作，包括后面的人生。
1: 那你自己觉得你在女儿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2: 在她心目当中啊，应该是比较严厉的。
1: 你说对他要求特别严是吗？
2: 对，就是我自己觉得还好吧，反正就家里人或者身边的朋友觉得我对他会有点严格。
1: 你觉得严是严在哪儿呢？
2: 严格，我觉得女孩子嘛，首先就是在一些这个规矩上啊，一些这个认知上，我觉得她要达到一个就是起码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吧，或者一个水平。对，然后我觉得从性格上，我希望她就

0: 能比较更早的能自立，然后面对挫折的时候，自己能又想办法怎么去给他改变，或者是跨越过他。可能对他的眼里，我觉得更多的是跟我的这个从小踢足球有很大关系。对，因为我就觉得我小时候踢足球就是这样的，包括现在对他也是这种，就希望做一件事情就想让他把它做好。啊，想把它做到极致啊！有时候想一想，可能真的是有点过于严厉了。对，也我也在慢慢的改变。
1: 那你知道公益其实跟你说，就是我们，有很多人或者有很多这样的组织，然后我们愿意花出自己的一些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事情是我们可以，帮助到很多有需要的人，像妈妈和你，就是通过一个足球的方式，我们来传递一些正能量，然后有一个女足精神的一个传承，这回心里能知道了吗？那如果以后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或者这样的事情，愿意跟妈妈一起来参加
2: 愿意。
0: 吗？大家好，我叫腾飞。对，前中国女足球员，今天特别的荣幸，特别的高兴来到我们这个学校，能跟大家一起，我相信，通过我们对足球的理解，然后我觉得这堂课应该会非常圆满的，我们把它完成，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训练，好吧？
4: 你觉得执教青少年的这种压力，跟你自己当初作为运动员去踢球的这种压力，是不是不一样？哪个更大？
0: 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压力更大。
4: 现在压力更大，为
0: 对，
4: 什么呢？
0: 现在的这个训练你要面对不同的孩子，他有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这个脾气，有不同的家长，对，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自己踢球的时候，我只需要把自己平时的训练去做好，执行教练的战术安排，然后在球场上这个做更适当的这种合理的技战术，然后多去跑动，我觉得其实就好了。对，现在其实反倒更难，要考虑的地方特别多。
4: 那你现在怎么理解教练这个角色呢？
0: 我觉得教练这个角色比运动员辛苦太多了。对，原来当运动员的时候感受不到，可能教练让你去训练，你还有很大的埋怨，很大的情绪。对，其实现在我当了教练以后，我会深深的感觉到教练员的那种用心良苦。对，其实像我现在带孩子一样，我把他们也当成自己的孩子。其实天气很热，或者很冷，或者是各种因为外在的这个因素导致的，包括他的不舒服，其实心里多少会有那种心疼。对，但是想想，一个是我们从小就想走过来，对，如果你这一瞬间对他有一种这种心疼，或者是这种，就是怎么说，就
4: 心
0: 是
4: 软
0: 心软，对，可能就让他错过了这个比较好的一堂课，或者是这样的一场比赛。对，所以教练挺难当的。
2: 面向我的睡美人，睡美人是不是这样躺的呀？要把姿势摆好，不摆好姿势我不吹哦。像我这样的姿势，对，哎，不是掐腰啊，是打头上啊。哎，面带微笑才能睡美人啊。加快，哎呦，看看，有点往前抢了啊，很好，加油。
4: 因为我们知道体育项目的这种训练啊，它有很多可能同一个动作就要是重复的练，重复的练，这是不是对一个人的这种韧性，其实也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的。
0: 是的，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喜欢足球呢？其实足球就是一个可以提高孩子们专注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对，然后我们会有一些个人的技术，会有频繁的让他去重复，我们去安排内容。但是呢，这种内容不再像以前那样枯燥的去说，我一个内容啊，我要做多少次？我们会结合其他的，然后让他调动他的这个兴趣啊，调他的积极性啊，然后在这个主项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增加了一些副项，就衍生出来，让他在这个项当中，然后可以稍微全方位的可以去多练一些。现在的训练方法是越来越科学了，然后包括一些这个机能的检测呀、数据的这种提供啊，我觉得要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得太多。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训练方法，你只有就是谁苦练得多啊，那可能谁的效果就会更好。那现在的训练方法，包括器材，包括训练的方式，包括你对孩子的这种交流或者沟通，或者你对他的指导，我觉得都会有跟原来完全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对，拿好球，对，找点传，见人找传。

0: 对，看好球。还有，接球，接应，不要丢球，快！好了，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谁都不要动。看我们的人，七个都在这儿是吧？啊，那除了你在这里拿球，你看你自己同伴有几个？还有两个同伴加你，是不是？那这种球他们已经有这么多的人了，直接传回去啊！他这里已经有人了，你还往这里跑吗？应该往哪儿跑？对了，然后这个空档留给谁呀？对，然后这里有接应，你才能支援，不能他一个人拿球，所有人都不管了吗？
1: 我看您在这个训练的时候会要求队员说，在传球的时候，双方一定要用眼神做交流，这是在干什么？培养默契吗？
2: 就是一种跟我们正常说话中的一种语言一样的，对。然后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足球专业上的，因为眼神和眼神的交流它会很快，你用语言来传达，它是需要有传声的时间。第二个，你传出去了，对手也知道了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大家多去交流，然后呢，多去用眼神去沟通，再加上你的手势、你的肢体语言，就是会达到更高的默契，就是你的失误率会变得更少。
1: 等于算是也算是一种，集体作战或者集体主义的一种体现，
2: 它
1: 是不
2: 一定
1: 是？
2: 是的，因为它足球是一个团队项目，就一定是的，位置和位置之间啊，或者是说我这个后卫和前锋之间，这个都是要有非常好的沟通去了解。就是我现在就是一直觉得，包括我后边踢球，就是踢到最后退役之前，我是觉得现在阅读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你要阅读。

0: 方式什么样的打法，就只有这样的话，你去阅读的能力强，我才知道我下一步来怎么样去做。所以说我觉得阅读理解，对于一个足球人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1: 你看，足球虽然是一个集体项目，但是我们都知道，毕竟一个球队当中它是有球星的，而球星就是那个个人能力非常突出的那个人。所以你怎么看，就是这种个人能力极其突出的这些队员，他们所谓这有一些可能我们说有点独啊，所谓独狼式的踢法和足球本身又是一个集体项目，这种之间它是不是有一些矛盾？
0: 因为很多人关注的可能是说，哦，进球最多的他一定是球星。我是觉得不一定进球的人才是球星。其实我觉得很多能在这个球队是一个精神支柱啊，他能在队里挑起大梁，他能承上启下，他能在场上代替半个教练的这种这个位置，能把整个场上的人的
1: 组织起来
0: 情绪啊，包括技战术串联起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认为的球星。对，
1: 你会刻意训练那些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球员，让他们也给他人去创造更多的机会吗？去打配合。
0: 个人突出、能力突出的队员，我们会去练，但是呢，就是只是为了让他，在自己本身突出的地方，让他去更精。对，然后他其他弱一点的地方呢，我们也会去练，但是我始终不会把他当成一个我球队唯一的一个尖刀也好，唯一的所有的组织都靠他也好啊，因为我觉得足球还是要靠大家，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踢赢对方的，所以还是要大家共同的去努力，共同的去执行同样的一个战术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赛不管输与赢，这才是我们训练的效果，训练的目的。现在的情绪比如说太晒啦，然后下雨啦，家长们可能就提出来不能练了，我的孩子怕晒，然后我的孩子怕淋雨生病。对，但是我带青训的时候，我就跟家长讲得很清楚，那在我这里训练，首先就是我们风雨无阻的。对，我们不但是说这堂课我们能在这个恶劣的这个天气环境中能练出什么样的技战术，我觉得我们更需要是练他的是他的品格。对，所以其实慢慢的这种潜移默化的，然后你会非常绞尽脑汁的，然后会不停的去说服家长，慢慢的很多家长其实他还是可以接受的。现在的孩子呢相对有点小脆弱啊，有点小脆弱，然后我也是希望通过我的鼓励，通过队友的鼓励，然后能增强他的自信心。其实失误谁都会有嘛，就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失误并不可怕，我如何能下次不失误，或者是说我把这次失误把它弥补回来。这个也像就是刚刚你讲到的这个团队的精神，不是说我来鼓励他，我会鼓励所有的他的队友来鼓励他。对，我是有想他，相信他一次一次可以做好。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做青训本身就是想传递给孩子的。其实现在想一想，我们在做足球青训，足球我觉得它只可能只是一个载体，它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部分，更多的是足球以外能衍生出来的它的性格、品格、这个交流、沟通等等一系列，我觉得其实是整个包在外围其实更重要的东西。
1: 而且不能说你教给他们什么，更多的是让孩子们要感受到什么。
0: 是的，对。
1: 你曾经说过啊，说足球呢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最好的工具，那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句话？你现在在训练当中也是会这么去做吗？
0: 对，这句话我还是经常会跟我们的家长说。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健全的人格对于一个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我觉得足球是一个让人非常痴迷的，或者是一个可以让你全方位调动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竞技的运动项目，尤其是在对抗当中啊，尤其是在失败的时候啊，哪怕是在胜利的时候那种喜悦，我觉得是给尤其现在的青少年这些孩子们他的心理上的波动是非常大的。对，我觉得从小他能经历过这样的成长，我觉得未来在他长大了走向更职业的道路，然后或者是再远一些他走向的工作岗位，我觉得真的是对他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1: 我们知道踢足球呢，它实际上场上的这个变化是瞬息万变的，甚至还可能会出现很多传球的失误啊，包括进球没有进啊，这个可能对于孩子来说都是很沮丧的事情哈。那你怎么跟他们交流，如何坦然的去面对失败和面对不成功？
0: 每一次比赛之前我会跟他们讲，对，教练会喊你，为什么？因为在你出现这个正确或者错误的只是一瞬间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跟你像平时训练一样的来告诉你该如何去做，因为球马上就到下一个地方，我们自己的同伴可能要出现下一个问题了。对，首先他们要接受我的这个场边指导的这样一个态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更多的就是说让他们在场上 就是

0: 尽量的去发挥我们平时训练当中的能练到的东西。其实我们真正的比赛就是来检验你训练的成果嘛，然后我们会通过这个比赛下来以后观看录像啊，然后包括这些总结啊，然后让他们再把所遇到的问题或出现的问题或者他们发挥不好的，我们再转回到训练当中来。那在场上就像刚刚，只能是对他有鼓励，让他忘记这次错误，然后更快的投入到下一个球当中。对，因为比赛就像你说只是一个瞬间，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告诉他你该如何如何去做。
1: 这种足球训练的这种韧性的培养也好啊，或者是面对失败的这种平和的这种心态也好，对他们在这个学业当中如果遇到了挫折考得不好什么的，其实都会有帮助，对不对？
0: 帮助会比较大，因为我现在在带一所高中的，对，高中有我的训练，然后这群都是女孩子，对，可能我自己本身踢球就对女孩子这个球队情有独钟。他们现在主要就是上午上课，然后下午上两节课，然后四点多钟出来训练。我们几乎是雷打不动的这个时间就要训练，你知道深圳的天就会比较炎热，但是我们从来没因为说哦炎热了我们需要调一下是可不可以，其实可以的。但是我觉得第一让他们要遵守这个规则第二个呢，因为训练以后后边还要继续他的学业晚自习啊等等一系列的。所以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升学率来看的话，我觉得足球带给他们不是一般的这种有益的地方，对，然后就是大家都会通过足球让他有那种韧性，让他不服输的精神，包括就是我们在比赛前甚至他们在高考之前的那种付出那种努力，我觉得真的就是足球带给他们的。
2: 足球队正式成立。
3: 因为我训练的时候是穿着这件衣服还是要脱衣服的？
4: 脱衣服，
3: 脱衣服，也不要脱那么早，会比较冷。然后带他们先做一下准备工作，轻轻的、简单的拉一下。等我摆好场地了，咱们就一起过来，好不好？
4: 好。
1: 你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去关注偏远山区的这些女孩子？她们去踢球呢？
0: 这个足球能带给人特别多，而且本身我也从小就踢球，然后现在呢，这个我们踢球的女孩子在整体数量上还是非常的少。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在偏远山区的孩子，他那种吃苦的精神啊，然后他这种想走出大山的这种精神，就是会比较浓厚一些。而且我也希望他们能通过足球，有机会能让他们走出大山。
1: 您参与的这个大凉山公益项目叫去看海哈，那你希望他们可以通过足球看到什么呢？什么样的海呢？
0: 本身就是想他们走出来，对，走出那座大山，然后来到深圳去看一下。那深圳最多的就是海，对，然后呢，其实通过去看海这个项目，我希望他们能来到足球场啊，看看这种绿油油的草地，然后能接受一场真正的足球的训练，对，希望他们能通过这个足球让他们有一个原来没有见过的或者是没有想过的没有感觉过我可以在这样的地方可以做一些个这样的事情，对，然后希望他们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他们通过足球对他们有一些感染，回到家里回到学校以后能对他的学习能有会有更大的触动，会有更大的帮助，让他们会想到有一天我还可以来到深圳，我还可以再去踢球。
1: 但你不会害怕说现在短暂的在深圳看到了如此好的条件，然后回到自己的这个大凉山之后这种心理落差感吗？
0: 落差感我在想应该会有，对，但是呢从他们来到我球场以后跟我们在一起通过足球来链接的一些活动，其实我觉得这群孩子们其实他们的心胸是蛮宽广的，只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们走出来。回去以后他们应该会比来之前的那种对足球的喜好这种热爱会更深。
1: 这个城市的孩子是不是也有会有一些影响和触动？
0: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他们非常喜欢也非常想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对，然后我们就给他讲大概我们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就会把我去大凉山的一些场景啊故事啊就讲给他们听，所以孩子们也会非常激动。但是他们就不由自主的，我没有组织也没有说通知家长，孩子们自己就是准备了礼物啊，每个人都准备了不同的礼物。本来我还想看一看是什么样，其实太多了我也看不过来对，这个集合然后握手然后这个赠送礼物合影，就是那种感受，就是孩童之间的那种童真就在那一瞬间特别好。
1: 你刚才说这段让我突然就想有一个词儿，美好对，就是那种特别这种和谐和你能看到这孩子们童真的这种美好。

0: 所以你是在这些做公益去看到这些山里的孩子、这些女孩子身上的时候，是不是也能看到自己当初的那个影子？
1: 是的，是的，就是跟我小时候一样，对，小时候也没有那么好的装备，对，然后一看到足球也是两眼发光，对，然后一踢起球来，其实什么都忘记了，对，一模一样。
0: 所以你希望，帮助这些女孩子什么呢？你能够希望能够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呢？
1: 我其实之所以能参加这么多的公益活动，我就希望每一次活动能给她有一些这个女足精神的传承吧，对，让她更多的去知道我们的中国女足从最开始到一直到现在，有低谷，然后也有这个成绩非常好的时候，但是一路我们都在坚持走过来，包括我现在也在扎根在做青训的工作，就是想让他们知道，还有这么多人在为足球做贡献，还有女足的队员在青训也在带我们这些这个基层的女足，然后也希望他们就是能不放弃，然后能喜欢足球，然后能有一天有这样的机会，我能带他一块训练。
0: 我听说您教了一个彝族女孩，现在已经是体育老师了，是不是？
1: 就当时是我们去看海的时候，一个女孩子，对，然后现在已经在他们当地那边已经作为一名教师，对。
0: 所以这么些年，让您是不是有非常多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这种瞬间？
1: 我觉得都挺骄傲的，都挺骄傲的，就是你每一次去的时候，然后看到他们那个童真的笑脸。包括后边跟他们有这个沟通、有交流啊，可能有一些是跟足球没有关系的，但是他们可能也会念念不忘曾经我们在一起有过这样的足球的这种交集，有这样的缘分。
0: 你有一种观点啊，说足球可以让女孩子学会保护自己。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句话？
1: 我觉得足球本身它就是一项竞技运动。然后呢，在整个运动生涯当中都会有起起落落。对，当然能走到最高巅峰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是，相对的一定的人数，更多的可能还是，通过热爱，然后通过对足球这种执着，可能会改变他另外的一个职业的方向吧。对，但是我觉得他在足球运动这么多年的他这种精神，这种摸爬滚打，这种坚韧，这种不服输的精神，我觉得会一直陪伴着他，哪怕他有一天他去选择了足球以外的这种职业，我觉得都会对他会一直有一种激励，对，会让他变得更自信、更强大，在面对挫折的时候，然后更容易很坚韧地跨过这一步。这个就是女足精神的一个传承，也是我们的责任。
0: 你11岁开始踢足球，到现在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足球，包括现在在做青训，在做教练。你觉得足球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对我来说，现在除了我女儿以外，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到现在我还没有办法割舍对足球的这种热爱，所以我每周都会去踢球。不管是足球和任何一项项目，包括一生人的生活，我觉得都会起起落落吧。但是我觉得没有胜负之分。对，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不单单是足球，其他的也是一样。只要你敢于去奔跑，敢于去拼搏，敢于去执着，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
2: 这颗球滚过奥运草坪，也滚过大凉山的碎石路，它丈量着中国足球的版图，也标记着我们成长的半径。真正的起跑线不在脚下土地是否平整，而在眼中是否装着球门的方向。不言弃，不放弃，女足精神既是绿茵场上的逆转基因，更是跨越体育边界的价值符号。正如前中国女足主教练沈庆霞所言，精神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精神万万不能。我想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正是铿锵玫瑰穿越时代风雨依然灼灼其华的根本。奔跑吧，你踢出的每一脚都在改写世界的重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时没有人能想到，一个六岁被嫌弃超龄的倔强孩子，十年后会在东京奥运赛场十厘米宽的平衡木上，用一段萌翻全球的袋鼠摇，摇落中国代表团的第32金。他是奥运冠军，却自嘲是体操界显眼包。他以 14.633 分征服世界，日记里却写满掉落平衡木的崩溃。让我们走进这位冠军女孩，解码她用汗水和幽默写下的中国式成长密码。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咱们俩其实在录制之前接触了，也就刚刚聊了大概这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哈。我觉得你的性格好好啊，说话直来直去，然后活泼开朗的。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2: 可能就像老师您说的，我就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然后比较阳光的一个人。
1: 那要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呢？你会怎么给自己来定义？
2: 可能就是比较调皮捣蛋吧，因为我从小到大可能就是我应该是那个最让教练操心的运动员。
1: 怎么讲？
2: 就是总是调皮捣蛋，然后就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自己的小聪明，就是让教练容易头疼。
1: 你这么调皮捣蛋，那成绩怎么取得的呢？
2: 因为我教练还是有会好好教我，因为就是会告诉我一些人生道理，就是想要练好就要先学会做人，然后就会告诉我一些就是见到长辈、见到教练、见到老师要问好，见到一些食堂的叔叔阿姨也都要问好。哦，
1: 教练就是从小的教练要教这么就是这么细微的东西，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从小就不在父母身边嘛，然后就是教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第二个父母。
1: 不仅要管你们的训练，还要管你们的全方位的这种成长。
2: 对啊，
1: 那要说到你的运动生涯来讲的话，你好像参加东京奥运会当时才16岁，是不是？
2: 对，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哦，
1: 之前连国际大赛都没有参加？
2: 对，因为之前年龄不够。
1: 那你那么小的年龄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你当时会很紧张吗？
2: 我会很紧张，但是可能就是已经到紧张就是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了。
1: 你说的是紧张到不能控制自己，是指的决赛，还是说从预赛开始就那么紧张？因为我看你预赛是第一啊，预赛也是第一，对吧？
2: 对，因为我是预赛的时候其实反而想法就倒还好，因为比得好比不好可能就这一场，比得好那就是一战到底，比不好可能就是东京一轮游。因为当时也可能就只是觉得自己上了这个大赛，觉得自己很棒，但是进了决赛之后，因为毕竟是预赛排第一嘛，
1: 对，
2: 我就是可能还是多多少少会有点想法，因为毕竟你都已经是第一了，就是你可能运动员嘛，就是野心就是会要大一点。就是如果我要上场比赛，那我肯定就是争冠军去的。
1: 自己给自己的目标越明确，但有可能会压力更大，而这个压力如果你转换不好的话，就有可能变成了一种桎梏，会影响你的发挥。
2: 对，
1: 但是你在决赛当中表现看起来是没有影响的，
2: 可能更多的就是跟教练的配合。因为我们教练如果在比赛的话，其实不会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去拿金牌，更多的就是说你上了奥运会其实你已经就是很棒了。然后就是给我们鼓励的同时，然后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好好享受这场比赛的，就是享受一个舞台。
1: 所以你刚刚说了决赛时候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2: 对，
1: 紧张到什么程度？
2: 就是已经就是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然后可能教练跟我说的话我都是有点听不进去了，就是已经完全有点乱掉了，
1: 也没去想动作什么的，
2: 什么都没有想，就是脑子已经空掉了。
1: 那最后怎么上场的比赛？那个过程
2: 教练可能当时已经看到我有点不对了，然后他也没有让我再去做动作，因为我们日积月累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教练是绝对信任我的。然后他就拉到旁边跟我就是聊了会儿天，包括一些平时生活什么吃饭啊，其实都会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
1: 赛场上跟你聊这些呀？
2: 对，因为他就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对，因为就是当时已经真的就是已经紧张的不能再紧张了。
1: 所以其实教练也紧张，但是他又得装出很镇定的样子来安慰你们，找找话题跟你们分散一下注意力。
2: 对，因为我现在有在和我的教练带小朋友之后，我觉得其实在比赛中教练是比运动员更紧张的。
1: 那平衡木我们都知道它实际上是一个是很容易 失误的一个项目，因为我们看这个比赛的转播哈，就是经常会发现这种吊杠啊这种动作。
2: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小时候来说的话，就是胆子比较大，可能就不太会顾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就是因为就是容易害怕受伤，因为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动作越来越难了，然后你一容易受伤的话，你就会落下很多训练的进度，就是一伤就要恢复好久好久好久，然后之前练的东西可能就是要从头学。
1: 所以你开始练平衡木的时候完全就没有过害怕的这个过程？
2: 因为当时我学动作，我其实都是因为好奇，然后觉得就是学了个新的动作我很厉害，就是感觉自己非常有成就感，然后我也是那种非常爱表现自己爱展现的就是运动员，我就会比如说就是只要有人看我，其实我就会表现得非常好。
1: 嗯，所以你反而是一个比赛型的一个选手。那决赛我们看到你是因为预赛第一嘛，是最后一个出场的，但其实在你之前你的队友他已经是算是排名第一了，也就是说中国队拿这枚金牌已经是稳了的。那这个对你来说是减压了，还是说让你有了更多的其他的想法？
2: 但其实我没有看他的分数，我也不知道他是第一。
1: 我们不是都在一起吗？但是你也没去关注他的分数。
2: 对，因为我首先就是很紧张啊，然后我的教练也不让我去看那个分数，就是想好自己的动作，因为如果你去看的话他就容易有更多的想法，就是会容易乱掉。然后我在比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压力会更大，因为就最后一场了，我也想拿冠军，就尽管这块金牌已经是中国的了，
1: 对，
2: 但是我更想让中国的金牌是我拿的。
1: 对，也就是说我们在首先考虑集体利益，然后已经达成的情况下，我就可以考虑一下我个人了。
2: 对，所以我的压力会更大。当时我其实有一种迷之自信，就是只要我上去我就一定是冠军，因为可能是日积月累的训练，然后就是让我有了这种我一定不会失败的那种心理。
1: 所以你在赛后你说了，其实我好像没有发挥好，只发挥了40%-50%，但就这40%-50%你就拿金牌了呀，这算是凡尔赛吗？在别人看来。
2: 因为我们平时训练要求就是很高，规格在顶尖，所以你在比赛的时候你才有容错率。
1: 那你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刹那你在想什么？
2: 我当时可能就是在开心和激动之余，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有点懵
1: 懵。
2: 对，因为
1: 不敢相信，是不是
2: 就是真的像一场梦。因为这个梦就是我做了一个月，就是我有点分不清是真的还是梦里了。
1: 站上领奖台以后呢，那个瞬间呢，
2: 就是
1: 梦醒没醒，稍微清醒点呗？
2: 就是还是有点不太清醒，因为当时我那个时候就是裤腰带都忘了塞进去，就是已经就是手足无措了，已经
1: 等于是一直是这种激动兴奋，
2: 对，
1: 然后伴随着这种不可置信，
2: 对，
1: 也会有紧张吧，
2: 这就是已经也是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但是这个是开心的。
1: 你当时哭了吗？
2: 我哭了，但是其实我在我之前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拿了冠军要哭，因为我们有一个18年的姐姐拿了世界冠军，她就哭了，就是和教练非常激动的抱在了一起，然后在那里哭，
1: 是那种痛哭型的是吗？
2: 对，然后我说为什么呀，我说拿到冠军不是应该高兴吗？
1: 应该笑才对。
2: 对，我说不应该开心吗？然后我自己拿了之后我说哎呀懂了。然后我也就是我也是哭，但是我可能没有痛苦，就是那个眼泪就是你控制不住就往下掉了。就是可能拿了这个冠军，然后得到了认可和对我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肯定。我可能是在出分那一瞬间之后，我教练来抱我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我教练先红了眼眶，然后他抱我的时候就是抱得很紧，就是我那一瞬间就有点回到了就是我们一起相处的日子，然后还有就是像妈妈一样照顾，就是当时我感觉我妈妈也跟我在一起，就是我妈妈在抱我，我当时就忍不住就哭了。
1: 那你现在回想那个眼泪当中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心绪在里边吗？
2: 我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一路走来就是并肩作战的感觉。
1: 那你现在回顾的话，就在你16岁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拿到那这枚金牌，你觉得家里也好包括整个队伍也好是不是对你的这种帮助有多大？
2: 真的是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他们不会用语言上来告诉我，他们可能就是默默的行动默默的付出的。我的妈妈他们就会

0: 在我小时候闹脾气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给我安慰。就是我在练的时候，我妈妈是不怎么来看我的。就是我很希望我的爸爸妈妈来看我。然后，他们来看我的时候，就是我还是会耍点小孩子脾气，但是我其实很开心。教练对我的一些生活上的帮助，虽然他在训练中很严格，超级超级超级的严格，因为要求超级超级超级的高，但是平时生活下来之后，他也会问我们的喜好，然后会去做一些，就是他会去满足一些我们的爱好，比如说我们画画、唱歌、跳舞，我们都喜欢，他就也不会去干预我们说啊，你一定要就是要好好想训练啊，怎么就是，他会让我们在休息的时间该休息就休息，然后练的时候就好好练，因为但是练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害怕教练的，我们就不太敢往教练那块走。但我们教练过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就是还是会有点小怕嘛，比如说我们会写训练日记，然后会练字帖，然后还会练一些我们体操的动作的符号，以后往裁判那边走的话，就是会去练体操的规则，这样对自己的动作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然后每次我们其实在看电视，然后但是我们当时就很厉害啊，我们教练一来，电视一关，然后就在那里写字体。
1: 所以你们总的来说对教练还是怕的，是不是？
0: 对，因为在练的时候其实都是怕的，但是我现在跟我教练的关系就非常非常好，因为我现在也是在跟他一起学习。
1: 所以你未来有可能会考虑过从事教练。
0: 对，我的就是还是想就是继续从事在这个体操的这个事业里，因为我觉得我运动员的身份已经就是有了一个认可了，然后我的教练非常非常优秀，然后我就想，运动员嘛，野心也是要大一点，我想成为下一个他，我就是想让他，我也想让我的运动员站上更高的领奖台，让我的运动员也能别人都知道他。
1: 可以带出更多的管晨晨来。
0: 哎呦！
1: 你当时从几岁开始接触体操的？
0: 我是从6岁的时候，
1: 6岁。
0: 对，就是比较晚了。
1: 哦，6岁都算晚
0: 对，我们体操的话，一般就是3、4岁就进队
1: 了。
0: 开始练了，很有缘分。就是我第一个接触的器械就是平衡木，但我人是一个很恐高的人，但我站在平衡木上面，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跟它融为一体了。
1: 就你第一次进到那个体操馆，然后就上了平衡木。
0: 对，然后我就一点都不害怕，然后在上面走啊跑啊。
1: 听说你后来是赖在那儿了。
0: 对，我就抱着我妈妈大腿，就是像在超市耍赖的那种。然后就在跟我妈妈说：“我说我不管，我不管，我就一定要练体操。”然后后来我妈妈就拗不过我，然后就给我那留了3天，然后就待那儿了。
1: 你当时对体操其实并应该没有什么概念才对呀，是不是？
0: 对，因为但是我是一个很喜欢玩的人。然后我看着有很多器械，但我不知道那是器械，我不知道它是以后我要训练用到的器械。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玩具，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玩玩具的人嘛。我就觉得开在上面跑来跑去，然后就是在那里转来转去，就是很好玩，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东西，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1: 整个练了体操之后，那个训练对你来说是苦的吗？
0: 我觉得说不苦吧，倒也不现实，就是苦是苦的，但是我们就是练的时候，因为你一定要对自己要求高，因为小时候就是一累就是有点怕苦怕累嘛，小朋友都是这样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天天跟，就是一有手机我跟我爸爸妈妈打电话，我就说我想回家，我说我想回家，我说太累了。然后我妈妈就会跟我说，她说你自己选的这一个，你就自己坚持下去，因为我爸爸妈妈从小就告诉我，你从小就要负责你自己选择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是不喜欢体操了，就是很苦很
1: 就觉
0: 累，
1: 得太苦太累
0: 对，
1: 了。
0: 就是想回，就想退缩了。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你自己选东西就是跪着也要走完，就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练就了我现在就是做什么事情就是要想好，
1: 然后想好之后，我
0: 对，
1: 就要坚定的去
0: 选择
1: 执行自己
0: 它，
1: 的选择，
0: 对，
1: 也不会后悔。
0: 对。
2: 浙江队的管晨晨和北京队的齐齐，则是从11月开始正式在国家队训练。几个小丫头在镜头前一点儿也不怯场。
3: 你来国家队有什么目标吗？
4: 我就希望我能在这里参加更多的比赛。
3: 那有什么想拿的名次吗？
4: 就争取第一啊，前三。
3: 那你的强项是什么？
4: 我不知道，现在目前偏木比较强一点。
5: 你今年多大了？
3: 你今年多大了？
4: 13。
3: 你的爱好是什么？
4: 唱歌跳舞。
0: 我进了国家队，我当时想，哇，哇塞，我怎么这么厉害？当时我就觉得， 我一进国家队，我看着那个冠军墙，
1: 嗯，
0: 我就说，我说我一定要上墙，我说不然我这辈子体操白练了，然后就每天练，但还是会闹，就是志气归志气，但是累的时候就还是会退缩。
1: 该调皮捣蛋还调皮捣蛋，
0: 对 对, 对。
1: 该想要退缩还要想要退缩，
0: 对对对，
1: 但是坚持也继续坚持了。
0: 对，
1: 那你自己觉得自己是属于天赋型的选手？
0: 对，但是我练的时候确实也挺顺利的。
1: 嗯，
0: 但是你要说我的能力有多突出，其实没有，因为我们都是一些中规中矩的运动员。
1: 嗯，
0: 就是我可能就是在中等吧，也没有说很差。
1: 你指的是这个身体条件方面吧？
0: 对、嗯、对对。然后去了国家队之后，我的教练就是抓我。就是他挖掘到了我的皮炎木这个特点，他觉得我好像皮炎木与众不同，就是我的木感还不错，
1: 嗯，
0: 但是小小年纪小点，心态有点不太好，就老容易掉下来，但是又还好，就是他能看到我有自我保护意识，然后就说那我可以挖掘一下就是皮炎木这个特点，然后就把它变成了我的特长。
6: 女子平衡木决赛中，中国选手管晨晨以14.633分的成绩夺得了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的第32枚金牌。
1: 在你东京奥运会拿到冠军之后，真正被大众所关注，实际上是因为一段视频，是叫袋鼠摇。当时那个动作是从哪来的这个灵感来源？
0: 我在练体操有两个偶像，一个国内的偶像叫陈飞。一个国外的偶像叫拜尔斯，然后他是在拜尔斯的一个自由操里面有一个舞蹈是这个，我说哇我好喜欢，然后就跟我的教练说，我说徐导我也喜欢，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编进去，因为他确实我扭了一扭，他说哇适合你，然后就给我编进去了。
1: 哦，编到了你的动作里。
0: 对，因为我们的教练会根据每一个运动员设置每一套属于运动员自己本身的成套，所以每个人的舞蹈是不一样的。
1: 整个你们动作的编排也好，实际上是要根据你们运动员的性格来去定的，是不是？
0: 就是因为教练真的很厉害哎、我发现就是教练他会根据每个运动员的就是一些训练的方式方法和他的一些特点还有他的性格去编一套属于他自己的一套成套。我都现在都不能理解，我说怎么有这么多舞蹈动作能编出来的，因为我现在跟我的教练一起带小队员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完全想不出来这有什么动作，就是根本编不出来，我就觉得真是很佩服教练。
1: 所以其实你们训练是经常会要去学各种舞的，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有舞蹈课嘛，然后我们就是学的舞蹈比较就是让自己的协调性灵活度更高的话、
1: 然后艺术感更强，
0: 对，然后这样对我们的就是自由体操也会很有帮助，
1: 艺术表现力嘛。
0: 对，因为我们自由体操也是要跳舞的，就哒哒哒哒，
1: 对对对。所以你发这些视频是完全可以让大家更多了解我们现在运动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训练和生活的状态。但是被大家很多人误解了，你当时没有觉得很郁闷吗？
0: 还好吧。
1: 还好。
0: 对，因为他们其实在网上的话他们是没有见过我的实体，
1: 就不认识你这个真人到底是
0: 什么。对，没有见过我真人，没有线下见过我、然后他们可能在网上看到的只是我的一面，但是我是一个很立体的人，我就是一个活生生，我有很多很多面，他们也确实不能在线下来看我们训练或者看我们生活，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过好自己管好自己吧。就我觉得做好自己之后让自己提升，然后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然后让自己的技能加一加一加一加一，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比较让自己开心。
1: 每个人有不同的解读，那就随你。
0: 没错，是，
1: 对不对？
0: 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所有人满意啊。
1: 对，
7: 浙江体操谁怕谁？浙江队加油！
8: 他也希望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这套平衡木它虽然没有掉木，却也出现了一个大晃，并没有发挥出它的最佳水平。随后的自由操，管晨晨基本正常发挥，但浙江队高低杠的实力偏弱，整体失误率也较多，最终遗憾无缘领奖台。
0: 为什么哭？什么难过？就是确实因为就是当我们明明是可以有机会拿的，但是最后还是拿了第四，就是有点不甘心。
1: 结果单项好像你是失误了，
0: 失败了
1: 是吧？
0: 对，但失败了之后，其实我反而没有像团体那么难受。因为我觉得失败它不算个坏事，它可以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在下一次的比赛中可以就是不要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
1: 所以你作为一个专业运动员来说，你怎么去看待这个所谓的输赢呢？
0: 对于我们体操来说，结果真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 因为有些成套难度和质量全靠发挥。
1: 嗯，而它是一个打分的项目。
0: 对，就哪怕你完成的再好，可能人家就是比你更强，难度就是比你更高，那你也没有希望去拿跟他争冠军。
1: 嗯，
0: 那你可能就是第二第三，或者是远远比你更强的，你可能就是前八的水平。但是我觉得输赢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看自己对自己的满意程度吧。
1: 嗯
0: 嗯，因为我觉得在比赛中没有一个运动员是不想自己好的，就是自己有没有比好，有没有就是比的不是让自己特别满意的，其实自己大家心里都知道。
1: 嗯，
0: 就是都是在回去之后默默的复盘，默默的总结，然后偷偷惊艳所有人。
1: 这也你说的，你是一个大心脏的一个运动员，所以对于这个成败也好，对于这些得失都是可以理性的去看待的。
0: 对，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再把一场比赛看的成绩看得太重的话，它其实反而会影响到后期的训练，因为你会一直想这个事情，然后就是这个事情不放，就很难再去往前进。
1: 嗯，
0: 就是去进步，我觉得是这样的。
1: 那大家在关注到你体重的这个变化的时候，然后很多人会在网上冷嘲热讽，你当时怎么回应的？
0: 我当时觉得就是做一个胖胖女孩也挺好的，因为我确实是在发育期，我在发育期的话可能就是想长身体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练体操的小朋友可能就是身高会稍微矮一点，上了大学之后为了想长身高，因为身高是痛啊，然后想长身高，然后就会去吃，然后会摄入，然后刚好在发育期，然后噌往上涨，长了差不多有15公分吧。但是随之而来就是体重暴涨，要减也是能减的嘛，就现在也在偷偷的减。
1: 所以你才说嘛，我该吃吃该喝喝，我就要做一个自信的胖女孩。
0: 对，
1: 现在有很多女孩子其实对于自己的身材呀，对于容貌都有一些焦虑，你好像没有这些方面的焦虑是吗？
0: 其实我也有的，因为你看我的右腿和左腿的其实粗细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因为我的
1: 小腿好像确实不一样。
0: 对，因为我左边就是会有受伤，所以我不太敢用左脚发力，我会用右腿发力的更多一点，所以我的右边的肌肉就会比较
1: 更发达一点。
0: 对，但是这也是我没有办法，所以我也必须要接受。我觉得女孩子的话嘛，我觉得不要太在意外界的看法，只要自己是健康的，然后自己满意的就可以了。
1: 你在东京奥运会之后说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
0: 对，
1: 所以这个零的开始就是你从浙大开始学习，这算是给自己开了一个新的赛道。
0: 对，因为我觉得人就是要多去尝试，多去学习新东西，上课的时候强度要有点大，我一时有点接受不了。
1: 你对学业是有焦虑的是吗？
0: 因为他要记很多很多东西，然后要背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就是第一次感觉好像脑子里的内存不够了，要升级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大学还是很美好，因为我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我的室友都超级超级好，一到临近期末疯狂给我恶补临时抱佛脚。因为确实如果是正常上课的话，因为我可能基础会稍微差一点点，就是确实有点难跟。
1: 所以学业的这种压力和你训练的压力，你觉得哪个更大？
0: 因为训练是我从小一直在练的，然后我可能就觉得比较得心应手一点，但是学习的话我感觉它好多题型哦，就是今天好像学好了这个，明天又换了一种，但其实题的意思是一样的啊，你就看不懂了。
1: 所以你现在并没有退役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很多人误会好像觉得你上学就是已经退役了。
0: 对，我现在其实是还在役呢，我有时候也是会回队里训练的。
1: 现在怎么去需要去平衡你的这种训练和这种学习吗？
0: 因为我可能现在我觉得这个阶段就是要以学业为主嘛，因为我觉得运动员他是一定要去多看书多学知识的。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话不管是就是整个人的气质和修养啊，我觉得就是可以让人得到一个大大的提升。
1: 未来可能会更多人关注你啊，你想对大家说什么？
0: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既然就是一些人的榜样，那我肯定就是要做好榜样该做的。我觉得就是好好的提升自己，丰富自己，成为一个好的榜样，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喜爱。
9: 从东京奥运会领奖台上的袋鼠摇，到毅然选择开启人生新赛道，管晨晨为我们展现了新一代的冠军形象。冠军不仅是在赛场上赢得金牌的那一刻，更是拥有放下金牌的魄力，它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一代青春画像，敢于梦想，也敢于转弯。你的未来不应该被任何一枚标签锁定，你的精彩，此刻才刚刚开始。

0: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带您重温一场极具代表性的对决，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上，直板大师许昕与新生代翘楚徐迎宾的精彩较量。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的许昕是当今乒坛罕见的直板打法集大成者，其神乎其技的手感和天马行空的创造力独步天下。他的对手徐迎宾呢，则是国家队新生代中的佼佼者，技术全面，打法凶悍，以横板两面弧圈打法著称。虽然啊，这场对决已经过去了数年，但两位选手在这场对决当中所展现出的技术特点和战术博弈，至今仍然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现在就让我们回到2020年的那个赛场，重温这场高质量的对决。
1: 开局后，徐迎宾就是紧盯许昕的反手位底线。
2: 好啊。
1: 好的。
2: 1-1。
1: 那对于许昕来说啊，任何人在和许昕在比赛的过程中，肯定要从许昕的反手位进行突破。那刚刚这一板球也是看到啊，许昕在积极的转正手，不给对方去连续强压自己反手底线的机会。1-2。漂亮，
2: 2-2。
1: 这一板球徐迎宾处理的非常的聪明和果断，我们可以看形成反手相持后，主动的去掰了一个斜线的大角度，而且速度非常的快。许昕还是要尽快的发动啊，而且要把自己这种正手的优势打出来。通常许昕是在这种正手啊完全发挥出来之后啊，他反手也就更能站得住位了。所以说对于许昕来说，一定要在前两局啊，尤其在第一局把自己这种状态打出来，才能形成这种正反手的全面的威胁。好的。嗯，漂亮漂亮。
2: 3-3。
1: 可以看到形成相持后呢，许昕的正手啊强压徐迎宾的这种中线偏反手的位置。但是从开局的几个球啊，不难看出小将徐迎宾的状态不错。机会削了一板。嗯，好的。
2: 3-4。
1: 徐迎宾的战术比较明确啊，几乎在形成相持的时候呢，尽可能的不退台，守在了中近台的位置上。这种时候再有一些控制的变化，很容易就把小将的这种失误情况啊带出来，所以对于徐迎宾来说，心态非常关键。
2: 5-4。
1: 许昕还是要减少正手反拉的失误。5-4。
2: 4-6。
1: 非常转的一个正手半出台小三角。

0: 4-7。在第一局双方开局啊比较好，状态都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下，许昕的这种控制还是压制住了小将的发挥。
1: 8-4。
0: 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情况出现了。8-4。好的，这是许昕的优势技术啊，台内挑打。
1: 4-10。
0: 这个时候感觉徐永斌的战术已经有点乱掉了，连续的给到了许昕的正手位，其实有一些自投罗网啊。
1: 擦网。
0: 又是给到许昕正手，这也太被动了。
1: 5-10。
0: 很危险的一个落点。5-10。
1: 10-6。
0: 又是给到了正手，不过徐永斌的一板搏杀得分。看看许昕如何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发球轮次的机会。
1: 11-6，
0: 还是一个台内的拧拉失误。这样的话呢，许昕也是以11-6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许昕通过忽快忽慢的击球节奏和旋转变化，让年轻的选手难以适应。徐永斌在相持中虽然单板质量不俗，但在节奏的把控上明显处于下风，在关键分的处理上也显得略有急躁，多次出现无谓失误。11-6，恭喜许昕赢得了这一局的胜利。说起本场比赛的年轻选手徐永斌啊，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深夜特训小故事。在2020年备战全国锦标赛的期间，当时还是陪练的徐永斌为了突破技术上的瓶颈，自创了一套独特的训练方法。每到深夜11点，当其他的队员结束训练之后，他总会独自返回训练馆，在只打开半边灯的球台前加练。正是这段不为人知的苦练，让他在后来的比赛当中屡屡在关键时刻完成了不可思议的救球。也正是这段经历印证了真正的突破往往发生在无人注视的黑暗之中。您知道中国第一代王牌乒乓球的胶皮红双喜032型反胶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诞生的吗？在上世纪60年代，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上海乒乓球拍场的工程师们决心研制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反胶。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情况下，研发团队也进行了上千次的试验，不断的创新橡胶配方和制作工艺。为确保产品的质量，研发团队专门建立了气候模拟测试系统，对不同温度湿度的环境下的胶皮性能进行系统检测。那么这种严谨的研发态度使得032型反胶在旋转性能和控球稳定性上达到了先进水平，成为了陪伴中国乒乓球队员征战世界赛场的功勋器材。也正是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永不言弃的创新精神，最终造就了这款陪伴中国乒乓球队夺得多项世界冠军的功勋胶皮。那么这段研发历程不仅仅体现了中国乒乓球器材自主突破，更展现了新一代体育工匠精神精益求精的执着追求。看完了乒乓球的智慧对决，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绿茵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3 组决赛的上半场，河南星图对战上海嘉定汇龙。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主队河南星图穿的是黄色的比赛服，上海嘉定穿的是红色的比赛服。

现在新竹前场界外球，因为这场的总决赛是组合场制，第一场是由河南星图主场，第二场将在下一周的24号在上海的嘉定，啊，由上海的汇龙主场。

过这五六分钟看的，你看双方在中场还是拼的比较凶了，两方的阵型压的还是不错的。上海嘉定一个451，整体三条线做的相当不错。

上海嘉定刚才一个左路一个突破，四传飞射，八号，哦，没有弹走，不错不错，这个一对一的突破还是不错的。

好，现在星图现在控球。双方这两个队也是从进了 U13 这个比赛中60个队中脱颖而出，通过了小组赛、小组的交叉淘汰赛、8进4进入半决赛，最终双方会师到最后的总决赛。星图这个队总共从预赛到现在进了38个，失了7个球。上海嘉定是进了7个，失了5个。说相比来说，看来星图的进攻能力相对来说来看的话，是要比上海要好一些。但这看着星图上海的失球比较少，证明他的防守做的还是不错的。说我们现在在看这个比赛也是。确实的，这个上海这个整体的队形保持的相当好，三条线的距离保持的相当好，一个纵向一个横向，是吧，纵向的移动，横向的移动，三条线保持的距离都是相当不错的。

火雨中是进了17个，吃了7个。啊，星图也是，星图的，啊，在这看这个球，哎呦，好可惜啊，好可惜啊！啊，这就看出来了，你看，我们现在就能看出来这个1对1这个能力，感觉像上海这个队估计可能在准备会中，主教练可能布置就是一个，因为他第一回合可以平球，平完就结束，没有加时赛，也没有点球。第二回合了之后，如果再打平的话，有20分钟的加时赛。如果通过20分钟的加时赛还是平球的话，就要发点球了。所以说我感觉这场上海队教练的主导思想估计还是防守反击，在客场能带走1分，或者这场球能平，我们回到了上海，再想办法怎么样把这场球赢下。而星图不一样，星图肯定是想通过主场之优势要把这场球如何的拿下，这我想是主教练今天的主导思想。

0: 星途应该借助主场之势，是吧，在给上海一种压力，甚至说可以上去的高位啊，坐几次，坐一段时间看怎么样，效果如何。哎，好了，怎么在看这个球啊，啊，在左路又传起来，找14号啊，你看又找的是张伯苓。转移到左侧啊，现在边位3号，哦，3号又传给了，哦，出界了，传给了7号。上半场即将结束，这时候是也是比较关键的时候，对吧，双方要把防守再做一下做好。哎，好球，星途抢下来了，看能不能发动快速的进攻。哦，很有想法，只是传的稍微大了一点。张伯苓拿球，看最后这一次进攻如何。哎，七号交给了边后卫啊，边后卫三号是个朱永新，是个左脚。裁判吹响了上半场的比赛结束。
1: 随着比赛的深入，双方也逐渐放开，比赛的节奏也明显加快。河南队多次利用长传反击威胁对手的防线，而上海队则通过整体的移动保持着防守的稳定性。总而言之啊，年轻球员在重大比赛当中的心态调整至关重要。在这场激烈的角逐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小球员们技战术上执行的努力，但足球的魅力远不止赛场上的90分钟，更在于球员们为梦想所付出的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接下来要讲述的这位球星凯文·德布劳内，就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之巅的道路。凯文·德布劳内在14岁时曾经因为性格的原因被青训的寄宿家庭拒绝，在切尔西的初期他也不被信任，与主帅穆里尼奥的冲突使得他远走德甲寻找机会。后来德布劳内被租借至云达不莱梅，这也成为他职业生涯当中一次非常关键的转折。他在那里用单赛季交出10球9助攻的答卷也重获信心。随后在沃尔夫斯堡迎来了全面的爆发，在2014-2015赛季以10球20助攻的统治级表现荣膺德国足球先生，并且率队夺得了德国杯，真正证明了自己的顶级实力。此后他加盟曼城，成长为世界第一中场，以大师级的传球帮助球队多次问鼎英超，同时也作为比利时的黄金一代的核心闪耀国际赛场。他的故事是一部用实力回应所有质疑的坚韧史诗。最后呢，悄悄告诉大家，德布劳内有个外号叫做丁丁，这是因为这位中场球员与《丁丁历险记》的主角丁丁有着极其相似的发型，同时德布劳内也与这本漫画的作者也同为比利时人。德布劳内的坚持最终

化为了绿茵场上手术刀般精准的传球课件，成功之路虽有千万条，但内核都离不开对于梦想的执着。今天的赛场故事到此就要结束了，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为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的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我如何坚持，没有捷径，不努力肯定没回报，努力之后的回报也未必是你想要的那百分之百。
2: 我头戴简庸帽，擦烂裤子倍儿飞，都能也猜到那脚踩条庸的
3: 位置靠山后，哎，有一个战术外拉远射，
0: 哎呀，
3: 一个女人身形大高啊，
4: 我的那是他刚才这个广告来个黄点的黄手不愿言，知道吗？
0: 老人们呢问我为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的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我名字叫沈福如，人们呢送我一个京门外号叫段子王，我自己也感觉了，我怎么说的成了段子呢？嗨，大伙喜欢就行了。记得我小时候天津有个棉纺市场，那时候国家队经常在那里踢球，我们一帮小孩就在那看球，看着看着兴趣就来了，从那儿就上瘾了。而且他们那些技术动作呢，回来我们就学，对这足球都特别喜好。那阵儿没有嘛别的玩的，国家刚解放，场地条件呢有限，地面不平，再加上皮球啊，它那皮子弹性大，结果踢这种球呢，大伙儿你踢脚水或者我带球，它蹦的蹦，哎，把灵敏性啊，把这个灵活性啊，速度啊，这都练出来了。那阵儿很重视足球的，南斯拉夫都到中国来过，打咱中国打太多了，13-0，当时毛主席就说，你现在打我们13-0，13年以后我们就得要赢你。1958年呢，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少年联赛，那阵的北京队啊，就是国家队，就是国家红队。我们呢，能在那儿看他们表演。王璐那阵啊，咱是一脚定乾坤，我为李子健呢，结果到我坐在那个球门柱子旁边，他这一脚打死了，他那劲儿多大，我是不点小孩坐，一下打我脸上来个跟头，仰不脚。哎，但是呢，能学到东西。1965年呢，我被国家挖掘成国家队，和现在的内马尔、克罗泽一样，但是咱跟人家比不了啊。他们都配着11号，我那阵儿就是11号，我配了一辈子11号。你像我们跟智利比赛，周总理接见，哪个上场的这个都握手，晚上呢就给一个请柬去人民大会堂。周总理的国宴有菜单，那都印着国徽，印着国徽，人家就说这个我钱拿着了。好，那现在一想，那可大方了，那都是国宝啊。咱不懂，庄则栋他老去，他说咱也不喝酒，你最后他都是一道菜是冰激凌，你倒点茅台，你尝尝最好。呀嚯，这搁茅台那味儿不一样了。那阵儿九大就是全世界都关注啊，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九大代表呢要看体育，足篮排乒乓，各个项目里头挑一个。我们这几个呢就参加，现在给九大代表呢钢琴伴奏红灯记，穷人的孩子。

0: 记得那一年呢，去葡萄牙考察，在那里斯本这个希兰登大酒店，一到晚上啊，10点多钟，来了好多人，都是足球经纪人。电视台呢播放这以后呢，就成网红了。我是沈福如，大家好，球迷朋友们好，到处的都有人呢，坐我去解说球赛去。再加上呢，我习惯用天津话。亲近自然接地气，所以观众们也都给我捧场。现在我在闽侯路小学教孩子们踢球，这些孩子们呢都很聪明，学校家长啊又都很支持。我觉得教孩子们呢踢球最主要的多鼓励他们，给他们树立信心，找他们有用，关键还要教他们怎么做人，要有集体意识，尤其是爱国思想。我们小球踢球，你看都是对抗出来，关键呢是教练他的练的方法不一样，都是外国教练，外国教练他不了解呀中国人的这个身体结构，人家那欧洲也好嘛，人家都是狩猎出身，他韧带厚啊，所以他踢脚弓啊射门都行，咱们为嘛那么做不行呢？实际咱行，咱没走对路，你得对抗中才能成长。你看就这上场阵容里头啊，那么些个人呢，现在没了几个了都。王侯军队长没有了，中锋王继连没有了，守门员张业福没有了，他当时是队里最大的。右后卫向恒庆也都比我们小，11个人里头都没了4个了，啊！现在后边呢还有几个人，所以我们现在活得很幸福啊。我的外孙子之前一直踢足球，但后来又因伤告别了职业球员，我让他改做裁判。虽然他没能继承我的路，但我不遗憾，因为足球是一门要有天赋的艺术。
1: 有特点，这双眼睛。凤眼，
2: 单凤眼，门凤眼
1: ，这眼好。
0: 现在我已经年纪古稀了，这辈子很平淡，没嘛大风大浪，也更没嘛传奇的经历。但我觉着自己呀、很幸运，也很知足。

关于秘书秋香从功夫母亲的姊妹云从于不信任的门面，在那家清早袅袅的炊烟里，在那家人生沸腾的排档中，梅祖在先秦时期，梅祖属百日之地，在客家菜之上。客家菜的口味偏皮咸素，代表作用盖果肉仁。客家酿豆腐、梅菜扣肉等等等。艾是前店长，是一名厨师，也是一间火锅店的老板。有两只蚂蚁，但又不知这些。艾曾经做过熟很多工作，23岁左右就到广州去从事。

0: 曾经做过服务人，摆过地摊，开过出租车，总之做过数很多工作，但系都唔能做过一摊手工作。一个人生就像一排磁带，那么过去的就像那个 A 面， B 面也许可以就是一种种子，一个种子都用来消失后的时候讲述，消失后的十分爱踢足球，足球是那个最爱，每当放学阑珊上去，都会拿人足球在球场上通通快快地踢出去。那时的时光是最快乐的。那时的经常白梦，梦见到自己在真正的球场上，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球员，真站在绿茵场上，听到球门的球迷的欢呼的笑声，也是在做的梦吧。父母不允许儿子踢球，佮不相信儿子会成为一名职业球员。儿子，你个也做的梦吧。
1: 看看沿着右边的推进，萨拉赫这次逼近禁区里面，找到了德米诺，突然一次急停。打射门没有危险，这次球进了，神功萨拉赫1-0领先。开赛不到12分钟，
0: 做翻点以后身法一来一往的，但其实心里面对足球的热情丝毫没有改变，总是觉得心都会不一样。
1: 这就是安菲尔德，
0: 一场球分为上半场下半场，上半场那个梦没实现，可能很好，中场休息的时候还会召回来自己的梦，下半场用梦的陪伴，一夜就会恢复。曾经我也希望能摸一去踢足球，可惜他对足球无兴趣。我想伊个就会受伤吧，不过伊十分钟一跳舞，不管哪个最爱黑的梦想，我每年都会去支持他。足球对我来讲是属于单单就是一种释放。虽然有时候会想人生如果还能倒转了，但可能会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奔跑在绿茵场上，四年的时候的梦想。但反过来讲，我见十分钟，我见他生活，我爱我见的家，爱人生。

我记得小时候去看我父亲的比赛，他每把对手摔倒的时候，不像有些人先是欢呼雀跃，我父亲呢总是先把对手扶起来，然后和对手握手。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跟我说了四个特登混特合的特带，尊重对手啊，完了后你再庆祝胜利。在我的这个人生当中，上了一趟非常这个宝贵的一堂课。我叫南丁·保利格，是呼和浩特民族学院足球队的主教练。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啊，我父亲问我，你以后希望踢足球还是跟爸爸一样练这个摔跤啊？很明显我父亲是想子承父业，但是我果断地选择了足球。我以为父亲要反对我这个选择，没想到父亲很支持，毕竟还是选择了体育。

0: 那个时候孩子们的娱乐方式少，足球带给我太多的快乐，甚至是邻里之间孩子们的友谊都是从足球开始的。那个时候学校的这个足球氛围特别浓，只要有点空余的地方都有踢球的。要是没有场地怎么办呢？只要一下课我们就到处抢场地，没少因为踢球争地方完了跟人家打架。除了训练以外，我平常反复看一些经典的比赛，研究他们的技术和战术，比如说周峰出野的英格兰，个人技术优越的巴西，还有强调团队配合的西班牙等等。不过要说心目当中的灵魂球员，我觉得还是克洛泽，因为他为了对手的立场出发，主动丢掉比分，最后说到底还是六个字，尊重你的对手。
1: 我只要给你这个方向上传球，给你力量大，你完全可以挺好。小一二三四五。
0: 1999年我来到蒙文章科学校执教，刚开始呢全校只有400多名学生，男生100多名，你想挑一名好的学生苗子特别困难，所以说压力大，有一种孤独感。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球员都很努力很执着，他们来自牧区的孩子，先天条件非常好，但是因为条件有限受训不足，导致基本功不扎实，对足球的认识比较浅，这也是作为教练的我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意大利名将卡西奥尼曾经说过，足球队就像一部机器，每个部件运转起来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到现在找到的，
2: 我们每年都选拔新队员，首先要看人品的好坏，所以说我们这里边需要队员做的事情是要尊重裁判，尊重教练，尊重对手，团结的合作的一个精神。如果这一点做得不好，踢得再好我们都不会要的。
0: 2010年是我人生当中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父亲得了癌症，我白天上课晚上陪床，整天状态心不在焉，看着昏迷的父亲身上插着6根管子很难受。父亲手术后第4年离开了我们，对我的打击很大。都说传承就是儿子的记忆，这些也是从我父亲身上学到的，他们老一辈人做事的那种专注，那种对事业的崇敬感，是生长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没法比的。我儿子今年刚6岁，他也喜欢足球，也许是足球对他现在来说

仅仅是个游戏，但我觉得已经足够了，他快乐就好，我不会去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灌输他，就像我父亲教我的那样，学会尊重，尊重你的家人，尊重你的朋友，尊重你热爱的一切。

0: 这是一些欢快的场景，这是一些热爱生命的人，这是一种倍儿爽的生活，肆无忌惮的追逐打闹，嘻嘻哈哈，自由自在，小伙伴们都在和这个城市愉快地相处，哪怕有那么一刻不需要再忍着绷着，这样的人生就值得去追求。
1: 我叫康敏，八年前吧来到青岛，也不瞒你们说，也是为了之前的男朋友各方面原因吧，然后就觉得放弃北京生活，来到青岛吧。
0: 虽然最近流行姐弟恋，康敏甚至为了他搬来了这个城市，但种种性格的不合还是让两个人分了手。康敏从原先就职的银行辞了职，他开始爬山、攀岩、玩户外，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0: 我同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说那个康明，那个你明天有时间吗？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同学做潜水。虽然我这个人很喜欢这些很心跳的运动，很喜欢极限运动，但是我知道我肺不好，我想，我说算了算了，他就非要拉我下，我觉得包不下他面子了，我说好吧。
1: 康敏没想到这次驳不下的面子就完全的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海底下是这样的，感觉你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当你感受的那种失重，感受的那种你只是在水下听到气泡的声音，看到眼前嘛，看到在陆地上没有的东西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那种静静的感觉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真的很幸福，像鱼一样很自由。

0: 潜水员最最初级的 open water 的证书，也就是开放式水域潜水员的证书。别人吧都挂高级的，我挂最低级的，是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潜水的时候特别新奇，拿到证书特别开心，所以我把这张证书给挂起来了。
1: 从那以后，康敏一发不可收，他从潜水爱好者成为了一名潜水教练。
2: 好，第一次下水肯定有些紧张，你们不用紧张，需要做的只是把手势跟教练表达清楚就 OK 了。还记得手势怎么做吗？上升下潜，如果不舒服的话。
1: 今天的康敏与从前在银行上班追着爱情而来又被爱情打败的康敏完全不同，他一边上课一边自学英语，他把自己的房子布置得仍然温馨，

0: 还养了一只叫孙悟空的猫。他今天可以笑着谈论之前的分手。他在天气好的时候仍然喜欢去情人坝走走，却已经是全然不同的心境。
1: 你走到马路上，你看别的女孩都白白的穿上，我也喜欢长裙呀，我也喜欢那种特别飘逸的那种感觉呀。不行，你想我这样，我要穿上一大白裙子，然后打扮那样走在路上，你想会什么样子呀？太对不起，太对不起青岛了。
0: 这不是一个小清新变成女汉子的故事，这是一个女孩找到自我的故事，是心灵的故事，是一个城市热爱生命的人们的故事。在这里，有人为了爱人甘心奔波，有人为了未来努力生活，有人为了世间大道走上了寂寞如梭的路。生命就是为了追逐，为了庆祝，为了去爱。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夏世荣，我毕业于魅族大学的，我是一名小二老师的舞者。我听不到时间的声音，但可以感受到音乐的舞动，能够起舞，这是在成都人的黑市。我始终相信，大家的不可能，不是我的不可能。我当时好生病，老师说这种多暗了。软120mm，软120mm，软没有体力。当时我还小，就觉得我不知道我跟小朋友有什么区别。为了适应，就考了那边的交流。妈妈就知道我学唇语，刚开始有点困难，因为了解对方。
2: 圆，不是约，是圆。
1: 我妈妈把一只手放在喉咙上，就用喉咙的震动给气流骂出来，然后等我怎么办？我妈妈的翻译，妈妈接触以后就习惯了她的口气，所以就没问题了。试学的时候，就我妈妈看我协调和模仿力都特别强，就把我送到了舞蹈培训班。对我们来说，听不到音乐是最大的困难。学习舞蹈的时候，会根据老师变化的拍子去感知音乐的节奏。看老师做示范的时候，我会特别用心的去观察，要想着舞蹈动作和音乐的节拍完全合上。唯一的办法就是反复的练习，最终把音乐的节奏。都打我的血液里。

跳了十六年了，每天晚上每天的练，这就做好了几次，这就办了第一个我。我看怎么样把我当课程来，我觉得跟他们一样的。我怎么想就是成为艺术老师，来办一场区域级的专科晚会。我想把我的好的作品带给大家们看，也包括把我的快乐分享给他们。

要想在外这几对人好的孩子不要还怕你会被拉着我的眼泪这里好的孩子这对眼泪他找不开的去去死这就那么想越是吃越是看我是假意人我是这里好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

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每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
1: 他栏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他那个命中率高了，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我们把这些学科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让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在素质教育日进推进的今天，体育教育在学校教育当中的地位呢是日益的凸显。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他们在体育教育领域一直有着不错的表现。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和平里第一小学宋占军副校长，欢迎您。

0: 另外一位是体育教师刘伟，欢迎刘老师。宋校长，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工作已经30多年。
0: 那您对这所小学应该说是相当有发言权的。如果说今天让您向外人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的话，您会怎么来介绍它？
1: 和睦里一小呢，它是一所这个小而美的学校啊。这个学校规模不大，它是和睦里地区啊，第一所小学。1956年来建的这所学校。那么这所学校呢，一直秉承着这个全面促进孩子们身心发展的这么一个理念。这学校呢有很多的特点。那么作为篮球运动是我们学校开展的这么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就把篮球项目融入了这个学生的这种生活。以这个学生发展为这个中心，然后全面的促进学生的这个身心的这个成长和发展。那么这个篮球项目呢经历了30多年的这个开展啊，已经取得了这个长足的这个进步。我们未来呢也是本着这个要把这个篮球项目作为一个特色啊进行这个打造啊，让这个篮球能够成为一个学校的一个品牌项目吧。
0: 那刘伟老师，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2: 这是第五年。
0: 第五年。
2: 对。如果要是算我的经历来说，我就是这所小学毕业的一名学生。那么那个宋校长呢，他就是我的曾经的体育老师。所以我对这所小学的情感可以说是非常深的。那么回到母校呢，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我想就是把曾经我的老师们教练们就是对我这种关心那个关爱，包括在篮球技术方面的这种培养，然后呢也现在那个融入到这个我教的学生当中，把对他们对我的爱也这个给到我的这些学生们。
0: 那现在我们都非常的提倡体教融合，那宋校长您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说您觉得体教融合在小学教育当中它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
1: 随着这时代这个发展这个进步，我们发现体育过程当中的它这个竞技运动当中的一些比如说拼搏的这种精神，他团结协作的这种意识啊，还有这个追求这个卓越的这种品质，那么这些其实对我们孩子们未来的这个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那么现在我们也就需要把充分的在这里发挥我们这个体育的这个项目的作用，所以要跟我们的这个教育再重新的融合在一起，去促进孩子们的全面的这种发展，所以它应该是非常有非常重要的这种意义的。
0: 其实学校推行体教融合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能具体为我们说一说学校都做了哪些工作吗？
1: 在这个体教融合这方面，我们首先是增加了我们这个课程，我们有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课程，然后增加了更多的增加了一些这个小篮球的这些活动，把它在学校里边形成这么一个体系。你像我们把这个体育课它提倡了这个交汇啊，勤练跟那个常赛啊，这是我们在这个体育课程当中实施的这个三个这个方向。
0: 刘伟老师现在是带多少个班的体育课？
2: 我是三个班，是教一年级那个二年级的学生，那么相当于是这个三个班呢每天都有体育课。
0: 孩子们对于体育课的反馈怎么样？
2: 因为我们的课程呢不光是说正常的常规上的体育课，那么在课堂过程当中我们还融入了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这个篮球传统校，我们会在课上对他们也会进行一些篮球的练习啊，或者是比如说根据体测一些跳绳的练习，或者其他的一些拓展类的项目都有。
0: 其实篮球是和平里第一小学的一个一直以来的特色项目，而且这些年也确实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所以接下来也请宋校长为我们介绍一下取得了哪些好成绩。
1: 学校呢一开始是一支男篮，在我来这学校之前啊，这支男篮是非常棒的，经常获得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冠军。后来我们把这个男篮和那个女篮结合一起发展了这个男女篮啊，因为女孩子很爱打篮球嘛。现在我们学校的最好的成绩啊，就获得过全国的这个小学生比赛的这个亚军啊，2024年的中国小学生这个篮球联赛当中，我们学校也是过关斩将啊，最后是第六名，全国第六名也相当不容易了，
0: 很厉害了
1: 啊。我们这个女篮啊，女篮可以说啊，就是在这个13年的过程当中啊，已经连续这13年获得了这个北京市传统项目学校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冠军。连续13年已经相当不容易了，那70年就应该

0: 有刘伟他们打比赛的时候，
1: 对，我刚刚掐指一算，我说，哎，刘伟老师是不是应该也是在这个中间，在这个过程当中，
2: 是，
0: 也为这个做过贡献。
2: 我是2005年的5月份，就是转到和一小的，其实是当时已经是五年级了。那么当我刚进入这所学校的时候，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哇，现场还能有，比如说打比赛，然后还有现场还有啦啦队，然后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震撼。那么当时05年我参加了这个学校的女篮，最早时候那会儿还有振兴中华杯，然后呢从那个开始是练了三个月以后参加了第一次的比赛，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我们和一小那个那会儿就取得了冠军。到了后期我们学校不管在北京市中小学的篮球联赛，然后还有那个就像刚才宋校长说的，我们取得过这个那个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校园冠军杯的比赛，是获得亚军，然后还有这个上次的这个中小学生篮球联赛，这些成绩。
1: 我相信对每个孩子来讲，这种不是说非要一定拿什么样的成绩，但对于家长们来说可能就不太一样了，他们可能还要同时操心练体育项目而耽误了成绩，耽误了文化学习，会有这种情况吗？
0: 那肯定是有这种情况的啊，就是在很多孩子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他就是家长去担心孩子文化课的学习，由于孩子他每周要这个训练五次，然后周六周日还要去参与比赛，他肯定对于他这个学业之间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啊，那就是其实我们的教练他们也想了很多的这个办法啊，一个是跟孩子去讲这个学训的这个关系啊，还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些制度啊，包括让孩子们告诉他们你要到达到什么样的成绩，你像他们有的就在90分以上，有的学科要在95分以上。我看
1: 才能来练篮球吗？
0: 才能练篮球，就是你期末的时候，确实是啊，我看的那种场景啊，就是期末的时候，小孩真是举着卷子啊，高高兴兴来跟老师说啊，我拿了95分了，
1: 很骄傲的样子，
0: 很骄傲的样子。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男篮那个教练小飞，都给孩子去签字啊，就说这个孩子这个作业英语作业做完了以后，然后他给签一个字，告诉你这个完成的这个程度，然后跟英语老师去沟通，而且还就是请各学科的老师去给孩子们去补一补课呀，因为他这个时间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而且我们还建立这种学习小组，就是同班的同学，他们就是你锻炼的时间很多嘛，但是你在课余的课间的时间，就可以把老师留的作业写一写，相互的这种监督。啊，然后相互的这种促进吧，我觉得这种制度啊建立的都能够去让家长能够去放心啊，然后呢，我觉得家长能够在老师的这种关心下，我觉得能够打消这个疑虑啊。
1: 所以说是实践出真知。刘伟老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逐渐会发现一些问题，并且去想到这种解决办法？
2: 那比如说我在那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学校都是非常注重这个学生的文化课，就是我认为这两方面是互通的，比如说我球打得好，我在学习方面肯定是也是非常优秀的，那么有的时候就是我给我的队员可能灌输的就是比较多的是精神层面，比如说你热爱篮球，那么你必定要把这个学业搞好，如果呢你的学业成绩可能不是特别好，那么班主任老师他可能也会留下你，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参与篮球的时间就会非常少。我觉得那孩子们，如果你经常跟孩子们也去讲这件事儿的话，我觉得他们就是自身也会理解，那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必须努力，如果我不努力可能我下来练不了篮球。
1: 其实就是一通百通的。
2: 对，我们学校的训练呢基本上都是在课后，就是放学了以后进行训练，那么周末如果没有比赛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有加训练，那到了假期的情况我们就会安排四个时间段的训练，比如说上午的8点到10点，然后中间休息一个小时，然后下午呢又是四个小时的时间，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所有的球队它都是这样。
1: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吧。比如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孩子们的伤病的问题。那么因为这个篮球呢，它毕竟是一个对抗性，然后并且这个活动量比较大的这么一项运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避免不了这个学生的受伤。比如说一个学生，他可能比较轻的，他3-5天好了。那么也有的，他可能比如说2周、3周，甚至更长的时间。那比如说我们 近期的训练安排呢，教练会制定计划，比如说我们近期主要是以

0: 战术为主，可能因为一些一两个学生，他因为伤病的原因，那可能就会进行重新的调整。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一直就是在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那么另一个层面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学生们他们在小的时候，比如说最早的一二年级，他们是对于篮球是有一种单纯的热爱的。那么到了后期，越来越高年级，他可能就会变成一种责任感，或者是有了团队的意识。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它比较漫长，且需要就是老师们的耐心。每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或者是对他的这种教育和培养的方式。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难的。
1: 是，的确，尤其是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们来说，我们都说这个启蒙老师非常的重要。怎么样让他们喜欢上篮球？不同年龄阶段，他们应该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训练的目标。所以具体该怎么做呢？
0: 我觉得最早的启蒙呢，其实是以他们的兴趣，然后是热爱为主。那么我们学校呢，就是分为 U8、U10、U12，包括兴趣班，那么这些队伍。那在这些队伍当中呢，我们就是学校里设定了大篮球场、小篮球场，那这也是根据我们中国篮协小篮球规则的制定。那么小篮球场呢，它就是 U8 跟 U10打的场地。那么U12 就是打的是大篮球场，我们也根据不同的年龄段，然后设定了这个篮筐的高度，然后让学生们能够最大限度的根据年龄段的不同去体验这个篮球带来的乐趣，也提升他们的这种自信心。那么比如说我们在 U8 阶段，那么他们年龄比较小，那我们在教学上呢，可能就是主要以游戏的形式那去进行，那么主要是兴趣热爱的培养。那么到了 U10 的阶段呢，那么就开始注重他们的基本技术，然后比如说一些简单的技战术的培养。到了 U12 的阶段，那么他们不光是技战术的培养，包括他们的战术意识，然后都会需要加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更加的也会去注重比赛。
1: 学校为什么会把这个小篮球做成我们的优势项目来进行建设呢？
2: 篮球运动是对于成年人叫篮球运动，那么我们对于小篮球，它就是12岁以下的孩子打的篮球
1: 就叫
2: 叫
1: 小篮
2: 小
1: 球，
2: 篮球。
1: 那还有什么差别吗？
2: 对，它有一些规则上的一些差异，比如说场地上的那个篮架，主要的是篮架的这个高度啊。你像那个一二年级，它使用的是2.35米的这个篮块的高度，三四年级的使用的是2.6米的，然后五六年级的使用2.75米的。他可以根据他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发展的年龄阶段去参与这个不同的这个篮架高度的这个比赛啊，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它篮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其实咱们可以看到，就是我的力量可能够达到了，我的身高可能符合我的身高了。其实，在心理上有一种叫自我效能感的这种提升啊，孩子他那个命中率高了，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这种自我效能感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带来这个更持久的时间，投入更多的努力，寻求更加的这个挑战，这是在心理上的这种影响。所以刚才他说的一个兴趣，怎么来的兴趣呢？就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规则上的这种改变。可能对孩子们的促进也是有相当一定的这种程度啊。
1: 那具体后来我们是一步一步怎么做的？
2: 我们在这个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是设立为了校本课程。我们一二年级它叫小篮球游戏课，因为一二年级它主要是以那个基本的这个运动技能为基础的，像运球啊、这种拍球啊等等，这属于基本运动技能的一方面，所以我们叫小篮球游戏课。然后到了3至6年级的时候，我们把它作为这个小篮球课，每周要上一节这个小篮球课。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推出了我们的小篮球联赛。后来我们又把小篮球联赛，我们又升级为我们的小篮球欢乐季。它是在班级的选出一个投篮王，到年级再选出一个投篮王，然后在全校再选出一个投篮王。这是所有孩子1500个孩子都要参与的。后来我们又发展了项目，我们有花式篮球，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天生内向啊，他不喜欢对抗，但是他又很喜欢篮球，他这个对篮球的技巧又非常好，

0: 我们把它作为一种表演形式，然后篮球操也好啊，篮球这个表演也好啊，把它呈现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呢，有很多孩子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项目，我们一直保持至今。然后学校慢慢的又拓展了其他的一些项目，包括啦啦操的项目，它跟篮球它是结合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实小篮球它只是一个龙头，这个龙头带动了未来的我们是要带动孩子们。你可能喜欢篮球，你可能喜欢羽毛球，你可喜欢乒乓球，我们可能慢慢慢慢把这个项目再发展得更丰富。
1: 它就是一把钥匙，可以
0: 对
1: 说打
0: 对。
1: 开了孩子们热爱体育运动的这扇窗户。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知道啊，两位不仅是师生关系，而且其实孙校长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那就是这个国家级的裁判员。
0: 这段经历也是当时来这所学校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之前做裁判嘛，是个一级裁判。后来这所学校篮球队非常非常厉害啊，非常非常好。然后需要有这么一个老师帮着孩子们去理解这规则呀，去跟他教练员去探讨这个规则。然后平时他们在教学比赛的当中啊，由我来去吹哨，让他们能够更适应这个正式的这种比赛。后来我就调到这所学校，在这个学校过程当中呢，其实对我的成长也是一种促进。慢慢慢慢的从这个一级裁判，然后到国家级裁判，后来去吹更高水平的联赛，从 NBL 联赛到 WCBA 联赛，慢慢又吹到这个 CBA 联赛，啊，就这么一个成长过程。
1: 后来您决定说，哎，那我不当裁判了，我可能是全心全意的到和平里小学做一名教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决定？
0: 这个是自己吹哨吹了不是很长时间，一直在吹比赛。后来有机会啊，有机会去跟这个中国篮协一起去推广这个小篮球这项运动。因为小篮球这项运动呢，其实是很符合孩子们的这种刚才我说的身心发展的这个规律。那么当时咱们国家呢，孩子们一直在打的这个成人的这个规则。后来自己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在国际篮联的网站上偶然看到了这个国际篮联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就把它给翻译过来。翻译过来呢，就感觉它的理念啊，对于孩子们这种成长，对于孩这个项目的发展促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后来也跟这个中国篮协的领导去建议了，就是要有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在偶然的一个机会过程当中，就参与了这个规则的这个审定这个规则或者制定的这个过程。那么当然了，就是合并一小实践的这个规则，实践的这个理念，能够跟着中国篮协一起推广到全国，让全国所有的孩子，喜欢打篮球的孩子们啊，都能够去参与这个篮球运动。我们参加了这个小篮球这个规则制定以后，后来呢是又带领这个我们的体育老师，参加了很多我们中国篮协制定，包括这个小篮球的这个教练员指导手册，包括小篮球运动的这个动作的指导手册，让孩子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是规范的。然后呢，我们还一起做了一本这个小篮球的这个教师指导手册。告诉老师们怎么去上好这个小篮球课，最近我们又准备出版一本叫这个小篮球球员指导手册，这个是告诉小球员怎么去从零啊到一的，怎么去开始参与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么一个基础，这么一个读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教师跟着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个推广，一起成长啊，一起进步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已经成为一个范本了。
0: 对。可以这么说吧。
1: 两位老师，您觉得就是您带到的孩子，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品质吗？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具
2: 就
1: 体
2: 像
1: 的故
2: 您刚
1: 事。
2: 才说的，比如说他们的身体素质、心理，然后包括团队协作能力，我觉得这些方面，通过我就是最近就是我工作以后这种体会，我觉得他们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升的。比如说他们的这个速度、力量、耐力。然后包括他们的这种心肺功能的提升，我觉得比如说通过我们，比如说就这次我们近期的这个体质测试的成绩来看，其实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高的。那么就是相比于其他的普通，比如说没有参与到这项体育运动的学生来看，他是这样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也培养了学生们他们这种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坚韧。包括他们这种自信心，就像刚才孙校长说的，我觉得篮球它是有迁移价值的，在这件事情上，篮球上，我能。

0: 坚持下来，我在其他方面我也是能做好的。那么比如说除此之外，团队协作那就不用说了，因为篮球运动它主打的它就是有一个整体，一个团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那么通过长期的一起训练，一起磨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也是不光是有这种团队的精神，还有这种也培养了他们这种集体荣誉感。
1: 嗯，的确。那其实我们还知道和平里第一小学有一个做得很好的地方，也是一个创新点啊，那就是把这个小篮球和其他的学科交叉融合在一起，具体是怎么做的？
2: 这是也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小篮球小本课程的时候，我们刚才我提到了有一个必修课，就是我们的小篮球课，我们孩子都要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选修的课程，那么就是根据孩子不同的特长，你可以去选修你的这个学习的项目。包括我们可以孩子在音乐课上、形体课上，我们去可以学去编拉拉操我们有老师去教他们怎么去编拉拉操，怎么去选取音乐。然后呢，数学的那一方面呢，可以去参与对于我们的这个篮球场上的一个数据的统计，包括得分啊，你投了多少次篮。你的命中率是多少，是吧？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去进行这种分析，这是数学的。语文呢，可以通过一些我们在这个小篮球欢乐季过程当中，有一些好人好事啊，有一些先进的事迹，可以去写一些报道，然后去进行这个推广广播，包括美术啊。你像我们小孩子们，自己设计的队服，然后自己设计的队徽，然后设计的这种吉祥物等等这些，我们都跟美术学科来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呢，整体我们把这些学科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让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1: 嗯，其实和平里第一小学的小篮球项目已经走过了一段比较长的这个发展之路，而且确实也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那未来呢，我们的短期目标、长远的目标是什么？
2: 我们的这个短期目标，当然我们还是想通过这个项目的引领，他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火车头，去引领我们整体孩子们素质的身体素质的这种提高啊，包括还有我们孩子们的这种整体的这种素养的这种提高。那么这个是我们未来的这个一个短期的目标。当然长期的目标，我们还想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学校的这个特色。然后呢，能够深入的再去发展，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通过这个小篮球运动，能够叫享受乐趣啊，这个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啊，这个把这个作为我们的这个长期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嗯，的确啊，随着体校融合的推进，和平里第一小学小篮球这个项目的推进，不仅仅是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让他们得到全面发展的机会，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更好的能够给我们全国的学校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范本。我们也希望未来和平里小学的这个小篮球项目会越做越好，当然体育氛围能够越来越浓厚。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于深深

0: 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共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今天我们有请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史宗凯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体育育人的理念。
2: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清华大学视察的时候，专门考察了清华体育荣誉史，肯定了清华的体育工作。清华大学建校110多年来，形成了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而体育是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从建校开始，十分重视体育对于学生的教育影响和作用，而体育本身也在塑造着学生的价值，所以它是对学生进行思政工作的有效的途径和手段。通过体育比赛呢，我们进一步塑造了学生的社会品质，教学生学会遵守规则，学会团队合作，让运动成为他们一生的一种生活态度，能够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0: 好，谢谢史主任。接下来我们请清华大学体育部刘波主任继续来为我们分享。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体育强国建设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也是高校开展体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高校体育

0: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体教融合正是以学生为中心创新发展体育教育工作的发展思路。推进实施素质教育，拓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路径，调动高校体育教育活力。
1: 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现场的是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以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邓哲，欢迎两位。两位好。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也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师生代表，欢迎大家。我们刚刚看到在石主任的这个讲话当中啊，他也提到了高校体育要以学生为中心。我们先来问一下邓老师哈，您怎么理解他所提到的体育和思政之间的关系？
2: 刚刚石老师的总结中讲到了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那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也指出说，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那么体育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我们高校来说，实际上就是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体育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不仅能够强健体魄，那么同时也是养成完整人格的最好工具和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看到新时代的青年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应当积极投身到体育锻炼当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这样锲而不舍、持而不息的努力奋斗，方能承载起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梦想。
3: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加强历史教育，是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对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清华大学的体育大思政课总结百年校史中生动的故事，在实践教学中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1: 回望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体育教育作为重要一环贯穿其中。那么体育在清华到底有多火？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3: 无体育不清华，每一位清华学子在入学的第一堂体育课上都会听到这句话，热爱体育的精神始终贯穿在这座学府的百年历史中。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马约翰本来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化学老师，当他看到当时的在校学生普遍身体素质不佳，感慨道，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于是他毅然改教体育。两弹一星元勋前三强，在清华就读时是清华乒乓球队队员，曾随队获得北平五大学表演赛冠军。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强参加了我国原子能事业和中国科学院的创建工作，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中国体育精神，同样也是爱国精神的表达。今天的清华体育接过110载的接力棒，发扬传统，历久弥新。
1: 马约翰先生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了哈。我听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到学校任教的时候，并不是教体育的，教的是英语和化学。
0: 没错。
1: 后来怎么转向体育的？
0: 是这样的，马约翰先生刚到清华的时候呢，教化学也做英文的助教。后来呢，才改教体育。因为马约翰在少年时代，他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1905年的时候，马约翰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万国运动会，

0: 时呢，有四名日本运动员跑在最前面，几百名日本观众也从全州站起来鼓掌呐喊。马约翰紧紧跟随在那几个日本运动员的后面，距离终点大约400米的时候，中国观众开始为他鼓掌。约翰加油，约翰加油。当马约翰先生从日本队员的右侧快速超过去的时候，全场观众的欢呼声立刻变成中国加油，中国加油。凭借全力以赴的冲刺，马约翰最终以绝对优势获得了冠军，随即被观看比赛的上海商界人士高高的举起来，绕赛场一周以示庆贺。比赛胜利令马约翰难以忘怀，他意识到体育大会容易激发民族精神，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步骤。1914年，马约翰先生来清华任教，他马上认识到清华学生的身体很差，如果不锻炼好身体，根本无法学成报国。于是马约翰先生毅然改教了体育。
1: 马约翰在《体育的迁移价值》一文提到，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而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运动可以使感觉更敏锐，使意识得到发展，体育运动能锻炼学生的优秀人格和坚强意志。在社会生活中，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之一。也因为如此，清华大学始终重视体育，把体育作为学校育人的一项重要工作。
2: 我们今天的现场呢，也请到一位我们清华曾经的学生，现在呢是我们清华大学的老师，是我们清华环境学院的陈曦老师。欢迎您，陈老师。
3: 谢谢主持人。
2: 听说呢，您所学的专业和从事的研究呢，跟体育其实并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您个人呢，却是清华马约翰杯运动会三项全能的10连冠，并且在最后一年还打破了记录。您是怎么做到的？
3: 我是从小比较活泼好动，在母亲的带领下，经常参与一些体育锻炼。曾经在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半专业的田径训练。我记得当时高考前，父母带着我考察意向的学校，参观到了清华，感觉啊，周围的同学每个人都得有那么一两项体育爱好。参与体育锻炼这件事儿，在清华呢，它不会被认为耽误了学习，反而呢是被极大的鼓励和支持，这让我就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了。所以呢，当时田径、篮球、足球等等，我都积极的参加。因为呢，过去有一定的训练基础嘛，参加活动也比较认真，所以我大一第一次参加这个三项全能的比赛就拿了金牌。后来呢，受到了鼓舞，我就一直比这个项目，也是屡次都能拿第一。但是呢，其实我心中啊，一直默默的有一个目标，如果我要能在清华马杯的记录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那就太好了。那段时间我就简直是痴迷于训练了。学院呢组织训练一般是1周3次，但我自己是天天练。其实读博的期间，我的实验任务它工作量很大，有一段时间啊，我要每隔12小时来连续采样的。我就为了每天下午5点半能去训练，就把每个周期开始的时间呢调到了早上的5点，这样呢清晨4点多我就起来去实验室了。我就是这样在同一个项目上坚持了10年，最后呢，在最后一年我临到博士毕业之前，还真的圆梦就打破了这个记录。我想呢，最初的热爱加上科学的指导训练，再加上长久的坚持，最终呢让我在人生里收获了这样一个比较圆满的故事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纯粹的时光仍旧觉得是无比幸福。
0: 清华有光荣的体育传统，这些传统呢是经过上百年的传承与发展才逐渐形成的。蒋南湘校长在50年代提出的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样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表达了清华人爱国奉献的崇高追求。2001年，陈曦老师提出了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展现了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2014年，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表现出新时代清华人对体育传统的珍视、尊重、传承与发展，这些呢都是清华体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刚才呢，刘主任。

0: 介绍了这么多哈，但是我觉得呢，光听他说还不够。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学习、生活、工作了68年的老教师，是计算机系的吴文虎教授。您好，吴教授，欢迎您。
1: 您好，主持人。我是1955年考入清华大学的，1957年呢。蒋大翔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号召，这个口号呢，好像一团火，点燃了我们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58年，为了筹备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清华大学抽调了30名同学，北京田径集训队，我有幸呢被学校指定为这个队的队长。我们每天争分夺秒的一边锻炼一边学习，虽然很辛苦，但是非常充实。1961年我留校毕业以后担任老师啊，这一辈子没有中断过在清华园上课上讲台，没有中断过我的教学任务，没有停止过我培养学生。我时常勉励我自己，必须贯彻学校的正气，教导我的学生们先做人再做学问。
0: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清华体育的这些传统好的理念之外，体育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创新，那么清华的体育教育有什么创新举措呢？
2: 临近毕业季，网络上关于清华学子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的帖子引发热议，清华学子们苦练游泳的视频更是被网友们纷纷点赞，甚至有人戏称自己上不了清华就是因为不会游泳。那么清华大学的体育课真有这么特殊的规定吗？
3: 目前清华的确有不少创新的举措，比如说在教学方面，我们实施的是4+2+2的课程体系，大一到大二的4个学期是有学分的必修，大三2个学期是没有学分的必修，大四呢是选修。这种课程模式也被称为贯穿本科教育全过程的课程体系。体育成绩不及格是不能毕业的。另外呢，我们从2014年起恢复了大一新生第一堂体育课，学生一入校就可以通过第一堂体育课了解清华的体育传统，知道清华的体育要求。2017年，我们开始又恢复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的老校规。尽管这两个都属于恢复原有的传统，但在新时代能够与时俱进，也算是创新的举措了。
0: 我想问你一下，不会游泳的话，真的是毕不了业吗？
3: 是的。
0: 非常严格哈。
3: 对，老清华就这样，那我们现在同样如此。
0: 基本上大家都能顺利毕业吧？
3: 绝大多数都没有问题。
0: 您刚刚提到的创新呢，可能主要是在我们的教学层面哈。那我知道，其实我们学校呢，在竞技体育方面也搞了很多的活动哈，来激发同学们的这个体育的兴趣。那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马约翰杯，那么同学们也称为是马杯。到底什么是马杯？是怎样的一种竞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2024年的夏天，巴黎奥运会备受关注。你知道吗？本届奥运会共设32个大项比赛，而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杯赛事比赛项目竟然比巴黎奥运会还多，共有42个大项比赛，其中比较小众的健美项目都有着极高的关注度。2024年，清华大学共有在校学生59270人，其中超过50000人都参加过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除去寒暑假，全年近300天的校园生活中，250天都有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项清华大学的顶流赛事。
0: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带来了代表我们清华大学非常有标志性的这个马约翰杯哈，就在我们身后。那我们先问一下刘主任哈，听说每年的这个马约翰杯的总冠军竞争都异常的激烈哈，这个怎么产生？
3: 清华最初的赛事呢，只有田径运动会，是从1953年开始的。1984年呢，以马约翰杯来命名，直到1998年，学校才整合了各单项赛事，变成一个综合性的竞赛体系，统称马约翰杯，也就是大马杯。而原来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呢，我们叫它小马杯。大马杯呢，是一个贯穿全年的竞。

0: 才体系，包含40多个项目，每年都会有5万多人次参加，所以大马杯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全年下来呢，要想得到冠军，至少要得到3000以上的分数，而且前几名的分差都很小。很多院系呢都是举全系之力，充分动员，全面参赛，才有可能获得好成绩。另外，大马杯呢因为只有2个，为了调动更多院系的积极性，我们给每个单项冠军的院系也都会颁发一个单项马杯。很多院系都会根据自己院系的特点和传统，选择一些擅长的项目重点来参赛。
1: 您刚刚说的马杯其实有40多个项目哈，其中有一项是赤足运动会，就是光着脚来跑。
0: 是的，
1: 这个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形式？
0: 那么赤足运动会呢是针对新生的，全称叫健康始于足下新生赤足运动会，从1998年开始举办。当时办赤足运动会的初衷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毕竟大家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光脚跑过步。一听说要光脚跑步，马上就来了兴趣，所以呢报名的积极性特别高，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创新吧。
1: 那学生们到底喜不喜欢这样的活动哈？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哈，来自我们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学生会主席赵宇坤，欢迎你宇坤。
2: 对我而言，清华体育的故事可谓是我大学生活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站在学生的角度，我主要想围绕3个方面谈一谈我对清华体育的理解。第一，以兴趣为导向，增强同学们对体育运动的认同感。在新生入学时，我们有一场全校本科新生都要参加的第一堂体育课，在课上会介绍清华大学悠久的体育传统，这就为新生播下了一颗体育锻炼的种子。第二，重视竞技体育，举办多种形式的体育赛事。清华大学有着历史悠久的马约翰杯运动会，马杯比赛贯穿全年，项目覆盖面很广，可以满足各种运动员的参赛需求。第三，打造体育氛围，一群人带动另一群人。体育的故事，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故事。清华体育的优秀模式，培养出了一批热爱体育的同学，而这些同学也势必会影响到身边更多的人。我在刚上大一的时候，也曾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清华体育对我的要求，但后来在自己身边优秀的环境体育人的感染下，也逐步的爱上了体育。经过不断的锻炼，最终达到了能在马杯比赛上取得名次的水平。这一切都离不开清华大学浓厚的体育氛围对我的影响与激励，这就是清华体育给予我最大的财富。
1: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是我们2020东京奥运会2枚射击金牌的获得者杨倩。杨倩呢，目前也是我们清华本科在读的学生，欢迎你，杨倩。今天在现场呢，也特别想问问你哈，你怎么来看待我们清华培养奥运冠军这样的创新举措和追求卓越的这样的精神？
3: 清华射击队在培养队员方面有自己独特而全面的方法，不仅仅仅限于技术的训练，我们更加着重于心理素质的培养。我们一方面接受严格而系统的技术指导，同时更重要的也是围绕着自律、专注和耐心进行全方位的塑造。清华强调的是在高压和竞争的环境下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专注，这对于射击项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清华大学也一直强调追求卓越的理念，这种精神在射击队的训练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彰显。追求卓越并不只是为了获得金牌，而是一种对自己严格要求的态度，是对自己能力极限的不懈挑战。这种追求卓越的精神影响着我，也激励着我在射击场上不断进步，为国争光，也在学业上不断地进行探索。
1: 邓老师，您怎么看清华的这些体育方面的创新做法和体育思政之间的关系？
4: 我认为清华大学这些创新做法是新时代体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深入融合的生动写照，能够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将对理想信念的坚守转化为在实践中的知性型的统一。

0: 来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汇聚起爱国奉献的巨大精神力量。
1: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2: 那刘主任，刚您给我们介绍了哈、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的一些传统理念和好的创新的方法，那未来对于清华的体育教育方面您有哪些思考？
3: 有句老话叫守土有德，那么作为教育机构的体育部门，我们的责任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重视体育是清华大学的光荣传统，希望同学们发扬好清华大学的优良学风和体育传统，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展望2030，清华体育教育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清华大学将努力在体育课程教学、群体活动开展、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科研和学科建设、体育场馆管理等各方面保持国内高校顶尖水平，切实提高学校师生的健康水平，为学校立德树人的中心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那今天的几位呢，跟我们分享了清华大学在体育教育方面的传统理念和创新的方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清华在体育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效。一代代的清华学子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之下，从学校走向社会，也成长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特别感谢几位的分享，同时呢，感谢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清华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来自桂林市卫生学校的护理专业的教师，我叫赵航。我觉得我是一个青春有活力的老师，更像一个姐姐，所以他们很亲切地叫我航航姐。当我开始由学生转变成老师的时候，我发现我现在也是学生中的榜样，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对我来说意义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我是来自广西桂林市卫生学校的护理专业教师马海龙。
2: 从学生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0: 比如说他们有前卫的思想，他们有活泼的思维，跟他们在一起感觉自己比较年轻，永远不会老。
1: 我叫陈小博，我的父亲是一名军医，那么从小父亲告诉我的思想就是一定要帮助他人。那我觉得从医学院校毕业以后，刚好这个职业满足了我所有父亲对我的期待。
2: 我叫范明珍，我从事这个

教室呢为主导，让学生设计更多适合于学生的活动，来增加我们的学生学习的学习兴趣。那么我们四位老师当中呢，有一位老师比较特殊，是我们的学生，然后的话和我们一起成长起来，并且呢组成团队，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广西桂林市卫生学校护理专业教学团队，我们的作品是儿童紧急救护技术。那么我们这个模块呢，分了两个项目，一个是院外急救，一个是院内急救。最主要是一个儿童发生了呼吸道异物窒息以后，我们采取的海姆立克、心肺复苏以及后面的心电监护、吸氧、吸痰、静脉输液，这一流程是根据儿科护士的实际的工作岗位来进行设计的。
1: 同学们，本次课四个小组都进行了儿童窒息的急救综合演练，我们对每个小组的表现也分别进行了综合性的评价。接下来我们将对四个小组本次课的整体演练情况进行评价和总结。先看第一方面，知识与技能的实践应用情况。儿童窒息的急救综合演练全过程一共涉及到六项急救护理技能，接下来我们将从操作流程、动作技巧和注意事项三方面进行评价和总结。我们先看天使云平台给出的整体评价效果图。先看第一项操作海姆立克，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进行海姆立克法的四位同学在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两方面都达到了完全掌握的程度，两个赞。但是呢，在动作技巧方面有一位同学还存在不足，需要强化练习。具体情况是这样子的，当我们使用压胸拍背法为患儿进行急救时，首先要用我们的一个手固定住患儿的下颌骨，使他的头颈部保持稳定，然后再轻柔的给他翻身，使他俯卧在我们另一侧手臂上。同样的，如果我们需要把患儿给他翻身翻过来，也要用我们另外一个手固定住他的头颈部，这样我们在拍击时才不会损伤患儿的头颈部。这一点请同学们尤其要注意，好吗？
2: 好。
1: 好的，再看第二项操作，心肺复苏。进行心肺复苏的四位同学在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方面也都达到了完全掌握程度，但是同样很可惜，在动作技巧方面有一位同学也存在不足，需要加强。具体情况是，该同学在进行口对口鼻式的人工呼吸时出现了漏气的情况。避免漏气的最关键在于我们的嘴巴要张大，要把患儿的口和鼻完全包裹住，然后略微的用点力量下压，看嘴巴张大，包裹住口鼻，这就是正常吹的声音。如果是漏气，很明显，对吗？
2: 对。
1: 请同学们在之后中要特别留意这一点。好的，再看第三项操作，给氧法。进行给氧的四位同学在操作流程、动作技巧和注意事项方面都达到了完全掌握的程度，三连赞。拍背和吸痰，同学们做的也很好，但是呢，虽然都达到了完全掌握的程度，老师发现同学们在扣击时扣击的频率还有些不够稳定，所以我们再回忆一下练习的方法，好吗？
2: 好，
1: 再来一次，准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的，记得方法，持之以恒的练习就可以保持频率的稳定性。最后一项，头鼻静脉输液。静脉输液是护士的看家本领，无需多余，三连赞。第二项，我们再点评一下同学们在团队协作与应变能力方面的表现。

0: 同样的，老师想听一下四个小组的小组长有什么感受。第一条组
1: 一定要分工明确，
0: 小组成员分工要明确。好的，
1: 要及时沟通，
0: 要有准确及时的沟通，
1: 出现问题要随机应变，
0: 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1: 要与队员有效的沟通，
0: 有效的沟通。四个小组组长讲得都很好，我们归纳一下，一个优秀的团队，团队的成员之间要进行及时有序的沟通，点赞。同样呢，团队成员之间分工要明确，职责要明确，要认真完成各自的任务，同时做的也很好。第三个，一个优秀团队要有灵活快速的应变能力。在这一方面，由于同学们没有过多的临床经验，所以还存在一些不足。在之后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要有针对性的进行加强和练习，好吗？
2: 好。儿童其实在家里面的时候会出现很多危险，但是很多家长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说呢，我们参赛的另外一个目的也是普及，比如说呼吸道异物应该如何进行急救，发生了这个呼吸暂停、心跳暂停、骤停的时候应该如何进行抢救，其实也是起到一个支持、一个普及的一个作用。
3: 疫情之后，很多年轻人跟我们的老年人，包括我们的儿童，出现了很多肺部的疾病，平时可能会出现呼吸道的异物窒息，痰液分泌过多等。先让学生树立一个爱幼护幼的理念，通过我们一些技能进行扣背排痰，促进痰液的排出。如果在我们物理操作不能解决之后，我们会选择用电动吸痰，也让学生掌握相关的技能技巧。
4: 在课前，我们运用我们的天使云平台，对学生的自学情况先进行一个简单的判断，让我们对学生的学习基础有一个很清楚的理解，然后再结合我们的整个教学设计进行微调，借助我们的各种的数字技术，特别是虚实结合系统，帮助学生更好的去理解和进行相应的操作，同时有效果的实时反馈，能够帮助我们判断学生是否达到了相应的学习目标。
5: 儿童和成人的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比如说海姆立克操作方法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成人经常使用的方式，检讨式的布的方式是不适用于一岁以内的婴儿的，很容易伤到婴儿的肝脏。然后另外呢，那么我们在进行紧急救护技术的时候，我们的很多操作要根据儿童的一些解剖生理以及相关特点，对儿童进行一个保护。现在的国民对于急救知识有很大一部分人群是缺乏的，那么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的学生掌握徒手救助的这种方法，并且让他们把这一项知识传播到社会上，我们也带他们做一些公益活动，进行一个公益活动的推广，希望用我们的力量助力中国健康梦。
2: 上课
6: 起。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下。欢迎同学们走进今天的学习课堂。好，我们来看案例。君君一岁，诊断为肺炎，收治入院。今天君君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呛咳，随后呼吸困难，面色青紫。老师想问君君怎么了？
6: 肺炎又下注了。
2: 那如果你是当班的护士，该如何进行抢救呢？在抢救的过程中，君君的肺部出现了痰鸣音，随后呼吸心跳暂骤停，那我们又该如何进行抢救呢？
6: 心肺复苏，心脏静脉输液。
2: 对了啊，我们要进行心肺复苏、吸氧输液、心电监护。那现在呢，老师呢随机抽一组的同学，让我们掌声欢迎梦想组来进行展示，大家掌声欢迎。
7: 我是 A 组长，负责指挥。
1: 我是角色 B， 负责海姆立克心肺。
8: 我是角色 C， 负责深呼吸、吸氧、心监护。
9: 我是角色 D， 负责静脉输液。
10: 我是角色 E， 负责吸痰。
11: 我是君君妈妈。
2: 好的，
7: 老师准备完毕。
2: 好的。
12: 宝宝，妈妈为你梳呼呼，今天呼呼可好吃了，是爸爸做的。啊，好吃吧？你还咯咯咯的笑呢。你再吃一口，来啊！宝宝，我帮你怎么了？叔叔被呛到了。宝宝，我帮你怎么了？医生，医生，快来啊！君君，你怎么了？君君，君君，你快醒醒！
1: 我给你看
12: 一下，被呛住了。

0: 他
1: 不
0: 会接。
1: 他没办法进行抢救。
2: 为什么你在救他？
0: 抢救了，
2: 你在救他。
0: 好了好了，我们可以给你了，尽快休息一下。
1: 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会还会读书。一、二、三、四、五。我们面色青紫，画的很明显。
0: 准备用吸痰用过。
3: 收到。
1: 姓名一，姓名二，姓三，姓四，姓五，姓六，患有心脏搏动消失，二常区听力丧失，请学医和急救设备。
3: 收到。
0: 双眼睛肺复苏，听力慢通话。
1: 我问，一循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开放指导，一零一零二零三，一零一零二零三，
1: 二循环，零一零二零三零四零五。
0: 哎呀，频率很好，继续保持。
3: 再跟，一次性吹气，大家都完好，之内不要漏气。
1: 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零，
3: 全部准备完毕。
0: 此循环也结束后立即吸气。
3: 一零一零二一零三，一零一零二一零三。
1: 插入深度十厘米，吸入一毫升白色浓痰，吸痰完毕。三循环，零一、零二、零三、零四、零五，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零。
3: 开放指导，一零一、一零二、一零三、一零一、一零二、一零三。
1: 四循环。零一零二零三零四零五，
0: 加快进行，
3: 收到，会听说完好的之内。
0: 哎呀，你很好，继续保持。
1: 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零，再跟
3: 开放指导，一零一一零二一零三，一零一一零二一零三，
1: 五循环，加快进行动脉。姓名一，姓名二，姓名三，姓名四，姓名五，一姓名六，患有心脏不能恢复。
0: 一几年一新年监护，吸氧一到两毫升每分。
3: 收到。一次性使用吸氧面罩，在小期内可以使用。加氧量小时一到两升每分。左手中线，立肋间。左手中线，一箭攻树。右手中线，立肋间。
0: 报告老师，操作完毕。
4: 好，非常感谢我们梦想组的一个抢救演练，大家把掌声送给他们。好，现在请同学们拿出平板电脑，根据我们的我也是的教材的评分标准，对我们这组的表现进行评分，请我们的专家对这组的表现进行评分。
5: 我们在进行心外按压的时候，我们如何知道按压有效果，这个是非常关键。那学生看不见摸不着，也不可能真正的去进行心外按压，所以我们就借助了我们的叙事结合系统和高端模拟人，他们每一下按压都有力度条的显示，他们能知道我这个力度是否合适，我这个深度是否合适，我这个位置是否会对宝宝造成一个影响。那运用这些方式来破解我们的难点，我觉得我们的这种贴近学生的教学方法和运用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我觉得是我们的亮点所在。
6: 毕竟我们是医护专业，专业比较特殊，健康说系，性命相托，因此在我们整个教学设计过程中，我们是非常注重学生思政元素的训练的。我们在不同的章节通过不同的活动去锻炼培养学生的各种情感和思政元素，然后让学生慢慢地树立起一种救死扶伤、爱幼爱港爱国的思政体验出来。
7: 我们也会请我们医院的导师走进来，我们的模拟病房是按照医院一比一进行对接的，所以学生也会通过临床见习切身体会，通过学生的感受之后，他在这方面的意志就提升，他已经不再是为了学习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是爱上这个专业。
8: 我们的医学它是要有

0: 一个成长的过程，到了临床上需要临床老师传帮带，在学校学习的东西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虽然我们是模拟病房，真实还原了医院的环境，但是那个病人是没办法真实的还原。我们都是在虚实结合或者在一些模型上进行练习的。如果到病人身上直接做的话，可能会带来伤害，所以说带教老师的话，还是手把手教着，不放手，不放眼。然后学生基本上一两个月最基础的，比如说打针啊、输液的话，基本上是能掌握的。
1: 我们除了加强技能的练习以外，最主要的从思想上面让学生能够去理解这个专业，理解这个专业工作的意义所在，然后发自内心的为病人解除痛苦。赤诚医者心，助力健康梦。我们的目的是想通过我们整个通过课程的学习，让学生去培养起一种爱护幼儿，然后更进一步爱护更加热爱自己的岗位，再进一步热爱我们的祖国，慢慢的为中华民族的健康梦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我觉得教学能力比赛啊，它就是一个抓手，这样的一个抓手，它只是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推力，它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那我觉得，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一个引领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引领的作用，让大家有一个方向感。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它是一个大平台的作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更多优秀的参赛选手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展示，大家能够学习借鉴，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慢慢的去推进，然后发挥它的作用，而不是一个比赛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对于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可能还要在教学评价上下下功夫，因为职业院校的课程类型比较多样，不是一种评价方式能够满足这么多样化的课程的需求。我觉得还应该在自己本课程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教学评价的这样一些探索。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带您重温一场极具代表性的对决，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上，直板大师许昕与新生代翘楚徐迎宾的精彩较量。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的许昕是当今乒坛罕见的直板打法集大成者，其神乎其技的手感和天马行空的创造力独步天下。他的对手徐迎宾呢，则是国家队新生代中的佼佼者，技术全面，打法凶悍，以横板两面弧圈打法出称。虽然啊，这场对决已经过去了数年，但两位选手在这场对决当中所展现出的技术特点和战术博弈，至今仍然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现在就让我们回到2020年的那个赛场，重温这场高质量的对决。
1: 开局后，徐迎宾就是紧盯许昕的反手位底线。
2: 套网。

0: 好的，
1: 一比。
0: 那对于许昕来说啊，任何人在和许昕在比赛的过程中，肯定要从许昕的反手位进行突破。那刚刚这一板球也是看到啊，许昕在积极的转正手，不给对方去就连续强压自己反手底线的机会。一比二。漂亮，
1: 二比二。
0: 这一板球徐迎宾处理的非常的聪明和果断，我们可以看形成反手箱之后主动的去掰了一个斜线的大角度，而且速度非常的快。许昕还是要尽快的发动啊，而且要把自己这种正手的优势打出来。通常许昕是在这种正手啊完全发挥出来之后啊，他反手也就更能站得住位了。所以说对于许昕来说，一定要在前两局啊，尤其在第一局把自己这种状态打出来，才能形成这种正反手的全面的威胁。好的，嗯，漂亮漂亮，
1: 三比三。
0: 可以看到形成相持后呢，许昕的正手啊强压徐迎宾的这种中线偏反手的位置。但是从开局的几个球啊，不难看出小将徐迎宾的状态不错。机会削了一板，嗯，好的，
1: 三比四。
0: 徐迎宾的战术比较明确啊，几乎在形成相持的时候呢，尽可能的不退台，守在了中近台的位置上。这种时候再有一些控制的变化，很容易就把小将的这种失误情况啊带出来，所以对于徐迎宾来说心态非常关键。
1: 五比四，
0: 许昕还是要减少正手反拉的失误。五比四，
1: 四比六，
0: 非常转的一个正手半出台小三角。

0: 4比7。在第一局双方开局啊比较好，状态都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下，许昕的这种控制还是压制住了小将的发挥。
1: 8比4。
0: 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情况出现了。8比4。好的，这是许昕的优势技术啊，台内挑打。
1: 4比10。
0: 这个时候感觉徐永斌的战术已经有点乱掉了，连续的给到了许昕的正手位，其实有一些自投罗网啊。
1: 擦网。
0: 又是给到许昕正手，这太被动了。
1: 5比10。
0: 很危险的一个落点。5比10。
1: 10比6。
0: 又是给到了正手，不过徐永斌的一板搏杀得分。

0: 看看许昕如何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发球轮次的机会。
1: 十一比六，
0: 还是一个台内的拧拉失误。这样的话呢，许昕也是以11-6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许昕通过忽快忽慢的击球节奏和旋转变化，让年轻的选手难以适应。徐迎宾在相持中虽然单板质量不俗，但在节奏的把控上明显处于下风，在关键分的处理上也显得略有急躁，多次出现无谓失误。11-6，恭喜许昕赢得了这一局的胜利。说起本场比赛的年轻选手徐迎宾啊，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深夜特训小故事。在2020年备战全国锦标赛的期间，当时还是陪练的徐迎宾为了突破技术上的瓶颈，自创了一套独特的训练方法。每到深夜11点，当其他的队员结束训练之后，他总会独自返回训练馆，在只打开半边灯的球台前加练。正是这段不为人知的苦练，让他在后来的比赛当中屡屡在关键时刻完成了不可思议的救球。也正是这段经历印证了真正的突破往往发生在无人注视的黑暗之中。您知道中国第一代王牌乒乓球的胶皮红双喜032型反胶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诞生的吗？在上世纪60年代，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上海乒乓球拍场的工程师们决心研制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反胶。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情况下，研发团队也进行了上千次的试验，不断的创新橡胶配方和制作工艺。为确保产品的质量，研发团队专门建立了气候模拟测试系统，对不同温度湿度的环境下的胶皮性能进行系统检测。那么这种严谨的研发态度使得032型反胶在旋转性能和控球稳定性上达到了先进水平，成为了陪伴中国乒乓球队员征战世界赛场的功勋器材。也正是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永不言弃的创新精神，最终造就了这款陪伴中国乒乓球队夺得多项世界冠军的功勋胶皮。那么这段研发历程不仅仅体现了中国乒乓球器材自主突破，更展现了新一代体育工匠精神精益求精的执着追求。看完了乒乓球的智慧对决，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绿茵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3 组决赛的上半场，河南星途对战上海嘉定汇龙。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主队河南星途穿的是黄色的比赛服，上海嘉定穿的是红色的比赛服。
4: 干嘛？
3: 现在星途前场的界外球，因为这场的总决赛是组合场制，第一场是由河南星途主场，第二场将在下一周的24号在上海的嘉定，由上海的汇龙主场。

Thank you.

过这五六分钟看了，你看双方在中场还是拼的比较凶了，两方的阵型压的还是不错的。上海嘉定一个451，整体三条线做的相当不错。

上海嘉定，刚才一个左路一个突破，试传飞射，八号，哦，没有弹走，不错不错，这个一对一的突破还是不错的。

啊，现在星图现在控球，啊，交给了边后卫23号。

0: 看局部这个情况哦，上海这个防守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整体从个人你看一对一这个防守，双方还是在这十几分钟吧，15分钟之内还是在试探着，没有很好的有效的进攻，中场还是比较上海要打反击了，看怎么样。很稳啊，失误了。像这种比赛我们要慢慢要多开展，可能会更好对我们。你看中国上海现在中场控球交到了右路，好球，怎么样？看这个传中，不错，有了，有了，你看看，从右路的突破，8号，刚才第一次就是他，相当不错，一个传中，这个点传的不错，右路的一个传中。我感觉还是感觉这时候输了一个没事还有时间，是吧？要大胆的放开一些，有点回到今天第一个主场，可能是不是有点压力有点过大性。好球，这个不错，组织的7号，看怎么样这个传中再来。好球，有机会有机会，还有，不错，不是机会的机会，确实是很好，这个机会是抢出来的，个机会，很好。
1: 上海队通过默契的传控、精准破门，展现出了成熟的进攻套路。我们也可以看到，失球后的河南队也逐渐放开了手脚，加强了前场的逼抢力度。14号球员在混战中抢射得手，将比分强势扳平。

双方这两个队也是从进了 U13 这个比赛中60个队中脱颖而出，通过了小组赛、小组的交叉淘汰赛、8进4进入半决赛，最终双方会师到最后的总决赛。星图这个队总共从预赛到现在进了38个，失了7个球。上海嘉定是进了7个，失了5个。说相比来说，看来星图的进攻能力相对来说来看的话，是要比上海要好一些。但这看着星图上海的失球比较少，证明他的防守做的还是不错的。就我们现在在看这个比赛也是，确实的，这个上海这个整体的队形保持的相当好，三条线的距离保持的相当好，一个纵向，一个横向，是吧？纵向的移动，横向的移动，三条线保持的距离。

都是相当不错。

火雨中是进了17个，吃了7个。啊，星图也是星图的，啊，在这看这个球，哎呦，好可惜啊，好可惜啊，啊，这就看出来了，你看，我们现在就能看出来这个1对1这个能力，感觉像上海这个队估计可能在准备会中，主教练可能布置就是一个，因为他第一回合可以平球，平完就结束，没有加时赛，也没有点球。第二回合了之后，如果再打平的话，有20分钟的加时赛。如果通过20分钟的加时赛还是平球的话，就要发点球了。所以说我感觉这场上海队教练的主导思想估计还是防守反击，在客场能带走1分，或者这场球能平，我们回到了上海，再想办法怎么样把这场球赢下。而星图不一样，星图肯定是想通过主场之优势要把这场球如何的拿下，这我想是主教练今天的主导思想。

星图应该借助主场之势，是吧，在给上海一种压力，甚至说可以上去的高位啊，坐几次，坐一段时间，看怎么样，效果如何。哎，好了，怎么在看这个球啊？啊，在左路又传起来，找14号啊！你看，又找的是张伯苓。转移到左侧啊，现在边位3号，哦，3号又传给了，哦，出界了，传给了7号。上半场即将结束，这时候是也是比较关键的时候，对吧，双方要把防守再做一下做好。哎，好球，星图抢下来了，看能不能发动快速的进攻。哦，很有想法，只是传的稍微大了一点。

0: 好，张伯苓拿球，看最后这一次进攻如何。好，七号交给了边后卫，啊，边后卫，三号是个朱永新，是个左脚。裁判吹响了上半场的比赛结束。
1: 随着比赛深入，双方也逐渐放开，比赛的节奏也明显加快。河南队多次利用长传反击威胁对手的防线，而上海队则通过整体的移动保持着防守的稳定性。总而言之，年轻球员在重大比赛当中的心态调整至关重要。在这场激烈的角逐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小球员们技战术上执行的努力，但足球的魅力远不止赛场上的90分钟，更在于球员们为梦想所付出的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接下来要讲述的这位球星凯文·德布劳内，就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之巅的道路。凯文·德布劳内在14岁时曾经因为性格的原因被青训的寄宿家庭拒绝，在切尔西的初期他也不被信任，与主帅穆里尼奥的冲突使得他远走德甲寻找机会。后来德布劳内被租借至云达不莱梅，这也成为他职业生涯当中一次非常关键的转折。他在那里用单赛季交出10球9助攻的答卷也重获信心。随后在沃尔夫斯堡迎来了全面的爆发，在2014至2015赛季以10球20助攻的统治级表现荣膺德国足球先生，并且率队夺得了德国杯，真正证明了自己的顶级实力。此后他加盟曼城，成长为世界第一中场，以大师级的传球帮助球队多次问鼎英超，同时也作为比利时的黄金一代的核心闪耀国际赛场。他的故事是一部用实力回应所有质疑的坚韧史诗。最后呢，悄悄告诉大家，德布劳内有个外号叫做丁丁，这是因为这位中场球员与《丁丁历险记》的主角丁丁有着极其相似的发型，同时德布劳内也与这本漫画的作者也同为比利时人。德布劳内的坚持最终化为了绿茵场上手术刀般精准的传球，可见成功之路虽有千万条，但内核都离不开对于梦想的执着。今天的赛场故事到此就要结束了，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

提出了公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程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

0: 个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的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3: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

0: 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十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两三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他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工垂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就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

0: 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1: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2: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3: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4: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1月1日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3月1日，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3: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

0: 真正的作用。
1: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地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0: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0: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1: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

0: 与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2: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3: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功，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功，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T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1: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

0: 时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1: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

0: 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烟火，起飞。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一个顶俩。

0: 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每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
1: 他栏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他那个命中率高了，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我们把这些学科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在素质教育日进推进的今天，体育教育在学校教育当中的地位呢是日益的凸显。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他们在体育教育领域一直有着不错的表现。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和平里第一小学宋占军副校长，欢迎您。另外一位是体育教师刘伟，欢迎刘老师。宋校长，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工作已经30多年。
2: 那您对这所小学应该说是相当有发言权的。如果说今天让您向外人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的话，您会怎么来介绍它？
1: 和平里一小呢，它是一所这个小而美的学校啊。这个学校规模不大，它是和平里地区啊，第一所小学，1956年来建的这所学校。那么这所学校呢，一直秉承着这个全面促进孩子们身心发展的这么一个理念。学校呢有很多的特点，那么作为篮球运动是我们学校开展的这么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就把篮球项目融入了这个学生的这种生活，以这个学生发展为这个中心，然后全面的促进学生的这个身心的这个成长和发展。那么这个篮球项目呢经历了

0: 十多年的这个开展啊，已经取得了这个长足的这个进步。我们未来呢，也是本着这个要把这个篮球项目作为一个特色啊，进行这个打造啊，让这个篮球能够成为一个学校的一个品牌项目吧。嗯，
1: 那刘伟老师，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2: 这是第五年。
1: 第五年。
2: 对。如果要是算我的经历来说，我就是这所小学毕业的一名学生。那么那个宋校长呢，他就是我的曾经的体育老师。嗯，所以我对这所小学的情感可以说是非常深的。那么回到母校呢，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我想就是把曾经我的老师们教练们就是对我这种关心那个关爱，包括在篮球技术方面的这种培养，然后呢也现在那个融入到这个我教的学生当中，把对他们对我的爱也这个给到我的这些学生们。
1: 那现在我们都非常的提倡体教融合，那宋校长您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说您觉得体教融合在小学教育当中它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
0: 随着这时代这个发展这个进步，我们发现体育过程当中的它这个竞技运动当中的一些比如说拼搏的这种精神，团结协作的这种意识啊，还有这个追求这个卓越的这种品质，那么这些其实对我们孩子们未来的这个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那么现在我们也就需要把充分的在这里发挥我们这个体育的这个项目的作用，所以要跟我们的这个教育再重新的融合在一起，去促进孩子们的全面的这种发展，所以它应该是非常有非常重要的这种意义的。
1: 其实学校推行体教融合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能具体为我们说一说学校都做了哪些工作吗？
0: 在这个体教融合这方面，我们首先是增加了我们这个课程，我们有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课程，然后增加了更多的增加了一些这个小篮球的这些活动，把它在学校里边形成这么一个体系。你像我们把这个体育课它提倡了这个交汇啊，勤练跟那个常赛啊，这是我们在这个体育课程当中实施的这个三个这个方向。
1: 刘伟老师现在是带多少个班的体育课？
2: 我是三个班，是教一年级那个二年级的学生，那么相当于是这个三个班呢每天都有体育课。
1: 孩子们对于体育课的反馈怎么样？
2: 因为我们的课程呢不光是说正常的常规上的体育课，那么在课堂过程当中我们还融入了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这个篮球传统校，我们会在课上对他们也会进行一些篮球的练习啊，或者是比如说根据体测一些跳绳的练习，或者其他的一些拓展类的项目都有。
1: 其实篮球是和平里第一小学的一个一直以来的特色项目，而且这些年也确实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所以接下来请宋校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取得了哪些好成绩。
0: 学校呢一开始是一支男篮，在我来这学校之前啊，这支男篮是非常棒的，经常获得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冠军。后来我们把这个男篮和那个女篮结合一起发展了这个男女篮啊，因为女孩子很爱打篮球嘛。现在我们学校的最好的成绩啊，就获得过全国的这个小学生比赛的这个亚军啊，2024年
1: 的
0: 中国小学生这个篮球联赛当中，我们学校也是过关斩将啊，最后是第六名，全国第六名也相当不容易了，
1: 很厉害了。
0: 我们这个女篮啊，女篮可以说啊，就是在这个13年的过程当中啊，已经连续这13年获得了这个北京市传统项目学校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冠军。连续13年已经相当不容易了。那70年就应该有刘伟他们打比赛的。
1: 对，我刚刚掐指一算，我说刘伟老师是不是应该也是在这个中间，在这个过程当中。
2: 是。
0: 也为这个做过贡献。
2: 我是2005年的5月份就是转到和一小的，其实是当时已经是五年级了。那么当我刚进入这所学校的时候，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哇，现场还能有比如说打比赛，然后还有现场还有啦啦队，然后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震撼。那么当时05年我参加了这个学校的女篮，最早时候那会儿还有振兴中华杯，然后呢从那个开始是练了三个月以后参加了第一次的比赛，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我们和一小那会儿就取得了冠军。到了后期我们学校不管在北京市中小学的篮球联赛，然后还有那个就像刚才宋校长说的，我们取得过这个那个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校园冠军杯的比赛是获得亚军，然后还有这个上次的这个中小学生篮球联赛，这些成绩
1: 我相信对每个

0: 孩子来讲，这种不是说非要一定拿什么样的成绩，但对于一家长们来说可能就不太一样了。他们可能还要同时操心练体育项目而耽误了成绩，耽误了文化学习，会有这种情况吗？
1: 那肯定是有这种情况的啊，就是在很多孩子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他就是家长去担心孩子文化课的学习，由于孩子他每周要这个训练5次，然后周六

0: 啊，那就是其实我们的教练也很，他们也想了很多的这个办法啊，一个是跟孩子去讲这个学训的这个关系啊，还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些制度啊，包括让孩子们告诉他们你要到达到什么样的成绩，你像他们有的就在90分以上，有的学科要在95分以上。我看
1: 才能来练篮球吗？
0: 才能练篮球，就是你期末的时候，确实是啊，我看的那种场景啊，就是期末的时候，小孩真是举着卷子啊，高高兴兴来跟老师说啊，我拿了95分了，
1: 很骄傲的样子，
0: 很骄傲的样子。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男篮那个教练小飞，都给孩子去签字啊，就说这个孩子这个作业英语作业做完了以后，然后他给签一个字，告诉你这个完成的这个程度，然后跟英语老师去沟通，而且还就请各学科的老师去给孩子们去补一补课呀，因为他这个时间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而且我们还建立这种学习小组，就是同班的同学，他们就是你锻炼的时间很多嘛，但是你在课余的课间的时间，就可以把老师留的作业写一写，相互的这种监督。啊，然后相互的这种促进吧，我觉得这种制度啊建立的都能够去让家长能够去放心，啊，然后呢，我觉得家长能够在老师的这种关心下，我觉得能够打消这个疑虑啊。
1: 所以说是实践出真知。刘伟老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逐渐会发现一些问题，并且去想到这种解决办法？
2: 那比如说我在那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学校都是非常注重这个学生的文化课，就是我认为这两方面是互通的。比如说我球打得好，我在学习方面肯定是也是非常优秀的。那么有的时候就是我给我的队员可能灌输的就是比较多的是精神层面，比如说你热爱篮球，那么你必定要把这个学业搞好。如果呢你的学业成绩可能不是特别好，那么班主任老师他可能也会留下你。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参与篮球的时间就会非常少。我觉得那孩子们，如果你经常跟孩子们也去讲这件事儿的话，我觉得他们就是自身也会理解，那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必须努力。如果我不努力，可能我下来练不了篮球。
1: 其实就是一通百通的。
2: 对。我们学校的训练呢基本上都是在课后，就是放学了以后进行训练。那么周末如果没有比赛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有加训练。那到了假期的情况，我们就会安排四个时间段的训练，比如说上午的8点到10点，然后中间休息一个小时，然后下午呢又是四个小时的时间。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所有的球队它都是这样。
1: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吧。比如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孩子们的伤病的问题。那么因为这个篮球呢，它必定是一个对抗性，然后并且这个活动量比较大的这么一项运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避免不了这个学生的受伤。比如说一个学生，他可能比较轻的，他3-5天好了。那么也有的，他可能比如说2周、3周，甚至更长的时间。那比如说我们近期的训练安排呢，教练会制定计划。比如说我们近期主要是以技战术为主，可能因为一两个学生他因为伤病的原因，那可能就会进行重新的调整。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一直就是在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那么另一个层面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学生们他们在小的时候，比如说最早的1、2年级，他们是对于篮球是有一种单纯的热爱的。那么到了后期越来越高年级，他可能就会变成一种责任感，或者是有了团队的意识。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它比较漫长，且需要就是老师们的耐心。每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或者是对他的这种教育和培养的方式。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难的。
1: 是，的确，尤其是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们来说，我们都说这个启蒙老师非常的重要。怎么样让他们喜欢上篮球，不同年龄阶段他们应该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训练的目标，所以具体该怎么做呢？
2: 我觉得最早的启蒙呢，其实是以他们的兴趣，然后是热爱为主。那么我们学校呢，就是分为 U8、U10、U12，包括兴趣班，那么这些队伍。那在这些队伍当中呢，我们学校里设定了大篮球场、小篮球场，那这也是根据我们中国篮协小篮球规则的制定。那么小篮球场呢，它就是 U8 跟 U10，打的场地。那么U12就是打的是大篮球

0: 程，我们也根据不同的年龄段，然后设定了这个篮筐的高度，然后让学生们能够最大限度的根据年龄段的不同去体验这个篮球带来的乐趣，也提升他们的这种自信心。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幼八阶段，那么他们年龄比较小，那我们在教学上呢，可能就是主要以游戏的形式那去进行，那么主要是兴趣热爱的培养。那么到了U10的阶段呢，那么就开始注重他们的基本技术，然后比如说一些简单的技战术的培养。到了U12的阶段，那么他们不光是技战术的培养，包括他们的战术意识，然后都会需要加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更加的也会去注重比赛。
1: 学校为什么会把这个小篮球做成我们的优势项目来进行建设呢？
2: 篮球运动是对于成年人叫篮球运动，那么我们对于小篮球，它就是12岁以下的孩子打的篮球
1: 就叫
2: 叫
1: 小篮
2: 小篮
1: 球，
2: 球，
1: 那还有什么差别吗？
2: 对，它有一些规则上的一些差异，比如说场地上的那个篮架，主要的是篮架的这个高度啊，你像那个1、2年级，它使用的是2.35米的这个篮筐的高度，3、4年级的使用的是2.6米的，然后5、6年级的使用2.75米的，它可以根据它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发展的年龄阶段去参与这个不同的这个篮架高度的这个比赛啊，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它篮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其实咱们可以看到，就是我的力量可能够达到了，我的身高可能符合我的身高了。其实，在心理上有一种叫自我效能感的这种提升啊，孩子他那个命中率高了，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这种自我效能感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带来这个更持久的时间，啊，投入更多的努力，寻求更加的这个挑战。这是在心理上的这种影响。所以刚才他说的一个兴趣，怎么来的兴趣呢？就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规则上的这种改变，可能对孩子们的促进也是有相当一定的这种程度啊。
1: 那具体后来我们是一步一步怎么做的？
2: 我们在这个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是设立为了校本课程。我们一二年级它叫小篮球游戏课，因为一二年级它主要是以那个基本的这个运动技能为基础的，像运球啊、这种拍球啊等等，这属于基本运动技能的一方面，所以我们叫小篮球游戏课。然后到了3至6年级的时候，我们把它作为这个小篮球课，每周要上一节这个小篮球课。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推出了我们的小篮球联赛，后来我们又把小篮球联赛我们又升级为我们的小篮球欢乐季，它是在班级比班级的选出一个投篮王，到年级再选出一个投篮王，然后在全校再选出一个投篮王。这是所有孩子1500个孩子都要参与的。后来我们又发展了项目，我们有花式篮球，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天生内向啊，他不喜欢对抗，但是他又很喜欢篮球，他这个对篮球的技巧又非常好。我们把它作为一种表演形式，然后篮球操也好啊，篮球这个表演也好啊，把它呈现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呢，有很多孩子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项目，我们一直保持至今。然后学校慢慢的又拓展了其他的一些项目，包括啦啦操的项目，它跟篮球它是结合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实小篮球它只是一个龙头，这个龙头带动了未来的，我们是要带动孩子们，你可能喜欢篮球，你可能喜欢羽毛球，你可能喜欢乒乓球，我们可能慢慢的把这个项目再发展的更丰富。
1: 它就是一把钥匙，可以说打开了孩子们热爱体育运动的这扇窗户。
2: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知道啊，两位不仅是师生关系，而且其实孙校长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那就是这个国家级的裁判员。
2: 这段经历也是当时来这所学校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之前做裁判嘛，是个一级裁判，后来这所学校篮球队非常厉害啊，非常非常好。然后需要有这么一个老师帮着孩子们去理解这规则呀，去跟他教练员去探讨这个规则。然后平时他们在教学比赛的当中啊，由我来去吹哨，让他们能够更适应这个正式的这种比赛。后来我就调到这所学校，在这所学校过程当中呢，其实对我的成长也是一种促进。慢慢的从这个一级裁判，然后到国家级裁判。后来去吹更高水平的联赛，从 NBL 联赛到 WCBA 联赛，而慢慢又吹到这个 CBA 联赛，就这么一个成长过程。

0: 后来您决定说，哎，那我不当裁判了，我可能是全心全意的到和平里小学做一名教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决定？
1: 这个是自己吹哨吹了不是很长时间，一直在吹比赛。后来有机会去跟这个中国篮协一起去推广这个小篮球这项运动。因为小篮球这项运动呢，其实是很符合孩子们的这种刚才我说的这身心发展的这个规律。那么当时咱们国家呢，孩子们一直在打的这个成人的这个规则。后来自己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在国际篮联的网站上偶然看到了这个国际篮联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就把它给翻译过来。翻译过来呢，就感觉它的理念啊，对于孩子们这种成长，对于孩子这个项目的发展促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后来也跟这个中国篮协的领导去建议了。就是要有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在偶然的一个机会过程当中，就参与了这个规则的这个审定这个规则或者制定的这个过程。那么当然了，就是合并以小实践的这个规则实践的这个理念，能够跟着中国篮协一起推广到全国，让全国所有的孩子。喜欢打篮球的孩子嘛，都能够去参与这个篮球运动。我们参加了这个小篮球这个规则制定以后，后来呢是又带领这个我们的体育老师，参加了很多我们中国篮协制定，包括这个小篮球的这个教练员指导手册，包括小篮球运动的这个动作的指导手册，让孩子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是规范的。然后呢，我们还一起做了一本这个小篮球的这个教师指导手册。告诉老师们怎么去上好这个小篮球课，最近我们又准备出版一本叫这个《小篮球球员指导手册》，这个是告诉小球员怎么去从零啊到一的，怎么去开始参与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么一个基础，这么一个读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教师跟着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个推广。一起成长啊，一起进步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所以已经成为一个范本了。
1: 对，可以这么说吧。
0: 两位老师，您觉得就是您带到的孩子，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品质吗？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具
2: 就
0: 体的
2: 像
0: 故
2: 您
0: 事。
2: 刚才说的，比如说他们的身体素质、心理，然后包括团队协作能力，我觉得这些方面，通过我最近就是我工作以后这种体会，我觉得他们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升的。比如说他们的这个速度、力量、耐力，然后包括他们的这种心肺功能的提升，我觉得比如说通过我们，比如说就这次我们近期的这个体质测试的成绩来看，其实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高的。那么就是相比于其他的普通，比如说没有参与到这项体育运动的学生来看，他是这样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也培养了学生们他们这种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坚韧，包括他们这种自信心。就像刚才孙校长说的，我觉得篮球它是有迁移价值的，在这件事情上，篮球上我能坚持下来，我在其他方面我也是能做好的。那么比如说除此之外，团队协作那就不用说了，因为篮球运动它主打的它就是有一个整体，一个团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那么通过长期的一起训练，一起磨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也是不光是有这种团队的精神，还有这种也培养了他们这种集体荣誉感。
0: 的确。那其实我们还知道和平里第一小学有一个做得很好的地方，也是一个创新点啊，那就是把这个小篮球和其他的学科交叉融合在一起，具体是怎么做的？
1: 这是也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小篮球小本课程的时候，我们刚才我提到了有一个必修课，就是我们的小篮球课，我们孩子都要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选修的课程，那么就是根据孩子不同的特长，你可以去选修你的这个学习的项目，包括我们可以孩子在音乐课上、形体课上，我们去可以学去编拉拉操啊，我们有老师去教他们怎么去编拉拉操，怎么去选取音乐。然后呢，数学的那一方面呢，可以去参与对于我们的这个篮球场上的一个数据的统计，包括得分啊，你投了多少次篮。你的命中率是多少，是吧？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去进行这种分析，这是数学的。语文呢，可以通过一些我们在这个小篮球欢乐季过程当中，有一些好人好事啊，有一些先进的事迹，可以去写一些报道，然后去进行这个推广广播，包括美术啊。你像我们小孩子们，设计的自己设计的队服，然后

0: 自己设计的队徽，然后设计的这种吉祥物等等这些，我们都跟美术学科来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呢，整体我们把这些学科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让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1: 其实和平里第一小学的小篮球项目已经走过了一段比较长的这个发展之路，而且确实也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那未来呢？我们的短期目标、长远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们的这个短期目标，当然我们还是想通过这个项目的引领，他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火车头，去引领我们整体孩子们素质的身体素质的一种提高啊，包括还有我们孩子们的这种整体的这种素养的这种提高。那么这个是我们未来的这个一个短期的目标。当然，长期的目标我们还想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学校的这个特色。啊，这个特色，然后呢，能够深入的再去发展，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通过这个小篮球运动，能够叫享受乐趣啊，这个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啊，这个把这个作为我们的这个长期的这么一个目标。
1: 的确啊，随着体校融合的推进，和平里第一小学小篮球这个项目的推进，不仅仅是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让他们得到全面发展的机会，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更好的能够给我们全国的学校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范本。我们也希望未来和平里小学的这个小篮球项目会越做越好，当然体育氛围能够越来越浓厚。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

0: 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

0: 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

0: 哇，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也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
0: 不
1: 示
0: 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哦。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1: 递出去，
0: 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
0: 再
1: 主
0: 往
1: 考官的左边
0: 左
1: 先
0: 边
1: 发，
0: 发，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哦，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由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是
1: 对
0: 吧？
1: 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还要
1: 要
0: 记得
1: 解
0: 解
1: 开，
0: 开。
1: 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
0: 这
1: 在
0: 样，
1: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3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0: 看
1: 一
0: 习
1: 般
0: 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

0: 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
0: 暗
1: 压
0: 示。
1: 力，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1: 记得
0: 走。
1: 带走。
0: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那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5: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

0: 在路过一个时光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传至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啊，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个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所以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就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4: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我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

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

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专业。那同学同样瞳目，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啊，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

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十家、二十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
所以你看这里面

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间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

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时候

0: 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绩效，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

0: 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带您重温一场极具代表性的对决，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上，直板大师许昕与新生代翘楚徐迎宾的精彩较量。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的许昕是当今乒坛罕见的直板打法集大成者，其神乎其技的手感和天马行空的创造力独步天下。他的对手徐迎宾呢，则是国家队新生代中的佼佼者，技术全面，打法凶悍，以横板两面弧圈打法出称。虽然啊，这场对决已经过去了数年，但两位选手在这场对决当中所展现出的技术特点和战术博弈，至今仍然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现在就让我们回到2020年的那个赛场，重温这场高质量的对决。
1: 零比
2: 开局后，徐迎宾就是紧盯许昕的反手位底线。
1: 好啊。
2: 好的，
1: 1-1。
2: 那对于许昕来说啊，任何人在和许昕在比赛的过程中，肯定要从许昕的反手位进行突破。那刚刚这一板球也是看到啊，许昕在积极的转正手，不给对方去一个连续强压自己反手底线的机会。1-2。漂亮。
1: 2-2。
2: 这一板球徐迎宾处理的非常的聪明和果断。我们可以看形成反手相持后，主动的去掰了一个斜线的大角度，而且速度非常的快。许昕还是要尽快的发动啊，而且要把自己这种正手的优势打出来。通常许昕是在这种正手啊完全发挥出来之后啊，他反手也就更能站得住位了。所以说对于许昕来说，一定要在前两局啊，尤其在第一局把自己的这种状态打出来，才能形成这种正反手的全面的威胁。好的。嗯，漂亮漂亮。
1: 3-3。
2: 可以看到形成相持后呢，许昕的正手啊强压徐迎宾的这种中线偏反手的位置。

0: 但是从开局的几个球啊，不难看出小将徐迎宾的状态不错。机会，削了一板，嗯，好的，
1: 3-4。
0: 徐迎宾的战术比较明确啊，几乎在形成相持的时候呢，尽可能的不退台，守在了中近台的位置上。这种时候再有一些控制的变化，很容易就把小将的这种失误情况啊带出来，所以对于徐迎宾来说心态非常关键。
1: 5-4。
0: 许昕还是要减少正手反拉的失误。5-4。
1: 4-6。
0: 非常转的一个正手扳出台小三角。

0: 4-7。在第一局双方开局啊比较好，状态都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下，许昕的这种控制还是压制住了小将的发挥，
1: 8-4。
0: 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情况出现了，8-4。好的，这是许昕的优势技术啊，台内挑打。
1: 4-10。
0: 这个时候感觉徐永斌的战术已经有点乱掉了，连续的给到了许昕的正手位，其实有一些自投罗网啊。
1: 擦网。
0: 又是给到许昕正手，这太被动了。
1: 5-10，
0: 很危险的一个落点。5-10。
1: 10-6。
0: 又是给到了正手，不过许永斌的一板搏杀得分。看看许昕如何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发球轮次的机会。
1: 11-6，
0: 还是一个台内的拧拉失误。这样的话呢，许昕也是以11-6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许昕通过忽快忽慢的击球节奏和旋转变化，让年轻的选手难以适应。徐永斌在相持中虽然单板质量不俗，但在节奏的把控上明显处于下风，在关键分的处理上也显得略有急躁，多次出现无谓失误。11-6，恭喜许昕赢得了这一局的胜利。说起本场比赛的年轻选手徐永斌啊，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深夜特训小故事。在2020年备战全国锦标赛的期间，当时还是陪练的徐永斌为了突破技术上的瓶颈，自创了一套独特的训练方法。每到深夜11点，当其他的队员结束训练之后，他总会独自返回训练馆，在只打开半边灯的球台前加练。正是这段不为人知的苦练，让他在后来的比赛当中屡屡在关键时刻完成了不可思议的救球。也正是这段经历印证了真正的突破往往发生在无人注视的黑暗之中。您知道中国第一代王牌乒乓球的胶皮红双喜032型反胶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诞生的吗？在上世纪60年代，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上海乒乓球拍厂的工程师们决心研制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反胶。

0: 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情况下，研发团队也进行了上千次的试验，不断的创新橡胶配方和制作工艺。为确保产品的质量，研发团队专门建立了气候模拟测试系统，对不同温度、湿度的环境下的胶皮性能进行系统检测。那么，这种严谨的研发态度，使得032型反胶在旋转性能和控球稳定性上达到了先进水平，成为了陪伴中国乒乓球队员征战世界赛场的功勋器材。也正是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永不言弃的创新精神，最终造就了这款陪伴中国乒乓球队夺得多项世界冠军的功勋胶皮。那么，这段研发历程不仅仅体现了中国乒乓球器材自主突破，更展现了新一代体育工匠精神、精益求精的执着追求。看完了乒乓球的智慧对决，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绿茵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3 组决赛的上半场，河南星途对战上海嘉定汇龙。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主队河南星途穿的是黄色的比赛服，上海嘉定穿的是红色的比赛服。现在星途前场的界外球，因为这场的总决赛是主客场制，第一场是由河南星途主场，第二场将在下一周的24号在上海的嘉定，由上海的汇龙主场。

过这五六分钟看了，你看双方在中场还是拼的比较凶了，两方的阵型压的还是不错的。

上海嘉定一个451，整体三条线做得相当不错。

海嘉定，刚才一个左路一个突破，试传飞射，八号，哦，没有弹走，不错不错，这个一对一的突破还是不错的。

好，现在星图现在控球啊，交给了边后卫23号啊，看局部这个情况哦。上海这个防守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整体从个人你看一对一这个防守，双方还是在这十几分钟吧，15分钟之内还是在试探着，没有很好的有效的进攻。中场还是比较上海要打反击了，看怎么样。很稳啊，失误了。像这种比赛我们要慢慢要多开展，可能会更好对我们。你看中国哦，上海现在中场控球交到了右路，好球，怎么样？看这个传中。

0: 哦，不错，有了。啊，有了有了，你看看，从右路的突破，八号。啊，刚才第一次就是他。啊，相当不错，一个传中，这个点传的不错。啊，右路的一个传中。我感觉还是感觉这时候输了一个没事还有时间，是吧？要大胆的放开一些，有点儿回到今天第一个主场，可能是不是有点压力有点过大一些。好球，哎，这个不错，组织的七号，看怎么样这个传中啊，再来再来。好，哎，好球，有机会，哦，有机会，还有，哎呦，不错，不是机会的机会，确实是很好很好，这个机会是抢出来了个机会，哎，很好很好。
1: 上海队通过默契的传控、精准破门，展现出了成熟的进攻套路。我们也可以看到，失球后的河南队也逐渐放开了手脚，加强了前场的逼抢力度。14号球员在混战中抢射得手，将比分强势扳平。

双方这两个队也是从这个 U13 这个比赛中60个队中脱颖而出，通过了小组赛、小组的交叉淘汰赛、8进4进入半决赛，最终双方会师到最后的总决赛。星图就是这个队，总共从预赛到现在进了38个，失了7个球。上海嘉定是进了7个，失了5个。说相比来说，看来星图的进攻能力相对来说来看的话，是要比上海要好一些。但这看着星图上海的失球比较少，证明他的防守做的还是不错的。就我们现在在看这个比赛也是，确实的，这个上海这个整体的队形保持的相当好，三条线的距离保持的相当好，一个纵向一个横向，是吧？纵向的移动，横向的移动，三条线保持的距离都是相当不错的。

火雨中是进了17个，吃了7个。啊，星图也是星图的，啊，在这看这个球，哎呦，好可惜啊，好可惜啊，啊，这就看出来了，你看，我们现在就能看出来这个1对1这个能力，感觉像上海这个队估计可能在准备会中，主教练可能布置就是一个，因为他第一回合可以平球，平完就结束，没有加时赛，也没有点球。第二回合了之后，如果再打平的话，有20分钟的加时赛。如果通过20分钟的加时赛还是平球的话，就要发点球了。所以说我感觉这场上海队教练主导思想估计还是防守反击，在客场能带走一分，或者这场球能平，我们回到。

到了上海，再想办法怎么样把这场球赢下。而星途不一样，星途肯定是想通过主场之优势要把这场球如何的拿下。这我想这是主教练今天的主导思想。

0: 星图应该借助主场之势，是吧，在给上海一种压力，甚至说可以上去的高位啊，做几次，做一段时间看怎么样，效果如何。哎，好了，怎么再看这个球啊，啊，在左路又传起来，找十四号啊，你看又找的是张伯苓。转移到左侧啊，现在边位三号，哦，三号又传给了，出界了，传给了七号。上半场即将结束，这时候是也是比较关键的时候，对吧，双方要把防守再做一下做好。哎，好球，星图抢下来了，看能不能发动快速的进攻。哦，很有想法，只是传的稍微大了一点。张伯苓拿球，看最后这一次进攻如何。哎，七号交给了边卫啊，边卫三号是个朱永新，是个左脚，裁判吹响了上半场的比赛结束。
1: 随着比赛深入，双方也逐渐放开，比赛的节奏也明显加快。河南队多次利用长传反击威胁对手的防线，而上海队则通过整体的移动保持着防守的稳定性。总而言之啊，年轻球员在重大比赛当中的心态调整至关重要。在这场激烈的角逐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小球员们技战术上执行的努力，但足球的魅力远不止赛场上的90分钟，更在于球员们为梦想所付出的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接下来要讲述的这位球星凯文·德布劳内，就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之巅的道路。凯文·德布劳内在14岁时曾经因为性格的原因被青训的寄宿家庭拒绝，在切尔西的初期他也不被信任，与主帅穆里尼奥的冲突使得他远走德甲寻找机会。后来德布劳内被租借至云达不莱梅，这也成为他职业生涯当中一次非常关键的转折。他在那里用单赛季交出10球9助攻

的答卷也重获信心。随后，在沃尔夫斯堡迎来了全面的爆发，在2014至2015赛季以10球20助攻的统治级表现荣膺德国足球先生，并且率队夺得了德国杯，真正证明了自己的顶级实力。此后，他加盟曼城，成长为世界第一中场，以大师级的传球帮助球队多次问鼎英超，同时也作为比利时的黄金一代的核心闪耀国际赛场。他的故事是一部用实力回应所有质疑的坚韧史诗。最后呢，悄悄告诉大家，德布劳内有个外号叫做丁丁，这是因为这位中场球员与《丁丁历险记》的主角丁丁有着极其相似的发型，同时德布劳内也与这本漫画的作者也同为比利时人。德布劳内的坚持最终化为了绿茵场上手术刀般精准的传球，可见成功之路虽有千万条，但内核都离不开对于梦想的执着。今天的赛场故事到此就要结束了，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明确要求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要根据专业特点，每五年必须累计不少于六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新任教师应先实践再上岗。如何规范推进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职业学校教师培训分委会发布的《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为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开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依据。政策之下，产业前沿知识如何高效转化为教学核心能力？新时代怎样培养职校教师德技双育能力？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深入探讨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从有向优的蝶变升级。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院校教师的企业实践项目。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指南，我们就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指南的具体内容。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内容涵盖项目目标、内容设计、组织实施、考核评价与条件保障等方面，覆盖农林牧渔、资源环境与安全、能源动力与材料、装备制造等17个大类、88个专业。同时，指南对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实施全过程进行标准化设计，明确各环节具体要求，着力提升项目的规范水平与实际效果。项目内容设计贴近产业前沿，融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并依据企业真实岗位设置安排实践内容，遵循教师成长规律，围绕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与应用研究能力的提升，结合对应职业领域，系统设计模块化递进式实践内容，明确各方权责，规范实施路径，促进资源共享与互利共赢。我们先来问问王部长啊，您看职业院校要培养双师型的教师，那之前呢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的学校跟企业之间是点对点的对接的，现在出了指南之后，等于是说在国家层面做了一个顶层设计，那您觉得这样一个顶层设计中间有哪些创新点，会带来哪些改变？
1: 教师企业实践已经成为双师型教师培养和发展的基本制度，指南的发布呢，对破解长期以来存在的教师企业实践项目设计针对性不强、实践项目内容与教师能力提升不匹配、实践岗位和场景不明晰、组织实施不规范、评价标准不统一等等问题呢，为教师企业实践基地、职业院校和教师提供了一套目标清晰、岗位落地、

路径规范、项目可选、评价多元的教师企业实践的工作规范。如果说创新点的话呢，我觉得一是

0: 任务内容、组织实施、条件保障和评价标准等共性要求。通过规范化的呢，这种内容设计和实施路径，解决了实践项目内容的随意性和实施不规范问题。第二个方面呢，是指南构建了，以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为核心的项目模块化任务框架，也就是我们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模块化任务框架，来确保项目内容能够与专业需求对接，实践活动能够与教师双师双能提升需求高度契合，科学构建了教师专业化成长和综合能力提升的知识能力图谱。那么第三呢，是指南体现了针对性和灵活性，鼓励基地根据区域行业特点和院校实际需要，对项目内容进行因地制宜的细化和调整，方便教师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实践内容，体现了因地、因需、因人的不同需求，灵活选择项目及任务模块。第四呢，指南充分体现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企业与学校通过协同组织实施项目，实践项目，实现了技术、资源和人才的双向赋能。我认为这四个方面呢，是指南的一些创新点。
1: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唐校长，之前呢，我们学校把老师派到企业去实践的时候，企业跟学校之间其实是有一个信息差的。那您认为这一次指南的发布，怎么样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2: 到企业去实践，那应该是培养双师型教师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我们这个指南的发布，它是最开始的初衷是为教师到企业去实践呢，设计这种和实施项目提供的一个指导指南。那么它是规范的企业，但同时呢，对职业院校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的话呢，说实话，企业呢不知道提供什么样的项目，因为学校没有统一的一些要求，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这个要求。第二个的话呢，学校呢也不知道老师在那边实践的效果如何，成效如何，所以这里边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最终会导致整个实践效果呢，实际上学校跟企业所做的东西啊是不匹配的。那么这是指南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说呢，我们创先的把这个各个学校共性的一些对教师企业实践的要求，比如说在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以及呢应用研究这三个方面呢，我们经过大量的调研呢，取得了共识，写入了这个指南。那么企业呢，按照这个三个模块以及各个专业大类细化的一些实践任务，那来做这个企业实践项目的开发与实施，那我觉得会起到很好的效果，这应该是一个亮点。
1: 说完了学校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说企业啊。汇博机器人作为机器人行业的头部企业，现在也是我们教师实践项目的实践基地，是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实践基地的？
3: 汇博机器人是在2019年入选的全国首批职业教育教师的企业实践基地。在这个指南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围绕着国家的职业教育改革，还有我们双师型队伍打造的这个需求啊，就在不断探索我们这种企业实践基地的项目设计啊。在分工方面啊，教师的企业实践啊，涉及到三个主体啊，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学校，另外就是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啊。那么首先我们明确，就是教师呢是我们这个实践项目的一个组织主体，还有质量的责任主体。那么主要是要开发适应对应老师专业的这种真实的实践项目，那么开放一些产线资源，并且是要选派这种经验比较丰富的高级工程师啊，作为我们的行业指导老师。那么院校呢，主要是要负责遴选我们合适的老师，并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那么作为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呢，到一线的真正的项目实践，并且要进行这种实践成果的转化，以及我们成果在我们教学当中的应用的反馈啊。那我们通过三方的协议啊。

0: 来这个细化我们实现的目标、任务清单，还有成果的要求。在条件保障方面，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公司也组建了一个30多人的一个运营团队，我们还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叫汇博基金学院，主要是把这个企业实践的项目做好啊。我们专门也开辟了6000多米的一个场地，涵盖了我们工业机器人啊、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矩阵智能啊、数字孪生等相关的岗位，还有相关的这个专业啊。通过6年多的一个总结来看，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啊。第一个，每年3000人左右的一个承载能力，也陆续实施了50多期的这种企业实践还有培训的这个项目，累计学员有7000多人啊，并且校企联合开发了20多门的这种在线课程，30多部教材啊。通过这些实践呢，由我们指南啊，也做了一些前期的探索。那未来可能在指南的这个指引下，我们会逐步的更加完善我们现有的运行机制啊，把这事情做得更好。
1: 这次指南也提出了我们要推动职业院校的教师他们的企业实践从有到优的这样一个转变。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三方吧，教育主管部门、企业、学校之间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更好的协同机制来保障这件事情？
2: 我认为首先呢，应该明确三方各自的角色和责任。教育主管部门呢，需要提供政策保障，同时履行好统筹协调和督导责任。那么职业院校呢，需要定期组织选派教师到企业实践，同时呢，积极对接企业，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的计划。那么企业呢，需要提供实践岗位和工作场景，组织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活动。其次呢，就是探索形成协同机制。这次指南我们是从教师职业素养教师的职业能力和教学能力提升为核心目标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构建这种协同机制的时候，还是要围绕着这个目标。2019年啊，教育部为了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组织建设了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信息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主要有3个模块，它的功能。第一个模块呢，就是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申报和遴选管理。那么第二个模块呢，是教师企业实践活动的申报这个遴选实施评价管理。第三个模块呢是，导师库管理。那么至于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这种管理，从项目申报遴选立项过程监督、项目评价以及参加企业实践活动教师的报名、实践活动的安排、三方协议、实践活动的动态管理、考评绩效等等都提供了信息化的这种管理模块和手段。
1: 教师企业实践作为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与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培养双师型教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普遍共识。指南设计分为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3个模块，3个模块任务总时量不少于180天，其中职业素养不多于25天，岗位核心能力不少于90天。应用研究能力不少于45天，要求基地应围绕5年一周期整体设计项目，每个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不同模块开展策划与设计，可以组织教师在某一岗位或主体业务流程的不同岗位之间进行轮换实践，使教师在相对完整的工作流程中熟悉企业生产、管理和服务真实工作过程，深度了解实践岗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规范，锻炼实践能力。老师们到企业去参与实践，不仅要了解掌握最前沿的技术，同时还要把他所学到的这个技术带回学校去，变成教学资源、实践资源啊。那您觉得企业如何来帮助老师们，让他们参与到真实的生产情境、真实的项目当中，同时还能变成教学资源？
0: 国家在这个机器人领域已经设置了很多新的专业包括机器人工程、工业机器人技术、这个智能机器人技术，还有服务机器人等等。那么呢，新职业和新工种也发布了很多和机器人相关的。那我们的实践项目的设计首先是要匹配我们上述的新专业和新职业的一个相关能力的。

0: 培养要求，我想这是个基础性的工作。现在的新技术啊、新工艺啊、新材料、新方法、新装备等等不断涌现啊，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我们机器人的深度结合，我们整个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形态发生了这种非常巨大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包括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等啊，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融合和交叉。那么对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讲，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需要更加宽泛全面的这种实践能力。那么围绕着指南的要求啊，我们除了匹配现有的新专业新职业以外呢，我们还在探索构建这个与产业前沿基本同步的这种实践项目体系。一个是面向产业的职业素养，不断地学习这个行业、这个职业、这个领域的技术的发展趋势啊，包括它的这个技术，包括它的装备啊，包括对岗位能力的要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这是在职业素养里，我们觉得这个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啊。另外就是所谓的岗位核心能力啊，这块应该是主要面向这种复杂工程啊，我们希望来强化它的系统的集成能力，尤其包括它的解决方案的能力。那么解决方案能力需要对这个行业的工艺、装备、技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才能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系统解决方案。第三个是所谓的这个应用研究能力，这主要是未来考虑这个未来竞争力啊，包括为这老师啊就未来的方向做一个指引啊，我们希望他能够强化啊对接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聚纯智能技术等等前沿的方向啊，让他不仅仅拘泥当下，要适度的有点前瞻性啊，来避免我们这种经常诟病我们的产业的需求和我们的教育的脱节的问题。
1: 当然老师们带着这样的实践经验回到学校之后，他不仅要带到自己的课堂上教给学生们，同时跟同专业的老师们还会有一个集体的教研，会形成一套方案来赋能我们所有的这些学生啊。这方面学校做了哪些支持工作，让老师更好地把他们的实践经验变成教学资源？
2: 首先从这个选派老师开始，就是分层分类啊，选派到相应的企业去实践，然后回来以后呢，要有一个交流分享，那就是构建了一个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交流分享平台。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其企业实践的成效跟他的教师考核、职称评聘以及呢评优评先呢挂钩，当然也会跟绩效工资挂钩。这些呢就能够促使呢老师把在企业当中学到的一些先进的啊工艺啊，或者说技术创新的一些成果呢，啊，融入到我们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包括呢专业怎么更有前瞻性的去建设，课程呢怎么进行开发，校企共同开发，还有呢教材和实践基地，那最重要的话呢，提升了教师的这个实践教学能力。那这些方面的话呢，其实学校是有一些案例，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有一个是做这个古建筑方面的老师，那他就去古建筑的企业里边呢实践学他的设计和工艺的施工，回来以后就把这个成果呢就融入到技能竞赛当中，连续拿了两次全国的大奖。通过这些分享，不仅是企业啊实践的一些成果分享，同时也通过每个老师的实践能力提升、老师的发展成长的这种分享呢，激励更多的人呢啊非常重视啊，把这个教师到企业实践的这个做好做实。
1: 当然这个中间我们也用到了很多的数字化的手段啊，比如说我们要做数字教材，这样的话可以更快的把这个企业的资源转化成教学资源等等。王部长，国家开放大学在数字化赋能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3: 依托国家开放大学成熟的数字化平台和分布在全国的啊教育教学网络，那协同企业开发并且推送数字化实践项目、实践案例等学习资源，同步开展呢与线下企业实践融合的线上实践活动。啊，教师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就可以啊参与线上实践，来扩大呢优质企业实践资源的覆盖面和教师企业实践的灵活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要利用好国家开放大学比较强大的这种资源聚合能力，将零散的教师企业实践的案例

0: 成果进行结构化的啊标签化的处理，来纳入到国家终身教育平台，啊，使职业院校教师时时可练，处处可用，啊。第三呢，是充分利用好学费银行啊，来为我们职业院校的教师呢建立终身学习档案，将教师的企业实践啊形成的成果啊纳入到终身学习的这个学分银行这个档案里边啊，形成学分积累，服务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1: 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的核心逻辑是用标准化流程与规范化实施，把教师企业实践从可选增值变为必修动作，把模糊的双师型要求转化为清晰的能力清单、实践路径与成长阶梯。它推动教师从知识传授者向产业技术解读者、真实工作学习者、课程内容转化者升级，让更多教师成长为既懂教学又通技术的工程师型教师。这不仅拓宽了职校教师的职业发展空间，更搭建起学校与产业紧密衔接的桥梁，为双师型队伍建设注入持久动力，为职业教育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筑牢根基。唐校长，我们职业院校的很多青年教师啊，他们都是校门到校门，之前其实是没有什么企业的实践经验的。那对于这样的青年教师，我们怎么样来设计一个阶梯式的、递进式的能力培养的路径，让他们能够真的参与到企业的实践当中有收获？
2: 作为校长，我是深有体会。
1: 嗯，
2: 那我们有时候也开玩笑说叫两门老师。
1: 啊，两门老师。
2: 对。那么这些没有任何企业工作经历的话呢，学校呢是考虑就是说让他一参加工作，但先不要上教学岗位去企业实践，至少呢不少于3个月，如果是博士来的话呢，我们比较主张呢有条件的，可以到企业去实践1年。
1: 啊，
2: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在企业当中呢，增强他这个职业素养，包括这个行业里面的法律啊、职业道德啊，还有规范，还有行业发展的一些新技术。新的一些趋势，能够到企业的真实岗位上去操作一下，增强他的实操能力。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参与到企业的产品研发和技术攻关端。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在一个真实的企业、真实的一些工作岗位、真实的工作任务当中呢，全过程的参与。那这样他对将来走上教学岗位上呢，上好一门课，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就这方面呢，学校是可以做这方面的约定，有助于这个青年老师，我们说的两门老师呢，更好的成长起来，就是让每一个老师在职业院校老师都能够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双师型教师。
1: 当这样的唐校说的两门老师到您企业的时候，会为他们量身定制什么样的培养方案？
3: 现在这种很多专业啊，它那个都是多学科交叉或者是多专业交叉的。机器人呢也是多学科交叉的一个专业，所以说每个老师啊可能是专业背景不一样啊，有可能学机械出身的，有学自动化的，有学计算机的。这种年轻老师的培养也不能说简单的一刀切啊，都是每个人都一样啊，可能还是要根据他本身的专业背景以及他个人的发展意愿好、发展的优势好，去进行定制化的一个打造啊。那第一个就是还是要补短板啊，因为现在所谓的机械工程科班出身的博士、硕士还比较少啊，就专门学机械，很多还是和相关专业出来的老师比较多，他肯定还有自己涉猎的不太深、不太宽的啊。我们第一个要给他补齐短板，再一个从学习规律来看，我们肯定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以机器人为例，那就从单机到简单的工作站，从简单的工作站到相对复杂的工作站，从工作站再到一个产线啊，这么一个就技术复杂度啊，外围设备也是一个逐渐这个递升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符合人的学习规律的啊。那么对一些这个实践能力、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或者比较擅长的年轻老师，我们建议啊，把它往这种工程应用型去培养啊，就是能够完成一些具体的这个作业任务、解决方案等等啊。这主要要强化他对啊行业应用技术的了解，熟悉掌握这个行业的一些工艺流程啊，能够针对一些具体的作业任务啊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无论是宽度好、深度也好，

0: 那最终都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就是要把你的实践能力转移到我们的教学能力的提升。这里还涉及到我们的教育学和教学方法的问题。做到这个程度，就是可能是我们心目中打造的理想的这种双实性的教师。
1: 那王部长，您觉得现在指南发布之后，我们来畅想一下，未来5年吧，我们会见到什么样的成效？您有什么期待？
2: 就未来5年呢，将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从规模覆盖走向内涵提质的关键转型期。那么要谈预期成效的话，我觉得有望在三个维度上看到实质性的这种质变。第一呢，是教师能力结构显著优化；第二呢，是校企关系从资源索取转向价值共生；第三呢，是制度体系从制度化规定转向标准化治理。那么要谈期许的话，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我觉得，期待看到更深层次的变化啊。一是教师企业实践成为职业院校的标配文化；第二是呢，企业真正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而非配合单位。第三呢，是一大批既懂教育规律，又懂生产实际，既能站稳讲台，又能服务产业的双型教师队伍，高质量形成。
1: 唐校长，您的期待？
3: 希望看到呢，我们每一个职业院校的老师，心灵又手巧，既懂理论又会实操，同时的话呢，还能够围绕实践来教学，用巧手灵心，用手巧在心灵的这么一种打开方式来育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成长成为这个高端技能人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的服务产业，这就是我的期待。
1: 您的期待？
0: 希望在未来5年啊，在我们这个指南的引领下，我们这个企业实践基地的建设更加标准化、体系化，我们的项目开发更加规范化，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取决于自己企业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啊。我们的实践目标啊，能够更加清晰啊，质量评价更加科学啊，我们这个运行管理啊更加专业啊，真正的实现我们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地真正的从这种有到优的一个转变，这是我的希望啊。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未来呢，在指南的指引之下，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们在企业的实践能够做到真实践、有真创新、也有真收获，再把这样的收获带回到职业院校，更好的赋能我们的教学改革。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思政课如何上出数字位，
1: 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走出校门，让德育真正活起来。
2: 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数字人微课平台赋能网络思政。推动思政课发展呈现新气象和谋划思政课建设新作为，是摆在当前职业院校思想政治工作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以教育数字化为着力点，依托数字校园建设，大力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推动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2: 那么数字人技术的出现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提供了契机。我们在实践教学过程当中，把那些生动的资源及时的通过数字人技术转化为思政微课。
0: 吴文丽是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0: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老师，同时也是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的第一批用户。此刻他正带领学生走进北大红楼进行游览，然而屏幕上的这位吴老师并不是他本人。
1: 与我们的课程这个关涉度比较高的一些红色场馆、红色资源，那么就近的一些点位，我们是可以克服一些条件上的这个限制，带领学生去实地进行现场教学的。但是对于一些室外、省外的一些红色资源，那对于这样一些点位，我们怎么去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呢？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利用我的数字人平台，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是韩科院与企业合作共同研发的一款数字人微课制作工具。在这个平台上，老师只需提供2分钟视频，便可训练数字人。生成微课视频也只需要简单的3步操作：导入 PPT、输入讲解词，一键生成，改变了传统的思政微课制作模式。此外，通过调用 KMI 大模型，还可以辅助老师进行 PPT 制作，自动进行生成和美化。数字人技术的运用，降低了思政微课制作的技术门槛，让教师一学就会，容易上手。制作一个微课的时间，由原来的1周以上，缩短到了只需1个小时。微课的制作成本降低了85%，制作时间减少了90%。这也使得思政课程资源供给的快速提升成为可能。
1: 那么在以往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为了给同学答疑解惑，一般我们都是用文字的形式与学生进行课后的这个沟通和交流。那现在呢，同学有疑惑的时候，我就可以将我的这段答疑解惑的文字用数字人的形象把它转化成一个视频，再发给学生。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高效的，所以一方面它是节省我的时间，另一方面其实也拉近了我与学生之间的这个距离。
0: 目前韩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已经为超过半数的教师拍摄制作了数字人模型，完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中国共产党党史课程资源制作、形式与政策课程资源的更新，并将劳动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课程资源开发提上日程。此外，学校人文素养相关课程制作微课超过600节，为学校开展思政教育提供了充足的教学资源。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平台还可以调用大模型，用具备职业能力的专业大脑生成思政知识库，实现 AI 人工智能知识问答、资源推送，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
2: 因为学生在课上，他对这个中华这个文化文字溯源很有兴趣，那么我就观察到这个点了，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政融入的点，所以我就课下立马的就是找资料、写脚本，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然后给他制作一个视频，把这个知识点给他展开。那么其实因为这个点呢是学生自己发问，所以咱们这个思政融入的话应该是自然而且有效的。
0: 韩科院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还支持课程学情分析推送，在导入课程大纲后，平台会自动推送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设定的职业能力目标等信息，自动推送该课程历届的学情分析情况和前修课程学情分析情况，更好地满足教师对学情的准确把握。
3: 比如说这个同学这门课的某一个作业他的成绩比较低，那么通过模型可以分析出来他可能低于班级平均的20%了，那我们提醒他，哎，这位同学你这个单元你可能没有学好，光提醒没有用，那我们就推送给他，你自己学习一下吧，你再复习一下。
0: 同时，平台的 AI 辅助备课功能也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助手。课前 AI 教学助手会提醒老师本节课的重点，并提醒学生做课前准备，课后 AI 教学助手

0: 会将实时更新的思政案例微课分发给每个同学，通过对话聊天模式与同学们对话，指导作业，并搜索提供校内外各种形式的思政教学资源，让同学们能感受到思政老师就在身边。
1: 于三千年前的象形文字，
2: 我在课堂中的话呢，对于和美乡村这个主题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和我的智能体对话之后，他给我做出了很好的一个解答，告诉我这个和美乡村的内涵是什么，它的氛围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它也很好的融合了我的想法以及这个和美乡村的主题，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画，然后就是我感觉它是一个我绘画的一个很好的帮手。
1: 评价学生作品，如果在以前我不通过这个平台，我也可以去做这样的评价，但是那个评价就是冷冷清清的文字。那么通过这样的我的一个分身，能够有一种还是像以前微课的特点，它是面对面，但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短时间内生成。
0: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在航科院已发了备课模式，教学方式的革新，不仅提高了思政教师对学情，特别是学生思想动态的把握，备课手段的便利，也让思政课教学更加适应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提升了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此外，平台还开发了一键翻译功能，自动生成各种双语微课，不仅可以覆盖英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多语种，还能模拟纯正的外语发音，满足各类双语课程需求，支持一带一路教育服务。
3: 那么留学生回去不是要看课程吗？那么原来那些课程都是中文的，他没有办法自学啊，所以这个平台一上以后呢，可以一键翻译，直接成英文的，不是英文的字幕啦，是语音都是英文的，那而且是用这个上课的老师的声音说出来的英文，所以这个老师也很省力，就是辅导也很省力，学习的这个效果也会提升。
0: 不仅如此，航科院还将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引入课程思政，促进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4: 我们跟企业工程师在确定好教学的主题、教学设计啊，以及我们拍摄的方案之后，就由企业工程师他先在这个工厂里面先把这个相关的视频拍好，然后我呢再在我们这个素质人的思政微课平台上，然后利用我的素质分身啊，去进行一些技能的讲解。那同时的话，融入咱们一些思政的元素，比如说引颈细致的规范操作素养啊，还有精益求精的品质控制精神啊等等，把它融入进去，这样实现了技术技能以及职业素养的双融双促。
0: 技术的创新应用，让思政小课堂更加便捷、更加智能化。同时，借助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也在学校所在地杭州市富阳区，航科院深度挖掘20多个思政育人实践基地的社会育人资源，对其进行主题化、模块化的整理和设计，用数字人技术将其转化为在线教学资源，将大课堂与小课堂在云课堂贯通融合，为理论教学提供了丰富和生动的教学素材，不仅实现了学生的100%全覆盖，也让走读山乡、生活课堂成为备受师生喜爱的思政品牌。
5: 在生活课堂中，我们深度发掘了各种各样的育人资源，那么有历史的、文化的、自然的、社会的，构建起了大资源。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邀请党政干部、普通村民、非遗传人、能工巧匠担任我们的兼任教师，然后呢又形成了大师资。除此之外，我们学校还有乡镇的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一起来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并且呢构建了协同机制，形成了大平台。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0: 航科院

0: 不断丰富各学科的应用场景，给同类学校提供应用示范。目前，浙江省已有6所高校、5所中小学校和1个区级教育局使用了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
1: 作为教育部第一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试点单位，近年来，航科院紧扣立德树人，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致力于用数字技术、AI 技术来改革教育教学，用数字化通道来线上线下构筑知行千日成长通道，希望以数字教学手段来以教育引导学生铸就坚定理想信念，掌握建设强国的专业技能，让每一位学生在未来人生都有出彩的机会。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

0: 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力。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小学校长陈友鹏。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足球脚背正面运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足球脚背正面运球课程核心在于基础球感培养，脚下技术精进，与团队协作意识并重。孩子们在练习脚背正面运球、短传配合以及小型对抗，让足球训练如行云流水般充满节奏与变化。在精准控制足球、把握推进节奏的实战中，提升球感、协调性、反应速度、战术理解力与团队默契。跟我一起走进课堂，看孩子们如何用足球玩转体育，快乐运动，健康成长。

0: 今天咱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小背正面运球和游戏永争第一。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

今天咱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脚背正面运球和游戏永争第一。下面开始咱们的慢跑热身。好，全体都有，向右转，跑步走。

好，下面咱们开始球性练习，左右脚荡球，啊，跟着老师的节奏一起来。好，准备，开始。好，变成拉球啊，左右脚拉球，控制一下节奏，把球的范围控制得大啊，加快速度啊，看手。

让学生观察我手中的数字，是为了培养他们在以后的比赛和训练中抬头观察的习惯，为以后参加比赛打下坚实的基础。下面开始咱们基本部分的学习，脚背正面运球，先看老师做示范。以右脚为例，上体前倾，运球脚提起，脚尖指向地面，落地前用脚背正面触碰球的中后部推送前进。上体前倾，运球脚提起，髋关节前送，脚尖下指，落地前用脚背正面触碰球的中后部推送前进。各组第一名同学准备开始。注意抬头啊，多触球。

好，同学们，咱们开始第二个练习，运球到更远端的黄色锥筒，然后快速返回。咱们四人一组，依次进行。对，脚尖立起来，多触球。

好，下面咱们开始咱们各组的比赛了，运球接力。第一名同学运球绕过黄色的锥筒之后返回，第二名同学击掌后，第二名同学出发，看看哪一个组最先完成。预备。

一。5、6、7，好，第一名是第4组，第二名是第3组，第3名第1组，同学们，下面进入咱们的比赛环节了。本次的比赛采取1对1的形式进行，每人2个球门，将球打进对方任意一个球门之后就可获胜，获胜的同学进入下一轮，1对1着对厮杀，最终决出冠军。全体都有向后准备好啊！

快，小段娜转身向前防守。准备好接球啊！把球带出来，对，好球！来下一组，准备好接球啊！跑动中接球，快攻！对，好抢断！

回事？转身。来下一组。

声。好，咱们第一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啊，请第一轮胜利的同学向前两步走，准备好第二轮的比拼。来，第二轮前两名同学进入场地。

0: 好，准备好啊！好，跑动，跑动，接球，跑动，接球，
1: 加油，加油！
0: 给球。来，第二组进场，开始了啊！转身，转身，好球啊！控制好，控制好，可以好。打外侧了，对，打了。好，咱们第二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啊，马上进行第三轮比赛。好，请刚才获胜的同学出列站好。好，请前两名同学进场准备，其他同学做好观众。跑动接球啊！没进，没进，还有，还有，转身。下一组，子乔。

发挥失常，有一个地方我轻敌了，所以我停球停得特别差，然后被别人进了个球，没有进入半决赛，让自己。

0: 心态平稳，不要轻敌，把所有的比赛都看成个决赛。
1: 结束第三轮比赛，进入咱们第四轮比赛啊！四强的选手向前一步站出来啊！利用手心手背的规则决定你的对手啊！来，手心手背。

0: 最后的决赛马上开始了啊！有请两名决赛的选手进场。好了，跑动接球。冠军啊！
1: 你脚得直，然后呢，你最好让球在这个脚的正中间，然后呢往前就可以了。
0: 好了，经过五轮的比赛啊，最终的冠军唐子晨，非常棒啊！今天大家的表现都非常非常的优秀，而且把今天咱们课上所学的东西运用到今天的比赛里，每一位参与者都非常棒。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啊！好，请唐子晨归队。下面开始咱们拉伸大排的位置，高嘴球，走。

0: 好，今天这节课大家表现的都非常棒啊，把今天课上所学的东西运用到最后的比赛中，最后的比赛大家完成的也非常好啊。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我挺开心的，觉得我这节课表现的还行吧，就是我觉得我再要是再强壮一点就行了。
3: 比如说过人技巧多，灵活了一些，不像原来那么直，然后射门现在有力，现在可以射得特别高，射别远，还可以射到死角，可以很容易进球。
2: 下一次呢，不仅要和我的队友们一起练习，然后我自己的素质也要增加。
0: 在小学体育课中融入足球教学，对体育一体化教学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足球运动涵盖了跑、跳、踢、传等多种动作，能够锻炼学生的速度、耐力、灵敏、力量、协调以及柔韧等素质。同时在足球运动中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积极向上的意志品质。同学们走出教室，奔向操场，在运动中享受快乐，让运动成为习惯，让锻炼成为日常，尽情挥洒你们的汗水，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吧。
4: 教师始终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以学练赛评一体化教学为抓手，落实学科核心素养，从体育教学走向体育教育。
0: 节目的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4: 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我很荣幸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校在体育一体化教学方面的实践与思考。随着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颁布，体育教学更加注重学练赛评一体化的设计，强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培养核心素养。我校积极响应新课标要求，从课程体系、大课间活动、评价机制等方面入手，推动体育教学提质增效。一，以新课标为引领，构建一体化教学体系。新课标提出学练赛评一体化的教学理念，我校积极组织体育教师基于课堂开展研讨，将其贯穿于体育教学的全过程。一，学有目标，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分层设计教学内容。低年级以游戏化教学培养兴趣，高年级注重技能与体能的结合。二，练有方法，通过课内加课外双

线练习，如课堂分组训练、课后专项提升、家庭自主练习等，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三、赛友平台，定期举办班级联赛、校级运动会、趣味挑战赛等，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在比赛中巩固技能，提升团队意识。四、评有维度，基于学校成长印记评价体系，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结合，关注学生进步幅度、运动习惯和体育品德，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

0: 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3: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

0: 们其中有两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业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质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他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

0: 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是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毕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5: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6: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 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

0: 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

0: 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际合作长远的发展。
1: 嗯，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把这个实践中心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0: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

0: 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2: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3: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运动，那绳子比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

0: 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方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1: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实证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2: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2: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1: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2: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啊，在课程设计当中啊。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那个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2: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

0: 三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乡村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乡村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

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国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

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在健身房接触都是成年人，然后偶尔会接触到青少年，然后发现这个青少年在训练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疑问，
1: 就是在这个青年老师成长过程当中吧，他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良好机制，我们经常会请一些这个区教研员和区的特级教师到校来进行指导。
0: 在这个个人因素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有同学我就是不想参与到其中，然后我们老师首先需要静下心来，不能跟孩子着急，然后跟孩子慢慢的交流沟通，深挖他到底出现这种情况。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建校66年，从一校一址发展到今天的教育集团，同时呢也是北京小学教育的品牌校示范校。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发展经验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德育主任高东辉，欢迎高主任。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体育教师侯永坤，欢迎侯老师。两位老师在学校都工作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应该对这所学校是非常非常的了解。您心中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
0: 我们学校是一个活泼开朗，一进入之后呢，从我们老师角度就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场所，学生进去呢有一种家的感觉，既有家的感觉又有学习的氛围在里面，越人越挤越近，快乐成长。
2: 嗯，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学校不仅仅是品牌校示范校，同时呢还是窗口校和样板校，怎么来理解这两个关键词？
1: 是这样，就是我们学校呢自1958年建校到今天已经有66年的发展历史。那现在我们办的是那个首都高品质学校，首都文明校园，那国防教育示范校，首都依法治人先进单位，然后我们呢还是这个朝阳区的原院素质教育示范校，也就是学校呢一直在重视教育教学的高质量发展。每年呢我们都会获得这个朝阳区教育教学的优胜奖，而且呢我们的办学目标呢也是这个教育改革的典范，优秀人才的摇篮。我们一直在这个实现我们的办学目标，为社会培养这个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这个合格人才。
2: 而且我们学校还有和体育相关的这种优势和特色，对不对？
1: 像我们学校呢，在体育呢工作方面呢，是从集团到这个学校我们都非常重视体育工作，因为呢，这个学校里面呢，体育、艺术和科技是学校三项重要的工作，其中体育工作是直接关系着学生的身体素质。像我们学校呢，目前来说呢，我们有这个篮球啊，这个的那个体育项目，有这个足球体育项目，而且要有这个排球体育项目。像我们的侯老师呢，就是我们排球项目的领军人物。哎，
0: 我们学校特意打造了以太阳星城校区为主的足球特色校，以西坝河为主的篮球特色校，和平街校区的排球特色校，同时我们三个校区又合力打造了田径运动项目。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然后参加多项赛事，我们的篮球、足球、田径在相应的比赛中都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我们排球呢多次在北京市的比赛里面获得前三名，并且多年连续蝉联了朝阳区冠军。
2: 以前我们了解一所学校，可能会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发展一个特色项目为主，但是今天我们听到了朝师附小是发展了三大球作为自己的这个优势项目，同时还发展了田径，也是总共是四个项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般情况下大家不是应该都集中优势？
1: 我们是呢是依据这个朝师附小教育集团这个三个校区不同学校的学生的实际情况，为了满足这个家长和学生的实际需求，然后我们开设了不同的体育项目。实际上呢，我们要实现的是百花齐放的这个项目，每个学校呢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2: 那各个学校现在这些特色项目的成绩怎么样？
1: 目前来说呢，成绩非常的理想。像那个太阳星城的足球，它这足球呢是在这个国家还有这市区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参加这个朝阳区这个金鹰杯等这个足球比赛，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啊。

0: 然后我们那个这个篮球呢，在西牌校区呢，也是朝阳区的篮球比赛当中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名次。那在和平街校区呢，是这在侯永宽老师的带领下呢，我们的排球在近几年来说呢，应该成绩非常的理想。因为我们是在朝阳区，我们基本上是老大的位置，就是我们总是这蝉联冠军。而在北京市，你想北京市26个区县呢，这么多的这个篮球排球队伍里面，我们每次比赛我们取得过
1: 真正在操场进行活动，然后这样的呢，不仅激发了学生的运动兴趣，而且提升了学生的身体素质，并且充分发展学生的运动特长。孩子身体越来越好，当然他的学业什么的，我觉得其他的都会越来越好，毕竟身体是革命的基石嘛。
2: 嗯，但是我们知道侯老师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就是在成为这个朝师附小的老师之前，您具体是做什么的？
1: 哦，具体以前是在健身房做健身教练指导的。
2: 嗯，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身份的转换呢？其实这个转变还挺大的。
1: 因为以前接触的在工作在健身房接触都是成年人，然后偶尔会接触到青少年，然后发现这个青少年在训练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疑问，然后不能够得以解决，而且在看到有很多孩子越来越胖，我觉得呢，让孩子主动走到健身房是很难的，那么我不如就转变一下角色，主动去接触学生。后来我觉得教师这个行业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而且我又喜欢体育，又是体育人，然后借助这个机会有幸成为了我们朝师附小的一员，然后成为正式老师，把我所学的关于体能训练还有专项技能的方面教授给学生，学生乐在其中，我也乐在其中，相互成长。
2: 嗯，当然您现在是主要带朝师附小的这个排球，对吗？
1: 对。
2: 嗯，从健身教练到排球，这中间肯定有一个专业的转换，当然这是通过自己的方式，那我相信学校也会有学校的方式，怎么样去培养青年教师他们的这种能力。
0: 是学校是非常重视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我们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注重培养像体育老师啊，提高他的专业能力。那么我们学校可以说是积极的支持我们所有体育老师参加这市区的体育教研活动。通过这个参加这个市区体育教研活动呢，拓展他的认知，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提升他的这个专业能力。第二个方面呢，就在我们学校呢，我们非常重视啊体育教研组的校本教研。也说大家呢在教研活动过程当中互帮互学，共同促进，然后解决在教学当中的一些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非常重视啊就是教师的科研问题。
2: 嗯，
0: 因为呢在科研过程当中，他是不断的研究在教学教育教学当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科研之后呢，在这个无形之中提升了他的研究能力，也使他能够更好的服务于进行教学工作，服务他的社团指导工作。哎，而且呢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建立了良好的这个教师奖励机制，就是激励老师们在工作上积极进取，那么他取得成绩，学校什么给予什么呀，优先的进行奖励，就是让老师们鼓足干劲儿啊，去积极的去从事这个体育教育工作。
2: 嗯，有了良好的激励机制，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要把老师们的这个主观能动性给调动起来。
0: 啊、调动他起来、
2: 嗯。刚刚您提到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这个科研的能力。
0: 嗯，
2: 侯老师在工作当中一定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些教学问题，我怎么样去通过科研来把它解决掉？
1: 嗯，首先就是常采取的路径就是，如果遇到了问题，先钻研教材，钻研新课标，然后看自己能否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最快的手段就是找师傅，因为有师傅嘛，然后问问师傅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然后看具体解决的方法是否符合自己的风格。如果不符合呢，再寻找其他途径，或我们有的时候会寻找我们的校领导或者组内进行一个小的研讨，把这个作为一个科研的题目进行科研。如果我遇到，我想有的其他老师也许也会遇到。
0: 就是在这个青年老师成长过程当中嘛，他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良好机制，我们经常会请一些这个区教研员和区的特级教师到校来进行指导。那当时情况就是什么呀，在篮球课上，这个两支队伍他在运球过程中同时跟进。同时跟进过程中，有的认为非常危险。这个哪能成啊，这个学生配着球这个互相这个走着，这个撞上怎么办，会出现严重的伤害事故，对吧？可是有的老师就非常支持。那就是说从体育竞赛的角度去思考， 两支队

0: 我在打比赛的时候，他是不是互相在争抢？如果你在平时训练过程当中都没有这种竞争性的这个就是对抗性的，那你说他参加什么比赛啊？对吧？所以说从这个竞赛的角度，应该是增加一些运动的这个强度，是吧？让他有这种竞赛的这种感觉，对吧？但是同时呢，也要注意这个安全。所以说那次研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 比如说我们在教水平一的时候，学生进行迎面接力跑，然后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地上画条线呀，或者用口头警示孩子，我们一定要错肩站位啊，然后才能够在传接棒的时候不发生碰撞。但是我们提示再多，学生他有的时候他记住了，但是因为他玩起来很高兴，他把这个安全意识给淡薄了，或者说一定要错肩站，他给忘了，他哎，一给同学加油，没准就跑到线的那边了，就很容易发生冲撞事情。我们一直在思考，哎，怎么解决？最后我们把这个放到了组内教研里面，然后大家集思广益，最后有解决办法。最简单就是立了一根标志杆，让学生把手伸过去，然后那边同学跑过来，要把接力棒传给这名同学，同学拿着接力棒，哎，一绕一跑，这样刚好就不会发生冲撞了。这样就有效解决了，同时呢还解决了我们有时候进行传接的时候学生抢跑了，因为这个标志杆在这挡着，学生拿着接力棒之后需要绕过来才能再跑，从而这个学生在跑的过程中就不会抢跑，一下子解决了两个问题。
2: 嗯，其实这个解决方案可以说也是很简单的，但就是大家集思广益的一个结果，所以还是实践出真知哈。啊，那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我觉得小学教育最难的，尤其是体育教育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它是一个启蒙的阶段，那我们需要来开发孩子们在这方面的兴趣，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
1: 首先我们分析，就是学生兴趣不浓是有几方面构成的，一方面呢是环境，另一方面呢就是个人因素。为了让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体育锻炼活动当中，我们在环境方面主要做了三个方面啊，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操场楼道内勾勒张贴运动海报，让学生总是能够看到，潜移默化的学生就会产生好奇心，激发了他的兴趣。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高效落实课间那个15分钟，在这个15分钟里面，不仅由我们老师组织带领学生进行这个体育活动，而且我们还给学生提供了很多的器材，然后让学生享受运动，分享快乐，运动的快乐。第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体育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会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然后学生的运动需求，然后布置新颖的场地。哎，学生一看，哎，今天这应该会很好玩，他就会比较有兴趣。嗯，在这个个人因素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有同学我就是不想参与到其中，然后我们老师首先需要静下心来，不能跟孩子着急，然后跟孩子慢慢的交流沟通，深挖他到底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然后我们老师进行分析，然后帮助学生引导，然后让他先形成正确的体育价值观，知道体育锻炼的意义是什么。
0: 而在这过程当中呢，创设一个体育运动的这个氛围很重要，就是我们一个是在利用红领巾广播要宣传体育运动的知识，像这个咱们开这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基本上每一期都要展示一些这个冬季奥运会的体育运动项目，也就是这个是，然后还有一个呢，利用班队会，在班队会过程当中呢，老师也讲授一些，比如体育竞赛的规则呀，啊，某体冬季体育项目它是怎么开展的，哎，也就是学生呢，他在通过学校的宣传教育，他感受到哦，体育运动是这么有意思的，这么有乐趣的，这种氛围是非常好。然后呢，学生就在这个他自己亲身体验过程当中去感受，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体育运动的氛围，那孩子呢就产生了良好的兴趣。而且通过这个六年的成长过程中啊，到他毕业的时候，每个孩子基本上都能够掌握几项运动的技能。这就达到了我们小学初级教育的目的了。
2: 嗯，的确，在小学这个教育阶段，它的体育教育是有自己的特点的。首先，它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教育，第二位才是竞技。但竞技这个也很重要，怎么样通过竞技来激发孩子们对于体育的兴趣？
0: 我们这个三个校区，每个校区都有不同的特色。那要想普及怎么办？那你就从基本上抓起，就是我们每年都会组织班级联赛，年级也组织年级的比赛。然后我们校级有组织校级的比赛，那学生你想，他在这个参加的过程中感受到乐趣了，他就喜欢了，啊，而且

0: 呢，我们还这个是北京市奥林匹克教育示范项。当时呢，我们在冬奥会很多项目都是学校会组织学生去参与观赛。那小孩一观赛，他就感到非常感兴趣。哦，这个项目这么的这个魅力这么大。你像还有一个前些就在这个前些日子，在网球比赛的时候，我们组织了这个几百个学生到这个那叫什么奥林匹克公园那儿有一个棒球馆去观看比赛。小孩一看世界级的运动员在那儿进行比赛，他就是一种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他就对这体育运动项目他就从而产生兴趣了。
1: 嗯，当然发展体育教育最重要的这个抓手就是体育课。学校的体育课是怎么来设置的？有没有自己的特色？
0: 哦，那个是这样，我们按照国家那个课程的方案，我们要开足开齐课程。其中呢，体育是其中的一大项课程，基本上每周呢，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啊，基本上是这样，课程要够。而且呢，就是要保证那个专人专课，不能够被挪用。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体育课啊，这老师呢，现在我们都是有老师要认真的备课，认真备课呢，上好每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的那个体育课呢，然后到这个期末的时候，我们都要对学生进行体能项目的测试，因为呢是在那个评选那个三好生的时候呢，是学生的那个叫体质测试成绩啊，得必须在85分以上，这是一个硬刚线。
1: 嗯，一方面是提升课堂的教学质量，让大家真正能把体育这门课程学好。另外一方面，其实体育能够带给大家的远远不止强身健体这么简单啊。那在育人方面，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希望他能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校训啊，是这个明理励志，积极向上，乐学会学，那个健康成长。这个在我们的校训里面就明确说要让学生健康成长。那所以说呢，刚才您说到了学生呢，他在这个参加体育运动过程当中，他不仅仅是这个强健身体，同时他更加愉悦他的心理。而学生的心理健康了，他才能有精力有体力从事这个学习，才能提高他学习成绩。所以说现在呢，我按照国家这个五育并举的这个策略，就是要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所以说呢，重视体育的教学，重视提高学生的体能测试，实际上是为了促进什么呀？身心健康的成长，是为他一辈子打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身心健康成长，这是我们大的总的目标，以体育人来让孩子们拥有更多优秀的品质。比如说体育肯定能够增强大家合作的这种精神。嗯，具体是怎么做？
0: 小孩通过竞技性的体育项目培养了他的什么呀？坚强的意志和品质。他得去努力，他得去奋斗，他得去这有良好的这种品质，对吧？他从而培养他这种努力拼搏的这种向上的这种精神。这个呢也影响到他其他的方面。小孩在体育课上，你这个就掌握了这个叫做这个竞技体育的这种品质、这种精神之后吧，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要把这种精神，我也要不服输，我也要去这个努力去解决问题，应用在其他学科方面，对他其他科方面也是非常有利的。
2: 首先，这个是要是通过竞赛的形式，可以让学生充分的激励学生，从而让学生全面发展。再通过这种团队合作的形式，可以让学生互帮互助。彼此之间产生信任，共同完成一个目标，让学生树立正确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从而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然后在后期的时候，我们会跟进组织学生进行相应的比赛，让他通过比赛或者游戏的形式体验到竞争和合作的重要性，让学生逐渐的深入骨髓，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正确的树立体育价值观。
0: 所以说我觉得啊，体育运动啊不光是让强身健体，同时带给人家非常好的这种心理体验，这也是我们体育运动的这种魅力，这种精神。
1: 嗯，当然曹师傅小在建校66年以来肯定是累积了很多这种成功的经验，两位都是一线的实践者，所以能不能说一说你们心中的这个体教融合是什么样子的？
0: 体育它是一个大的工作，它是涵盖了全社会方方面面。那教育呢是我们独有的，是学校他要真正重视教育，那把体育和教育合在一起，那就是学校非常重视什么呀？体育的教学工作和体育的育人工作。那么教学工作呢，我们是要按照国家体能测试这个标准来去落实，让孩子通过达标，他能成为一个健康的学生。那么在育人方面呢，我们要让学生 要做到深。

0: 身心健康，学生除了体质健康之外，身心快乐，他要怎么样在参加体育运动过程中感受他这种运动的快乐，让他心理健康。以及通过推进体教这融合这个项目啊，就是我们目的是要培养什么呀，我们的校训就是改革的典范，然后那个优秀人才的摇篮，要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
1: 首先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重视到体育教育的重要性，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会主动走进运动场所，从而国民的素质大幅度得以提升。再通过体教结合，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运动人才的涌现，然后国内的体育竞赛水平会越来越高，然后在参加世界级的国际的赛事比赛上，我们获得奖牌呈现是全面开花状，并且也会永远遥遥处于领先的地位，我觉得今后会是这样。
2: 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由潮师附小的成功经验，能够让更多的学校可以学习到，从而让他们能够享受到体教融合带来的成果。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
0: 的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回到风驰电掣。上期节目中，我们一起见证了 CKC 2025中国卡丁车锦标赛上海站超级预赛的激烈角逐，而今天我们将一同进入更加紧张、更加精彩的决赛现场，各组别的冠军之战一触即发，让我们屏息以待，共同期待这场速度与激情的终极对决。准备好你们的热情，上海站决赛现在开始。
1: 现在来到了周末最后的环节，所有七个组别最终的决赛。我们呢，首先会从学院杯 U7 的组别开始。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根据早上的比赛，我们在这一节，是由王子涵19号车手在杆位发车，88号车手可浩胜在第二。接着第三呢是99号车手王哲浩。在第四是22号车手可浩林，接着第五呢是14号车手王思顺，然后在他旁边是4号车手劳伦佐张。比赛已经正式的开始了，这一次呢我们是仍然用静态发车。现在来看一下19号车手的起步是不错，然后在他的旁边99号跟88号也都有跟住，后排的车手呢在1号弯这边呢也是没有太多的争抢。2号弯出来之后，整个赛道呢已经变成了一条的直线，大家已经找到了各自的位置。这组11位的车手一共要跑8圈的决赛。下山的路段，19号车手王子涵目前领跑仍然是非常的舒服。99号车手王哲浩呢，目前在第二。88号车手可浩胜目前在第三，来进行追击。第四、第五的两位车手距离也很接近，这是14号车手王思顺以及22号车手可浩林。从第六开始，六七呢有两位车手现在正在连续弯里面争夺位置。哦，14号车手18号弯出去之后呢，后轮给的有一点多，这边有一个掉头啊，两位车手呢有一个小的接触，不过还好两位都可以重新恢复到比赛，但是这样也给身后上来的1号车手一个机会，1号车手有机会在1号弯的内线呢超过前面的车手，直接上到全场第五。陈一样1号车手非常漂亮，现在来到了可浩林身后的0.8秒钟啊，可浩林在前面呢已经是有略微的带开一些距离了。现在来看一下这个18号弯，88号车手要不要去找一个内线进攻一下，前面99号车手走中线，然后往内侧稍微压了一下，所以线路上呢后车没有太多的机会。88号车手可浩生出弯的时候呢是走比较窄的线路出弯，这样他的出弯的速度啊是多少受到了一些影响。五位车手已经过去了，这边呢是有后面的三位车手也是在一起，这是王思顺，然后罗伦佐张以及刘子川啊，三位六七八的三位。14号车手王思顺跟罗伦佐在上一圈只有0.4秒的差距，目前在连续弯这边的距离也很接近。
2: 哦，掉头了。这是
1: 88号车手继续咬在19号车手身后，两人都是把6号弯的弯形放开，在6、7号弯的连续弯里面啊，大家都是走很宽的线路啊。95号车是吕泽安，然后连续弯里面的99号车手啊也是超过了樊家燕。6号弯、7号弯出来。